0: 机关迁入了东交民巷苏联大使馆的旧俄国兵营内。当时东交民巷作为使馆区，享有治外法权，一般人不得随意进入。李大钊和其他共产党员暂时在这里寻得了一处庇护所。
1: 李大钊迁入东交民巷有他自己的考量。自辛丑条约签订以后，东交民巷拥有治外法权，西方列强可以在此驻兵，因此啊，这个地方拥有法理上的保护。曾经追随李大钊多年的王德周曾经劝说李大钊尽早迁出东交民巷，他说在帝国主义的势力范围内去打倒帝国主义是非常危险的，但李大钊回复说，中国军阀看帝国主义是无上的，这里拥有法理上的保护，哪能例外呢？他们对我们是没有办法的。
0: 当时的中国从北到南战火不休，信息不畅。坚守北京的李大钊就成了连接南北革命斗争的关节点。一条条军事情报、政治情报汇聚到旧俄国兵营的小院里，再秘密地分转出去。
2: 党的发展初期，咱们的组织联络啊是单线联络的，所以他觉得全部转移了，包括他自己都转移了，咱们要丧失很大一部分党的力量，这个力量发展起来很不容易，所以他决定不走，继续在这儿坚持斗争，坚持领导这些党的组织。
0: 李大钊在这里夜以继日秘密开展工作，促使北方革命力量不断壮大。然而苏联使馆里的动静也引起了法日使馆的注意。
3: 其实啊，在李大钊避居旧俄国兵营的时候，就已经被隔壁的法国医院的值班人员所发现，确认之后报告给法国公使，又通过奉天领事克里邦透露给奉系亲法的外交处长吴进，同时呢也和日本使馆取得了联系，日本使馆也发现旧俄国兵营常有人出出进进。
0: 得知消息的张作霖欣喜若狂，立即将抓捕李大钊的重任交给了京师警察厅总监陈兴亚。为了获得李大钊等人的确切地址，奉系军警派出大批特务，化妆成车夫、小商贩，每天蹲守在东交民巷附近窥视。凡是从旧俄国兵营出入的人，都有特务尾随盯梢，甚至秘密逮捕。陈兴亚还派俄文科长买通使馆工作人员，进入了苏联大使馆内部，详细询问了李大钊所在的房间及人数等信息，并画好了路线图。1927年4月5日夜里，按照张作霖的密令，陈兴亚召集侦缉处长吴玉文等人秘密开会，制定抓捕李大钊的行动方案。为保万无一失，最后确认李大钊是否在旧俄国兵营内，他们想出了一个办法。
3: 吉士安是京师警察厅行政处第二科科长，善于交际，和各国的使馆素有往来。为了掌握李大钊的准确行踪，在4月5日，吉士安通过私人关系找到了苏联大使馆秘书毕德诺，谎称自己呢是李大钊的朋友，有一封信需要转交给李大钊，信上写的是外面对你风声甚紧，请多加注意。于是呢就轻信了吉士安，让自己的仆人前去给李大钊送信。京师警察厅的暗探通过跟踪送信人，确认了李大钊确实还在旧俄国兵营内。
0: 为了顺利抓捕，陈兴亚等人将目光

0: 投向了外国驻华使团首席公使欧登科。1927年4月6日清晨，京师警察厅致函大荷兰公使，要求进入东交民巷使馆区搜查共产党人匿居处所，本厅为预防扰乱地方治安、保护外侨安全起见，不得不迅速断然之处置，决计派宪兵警察至该党人匿居以上各处所严密检查，敬请贵使以公使领袖资格对于上项处置予以同意，并尽力协助，事所至盼。随后便收到了欧登科的回复。
1: 在当天，欧登科接到京师警察厅的函询之后呢，特意强调目前的苏联呢不在辛丑条约的签字国之列。上午10点左右，欧登科作为首席公使正式签字，说呢有中国军警进入使馆界，勿得阻拦。签字结束之后呢，一场搜捕李大钊的行动就在东交民巷开始了。
0: 1927年4月6日上午，吴玉文担任这次行动的总指挥，率大批军警如狼似虎般直扑东交民巷使馆区。李大钊及其妻子、女儿，还有几十名革命者，落入了敌人的魔掌。4月7日，晨报报道了这一爆炸性消息。昨日，军警包围搜查共产党大本营，李大钊、陆友余被捕。新闻正文披露了围捕行动的更多细节。250多名奉系军警均全副武装，自警察厅分路直驱东交民巷，首先把守各路口，所有便衣侦探一律胸系红线为纪，搜查队到上列3处门口时即严守大门，大部及时全体入内搜索。
2: 李大钊被捕之后，在狱中面对敌人的审讯，他镇定自若，巧用迂回之策与反动派周旋。警察问的每一个问题他都应答如流，却始终没有透露任何关于党的重要机密，反而借机宣传共产主义理论，气得审讯警察面红耳赤，却又无计可施。
0: 1927年4月28日，安国军司令部发布布告，公开宣称经本部组织军法会审，证明李大钊等实系赤党，宣传共产，意图扰乱公安，颠覆政府，实犯刑律之内乱罪及陆军刑事条例之叛乱罪，判处李大钊等20人死刑，宣判后立即执行。李大钊等被押解至司法部街后身刑场。当天下午1时许，李大钊从容地走上刑场，慷慨就义。从此，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之一李大钊，永远闭上了双眼，年仅38岁。李大钊的牺牲在全国引起了巨大震动，无数进步青年和知识分子被他的英勇事迹所感召，投身革命事业，为实现中国人民的解放而接续奋斗。
2: 时光流转，中国共产党在经历了28年的浴血奋战之后，终于迎来了胜利的曙光。1949年1月，北平和平解放，那些参与破坏李大钊的凶手们却做贼心虚，纷纷隐姓埋名，四处逃窜，妄图逃避历史的审判。正义或许会迟到，但永远不会缺席。在李大钊英勇就义。

0: 20多年后，1949年，一个偶然的机会，让这段被风尘的往事再次浮出水面。这里是原功德林监狱的一间牢房。1949年2月的一天，时任北平市公安局第7分局局长的朱文刚，奉命带领几名警察和中央警卫团的一个班，前去接管原功德林监狱。当他们走进这间昏暗的牢房时，一座锈迹斑斑的庞大绞刑架引起了他的注意。这是一种来自欧洲国家的刑具，显然并不属于中国。它为何会出现在这里呢？这座绞刑架的背后又隐藏着哪些不为人知的秘密呢？
1: 就在大家议论纷纷之时，一名本地狱警透露出一个惊人的消息：这座绞刑架在北洋时期就曾使用过，而被他绞杀的人正是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之一李大钊。得知这一惊天秘密后，朱文刚大为震惊，迅速向北平市公安局上报了情况。时任北平市市委书记彭真得知此事后高度重视，下令将绞刑架摆放在北平历史博物馆最显眼的位置，以此缅怀李大钊和其他革命先驱。而绞刑架的意外发现，也让北平市公安局产生了追查杀害李大钊凶手的念头。
0: 此时距离李大钊遇害已经过去了20多年，时间的流逝让案件的调查变得困难重重，当年的那些凶手早已下落不明，在偌大的中国搜寻他们无异于是大海捞针。调查人员四处寻找线索，却始终一无所获。就在调查陷入僵局的时候，一份风尘多年的档案为案件带来了转机。
1: 侦查员在整理接管过来的北洋政府档案时，发现1927年的一份京师警察厅授奖晋级文书，显示时任京师警察厅总监陈兴亚、侦缉处处长吴玉文和副处长雷恒成、司法处处长胡志忠等人，因为抓捕李大钊有功，受到奉系军阀张作霖的嘉奖。原来他们正是抓捕杀害李大钊的主要凶手。
0: 这份档案的出现让调查人员看到了希望，但问题也随之而来。面对已经过去了20多年的案件，这些凶手如今身在何处呢？是潜伏在某个角落，还是已经改头换面呢？该如何在茫茫人海中找到这些凶手，将他们一一抓获？
1: 1950年10月，中共中央在全国范围内发起了镇反运动，并将李大钊被害案列为镇反肃反的第一号重点案件，交由时任北京市市委书记彭真和时任公安部部长罗瑞卿负责查办。
0: 就在调查陷入僵局的时候，1951年6月，那封出现在北京市公安局副局长冯基平办公桌上写有凶手吴玉文线索的绝密信件，让案件出现了转机。那么这封信件能否成为揭开真相的关键呢？信中提到的吴玉文究竟又是一个怎样的人呢？
1: 收到举报信，冯基平不敢有丝毫耽搁，立刻召集侦查处的骨干力量，成立了专门的调查小组。这项任务就落到了时任北京市公安局调查科侦查员

0: 温振海的身上。今年93岁的张文琪曾与温振海同为调查科侦查员，是共事了8年的同事。在温振海生前，时常向他讲起当年这段抓捕经历。
1: 这个案子有个批示，温振海了，当时他负责三类案件，就是啊，负责在这个地安门呐、鼓楼啊这个一带，北池子啊，做社会调查巡逻。说这个，光知道这么一个名字，找不着，不好对号啊，不好对号，就在这里巡逻。最后，哎，这个鞋匠提供的线索啊，拿嘴啊，就指挥他们了，就在这门里头啊。最后他们到旧鼓楼大街，把这人摸着了，叫吴伯斋，无业游民，60多岁吧，不到70岁这样子。
0: 吴玉文，化名吴伯斋，曾任京师警察厅侦缉处长。在抓捕李大钊的行动中，他充当了急先锋的角色。新中国成立后，他四处逃窜躲藏，企图逃避法律的制裁。根据密信中提到的两个关键信息，博哉、北京鼓楼湾，因名字同音，温振海很快便锁定了吴玉文的住处。然而他却发现了一个意料之外的情况，吴玉文已经是一个风烛残年、瘫痪在床的老人。
2: 案情迅速上报到时任北京市委书记彭真那里，彭真听闻之后猛地拍案而起，斩钉截铁地说，抓，哪怕他只剩一口气，也要将他绳之以法。
0: 得到了彭真的指示后，北京市公安局立即行动起来。这是一本1951年6月19日北京市公安局的呈请逮捕人犯批示表，上面清楚地记录着吴玉文被捕时的信息。吴玉文，别名伯哉，68岁，瘸一只腿，现住北京旧鼓楼大街4号。日本宪兵学校毕业，曾在张作霖部下任东北宪兵教练处教育长，并充任为北京警察所侦缉处长等职。吴玉文为杀害我党领袖李大钊同志的主谋犯，因证据确凿，拟立即逮捕法办，同意逮捕冯基平。
2: 1951年6月19日，一支由公安干警和医护人员组成的特别行动小组悄然来到了旧鼓楼大街4号，这里就是吴玉文的藏身之处。行动小组按照预定计划迅速控制了整个院落，随后小心翼翼地进入了吴玉文的房间。此时的吴玉文早已不是当年那个嚣张跋扈的侦缉处处长，瘫痪在床的他面对突然出现的公安人员，眼中闪过了一丝惊恐，但是却又无力反抗。整个抓捕过程迅速而安静，没有引起任何骚动。那么吴玉文的落网能否为这起封尘了24年的案件带来重大突破呢？
0: 面对调查组的审讯，吴玉文一开始还百般抵赖。然而让他万万没有想到的是，当年因逮捕李大钊而被嘉奖的文虎勋章，24年后成为了他被举报的重要证据。
3: 这个勋章呢，是多由银楼进行定制，工艺精良，勋章多为银制，中心

0: 家画廊彩，在正章中心是一只尾巴向上扬起的老虎，象征着受勋者文武双全，并且由大总统颁给。颁发文虎勋章的条件也非常苛刻，对于此人来讲就意味着至高无上的荣誉。
1: 在铁证面前，他不得不承认自己的罪行，交代了当年参与抓捕李大钊的细节，以及张作霖如何下令杀害李大钊的内幕。在这份1952年10月吴玉文口供记录中，清楚地记录着这样一段话：陈兴亚派我为搅拌俄国兵营中国共产党的总指挥官，专负逮捕的责任。我共带领警察500多名，于同年4月间前往俄国兵营，共逮捕了共产党人、革命先烈李大钊等18、9名，内排有苏联人3名。1951年，杀害李大钊的凶手之一吴玉文落网。然而，案件并未就此终结，其他凶手仍逍遥法外。那份当年京师警察厅授奖晋级文书中所记录的雷恒成、陈兴亚、胡志忠又藏身何处？他们最终能否被绳之以法？这场跨越20余载的追捕行动，终将穿透岁月尘埃，重新揭开这段尘封往事的神秘面纱。

0: 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1: 哎呀，我的腰啊！
2: 哎呀，我的腰啊！疼痛难忍，可咋办呀？
3: 腰伤骨病快到宝源堂，延吉市宝源堂骨伤专科医院是州内一所治疗风湿骨病的专科医院，由省内知名专家孙巧敏、杨敏正亲自坐诊，不手术不打针，保守治疗，专治腰椎间盘突出、颈椎病、强直性脊柱炎、股骨头坏死、坐骨神经痛、膝关节炎等。在本院成立20周年之际，为回馈广大患者，从即日起推出核磁检查优惠活动，由原来的每部位328元，现只收198元，请尽快前来报名预约，电话204-1888，204-1888，地址延边一中东门站点。
4: 中医圣手坐诊，中医世家第四代传人高鲁东，三甲医院特聘专家，省中华医药学会相关理事委员，持2项国家专利，行医30余载，善气血阴阳辩证，组方精准，专治糖尿病并发症、冠心病、不孕不育、牛皮癣等疑难杂症，疗效口碑俱佳，开业零投诉，患者慕名而来，满意而归。地址东百超市西行50米，电话432-3777，432-3777。
5: 各种皮肤问题让我们饱受折磨，痛苦不堪。吉泰中医凭借独特的治疗方法，不用激素，帮您摆脱皮肤顽疾。针对湿疹、荨麻疹、老年性皮肤瘙痒、牛皮癣、带状疱疹、神经性皮炎、脚气等各类顽固皮肤病，治疗效果极为突出，深受患者信服。欢迎咨询预约，电话27650000，地址活力城一楼吉泰中医。
6: 中老年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骨力金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B，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瑞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七珍堂延吉店226-2262-835-0888，七珍堂珲春店750-5888。
7: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骨力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

0: 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两盒赠一盒，买五盒赠三盒，买一箱更送一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1: 好消息！电视台七珍堂品牌店专为延边家人定制彩之源水飞记胶囊上市了，韩国热销的同款护肝精华，现在延吉就能买到。上市公司晨光生物定制，品质保障，限时活动价268元每盒，买五赠四，买十赠十，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肝好才能身体好，彩之源水飞记守护家人的肝脏健康。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
2: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元；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吉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 268-0999。
3: 北京时间8:30。
4: 听众朋友，接下来请您收听的是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中文国际频道播出的纪录片《国家记忆》。
5: 1951年6月，北京市公安局副局长冯基平收到了绝密信件。

0: 的吴玉文抓捕归案。吴玉文落网之后交代了诸多当年抓捕李大钊的细节，可这起案件并未就此画上句号。在审讯过程当中，他供出了另一个关键人物雷恒成。那么雷恒成究竟是什么人？此时又藏在哪里呢？
1: 就在吴玉文落网的几天前，1951年6月10日，北京市公安局收到居民赵某的一封检举信，信中详尽地写道：仅向政府举报，数年前曾在北京西北角寺庙内露面的了明禅师，实是认贼作父的汉奸特务分子。1927年，就是由他带领军警包围了当时的苏联大使馆旧俄国兵营，拿捕革命先烈等革命党人数十人，致李大钊及诸人惨遭绞刑而殉难。望政府迅即寻觅线索，务求捕获，以彰国法。
0: 这个了明禅师的真实身份究竟是谁？在这封信的最后，检举人还提供了两条重要的线索。一是此人瘦脸、山羊胡、大黄牙；二是他脖子上挂有金色挂表，上面盖有清末皇帝画像。得知这一重要信息，北京市公安局立即上报给市政府和公安部。时任北京市委书记彭真、公安部部长罗瑞卿立即分别下了批示，迅速了解查明了明禅师的真实身份和下落。然而案件已经过去了20多年，到哪里去寻找线索呢？
1: 经过了近一年的走访和调查，公安机关掌握到了了明禅师其实早已潜藏到上海。1952年10月，这封检举信被转寄到了原上海市公安局新城分局，抓捕任务落到了当时年仅19岁的鲁全发的身上。
2: 我吃好夜饭以后呢，回到办公室，领导就把我找得去了，叫我看一份材料。我一看是北京寄来的一封检举信，我当时看了以后，看到这个家伙啊，这个白求恩确实是心狠手辣。李大钊呢是个烈士，搿能样这个烈士受到搿能个迫害，这个律师呢应该抓紧
1: 跑。跑马厅一带以算卦为生。鲁全发根据检举信中提到的人物的特征，查遍了所有的户籍资料，最终一个叫赵志安的人引起了他的注意。赵志安无论是年纪、籍贯、职业以及照片上的特征，和检举信当中所描述的瘦脸、蓄有山羊胡子等特征相仿，就住在玛丽斯公寓的46号。
0: 为了尽快确认了明禅师的身份，鲁全发主动请缨，决定化妆侦查。他假扮成去看相的人，根据线索找到了了明禅师。此时鲁全发的心里既紧张又激动，他知道这次试探至关重要，能否发现关键证据就再次一举。
1: 鲁全发深知，除了检举信中提到的外貌特征，他必须在有限的时间内找到关键证据。于是鲁全发乔装打扮，假借算卦与对方攀谈起来。
2: 听了我的来意以后嘛，伊也蛮热情的接待，叫我坐下来。那么我答应，我也讲清我来做啥。尽管讲了很多，啥个官用啊、财用啊，但是我听不进去，我只是来观察。伊在等我讲闲话过程，嘴巴张开来的辰光，搿副牙齿跟我虚招的，想不想？你张开一看呢，那么里向呢有几股劲啊。

0: 我觉得这个基本上是对这上好的。
1: 在外貌等特征十分吻合的情况下，找到带有清朝皇帝画像的怀表就成为了至关重要的证据。
0: 但是行李员所讲的有一块金表我没看到，那么是落脱了呗，哪能我拐过去吧，叫伊帮我写写了，那么有去写个辰光呢，这表就脱出来了。脱出来嘛，我想这表是倒是金表，但这个头像我还没看到，因此我借口称我管我半夜三点钟也要到新桥路招工的地方去报名，我看看辰光来得及吧，侬等我看看现在啥辰光了，那么就打开来等我看了，搿背面啊看到确实有个那个头像，
1: 确定了赵志安就是他们要找的人后，当晚鲁全发三人立即展开了抓捕行动，并在其家中搜出日本宪兵警察所毕业证书、宣统陆军警察兵科毕业生执照、日伪任命状等身份证明，这些证据足以证明了明禅师就是当年杀害李大钊的主谋之一，京师警察厅侦缉处副处长雷恒成。
2: 雷恒成这个人心狠手辣，在当时就有个绰号叫雷锤子，他不仅参与了冲进旧俄国军营抓捕李大钊的行动，他还直接指挥和参与了好多起屠杀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的惨案，是个十恶不赦的刽子手。
1: 1927年4月6日，时任侦缉处副处长兼侦缉队队长的雷恒成和吴宇文一起带领大批军警冲入使馆区搜捕革命志士。李大钊的女儿李兴华曾在散文《16年前》的回忆中这样写道：
3: 4月6日的早晨，妹妹换上了新夹衣，母亲带她到娱乐场去散步了，父亲在里间屋里写字，我坐在外间的长木椅上看报，短短的一段新闻还没看完，就听见啪啪几声尖锐的枪声，接着是一阵纷乱的喊叫。穿灰制服和长筒皮靴的宪兵，穿便衣的侦探，穿黑制服的警察一拥而入，挤满了这间小屋子。他们像一群魔鬼似的把我们包围起来，他们每人拿着一支手枪，枪口对着父亲和我。
1: 雷恒成是这次抓捕行动的主要策划者和执行者之一，在雷恒成的审讯记录中曾有过这样的交代：我那时只知道李是共产党的头子，有名的南陈北李，当时去执行逮捕是由吴玉文和我带了40-50个警察执行的，后约有10余人被处绞刑而死，李大钊一支手枪被我留用了。1927年4月6日，李大钊被奉系军警逮捕时，他从抽屉里取出一把小手枪，这是时任中共中央北方局军委书记张兆峰赠送给他用于防身的。为保护妻女，他一枪未发便被夺走。雷恒成自己也没有想到，25年后，这把小手枪成为了他的重要罪证之一。
2: 雷恒成的落网给其他的在逃凶手带来了巨大的震慑。根据1927年那份京师警察厅授奖晋级文书当中的记录，仍然还有2名凶手不知所终。调查小组的脚步并没有停下来，他们将目光转向了更为棘手的对象，当年京师警察厅的总监陈兴亚。
1: 陈兴亚作为

0: 连京师警察厅的总监，在李大钊案中扮演了关键角色。新中国成立前夕，陈清亚逃到上海隐姓埋名，在镇反运动中被群众揭发举报被捕。他对杀害李大钊一事供认不讳。1927年4月6日，陈兴亚亲自指挥军警宪特闯入苏联大使馆，逮捕了李大钊，致其被害。陈兴亚则因此被晋升为陆军中将。陈兴亚被捕后在法庭上交代，正是他下令逮捕李大钊，并亲自参与了审讯过程。当天下午，军警就迫不及待地对李大钊进行审讯，逼迫他说出中共的组织情况。这是当时《顺天时报》的报道。审讯中，李大钊精神甚为焕发，态度甚为镇静。李大钊从被捕到牺牲的22天里，他们用尽手段，妄想一举摧毁中共的北方组织。李大钊怀着坚定的共产主义信念，没有屈服，也没有透露半点共产党组织和革命同志的秘密。
1: 我的祖父被捕以后啊，首先坚持的一个原则是绝不泄露党的机密。所以呢，他写了自述，他把他为之奋斗的理想告诉了大家，就是昭自肃发受书即使之努力于民族解放之事业，也就是说他的奋斗目标是民族解放，他为之奋斗的终生都是围绕着这个事业在做奉献，在做努力。
0: 在这份当时由京师警察厅抄送给高等检察厅的档案中，清楚地记录着这样一段话：我在北方区担任特别市党部政治执行委员，我的职任就是关于政治军事对中央党部报告，其市党部的组织另有部长管理，我不过代管党务，北京只我一人。由于李大钊拒不供认，张作霖的参谋长杨雨婷亲自出马，打算以老乡的身份劝降李大钊。然而李大钊回答：大丈夫生于世间，宁可粗布以御寒，操食以当肉，鞍布以当车，就是断头流血也要保持气节。在狱中，他写下了这份饱含深情的狱中自述。李大钊写了三稿，袒露了他对共产主义事业的无限忠诚。昭实当负其全责，唯望当局对于此等爱国青年宽大处理，不是株连，则昭敢且不尽矣。
2: 在这个自述里面，他没有提到共产党，也没有提到自己的共产党员的身份，更没有涉及到其他的东西。他用这种方式和敌人做斗争，他是有意来保守党的秘密，保护其他同志。
0: 据京师警察厅总监陈兴亚被捕后交代，李大钊被捕后，他曾在警厅与顺城郡王府间多次奔波，送证物，送口供，请示张作霖李无确供怎么判刑。而在当时奉系内部就此产生了分歧，加上外界的强大压力，让张作霖摇摆不定。
3: 关于如何处置李大钊等革命志士，奉系军阀内部开始倾向于是进行宽大处理，但转折发生在1927年蒋介石 发动412反革命政变后，奉系军阀与蒋介石逐渐达成南北妥协，共同反斥，于是导致了李大钊的最后被害。
0: 在1927年5月12日出版的《汉口民国日报》中，一篇以“北京各同志被害详情”为题的报道，新闻正文披露了更多细节。张作霖得其前方张学良等来电，主张杀害，同时蒋介石又密电张作霖，主张将所捕党人极刑处决，以免后患。29日，《北京晨报》详载其事：为改蒋介石三字为南方某要人，故张作霖即决定于28日先将李大钊等处刑，其余再陆续办理。
4: 1927年4月28日，奉系军阀不顾社会舆论的强烈反对，于上午11时在京师警察厅总监陈兴亚的客厅当中进行了军法会审。经过仅70分钟的法律过场之后，李大钊等20名革命志士立即被押往看守所执行死刑，李大钊第一个被执行。
0: 当天京师看守所大门紧闭，警戒极严。绞刑前，刽子手以时间已过为由，拒绝了李大钊书写遗嘱的要求。对此，李大钊没有多说什么，从容不迫地走上了绞刑台。绞刑时，刽子手再次劝李大钊认罪悔过，就能有一条活路。李大钊只回答了4个字：力求速办。李大钊的长女李兴华在《回忆我的父亲李大钊》一书中曾这样描述道：反动政府把父亲视为罪魁祸首，对他怕得要死，恨得要命。为了延长他的痛苦，刽子手们对别人只施行20分钟，而对他施行长达40分钟之久。在这份已近100年历史的晨报中，我们看到一名共产党人在生命最后时刻的无畏与从容。祭字20至50，20人时处刑完毕，首登绞刑台者为李大钊。文理神色未变，从容就死。
4: 随着陈兴亚的落网，追查李大钊案凶手的工作取得了重大突破。但此时还有最后一个重要人物蒲志忠依旧下落不明。调查组的办案人员绞尽脑汁思考着各种可能的线索，不放过任何一丝希望。就在大家为寻找蒲志忠而犯难的时候，一个惊人的消息传来，蒲志忠自首了。1954年初，也就是在陈兴亚被逮捕后不久，参与抓捕李大钊的帮凶蒲志忠在孙女的陪同下前往北京市公安局自首，这让所有人都感到十分意外。藏匿了多年的蒲志忠究竟经历了什么？为何会在这个时候主动前来自首呢？
0: 随着吴玉文、雷恒成、陈兴亚的落网，蒲志忠感到自己早晚难逃法网，主动到公安机关投案自首，并交代了当年参与杀害李大钊的种种罪行。在蒲志忠的口供中曾多次提及李大钊面对死亡时的英勇无畏，他的共产主义思想让蒲志忠为之震撼和动摇，早已心生敬仰。标志性的短发，斯文的眼镜，两撇八字胡，眉宇坚毅，这是人们印象中的李大钊。 而这张是李大钊被捕后留给世人的最后一张照片。照片上的李大钊身着布棉袍，淡定从容，没有像往常那样戴着眼镜，泰然自若的神情透露着共产主义者视死如归的决心与气概，恰如他在生命最后时刻所写的那样：昭字束发受书，即实质努力于民族解放之事业，实践其所信，力行其所知，为公为罪，所不暇计。

0: 李大钊这个人身上真正实现了我们中国共产党创始人他们的这个勇于奉献、敢于献身的这种精神，他的这种高尚的道德情操呢，啊，他是在中国共产党里面呢是非常杰出的，是我整个中华民族寻找到的一位革命的引路人，同时呢，也激励着后来的千千万万的中国共产党人呢勇往直前。
1: 这份名为《李大钊同志略传》的珍贵文件，曾在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历史档案馆尘封了数十年之久，是20世纪30年代中共驻莫斯科共产国际代表团留存的重要文件。在16开的方格稿纸上，工工整整地写下了这样几段话：大钊同志为五四反日的新文化的运动的发起者，他是中国最先进的社会主义运动者，他是中国共产党主要开创人之一，北方党的组织者。大钊同志为中国国民革命事业，为中国民族的独立与解放，为共产主义运动，为无产阶级事业，被匪贼军阀张作霖所绞杀，死状惨不忍睹。大钊同志的光荣牺牲是中国人民和中国共产党无可补偿的沉痛损失。如今在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里摆放着一件编号为0001号的国家一级文物，正是1949年在监狱发现的李大钊就义时的绞刑架。当时的人们或许谁都没有想到，仅仅几年后，抓捕李大钊的凶手逐一落网，得到了应有的下场。以身作据，照前路，至今光焰灼九霄。李大钊的名字始终在神州大地闪耀，被无数人所怀念。他把自己的热血和生命贡献给了祖国和人民，贡献给了伟大的共产主义事业，将永远受到党和人民的尊敬和缅怀。

0: 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1: 哎呀，我的腰啊！
2: 哎呀，我的腰啊，疼痛难忍，可咋办呀？
3: 腰伤骨病快到宝元堂，延吉市宝元堂骨伤专科医院是州内一所治疗风湿骨病的专科医院，由省内知名专家孙巧敏、杨敏正亲自坐诊，不手术不打针，保守治疗，专治腰椎间盘突出、颈椎病、强直性脊柱炎、股骨头坏死、坐骨

0: 经痛、膝关节炎等。在本院成立20周年之际，为回馈广大患者，从即日起推出核磁检查优惠活动，由原来的每部位328元，现只收198元，请尽快前来报名预约，电话204-1888，204-1888，地址延边一中东门站点。七珍堂8年品牌老店及养生滋补为一体，延吉珲春设有2家实体店，经营项目有三七、羊奶粉、灵芝包子粉、海参、白化蓉粉、天麻、丹参、冬虫夏草等，精选道地珍品，质量有保障。买滋补品，请到电视台七珍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1楼北侧门市，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1楼。是
1: 好消息，电视台七珍堂品牌店专为延边家人定制彩之源水飞记胶囊上市了，韩国热销的同款护肝精华现在延吉就能买到，上市公司晨光生物定制，品质保障，限时活动价268元每盒，买五赠四，买十赠十，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肝好才能身体好，彩之源水飞记，守护家人的肝脏健康，订购电话26-2262-7505-888。
2: 还在为身材走样而困扰吗？中医健康塑形，解锁轻盈好体态。吉泰中医开展穴位埋线体态管理，有10余年以上埋线经验的专家操作，20天一次，搭配精油舒缓手法，调节身体代谢，温和减脂，紧致线条，有效改善久坐浮肿、肌肤松弛、循环不畅等问题，男女皆宜。同时开展专业体态矫正、正骨调理，轻松打造匀称好身材，健康塑形就选吉泰中医。地址：活力城1楼吉泰中医，预约电话27650000。
3: 你敢相信吗？无需患者张口，抬一把脉就能说准患者的病情，常让患者佩服得五体投地，他就是李友，北京中医药大学医学博士，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擅长治疗老慢支、老咳喘、肺气肿、慢阻肺、肺心病、早搏、房颤、心律不齐、心动过速、冠心病等疑难杂症。地址：东百超市西行50米祥康中医馆，电话4323-777，4323-777。
0: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750-5888。
4: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2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块钱。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吉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5: 北京时间9点整。
2: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6: 用心理视角拆解成长难题，用同行姿态陪伴家长蜕变。育儿不是一场独自的奔跑，而是和孩子一起探索世界的旅程。
7: 每天心里身体动也不想动。
6: 当孩子的情绪需要被看见，
8: 我们家孩子14岁，初三。
6: 当您的困惑需要被解答，家长课堂陪您一起在育儿路上慢慢长大。
5: 家长朋友们、同学们，大家上午好。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在每周末上午为您带来的家长课堂，我是主持人明玉。那坐在我旁边呢，依然是我们的老朋友哈。我们特别邀请到资深的教育专家李欢辰老师，专门和大家啊，今天要深入拆解中考备考的方方面面，为大家呢拨开迷雾，少走弯路。那也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哈，欢迎李欢辰老师做客直播间，和我们的收音机前的广大朋友们和

0: 目前的广大网友朋友们先打个招呼啊，李老师。
1: 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直播间的朋友们，大家周末好。
0: 嗯，我简单介绍一下李老师哈。李老师呢是非常的致力于青少年的各种心理困扰以及学习状态的辅导，还有家庭教育学的研发以及家长课堂的落地实训的导师哈。那如果说在节目当中哈，可能我们时间有限哈，如果说想更加的这个和李老师咨询一些私密的问题啊，孩子的成长的困惑，也可以和我们的李老师进行微信的沟通以及电话的这个沟通哈，请记好李老师的电话号码：13844388807，13844388807，微信是同步的啊，请记好号码。李老师，好久没见了哈，这个经过一个五一的假期哈，马上你看没有多少天，马上要到了我们的中高考的这样一个非常的紧张的，决定孩子命运的这样的一个时间了哈。那今天呢，还是想和李老师先跟我们探讨一下这个中考的这个孩子们的这个。心态也好啊，家长的一些需要面对的孩子这样一个紧张的焦虑的状况都需要怎么来调节或者是面对哈，通过您的这个资深的经验给我们广大家长们普及一下哈。
1: 这里头我想呢从几个方面来谈。
0: 好，
1: 第一个点呢，中考呢，我们现在呢是到了五月，今天十号。
0: 是的。
1: 对吧？
0: 嗯。
1: 完了，还有一个月，一个半月多一点。
0: 对。
1: 啊，一个半月多一点，我们就面对了
0: 中考。
1: 中考。
0: 嗯。
1: 那么在这个时候呢，就是说，正常来说，在这一个半月，这个时候应该是在进入第二轮要结束，快进入第三轮的时期。
0: 嗯。
1: 那么这个时候呢，很多孩子呢，他的这个心里头啊。很多孩子就是学生分这样几种，第一这类孩子呢，他就是说这个考这个重点高中是比较把握的
0: 啊，就肯定能手拿把掐了
1: 啊，就
0: 可以上了，
1: 手拿把掐了。完了这类孩子呢，他们有的他也给自己设一个高的目标，就是说我不仅要上重点高中，我可能要去那个实验班，但是今年好像咱们全省的国家也要求了取消了这个
0: 不设
1: 这个实验班，
0: 大家都是阳光分，
1: 对，其实这个很好，我觉得这个早就该取消。
0: 是的，是的，今天国家非常重视，
1: 对，所以第一类孩子是可以，就是说比较把握，能够去这个重点高中，但这类孩子呢，他们也是焦虑的，
0: 也是焦虑的，
1: 对，他自信心不足，所有的焦虑他都是和自信心不足有关。
0: 焦虑，看一下啊，李老师说了，焦虑都是和自信心不足有关，
1: 对对 对。
0: 那可不可以理解为他还是准备的不够充分？或者是还是觉得自己再努力一把，再努力一下，我才能更好。
1: 他这块不是这样的
0: 啊，
1: 他这块自信心是来自于自我的那份力量感，自我力量感，自我欣赏，自我接纳。
0: 但是我感觉现在孩子都挺欠缺的，
1: 对，现在孩子很缺这一部分。完了，第二类孩子是啥呢？是这个重点高中和普高和普通高中。啊，他这个边缘这块的孩子，这块孩子是最现在的心理状态，
0: 就是他可能就差一点就能上到这个重点高中，
1: 是是是，
0: 上普通高中是肯定没问题的，还想再够一够，
1: 对，上普通高中呢是肯定没问题了，但是他想冲重点，
0: 是
1: 这类孩子是最焦虑的，
0: 哎，没错，我也能体会到
1: 这类孩子最焦虑的。完了，再一个就是啥呢，在这个第二类高中和第三类高中边缘这块也焦虑，
0: 是是是，
1: 对，所以就看这个孩子成绩他是在哪个段位上，他决定焦虑。那么咱们针对呢上面这些情况呢，我想给我们家长就是一个这样的指引，
0: 是
1: 那么这个时候的焦虑啊，其实我们知道焦虑啊，它是没有，它有一个正面意义，焦虑就是它提醒我们做些准备，
0: 是是，
1: 使自己更加提升自信的达到这个目标。这个是焦虑。
0: 是，
1: 所以呢，他的这个情绪，他的正面，他的意义是什么呢？就是我对未来的一个结果具有那个不确定性。
0: 对，就是才焦虑的。
1: 对，
0: 就是这个不确定性让你焦虑。
1: 我想要好结果，同时我对结果的不确定性，
0: 明白，
1: 又表现出一份担忧。所以这个中考的孩子的焦虑，他有什么呢？他有一个非常强的愿望和期待。同时呢，他内心里又有一个很深的担忧。所以你从这个点上来说呢，第一点就是说，我想给直播间的朋友们这样的指引。第一点呢，就是我们的家长首先呢，对孩子的这个考学这块不要有高期待。
0: 不要有太
1: 高的期待。

0: 不要太高的期待。其实呢，人生啊，我想跟直播间的朋友们哈、去讲，其实人生不是说它的输赢不在于你一个中考或者它的高考，
1: 是的，
0: 是吧？
1: 对，因为我们的人生长度是很长的，
0: 人生很长，所以我常跟一些孩子我讲，我说你想没想过一点，就是今天你可以去延边二中，但是你没考上，你可能去了延吉市一中，那你敢不敢跟自己说，就是说我们把那些好的去了延边二中，完了我呢没考上二中，对吧？
1: 对，
0: 敢不敢跟自己也同时敢跟那些去延边二中的孩子说，同学们，20年之后在人生的路上我们相见。
1: 哎呦，是这样啊，李老师说的真对，
0: 是不是？
1: 是这样。
0: 所以你看没看出来，这个考试就像我在山西那边给学生培训啊，高三的学生培训，初三的学生培训，包括呢，我在那个咱们这些年做线下的这块学生状态调整，我常跟学生讲一点，中考和高考真的有失败吗？
1: 是一个值得反思。
0: 中考和高考没有失败，只有如意还是不如意的问题。
1: 哎，对对对，
0: 对吧？
1: 用这个词非常让人很舒服。
0: 所以它没有失败和不失败，是否只有如心如愿的问题？
1: 对 对, 对, 对，有没有达到你自己内心那个期待？
0: 是的，回过头来呢，人生的成败它不是在这一个简单的考试上，
1: 是，
0: 就是你去了延边二中。延边二中学习3年，即使你去了名牌大学985，到了大学你都不知道你人生想要啥，
1: 是
0: 你都不知道自己是谁，你不知道我想要啥，你混沌的过了4年大学，那么最后你真的算你人生的赢家吗？你不是，
1: 不是，一定不是的，
0: 对吧？就像我这些年我
1: 的
0: 培养学生的时候我常讲，我说当你知道你是谁，你真的想要什么的时候，你说比如说，我将来想做一个开一个公司，我做 CEO， 我想年创产值3亿，
1: 对，他就是很明确自己的目标，
0: 我就知道想要啥，那就是这次高考我去二中或者我去一中，普高和重高是吧？
1: 对，
0: 那么重点高中和普通高中不管我去哪个都不动摇我想要的那个东西，
1: 不动摇他的目标，
0: 对，我不动摇我未来想要的东西，
1: 是的，
0: 那这样的话你就会发现什么，早晚会成功，
1: 是这样，
0: 是不是？
1: 恰恰是现在的孩子我发现他没有一个明确的目标，他不知道自己想要什么，
0: 所以你就会看到在考试中考和高考中焦虑的孩子都和孩子的本人的认知维度有关，
1: 认知，
0: 对，
1: 认知，
0: 他的认知太窄，孩子的世界太窄，他只有一个什么
1: 考学、
0: 考试
1: 成绩、
0: 成绩名次，完了升学这个事儿，
1: 是，
0: 所以从这个点上呢，我就想给我们的家长们的职业，就是我们培养孩子，就是你这个孩子去二中还是去一中，这是我们首先家长不要焦虑，
1: 是这样。作为家长你首先得这个平和啊，你不要，因为孩子他都是在努力的，
0: 因为情绪具有感染性，
1: 感染性，
0: 哎，他就像病毒一样具有传播性，所以呢首先情绪具有传播性，因此呢我们家长的心态要平和，
1: 是这样。
0: 第二个点呢，就是家长要引导孩子看到，就是你人生的目标才是最重要的，
1: 引导孩子
0: 对
1: 建立人生目标。
0: 其实你去哪一所高中，你去哪一所大学，不能称其为目标。
1: 是这样。
0: 为什么这么讲呢？那个只是实现目标的一种手段。
1: 是的，你只不过是你人生的一个小小的一个小阶段。
0: 它是一个手段。就是说我通过上大学来帮我更快的实现目标。
1: 是。
0: 它只是你升学，只是去重点高中或者你去重点大学，它只是实现你人生目标的一个手段。真正的人生目标就是说，我给自己定一个20年之后我成为一个怎样的人。同时我又知道我真正想要什么。我想要的不是说我去哪个大学，我是想要的比如说20年之后我在哪一个行业里头成为一个领军的人物。那个时候我创造的价值是怎样的。价值里面包含了财富价值。完了对这个社会创造的贡献。
1: 是 是
0: 如果你还是心中知道你想要的这个，这个作为人生的梦想，你去想如果这个梦想我一直想要，即使我没有去掉重点高中，即使我没去重点大学，依然都撼动不了我这个目标。
1: 是，
0: 那你就会发现，是不是早晚会实现这个目标？
1: 是，有这么一句话叫"足够想要，你就能得到"。
0: 对，哎，你这话没用，你说的。

0: 特别好，足够想象你就能得到哈，这句话特别好。所以说今天我们很多孩子把注意力放在哪了呢？把注意力放在了只看那个分和成绩上，他就焦虑。
1: 就像李老师说的，就是你的认知维度，
0: 对，
1: 你就不要局限在这一块，你要放大到整个社会整个国家哈。
0: 是是是是，站在这个，这是一个第二个职业哈，我们的家长要引导孩子呢确定好清晰的未来的目标，
1: 对，
0: 这是一个。那么第三个点呢，当下的焦虑的问题，刚才讲的可能有的朋友在直播间说，李老师你讲的有点假大空但其实假大空，但是是非常非常这个深层的最落地的一个
1: 底层的逻辑，就是这样
0: 的，是
1: 的。
0: 所以接下来呢，我给家长们第二个点呢，就是说，在当下孩子们焦虑的情况下，
1: 对
0: 我们的家长可以引导孩子做这样几件事情。
1: 李老师，
0: 第一件事情呢，就是说，首先呢，帮助孩子跟他探讨。就是说，你想去的是到底是二中还是一中？这是一个。或者是三中。你去三类高中也能不能接受？首先第一点就是问他，你这次考试如果出现意外咱能不能接受？你像我这些年在辅导这些初三高三的孩子的时候呢，很多孩子说，李老师我接受不了。我说那你接受不了会怎样？假如说你的成绩现在是二中和一中的边缘生，那么你考上了延边二中你能接受？对吧，都想去延边二中省重点，但是我没有考上延边二中，
1: 是，
0: 那我考上一中了，你能不能接受？就是我碰到过有一个小男孩，他就接受不了。
1: 他接受不了。
0: 完了，上了一中之后就是破罐破摔。
1: 就放弃了。
0: 是的。回过头来，我就像那个小孩，我在给他做心理辅导的时候，我就问过他。我就告诉李老师，是中考把你打败的，
1: 还是
0: 你的认知把你打败的？
1: 一定是他的认知啊。
0: 对呀。是吧？他不接受嘛。所以呢，在这个点上，我们家长首先跟孩子探讨。就是说如果出现意外你能不能接受？你看这是第一个点了，
1: 是的，就帮他建立一下，
0: 建立一下
1: 如果说是发生这样的事情要让他能够接受。
0: 对对对。完了第二个点，跟家长跟孩子去探讨了。那我们做些什么可以避免失败呢？就是做些什么可以让自己考得更好。
1: 就是李老师就把这个过程给你拆分了，让你具体可行怎么去做。
0: 对对 对, 对。
1: 那做些什么我们可以避免这个意外？
0: 对对对对对。所以这个时候呢，在剩下这一个多月的时间里呢，我们的家长引导孩子把学习各科的知识，这个时候叫梳理。
1: 梳理了。
0: 梳理。知识点都有哪些，题型都有哪些，我把它梳理出来。梳理出来之后用 A4 纸把它写下来。
1: 心里有数哈。
0: 对。所以在这个地方送给家长们的一个金句是这样的
1: 一
0: 个金句。就是人的潜意识里头越清晰越明了。完了行为上就越容易做得出来。对，有这么一个原理。
1: 行为就会。
0: 能做得出来。
1: 能做得出来。
0: 对对对对。
1: 明白了。
0: 对对对。因为你潜意识呢越清晰越明了。那么这样潜意识的信息就可以上升到意识层面。
1: 是这样。
0: 就会产生行动力。
1: 刚刚李老师这个金句就是，人的潜意识越清晰越明了，你的行为呢就是。
0: 越容易做出来。
1: 越容易做出来。
0: 对对对。所以在这个点上。我指导文家长的就是帮助孩子梳理各科的知识点，建立知识体系，有清晰的框架结构，完了在这种情况下，完了呢，包括一些题型，哪些题型是我可以的，哪些题型是我不行的，全都清晰，
1: 有一个全面的这个掌握啊。
0: 所以人这一生当中就是这样的，了解自己最难。
1: 是的。
0: 我们今天有多少人都在不停的抓取。不停的要，根本不了解自己。
1: 其实我们内心是完全很丰富的啊，
0: 对对对对，
1: 但是我们都不在自己内心深处去找答案，然后都上外头去看，谁能帮我一下呀？帮我解决我现在的难处。
0: 所以我常讲哈，人越回归内在越有力量
1: 啊！你看看，人越回归内在越有力量，
0: 对，越回归内在越有力量。
1: 真好。
0: 所以在这个点上呢，家长朋友带着孩子建立知识框架，建立体系，完了的最后一步就是啥呢？制定详细的学习计划。
1: 详细的学习计划。
0: 对，制定详细的学习计划。完了。

0: 付出行动，
1: 付出行动，
0: 对，
1: 你别光说啊，不做啊，
0: 对对对，付出行动，是的啊。好，那么在这个时候呢，我就想跟家长朋友继续讲了哈。当孩子潜意识清晰，我潜意识就是我们的心哈，
1: 嗯，
0: 当我们的心里头清晰的知道了啊，我这个阶段
1: 要
0: 学习的任务量是什么，我要学习的内容是什么，
1: 嗯，
0: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他潜意识清晰了，
1: 嗯，
0: 我来把注意力放在哪呢，就是我在这个外地讲课的时候，我总是在指导初三高三的孩子，
1: 嗯嗯，
0: 我把它叫七个更字，
1: 什么意思，李老师，
0: 七个更字
1: 啊，七个更啊，七个更，
0: 七个更，
1: 嗯，好
0: 好，那么在这一个来月的时间哈，直播间的朋友我看你依然在里头哈，
1: 嗯，
0: 这个时候呢，大家把这几个更字打出来，
1: 嗯，七个更，第一个，
0: 在这一个时间把我的所有的注意力，嗯，我不聚焦在我能去哪所学校上，
1: 嗯
0: 啊，因为人生有三件事儿，
1: 嗯
0: 啊，人生有三件事儿，第一件事是自己的事儿，第二件事是别人的事儿，第三老天的事儿。我们能考上这所学校，其实是老天的事儿，
1: 是的，是的，
0: 对不对？
1: 嗯，
0: 打了多少分那是别人批卷的事儿，
1: 是的。
0: 那么我们唯一能做的是不是把卷打好啊？
1: 是的，就是
0: 打卷这个事儿是我们自己的事儿，
1: 是是是。
0: 所以在这个时候呢。我们的家长引导孩子做到七个更，
1: 嗯，
0: 就是这一段时间，第一个更呢，就是每天问自引导孩子，看看今天如何做可以学得更多
1: 啊，就是每天你如何做可以学得更多，
0: 对，嗯，是的，是的。每天如何做可以学得更多，
1: 哎，我们直播间的朋友你都可以把这个打到这个公屏上
0: 啊，对对，
1: 一起学习啊，
0: 对，
1: 我们每天如何做可以学到更多，
0: 是，
1: 嗯，
0: 完了第二点啊，第二点，
1: 嗯，第二点是
0: 啊，如何做可以让自己学得更深
1: 啊，如何做可以让自己学得更深，
0: 对，
1: 嗯，
0: 如何做让自己学得更深，
1: 好，这是第二个更 啊，
0: 对对对，
1: 好，第三个呢，李老师，
0: 第三个是怎样做可以让自己学得更透
1: 啊，怎样做可以学得更透，其实这都是一个循序渐进，
0: 啊，哎，对对对，
1: 哦，
0: 好啊，直播间哈，我们的直播间依然哈，谢谢依然哈，
1: 啊，依然在跟着我们的节奏是吧，
0: 对对对，好，完了在第四个点
1: 四个
0: 啊，第四个点，你看更多更深更透，这是在知识上，
1: 对，
0: 第四个点是在心态上
1: 啊，心态
0: 啊，怎样做让自己可以更加自信，
1: 嗯，如何更加自信，
0: 就是，更加自信，
1: 嗯，
0: 对，好，人呢，在行动当中每一步的进步都可以给自己的肯定，这就是增加自信。
1: 嗯，就是你不要总否定自己。
0: 是的。
1: 我发现现在的人是这样，李老师，他总是否定自己，他总是给自己没有好的反馈。
0: 所有自我否定的人都有一个特点，
1: 嗯，
0: 就是太多的精力放在了外在。
1: 啊，哦，他没有关注到自己。
0: 对。
1: 嗯。
0: 对对对对。
1: 嗯。
0: 我们否定自己，否定自己不就是因为我有比较吗？
1: 嗯，
0: 你比如说明玉咱俩在一起，
1: 嗯，
0: 哈，
1: 嗯，
0: 你觉得哎呀李老师你太有学问了，哎，我咋就不如你，你看否定自己了吧，
1: 是的是的是的，
0: 哎，因为你有比较心啊，
1: 嗯，
0: 所以分别心是一个坏东西，
1: 是
0: 分别心是坏东西，
1: 那看来我这个分别心有点强。
0: 是，完了另外我们的教育你看原来的排名总是在有意的创造分别，
1: 是的，
0: 总是创造
1: 他比我好了，嗯，
0: 对，
1: 我比他差了，
0: 对，
1: 嗯，
0: 甚至有的同学说你比如说，
1: 嗯，
0: 你这个中考，
1: 嗯，
0: 说你打了这个600分，说我打这个550分，
1: 嗯，
0: 我就觉得你比我强，
1: 嗯，就只是用分数来衡量这个事情，
0: 其实你去想想从人的角度来说，
1: 嗯，
0: 那个分数上我们说可以有高有低，
1: 对，
0: 但是人上不存在的谁比谁强，
1: 是，
0: 我说的是吗？
1: 是的，是的。
0: 你说那个原来的那个田径运动员刘翔
1: 啊，刘翔，
0: 对吧？
1: 嗯，
0: 哎，你说那个和那个跳水运动员，对吧？
1: 嗯，
0: 哦，
1: 对。
0: 那个是叫
1: 全红婵吗？
0: 啊，全红婵
1: 啊，
0: 你说他俩谁强？
1: 哇，都是这个顶尖的这个运动，在自己的领域当中都是最棒的呀。
0: 他没法比啊。
1: 是啊。
0: 一个是在田径方面，一个
1: 是
0: 在跳水，没法比。
1: 是的。
0: 哎，但是如果说我们单独说看。成绩的话说你可能比我高，
1: 嗯，
0: 但是人和人之间不谁都不比谁强，
1: 是
0: 我们大家都是一样的，
1: 嗯，
0: 任何一个人身上都有不足的地方，
1: 是
0: 都有他能力上的短板，
1: 也有他闪亮的地方，
0: 对，任何人身上也有他能力上的优势，
1: 是
0: 闪亮的地方，所以这个就分别心，
1: 嗯，
0: 如果人要是没有了分别心，那么人就不会自我否定了，
1: 哦， 好吧。

0: 明白了，
1: 明白了这个哈。
0: 好，李老师，那我们回第五个更是什么？
1: 第五个更就是刚才是更自信，
0: 对
1: 吧？
0: 更自信。
1: 哎，如何做让自己每天更快乐？
0: 更快乐。
1: 对，对对对。
0: 好的，更快乐，怎么做能让自己更快乐？这是第五个更啊。
1: 对对对对。
0: 好，第六个呢，李老师。
1: 好，怎样做让自己每天变得更充实？
0: 更充实，
1: 对，更充实。
0: 好的，第七个。
1: 第七个是怎样做让自己的心态每天更稳定？
0: 心态更稳定，
1: 对，
0: 这都是这个我们的孩子们非常需要的这个状态哈。
1: 对对对，所以在这个点上好了，那么现在呢，我想在这个问题上啊，跟我们的直播间的朋友进一步的深度的探讨。那么我们这里的名誉呢，你发没发现一个点呀，我们从小到在念书的当中，你发现有的孩子考场容易超常发挥，
0: 是的呢，
1: 完了有的孩子本来实力挺强就是考不好，
0: 确实是。
1: 哎，所以这个时候我们要明确的知道孩子在考试当中他主要考什么，
0: 心态，
1: 知识，能力和心态，
0: 是知识能力和心态。
1: 知识这部分是属于机械性的客观性的知识，
0: 嗯，
1: 对吧，你背了你记住了你就会了，
0: 是的，
1: 是吧，你就能写出来，那个就是客观性的知识。第二个点是在客观性知识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一种能力，
0: 能力，考试的能力，
1: 对，
0: 嗯嗯，
1: 哎，那就是说思考创新的能力，解决问题的能力，
0: 对，
1: 对吧，
0: 是，
1: 这是在考场上我们考的第二个点。那么第三个点呢，他考的是心态。说到什么样的心态在考试当中能赢呢？能赢呢？好，我就说一下哈，分享给直播间。内心里头有喜悦，
0: 喜悦，
1: 喜悦哈，喜悦，喜悦。但是注意，有喜悦，完了少许的兴奋。所以我这个词哈，一定不可以有过大的兴奋，有少许的有喜悦，有少许的兴奋，完了没有恐惧，
0: 没有恐惧，
1: 没有恐惧。
0: 哎，又有这样强大心态，
1: 哎，对对对，
0: 那他做什么事情，我觉得都不会有问题的。
1: 这种状态下是什么呢？你看，你看。有一点喜悦，
0: 是，
1: 有少许的
0: 兴奋，哎，
1: 完了没有恐惧，还有一个叫轻松，
0: 哎呀，轻松，
1: 轻松加自信，
0: 轻松加自信，
1: 好，就这几个情绪哈，很重要。好了，这几个情绪，你知道它特别大的作用在哪不？它这几个情绪状态呢，心理状态，这几个情绪状态，它会干嘛？它会唤醒人的潜意识。
0: 哦。就是人的这个内在力量是需要这种状态才能让他
1: 唤醒，
0: 哎，
1: 这种状态唤醒了之后，
0: 嗯，
1: 你看我自信，我内在我又不紧张，我压力，
0: 哎，
1: 没有压力，就是我轻松，
0: 哎，
1: 是吧，
0: 哎，
1: 你看我自信我又轻松，
0: 嗯，
1: 完了之后呢我没有恐惧，
0: 我还
1: 有一点喜悦和兴奋。好了，你看就
0: 这
1: 五样东西合在一起，
0: 嗯，
1: 就会激发潜意识的能量，
0: 嗯，
1: 那么激发了潜意识的能量之后，那么这个时候的人的潜意识一旦被激活，人的智慧就会打开，
0: 嗯，
1: 智慧就可以去创造无限可能。
0: 哎呦，创造无限可能，
1: 对
0: 啊，还
1: 是，所以原来就是平常不会的题，有可能在考场上我就会了。
0: 哦，
1: 对对对对对，哎，那么在这里头我就谈到一个点，叫少许兴奋。
0: 嗯，少许兴奋。
1: 为啥不可以有啊，过大的兴奋呢？哎呀，我这个一兴奋忘乎所以。
0: 那。
1: 好了，再一张扬的话就容易出问题。
0: 是的，是的
1: 啊，因为人过像李老师说的这些情绪，你发没发现都没有，这种能量过大或过低。
0: 哎，对，是的。
1: 因为在考试当中，你的心理状态、你的情绪，就是如果过高了或过低了，他都想我们的情绪脑被启动了。
0: 嗯嗯，
1: 情
0: 绪脑
1: 一到启动了之后，我们的前额叶、我们的理性大脑。他就停止工作，或者工作出现岔头，就容易出现马虎。
0: 孩子们呢啊，咱们得让咱们理性脑占据上风，
1: 对对对，
0: 啊，这个情绪脑咱们在考试时候一定让它退到后面去啊。
1: 对对对对，还不能完全退啊。
0: 对，
1: 就是内心里头是有一份喜悦感啊，轻松感，少许的兴奋，又没有恐惧，还有一些自信。
0: 哎， 好好好，这种状态是最好的。
1: 今天家长朋友们哈，我想跟直播间的朋友们去讲，
0: 嗯，
1: 你的孩子在考试当中，他的情绪呢，我们说情绪稳定是最好的，还不能说太稳定，
0: 对，还不能太稳定，
1: 哎，对，
0: 嗯、
1: 稍稍的是
0: 有点小波动，
1: 自信一点啊，就这个信心满满，
0: 嗯，信心满满的，
1: 哎，就是我有一个积极的情绪，完了还高一点，
0: 嗯，
1: 完了呢，我没有恐惧，
0: 嗯，
1: 同时我又不张扬，
0: 嗯，
1: 这样的孩子。
0: 那他这是孩子必定成功啊！
1: 不
0: 论做什么事情，我觉得这孩子都错不了啊。
1: 是的，所以你这些情绪就来自什么呢？我们家长对孩子引导。咱们今天在直播间的家长朋友，你就听李老师的歌哈，你按我说的去指导孩子。
0: 嗯，
1: 啊，就这么指导孩子，
0: 就这样做啊，家长朋友们，这时间有限哈，又到我们要和你们说再见的时候了。这还提醒您啊，这七个更啊，再来说一下，就是呢，如何让孩子啊可以学得更多？那怎样呢？学得更深？如何学得更？透，然后呢，就是心态上的怎样更自信、更快乐、更充实，还有心态上怎样更稳定。
1: 嗯，
0: 就是还是像李老师说的哈，这心态有五个点哈，少许的喜悦啊、少许的兴奋，没有恐惧，轻心啊、轻松啊，加自信。那相信孩子们在这个中考的过程当中，相信就会取得一个很好的成绩啊。那也非常感谢李老师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哈，给大家分享了这么多实用的中考的一些小技巧吧。那我们下一次节目再会。
1: 好，朋友们再见。
2: 凭借独特的治疗方法，不用激素，帮您摆脱皮肤顽疾。针对湿疹、荨麻疹、老年性皮肤瘙痒、牛皮癣、带状疱疹、神经性皮炎、脚气等各类顽固皮肤病，治疗效果极为突出，深受患者信服。欢迎咨询预约，电话27650000，地址活力城一楼吉泰中医。中老年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谷力金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B，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瑞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七珍堂延吉店226-2262-835-0888，七珍堂珲春店750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一楼吉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3: 红色是快乐，绿色是希望，蓝色是梦想。
4: 站起七彩的魔方，舞起七彩的丝带，七色彩虹缀满七彩童心。

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七彩时光，我是主持人明玉。接下来关注一组教育动态。日前，教育部部署在今年五月开展以培育学生积极心理品质、全面推进健康学校建设为主题的第三个全国

破了这一误区。他没有耀眼的学历背景，十四岁便辍学成为修车学徒，却凭借着对机车技术的满腔热爱与极致追求，深耕技能领域数十载，从钻研维修技艺到自主研发发动机，从解决技术难题到培养行业人才，用一手过硬的核心技能实现了人生价值。这一案例深刻启示我们，职业教育必须旗帜鲜明地树立人人皆可成才、技能成就梦想的理念，摒弃以学历论高低、以出身论成败的功利化政绩思维，承认个体差异，尊重多元选择，让广大职教学生清晰认识到学历不是成才的唯一通行证，精湛的技能同样是安身立命之本，建功立业之基，让技能成才成为社会普遍认同的价值导向。树立正确成才观，关键在于培育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职业教育应拒绝急功近利、表面文章，强调脚踏实地、久久为功，这与工匠精神的核心内涵高度契合。职业教育培养的不是简单的操作工，而是具备匠心匠魂的高素质技能技术人才。成才不仅是掌握一项技能，更是养成敬业、精益、专注、创新的职业品质。张雪的成功正是工匠精神的生动诠释。他对机车技术有着近乎苛刻的追求，蒙眼拆装发动机，听声判断故障，把每一个生和职业规划引导，让学生树立起脚踏实地、爱岗敬业的职业理想，让他们坚信只要深耕技能、勇于拼搏，无论身处哪个行业、从事哪种职业，都能成为行业栋梁，都能够在平凡的岗位上创造不平凡的业绩。近日，教育部发布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2026年，以科技创新、产业发展和国家战略需求为牵引，持续提升高等教育对高质量发展的支撑力和贡献力。为加强学科专业目录协同联动，推动本科专业目录与研究生教育学科专业目录有机衔接、上下贯通，更好适应新兴交叉学科发展和复合型人才培养需求，2026年本科专业目录在交叉学科门类中首批列入未来机器人、交叉工程等11种目录内已有专业和具身智能、脑机科学与技术等4种本次列入目录的新专业。目前本科专业目录共涵盖13个门类、92个专业类、883种专业。据统计，14-15期间全国高校新增本科专业布点1.02万个，撤销或停招1.22万个，专业调整幅度持续增大，累计调整比例超30%。今年全国高校专业调整比例首次突破10%，本科专业结构进一步优化，高校服务国家战略与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能力显著提升。教育部今年持续推进专业设置调整优化工作，引导和支持高校积极增设服务国家战略和现代产业发展需求的新专业，精准对接国家战略需求，增设能源科学与工程、深地科学与工程等专业，服务传统产业优化升级，增设交通能源融合工程、农业机器人等专业，推动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创新发展，增设生物制造、脑机科学与技术等专业，立足服务业扩能提质，增设数字文旅、商业人工智能等专业，聚焦打造智能经济新形态，增设数字贸易、数字金融等专业，同时进一步完善战略急需专业超长设置机制，支持哈尔滨工业大学、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等9所高校增设具身智能新专业，推动新一代人工智能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赋能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同时，教育部深入开展专业设置与区域发展匹配度提升工作，持续完善省域优先发展和暂缓发展。

指导性专业清单年度发布机制，指导各省份对本地区人才供需关系进行前瞻性研判，推动各省份发布覆盖473种专业的急需专业清单和专业预警清单。黑龙江、浙江、重庆等8省市试点开展专业设置与区域发展匹配度提升工作，打造特色优势专业集群247个，有力支撑区域经济社会发展。人工智能将纳入教格考试和认证内容师资。我国启动人工智能加教育行动计划，人工智能将纳入教师资格考试和认证内容。记者在教育部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获悉，围绕利用人工智能赋能教师教学行动计划提出，围绕课前、课中、课后教育教学全过程加强智能教育系统应用，为教师减负增效，辅助教师开展作业管理，推进智能批改、答疑和辅导，利用智能技术分析课堂教学行为，帮助教师提升教学质量。行动计划明确加快普及中小学生的人工智能教育，开启开足开好相关课程，推动人工智能教育全面纳入地方课程体系，指导各地研制人工智能课程指南，明确各学段课程目标、内容与课时要求，鼓励开展人工智能跨学科教学，推动人工智能教育融入课后服务、研学实践等环节，聚焦培育面向智能时代的高层次人才。行动计划要求推动人工智能成为高校公共基础课，按学科专业分类编写课程教材，推动全体学生掌握人工智能知识，优化传统学科专业人才培养方案，指导高校开设人工智能交叉融合课程，丰富跨学科跨专业课程群，培养复合型交叉人才，根据产业结构智能升级，优化调整学科专业设置，新设一批适应新科技、新产业、新业态的学科专业。此外，根据行动计划，还将利用人工智能赋能学生学习、教育治理、科学研究，建强和优化人工智能加教育基础环境和发展生态，到2030年构建起纵向贯通、横向连通的人工智能全学段教育和全社会通识教育体系。家长代劳、保洁外包、变味儿的校园劳动。家长到校扫地、拖地、擦窗户，聘请保洁人员打扫教室。新华试点记者走访多地发现，在部分学校，作为学校劳动教育基本内容的打扫教室，却被家长代劳或外包给保洁公司，劳动教育偏离了育的本意。清洁劳动被代劳。义务教育劳动课程标准2022年版明确将清洁与卫生纳入日常生活劳动任务群，旨在让学生通过打扫教室等基础劳动培养劳动习惯和责任意识。然而记者走访发现，这项最贴近学生生活的劳动在部分学校却被悄然转嫁。西部一小学学生家长表示，每学期开学或部分大扫除日之前，学校会发通知，提出家长需帮忙打扫教室卫生，帮助搬书发书等，并称若没有家长接龙，只有按照学生学号轮流来。为了给班主任留下好印象，他特意向单位请了半天假，入校打扫了4-5个小时。一位家长还告诉记者，轮到任务的家长需要到校完成扫地、拖地、擦窗户、洗窗帘、洗空调滤网等全套的清洁工作，每次至少半天。家长也要上班，要么请假扣薪，要么只能让家中老人代劳，不少家长对此表示无奈。一些家长坦言，所谓的自愿报名往往暗藏压力，别的家长都报名了，你好意思不报？不报老师会不会有想法？一位家长无奈地说，表面上说是自愿，实际上谁敢不配合呢？此外，全国多地明确规定，严禁学校

和教师以家长委员会的名义组织收费、摊派或捐资。然而一些家长聘请保洁人员打扫教室日常卫生，将本该由学生亲身参与的劳动变成家长的月度账单。西部某小学二年级学生家长反映，每学期都会接到班级家委会的通知，要聘请保洁人员打扫教室日常卫生，每月每间教室保洁费350元，由家委会使用班费支付，如不愿交费，家长可自愿到校打扫卫生。有家长甚至表示，从孩子入小学起，班级时常聘请保洁人员已经成为惯例。多地家长也反映，聘请保洁人员的做法在小学低年级更为普遍，孩子刚上一年级啥也不会干，家长也没有时间天天去学校，交钱请保洁最省事儿。劳动缘何被转嫁了呢？学生校园劳动缘何被代劳？记者调查发现，规避安全风险，形式主义作祟，家校边界模糊，配套机制缺失等是背后的原因。多位受访的小学校长表示，安全问题是学校选择代劳外包的重要考量。有校长透露，曾有学校因学生在擦玻璃时发生意外，最终赔偿数万元，涉事教师和学校领导均受到处理。记者了解到，在安全一票否决的考核机制下，一些学校为规避风险而选择稳妥。多位小学班主任表示，一个班级几十名学生打扫教室，涉及搬桌椅、擦玻璃、提水、拖地等环节，存在一定风险，一旦出了安全事故，学校要承担责任，安全压力大。一位班主任说，家长来做既能保证效率，也能杜绝隐患。考核的形式主义也让一些学校的劳动教育变了味儿。部分学校将校园卫生作为班级评比、学校考核的重要指标，更多追求整洁标准的劳动成果，忽视劳动过程中的教育意义。记者走访了解到，在一些学校，学生的劳动效果难以达到标准。一位小学班主任向记者说，有些低年级的孩子打扫得不干净，无法达到要求，还是要老师代劳。家校边界模糊是另一个原因，一些学校把本该由学校承担的教育管理责任转移给家长，对家长进行隐性施压，一些家长出于种种顾虑只能默默接受。同时，部分家长认为学校劳动外包可避免影响孩子学习，用金钱换取便利。也有家长过度保护子女，不仅在家包办一切，还主动到校代劳孩子的劳动任务，让孩子失去动手实践的机会。近几年，各地劳动教育逐渐走向课程化、规范化，但记者也注意到，劳动教育仍需进一步提升系统性、科学性与时效性。部分学校虽开设有劳动课，但缺乏专业师资，未制定科学的劳动教育方案，对不同年龄段学生的劳动内容强度缺乏合理的规划。也有教师表示，学生的劳动表现不影响实质评价，学校缺乏刚性的约束力，一些家长将其视为可放弃或替代的软任务。让孩子们在干中学，学中干，课上讲劳动，课外包劳动，本该扎根日常的劳动教育难以真正融入学生的成长历程，会带来多重影响。西部一小学校长坦言，部分学校选择规避风险或转嫁任务，会给部分家长增加负担，也剥夺了学生通过日常劳动获取成长的机会。花钱代劳还可能会让部分孩子形成错误的认知，扭曲正确的劳动价值观。中共中央国务院2020年印发的《关于全面加强新时代大中小学劳动教育的意见》明确提出，中小学劳动教育课每周不少于一课时。教育部大中小学劳动教育指导纲要也要求，小学低年级学生参与适当的班级集体劳动，主动维护教室内外环境卫生等。小学中高年级学生参加校园卫生保洁、垃圾分类处理、绿化美化等，这意味着校园清洁并非可

0: 有可无的杂物，而是有据可依、必须落实的育人环节。教育专家也表示，让学生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不能停留在口号上，要脚踏实地的去做。记者在走访中发现，部分学校正在尝试将扫帚柄重新交到孩子手中。兰州市第46中学将每个星期五设置为校园大扫除日，大扫除前老师带领同学识别校内安全隐患，并做好详细计划。老师们惊喜地发现，学生们不仅熟练掌握了基本的劳动技能，更在劳动过程中发挥了创造力。有学生将旧布料废物利用制作成抹布和拖把，还有学生专门设计了垃圾分类智能装置。贵州省黄陂县新洲镇第二小学校长杨昌盛表示，学校需用制度设计替代简单禁令，理清家校责任边界，回归劳动教育初心，同时不以成人标准苛求结果。当孩子们学会自己动手，我们收获的不仅是干净的校园环境，更是具有担当精神的新生代。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劳动与社会实践教育研究所所长、研究员王晓燕认为，学校需要承担系统化劳动教育职责，科学设计分层分类的劳动任务，完善安全保障和评价机制，让学生通过干中学、学中干，提升动手实践能力、解决复杂问题能力和社会适应能力，真正实现从知识教育向素质教育的转型。此外，专家建议家长也要学会放手，将劳动教育融入日常生活，带着孩子一起亲历劳动过程，让孩子们在真实的劳动教育中滋养人格，自然生长。好的，同学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1: 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2: 哎呀，我的腰啊！
3: 哎呀，我的腰啊！疼痛难忍，可咋办呀？
4: 腰伤骨病快到宝源堂，延吉市宝源堂骨伤专科医院是州内一所治疗风湿骨病的专科医院，由省内知名专家孙晓敏、杨敏正亲自坐诊，不手术不打针，保守治疗，专治腰椎间盘突出、颈椎病、强直性脊柱炎、股骨头坏死、坐骨神经痛、膝关节炎等。在本院成立20周年之际，为回馈广大患者，从即日起推出核磁检查优惠活动，由原来的每部位328元，现只收198元，请尽快前来报名预约，电话204-1888，204-1888，地址延边一中东门站点。
5: 五家荣讯口服液每支9.9元，现进行买12盒赠6盒的大型优惠销售活动。消费者能节省50%的医药费的支出，每天治疗费仅需10多元，每月不用1万元药费，也不用1000元药费，甚至不需要500-600，一个月只需300多元。专家咨询订购电话：2213-888，2213-888。
4: 鸡天堂8年品牌老店及养生滋补为一体，延吉珲春设有2家实体店，经营项目有三七、羊奶粉、灵芝包子粉、海参、白桦蓉粉、天麻、丹参、冬虫夏草等，精选道地珍品，质量有保障。买滋补品，请到电视台鸡天堂，电话2262-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1楼北侧门市，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1楼。没事。
6: 中老年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骨力金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B，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瑞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七珍堂延吉店226-2262-835-0888，七珍堂珲春店750-5888。
7: 中医圣手坐诊，中医世家第四代传人高鲁东，三甲医院特聘专家，省中华医药学会相关理事委员，持两项国家专利，行医30余载，善气血阴阳辩证，组方精准，专治糖尿病并发症、冠心病、不孕不育、牛皮癣等疑难杂症，疗效口碑俱佳，开业零投诉，患者慕名而来，满意而归。地址：东百超市西行50米，电话432-3777。432-3777。
8: 好消息，电视台七珍堂品牌店专为延边家人定制彩之源水飞记胶囊上市了，韩国热销的同款护肝精华现在延吉就能买到，上市公司晨光生物定制，品质保障，限时活动价268元每盒，买5赠4，买10赠10，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肝好才能身体好，彩之源水飞记守护家人的肝脏健康，订购电话2622262，7505888。
9: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2盒赠1盒，买5盒赠3盒，买1箱更送1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10: 北京时间10点整。
1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12: 纵览时事热点，记录百姓民生，
13: 第一时间，第一现场，
12: 立足本土，及时关注
13: 延边新闻。

0: 中央第二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督察吉林省动员会在长春召开，
1: 省委常委、州委书记胡家福在延吉会见了吉林大学校长、中国科学院院士张希和中国工程院院士王玉忠、中国科学院院士马余光等参加2026年高分子学科全国重点实验室青年学者学术交流会的院士。
0: 离乡意韵，爱在边城。2026乐享龙井文旅赏花季在龙井万亩果园启幕。
1: 在我州安图县，有一位扎根乡村的青年人大代表，他把履职答卷写在田间地头，把为民初心融入乡村振兴，用实干与担当架起服务群众连心桥。他就是延边州人大代表、安图县人大代表柏金凤。现在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正在播出的延边新闻。今天是2026年5月10号星期日，农历3月24。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为深入贯彻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历次全会精神，认真落实四中全会部署，贯彻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经党中央、国务院批准，根据二十届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工作领导小组会议精神，中央第二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近日进驻吉林省开展生态环境保护督察。5月9号，督察进驻动员会在长春召开，督察组组长傅志芳、副组长张雪桥分别就做好督察工作做了讲话。吉林省委书记黄强进行了进驻动员。傅志芳指出，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生态文明建设和生态环境保护，把生态文明建设

作为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重要内容，推动我国生态文明建设和生态环境保护发生历史性、转折性、全局性变化。2025年10月，党的20届四中全会在北京召开，审议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15个五年规划的建议，提出绿色发展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鲜明底色，牢固树立和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以碳达峰、碳中和为牵引，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筑牢生态安全屏障，增强绿色发展动能，同时明确15、50期绿色发展领域的思路和重点工作，充分体现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生态文明建设的高度重视和战略谋划，为新时代新征程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全面推进美丽中国建设指明了前进方向。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是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亲自部署、亲自推动的重大体制创新和重大改革举措，是贯彻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硬招、实招和制度保障。习近平总书记在督察每一个关键环节、关键时刻，掌舵定向，引领前行，做出一系列重要指示批示，充分肯定督察取得的成效，强调要坚持和加强党对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工作的领导，继续发挥督察利剑作用，牢牢牵住责任制这个牛鼻子，提高对党中央生态文明建设决策部署的执行力。李强总理、丁薛祥副总理也多次对督察工作提出明确要求，要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深入贯彻党的20大和20届历次全会精神，认真落实四中全会部署，贯彻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推动区域协调发展和高质量发展，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推动生态环境质量明显改善，美丽中国建设取得新的重大进展。傅志芳强调，做好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要将贯彻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作为重大政治任务，把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落实情况作为重中之重，全面贯彻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工作条例，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坚持服务大局，坚持系统观念，坚持问题导向和严的基调，坚持精准科学依法，统筹经济社会发展、民生保障和生态环境保护。督察重点关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贯彻落实情况，党中央、国务院有关重大决策部署和法律法规落实情况，污染防治攻坚进展情况，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积极稳妥推进碳达峰、碳中和，坚决遏制两高一低项目盲目上马情况，山水林田湖草沙系统治理，重要生态屏障建设，自然保护地保护修复，生态保护红线管控，野生鸟类保护，黑土地保护等情况，环境基础设施建设运行，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情况，固体废物特别是危险废物处置，建筑垃圾处理处置，涉重金属污染治理情况，督察发现问题整改及长效机制建设情况，人民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生态环境问题及处理情况，生态环境保护党政同责和一岗双责推进落实情况等。黄强表示，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是党中央、国务院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重大制度安排，也是对吉林践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落实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履行生态环保责任的全面政治体检。各级各部门要在

0: 学习，再对标，再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吉林工作的系列重要指示精神，切实增强接受和配合督察的政治自觉、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以实际行动忠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要主动接受督察，坚决配合督察，全力支持督察，坚持边督边改，厉行厉改，全力保障督察工作高效有序开展。要以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为契机，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奋力推动我省生态文明建设再上新台阶，为美丽中国建设贡献吉林力量。会上，张雪桥就做好督察配合、边督边改、信息公开、精准科学依法督察、切实为基层减负等工作提出了要求，并就督察组全体成员严格执行纪律要求，接受被督察地方和社会监督做了表态。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全体成员、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有关人员、吉林省有关领导同志等参加会议，各市州党政领导同志通过视频会议列席会议。根据工作安排，中央第二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督察进驻时间为一个月，进驻期间2026年5月9号至6月9号设立专门值班电话 0431-8504-4135， 专门邮政信箱吉林省长春市 A689 号邮政专用信箱，督察组受理举报电话时间为每天8点至20点。根据党中央、国务院要求和督察组职责，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主要受理吉林省生态环境保护方面的来信、来电、信访举报，其他不属于受理范围的信访举报问题将按规定交由被督察地方处理。
1: 这里是延边新闻，欢迎您继续收听。
0: 5月8号，省委常委、州委书记胡家福在延吉会见了吉林大学校长、中国科学院院士张希和中国工程院院士王玉忠、中国科学院院士马余光等参加2026年高分子学科全国重点实验室青年学者学术交流会的院士。胡家福代表州委、州政府对各位院士一行表示欢迎，对吉林大学长期以来对延边经济社会发展的大力支持表示感谢。他说，高分子学科全国重点实验室青年学者学术交流会自举办以来，有力促进了高分子学科的交叉融合与发展，培养和发掘了一大批优秀的青年科技后备力量，已成为具有广泛影响力的高层次学术交流平台。延边区位优势明显，生态环境优良，资源禀赋独特，产业特色鲜明，蕴含着巨大发展优势和广阔发展空间。当前泉州上下正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听取吉林省委省政府工作汇报时的重要讲话精神，锚定打造一级两地三区目标，大力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产业一体化发展，促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优化升级传统产业，做大做强特色优势产业，积极培育战略性新兴产业，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努力构建具有延边特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希望各位科学家一如既往地关心关注延边发展，把延边作为开展学术研究的重要基地，充分发挥学术造诣和科研优势，推动更多科研成果在延边落地转化，更多优秀人才在延边创新创业，为加快延边跨越赶超提供智力支撑。张希代表各位科学家表示，延边崇文重教兴学，产业基础扎实，发展势头强劲，面向未来将积极对接延边发展所需，在重点产业培育、 科创平台建设、科研成果转化、创新人才培养等方面。

0: 由龙井市文化馆主导编排的节目，融合朝鲜族民俗元素与非物质文化遗产，用歌舞、器乐演奏等形式赞美家乡春光，传递美好祝愿，营造出喜庆祥和的节日氛围。十三仙子与 NPC 巡游成为现场亮点，身着精致古装的十二月花卉仙子与梨花仙子与游客亲切互动，派发礼品，古风意境与梨花美景相映成趣，引得游客纷纷驻足拍照。同时现场划分了美食体验区、特色产品展销区，汇聚朝鲜族特色小吃、本土农特产品，游客既能品尝舌尖上的龙井，也能亲手体验传统食品制作，一站式感受边城民俗魅力。活动期间，梨园徒步活动也在同步开展，徒步爱好者沿着园区步道漫步，穿行于梨花雪海之间，在自然风光中倡导全民健身，提升游玩参与感。龙井市文广旅局旅游发展服务中心主任孙慧兰：
1: 让游客呢在我们的梨花花海中感受亲情温度和边城魅力，我们将持续以文旅惠民、产业联动为核心，集中展示我市的特色文旅资源、民俗风情与优质服务，全面激活春夏的文旅市场，为释放我市文旅消费潜力注入新动能，打响有一种体验叫乐享龙井的品牌知名度。
0: 本次赏花季活动持续至5月10号，还将推出梨园华商非遗服装秀与趣味泡泡秀互动活动，类型多样、种类丰富的活动，既展现了龙井独特的生态文旅资源与民俗文化底蕴，进一步激活五一假期后错峰旅游消费潜力，推动文旅产业与民俗产业、特色农业深度联动，为延边文旅高质量发展注入新活力。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散志华、金文哲精心报道。
2: 推动高质量发展，代表在奋斗。当好群众代言人，办好民生实在事。在我州安图县，有一位扎根乡村的青年人大代表，他把履职答卷写在田间地头，把为民初心融入乡村振兴，用实干与担当架起服务群众连心桥。他就是延边州人大代表、安图县人大代表柏金凤。柏金凤2021年起先后当选安图县和延边州人大代表，作为安图县明月镇龙泉村党支部书记，他始终把高质量发展作为履职核心，以党建为引领，以实干破难题，带领龙泉村在乡村振兴道路上稳步前行。履职期间，柏金凤创新月落微党课、板凳会议等形式，把党的政策传到群众身边，建强基层党组织，吸纳年轻党员，培养致富能手进入村两委班子，让党组织成为乡村振兴的坚强战斗堡垒。延边州人大代表、安图县人大代表、安图县明月镇龙泉村党支部书记兼村委会主任柏金凤：
3: 在日常工作中，我紧紧围绕乡村振兴的各项工作，主动深入田间地头，走访群众百姓，倾听群众的心声，了解群众急难愁盼的事情，认真收集民情民意，把群众的所思所想、所需所盼带到履职当中，积极建言献策。
2: 高质量发展的成果要体现在群众的获得感上。柏金凤立足村情，牵头制定发展规划，打造学堂沟煎饼、冰泉大米、果然木耳等特色品牌，建成煎饼加工厂、生态大米农场、黑木耳种植基地和光伏温室大棚，探索党支部加村企加农户发展模式，拓宽线上线下销售渠道，带动村民稳定就业。柏金凤：
3: 围绕村集体高质量发展方面，我带领党员群众真抓实干，努力发展产业项目，增加村集体增收，带动村民增收致富。近年来呢，村集体收入稳步增长，一共带动了全村35户村民就业，平均增收呢达到3万元左右。
2: 柏金凤是村民的贴心人，他主动倾听民声，反映民意，围绕农村环境整治、网络信号覆盖、消防安全等群众关切。

0: 提交多条务实建议，推行联户监督、积分超市、化解矛盾纠纷、培育文明乡风、助力村庄获评省级民主法治示范村、文明村镇。百金凤，
1: 今后我会继续坚守为民初心，当好群众的代言人，扎根乡村一线，聚焦产业发展、人居环境、民生保障等重点工作，切实履行人大代表的职责，用心用情办好民生实事，助力乡村全面振兴，不辜负群众的信任与期盼。
0: 青春逢盛世，奋斗正当时。从田间地头到群众家中，从产业发展到民生改善，百金凤以青春赴乡土，以履职见初心，用实际行动诠释了新时代基层人大代表的责任与担当，为乡村全面振兴注入青春力量。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周宏伟、金东元报道。
2: 5月8号，由州文广旅局指导，时光映画延边文化科技有限公司主办的《时光闪耀音旅传奇》群星演唱会延吉站新闻发布会在延吉举行。作为今年全省首场获批的大批户外演唱会，将于6月12号、13号在延吉市全民健身中心体育场开唱，以双主题差异化演出、顶级舞台配置和惠民票价，打造延边演出史上规模最大、规格最高的万人音乐盛会，为延边文旅融合发展注入新动能。发布会现场，主办方公布了演出详情。6月12号首场以彩铃时代为主题，集结六组原唱歌手，重现经典彩铃金曲，唤醒全民青春记忆。6月13号第二场以金曲回响为主题，邀请郑智化、徐怀钰、白小白、阿牛等四位实力艺人登台，唱响国民热门金曲。两天阵容差异化，共计十组歌手轮番献唱，覆盖全年龄段观众的音乐喜好。单日演出时长150分钟，场馆可容纳3万人次。演出内容兼具经典与潮流，兼顾情怀与热度。票价设置方面，首日最低票价48元，次日最低98元。目前演唱会票务已入驻猫眼平台、微信小程序、抖音等多渠道同步开启预售。伴随演唱会开幕仪式启动，这场音乐盛会全面进入倒计时阶段，以音乐聚人气，以盛会促文旅。这场演唱会将深入融合演艺与旅游，进一步激活我州夜间经济与文旅消费，放大音乐加旅游叠加效应，探索一场演唱会引爆一座城的文旅发展新路径。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散志华、金文哲报道。
0: 5月10号15点，延边龙鼎可喜安队将在主场迎战广西恒辰队。届时，延边广播电视台朝鲜语综合频道、延边广电客户端将对本场比赛进行现场全程直播，诚邀广大球迷准时收看。
2: 这次新闻节目编辑于娜，主播梓潼、赵旭。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延边广电客户端。
3: 盛会擘画蓝图，
4: 奋进引领新城，
3: 深入学习贯彻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
4: 坚持以推动高质量发展为主题，不断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3: 积厚成势，跨越赶超，加快走出一条具有延边特色的发展之路，
4: 为推动中国式现代化。

0: 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1: 哎呀，我的腰啊！
2: 哎呀，我的腰啊！疼痛难忍，可咋办呀？
3: 腰伤骨病快到宝源堂，延吉市宝源堂骨伤专科医院是州内一所治疗风湿骨病的专科医院，由省内知名专家孙晓敏、杨敏正亲自坐诊，不手术不打针，保守治疗，专治腰椎间盘突出、颈椎病、强直性脊柱炎、股骨头坏死、坐骨神经痛、膝关节炎等。在本院成立20周年之际，为回馈广大患者，从即日起推出核磁检查优惠活动，由原来的每部位328元，现只收198元，请尽快前来报名预约，电话204-1888，204-1888，地址延边一中东门站点。
4: 好消息，电视台七珍堂品牌店专为延边家人定制彩之源水飞记胶囊上市了，韩国热销的同款护肝精华，现在延吉就能买到，上市公司晨光生物定制，品质保障，限时活动价268元每盒，买五赠四，买十赠十，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肝好才能身体好，彩之源水飞记，守护家人的肝脏健康，订购电话2622-2262-750-5888。七珍堂，延边人信赖的滋补品牌。七珍堂熊胆粉，真材实料，品质高。选真熊胆粉，选好熊胆粉，就到七珍堂。订购电话2262-2262-750-5888。还在为身材走样而困扰吗？中医健康塑形，解锁轻盈好体态。吉泰中医开展穴位埋线体态管理，有10余年以上埋线经验的专家操作。20天一次，搭配精油舒缓手法，调节身体代谢，温和减脂，紧致线条，有效改善久坐浮肿、肌肤松弛、循环不畅等问题，男女皆宜。同时开展专业体态矫正、正骨调理，轻松打造匀称好身材，健康塑形就选吉泰中医。地址：活力长一楼吉泰中医，预约电话2765-000。
5: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2盒赠1盒，买5盒赠3盒，买1箱更送1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4: 你敢相信吗？无需患者张口，抬一把脉就能说准患者的病情，常让患者配。

0: 佩服的五体投地，他就是李友，北京中医药大学医学博士，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擅长治疗老慢支、老咳喘、肺气肿、慢阻肺、肺心病、早搏、房颤、心律不齐、心动过速、冠心病等疑难杂症。地址：东百超市西行50米祥康中医馆，电话：4323777，4323777。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块钱。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吉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1: 北京时间10:30。
2: 听众朋友，这里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由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频道设置的专题节目。
3: 以法为耻，以情为末，书画人情冷暖，镌刻法治经纬。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法治经纬。首先请看本期导视。因车费引发争执，老人与司机互不相让，现场矛盾不断升级，安徒警方耐心调解，最终成功化解矛盾纠纷。楼上漏水导致楼下墙面受损，双方因赔偿事宜无法达成一致，矛盾不断激化，争执中又产生言语误会，邻里关系降至冰点，安徒公安民警耐心调解，最终成功化解邻里心结，重拾和睦温情。前不久的一天，安徒县公安局瓮生派出所接到了一起报警，报警人说因为出租车车费问题，双方发生了争执。接到出警指令后，民警立即赶赴现场。安徒县公安局瓮生派出所民警赶到现场后，看到一位出租车司机和两位上了岁数的老人正在发生争执。
4: 乘客因打车后才得知打车费用由原先的5元变成10元。

0: 船哥不愿意支付这个费用。
1: 事件的起因并不大，但是双方都在气头上，谁也不肯退让，一时间僵持不下。
2: 这个小区门口坐车上了这个铁道那边，这个
3: 车上上有摄像头吗？
2: 有，上了审计局，上审计局那5块钱，我给他发了微信，只给他5块钱。到这块了呢，我才10块钱。
1: 车辆行驶了一段路程后，司机告知乘客车费涨价了。老人想，既然涨价，那就不坐了。这时双方的矛盾就产生了。
4: 上车没看见10块钱，
3: 现在都涨价了啊！
2: 我这那上山你给我说呀，你为啥不跟我说呀？
4: 我没看见。
5: 我告诉你，
2: 不是涨价，你过年涨价，今年也没过年呢。
3: 我现在都涨价，啥都涨价。
2: 我告诉我说你上山你给我说。
1: 民警了解事情原委后，本想在现场进行调解，但是双方情绪激动，各不让步，现场调解无果，民警只好将双方当事人带回派出所再做调解。
2: 你不给我是你做事是你咋不说的？你说10块钱我可以不做，我愿做我给你10块钱，我就知道了。
4: 那他是这样说，我上次也没看见，你看我90块钱晚上，我九十，我快90岁了，他快90了，我能差你这5块钱？他说这小子倚老卖老，
2: 他后来说我倚老卖老。
1: 将双方当事人带回到派出所之后，两位乘客也说出了自己的想法，道出了心中的缘由。
0: 然后最后在调解的过程中呢，双方又因为此事发生了口角，然后民警就将双方当事人都拉开，就是分别劝导了。然后在民警长达2小时的耐心劝导后，乘客愿意支付10元那个打车费用，双方也就此达成了和解。
1: 在我们日常生活中，小摩擦在所难免，这件事的圆满化解告诉我们，遇事先冷静，多一份包容，多一点沟通，不要有过激的语言，往往一句过激的话语就容易激化矛盾，甚至升级为肢体上的冲突，得不偿失。近日，安图县公安局瓮生派出所民警接到辖区群众求助，小区居民家中因楼上漏水导致自己房屋受损，双方就赔偿及维修事宜僵持不下，多次协商无果后求助警方。民警抵达事发现场后，楼下住户向民警讲述了事情的经过。
6: 我去找了，我说你看看，我没说是你这要多钱的，我家没漏，我有啥发现？我一个女的不让你找物业，你也不是物业帮你找物业啥呀？他给我背过包啊，你知道吗？最起码我说你不是说你得给我修吧，咱也不说叫你赔多少钱，楼上楼下住了呗。
1: 其实楼下居民家中被水浸泡的墙壁面积并不算大，房主只是希望楼上住户将受损位置重新修补复原即可，可就是这样一个简单诉求却遭到了楼上住户的拒绝。
7: 怎么？安全公安机关分派出所。
4: 怎么？
7: 楼下被水淹了。你们这边堵没堵啊？怎么样
4: 的？没堵啊。那他，我跟你说啊，他来找我了，他让我跳，我一个女的，而且我不可能上，他发生意外怎么办？我跑人家去。
7: 你别激动，你别激动，咱就了解这个事儿。
4: 报干不净的。
7: 你别激动，别激动。
4: 我当时跟他说了，他说我给他泡了，我说那你看我家啥事没有？我说那你去找物业，物业如果让我去，那我就去，是不是？
7: 你家没漏水啥的？
4: 没漏，你看我这哪漏了？我哪也没漏啊。
1: 原来楼上住户并不认为漏水是自己家原因造成的，不愿意承担维修责任，双方因此争执不下，无奈之下楼下住户只好选择报警求助。
7: 指定啥呢？指定是你们两家中间有个水管，哪个地方肯定是堵塞了。
6: 他的卫生间漏的话，你去
4: 那我卫生间漏的话，我那卫生间
6: 你搁上面看不着，真的那个、
4: 我是看不着，那我去吧，那我漏的话，我那一看应该有反应，啥反应有啊？那你说那不很奇怪吗？我现在啥反应？我家现在好好的，
6: 底下能看出来，你怎么底下能看出来？
4: 那我不管。
1: 无论民警如何与这位女士沟通，她始终不承认是自家水管漏水导致楼下墙壁被浸泡。
0: 在现场双方当事人言语上比较激动，然后在现场劝说无果后将双方当事人带至派出所。
1: 双方当事人来到派出所后，民警耐心地进行调解。
4: 不是说老弟的，就是说好像说他自己那边他自己修，然后就完事儿，不可以的，你的我的名。

0: 你不都会跟公开道歉吗？你说我是不在你的。
1: 就是按我们我的这个经验，他上法院起诉的话，你们真是赔钱，确实赔，但是赔具体赔多少钱我不了
0: 解。对，果然
1: 只是赔。
0: 如果法院就是判说啊，我就得赔钱，我认。
2: 原来两人发生争执期间，楼下房主曾在小区微信群里辱骂了这位女士，因此楼上住户提出楼下房主必须在群里公开道歉，他才同意协商解决漏水赔偿相关事宜。
3: 我是四楼的，我们楼自来水管道漏水了，将我家楼顶泡了哈，答应我们维修，刚才在群里我家属说话不好听，对不起了。
2: 在民警的调解下，楼下业主在小区群里向这位女士进行了公开道歉，楼上住户表示谅解，双方也愿意放下隔阂，配合民警进行漏水事宜的调解工作。
4: 双方因为赔偿问题都有不同的意见，后经民警耐心劝说后，楼上居民表示他要自费修理这个吸烟直向的管道，然后并赔偿楼下居民的一切损失。
2: 安竹警方也在此提醒广大业主，日常生活中大家在用水、排水、装修等过程中一定要提前做好防范，避免给相邻业主造成财产损失，唯有互谅互让、互帮互助，才能守护好邻里温情，共建和谐宜居的居住环境。前不久的一天，安图县公安局瓮生派出所接到了一个求助电话，一位老人从养老院搬离后想回去取回自己的物品，却被工作人员阻拦，告知老人物品已被清理丢弃，无奈之下老人只好报警求助。当民警找到这位老人后，老人向民警讲述了当时的情况。
5: 就是那个倒水鱼那个葫芦没有气儿，完了让他给打气儿，我发起来。完了之后，整完了之后我就过去了。那个女的，就那个院长啊，撞门他就撞了。他说啥？你那东西都让我雇人，都给扔出去了。
6: 什么东西？
5: 那个电风扇也是我的。那个什么，就拖布。也是。
2: 听了老人的讲述，民警陪同老人来到了这家养老院，核实事情的原委。
7: 瓮生所的。瓮生派出所，我
8: 还不来过呢。
7: 说那啥，有东西落这儿了，
8: 没拿完呢。
9: 什么东西？你这除了破烂什么东西？因为你整那些破烂给你撵走的，你怎么还东西呢？
2: 原来这家养老院因老人经常往回捡废品，便不再接纳其继续入住，但即便如此，院方也理应让老人拿回自己的个人物品。
4: 我们现场调解，该养老院工作人员同意把老人的生活物品给取走，随后我们将老人送回其现在住的养老院。
2: 近日，龙井市公安局梨园派出所接到群众报警，70多岁老人独自坐在路边，疑似走失迷路，急需救助。接到报警后，梨园派出所民警立即赶赴现场。民警抵达现场后，发现一位老人独自坐在马路边，神情茫然。
10: 怎么了？能走吗？慢慢走。
11: 来扶他，扶他，扶他，扶他，
10: 走走走，
11: 扶他，开门。
2: 这位老人约70岁，此时神情痛苦，无法自主站立。
4: 民辅警立即轻声安抚老人情绪，耐心询问其身体状况和家庭信息。在确认老人意识清醒、无严重外伤后，民辅警小心翼翼地将老人扶上警车，带回派出所寻找家属。
2: 由于清晨气温偏低，老人已出现失温症状，将老人带回派出所后，民警立即给老人披上棉衣，递上热水，暖心照料。
12: 老人，
13: 老人，
12: 老人，老人，老人，老人，老人，老人，老人，老人，老人，老人，老人，老人，老人，老人，老人，老人，老人，老人，老人，老人，老人，老人，老人，老人，老人，老人，老人，老人，老人，老人，老人，老人，老人，老人，老人，老人，老人，老人，老人，老人，老人，老人，老人，老人，老人，老人，老人，老人，老人，老人，老人，老人，老人，老人，老人，老人，老人，老人，老人，老人，老人，老人，老人，老人，老人，老人，老人，老人，老人，老人，老人，老人，老人，老人，老人，老人，老人，老人，老人，老人，老人，老人，老人，老人，老人，老人，老人，老人，老人，老人，老人，老人，老人，老人，老人，老人，老人，老人，老人，老人，老人，老人，老人，老人，老人，老人，老人，老人，老人，老人，老人，老人，老人，老人，老人，老人，老人，
2: 民警一边照顾老人，一边核实老人身份信息。由于老人年事已高，记不清家人联系方式和家庭住址，民警只能通过琐碎信息开展查找工作。经过多方努力，最终成功联系到了老人的家属。
6: 你母亲啊？
8: 啊，
6: 是吗？
8: 对，
6: 我怎么认识的？
8: 哎，
6: 怎么了？
8: 认识不认识他？你认识吗？
0: 这我
8: 当然是
6: 太远了。哎，你们辛苦了啊！
2: 为切实提升边境地区群众对新修订吉林省边境管理条例的知晓率与践行度，近日安图边境管理大队组织民警深入辖区，开展吉林省边境管理条例学习宣传活动，通过创新宣传模式，丰富宣讲载体，全力筑牢边境地区安全法治屏障。为推动条例规定内容精准传递至每一户边民、每一位游客，安图边境管理大队坚持线上加线下双线发力，深入辖区广场、沿街商铺、边境村寨、口岸执勤现场等人员密集场所，用通俗易懂的语言解读条例核心内容，明确边境通行、界标保护、空域管理、禁限行为等相关规定。
12: 您现在已经进入了边境管理地区，请遵守边境管理条例规定。由于近两天天下雨，道路湿滑，请注意安全，祝您旅途愉快。
13: 好，谢谢。
14: 我们双木峰边境检查站在 G331国道上设立了查缉卡点，有效服务了来往旅客朋友们，同时对咱们吉林省边境管理条例也进行了广泛宣传，提醒来往游客遵守相关法律规定，主动参与边境管控，共同筑牢边境安全防线。
2: 民警还重点向自驾游客讲解国331沿边公路沿线边境管理相关规定，提醒游客切勿擅自越界、违规放飞无人机，同时结合擅自移动界标、界江非法捕捞等典型案例，民警向群众剖析违法后果，引导群众自觉守护边境安全。
15: 用群众听得懂的语言讲解严禁非法越界或者损坏界标和边防设施，严防无人机违规升空等重点内容，做到边境法规与日常安全一起讲一起抓，有效筑牢边境安全防线，全力守护好辖区平安。
2: 安图边境管理大队此次开展的边境管理条例宣传活动，不仅提升了辖区群众的法治观念、安全防范意识，也为维护边境地区稳定奠定了坚实基础。为进一步筑牢校园安全防线，提升师生法治意识与自我保护能力，持续深化护苗守卫专项行动，近日合龙市公安局深入合龙市第三中学，开展法治进校园、安全护成长主题活动，同步开展系列活动，为青少年健康成长保驾护航。为全面构建校园安全、警民教三位一体防护网络，合龙市公安局请指中心联合文化派出所、文化街道、文新社区、合龙市第三中学召开校园安全专项联防联控联席会议，建立常态化信息互通、联合处置工作，共同治理校园安全周边环境。
16: 我们想要做一些深入了解，实地呢帮助咱们校方去检查检查看一看，
17: 文具店呢，等等这些地方呢进行一次这个检查。
2: 同时，学校法制副校长以治安管理处罚法为核心，结合校园常见问题与真实案例，为全校师生带来了一堂生动的法治教育课。法治宣讲结束后，检查组工作人员深入教学楼、宿舍、食堂等区域，检查视频监控与一键报警装置运行状态、安保器械配备，同时对校园人防技防检查，督促学校严格落实门卫值守、外来人员登记制度。此外，为提升校园突发情况应急处置能力，还联合组织开展校园最小单元应急演练，全方位筑牢校园安全防线。

0: 就可以这样啊，这么后退啊。同时我们也可以形成一个这个最小单元的一个硬盘，我是保护你的，时刻他是站在我的旁边和后面，然后你就可以用警棍打一打他们把嫌疑人的什么位置，就是非必要的一些关节。
1: 不信谣，不传谣，凝聚辟谣力量，共护青蓝网络。这里是延边，亿万年前，傲岸的恐龙曾在这里走过，中生代末期，伟岸的长白山在这里拔地而起。
2: 岁月长河中，中华各民族多元一体的历史长卷在白山松水间徐徐展开，闯关越江，垦荒山林，以御外侮，共建家园。
1: 各民族在这片共同开拓的疆域上，共同书写壮阔历史，共同创造灿烂文化，共同培育伟大的民族精神。
2: 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延边各族人民创造着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新奇迹。
1: 兴边富民，稳边固边，跨越赶超，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物质基础更加坚实。语言相通，情感汇通，心灵融通，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思接千载，人心归聚。
2: 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如今城市繁花似锦，乡村如诗如画，社区互嵌共居，边境巩固安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各族群众广泛交往交流交融，获得感幸福感成色更足。
1: 这里是延边，征程万里风正劲，奋楫逐浪向未来。
2: 新的征程上，打造民族团结进步升级版的新湖景已经绘就，让我们在筑梦新延边的道路上凝聚起磅礴力量，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
1: 延边。

0: 要文化，
1: 普及健康养生知识，
0: 美丽延边，
1: 共享健康，健康延边。本节目为录播节目。
0: 吉泰中医汇聚十余位医术卓越的资深中医专家及高级理疗师，提供专业诊疗服务，定期邀请国内知名专家坐诊，致力于打造一个集中医、潮医、中西医结合、针灸、正骨、推拿、康复、理疗养生等多元化服务于一体的大型综合性中医诊疗机构。吉泰中医设有神经内科、心内科、骨科、呼吸内科、消化内科、内分泌科、肾内科、针灸推拿科以及助听器验配室等专业科室。自成立以来，吉泰中医已为延边州数十万患者提供了高质量医疗服务，并有效缓解了病痛，赢得了广泛赞誉，成为民众心中的明星中医馆。地址：延吉市活力城原新世纪一楼，延吉市西市场北侧，电话276-5000。听众朋友，大家好，现在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延边》节目，本期的主讲嘉宾是延吉吉泰中医中医科主任单志强。单主任毕业于长春中医药大学，在公立医院工作多年。同时为专科院校学生授课，深耕中医临床和教学科研工作多年。单主任在学术上深谙《黄帝内经》与《伤寒论》之博大精深，临床擅长针药并行治疗疾病，尤其善于通过体质辩证为亚健康人群提供个性化的养生调理方案，防病于先。单主任不厌其烦地为患者解答疑问，对待患者如亲人，让患者在治愈疾病的同时，也能学到宝贵的健康知识，在延边州享有盛誉。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延边》节目。如果您正在受到慢性病和亚健康状态的困扰，可以拨打节目热线276-5000。276-5000咨询。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呢，咱们要聊的这个话题啊，就藏在咱们日常的生活里。相信呢，很多朋友都深有体会。生活中啊，总会遇到这样的情况，比如经常被头晕头痛所缠上，脑袋呀昏昏沉沉的，像裹了一层雾。疼起来呢，坐立难安，十分的闹心，或者夜里啊翻来覆去的睡不着觉，要么呢失眠多梦，要么呢容易惊醒，白天呢还没有精神，状态非常的差，记性呢也越来越不好，刚说过的话或者是想要做的事儿，哎，转眼一耽搁了就忘了，丢三落四呀更是成了常态，还总觉得浑身乏力，懒得动，提不起劲儿，

哪怕呀没做多少事儿也累得慌。这些个症状呢，有的人只是摊上了其中的一种，那就已经备受困扰了。有的人呢更是好几样都占了，每天过得呀是浑浑噩噩，严重的影响生活、工作和心情。可能很多人就会觉得了，这个头晕头痛、失眠健忘还有乏力这些个事儿啊，那都不叫病，熬一熬呢就过去了。要么呢就是因为年纪大了，要么呢就觉得是可能最近太累了，压根儿啊就不去放在心上。但大家不知道的是，这些看似不起眼却反反复复的小症状，它并不是凭空出现的，更不是忍忍就能消失的。它们呢其实是身体发出的求救信号，是脏腑功能、气血阴阳失调的外在表现。如果一直忽视，不及时的找到根源去调理，那这些个小毛病啊，不仅会越来越严重，还可能引发更多的健康问题，甚至成为高血压、心脑血管疾病、神经衰弱等大病的前兆。所以呢，今天咱们就好好的聊聊这个头晕头痛、失眠健忘、乏力这些个症状的常见原因。更要给延边的听众朋友们带来一个好消息，有一位来自北京的中医名家即将亲临延吉市吉泰中医坐诊了，机会难得，有需要的朋友呢可以拨打咨询预约热线27650000提前的预约。首先呢，咱们先说说为什么现代人动不动就头晕头痛、失眠。第一个常见原因呢，就是气血亏虚，这也是最普遍的原因之一了。中医讲啊，气为血之帅，血为气之母，气血呀是人体的根本，濡养着全身的脏腑、经络、头脑和四肢。如果气血不足，大脑得不到充足的濡养，就会出现头晕头痛、记忆力减退的情况。就像庄稼没有水分和养分，会容易枯萎发黄还一样。大脑要是缺了气血的滋养呢，功能自然会受到影响。而气血亏虚，心神失养，那么夜里呢就会容易出现失眠多梦、难以入睡。因为心主神明，气血不够，神明无法安定，就会胡思乱想，睡不踏实。同时气血无法濡养四肢百骸，身体呢就会觉得乏力没精神，稍微活动一下呀就觉得累。这也是为什么很多气血虚的人总觉得浑身没劲，甚至连说话的力气都没有。那么为什么会气血亏虚呢？这一方面呢，现代人呢饮食不规律，要么呢不吃早餐，要么就暴饮暴食，要么呢减肥啥也不吃，要么呢偏爱生冷、油腻、辛辣的食物，损伤了脾胃的功能。中医讲啊，脾胃为气血生化之源，脾胃不好，那吃进去的食物啊无法转化为气血，那长期下来呢气血自然就会不足。另一方面，现代人的生活压力大，思虑过多，所谓思伤脾，过度的思虑呢就会耗伤脾胃之气，也会暗耗心血，导致气血亏虚。除此之外啊，中老年人的脏腑功能逐渐的衰退，气血生成呢能力下降，再加上可能会有一些慢性的疾病来耗伤气血，这样也很容易出现气血亏虚的问题。还有部分的女性朋友呢，因为生理期、产后等诸多原因失血过多，如果没有及时的补养，也会导致气血不足，出现头晕、乏力、失眠等症状。这第二个核心原因就是肝郁气滞、情志失调。现在的生活节奏啊非常的快，不管是年轻人的工作压力、学习压力，还是中老年人的家庭琐事、养老顾虑，每个人呢都有各种各样的烦恼，而长期处于焦虑、烦躁、抑郁、生气的情绪中，就很容易导致肝气郁结。中医讲啊，肝主疏泄、

肝气郁结，疏泄的功能失常，气机往往就会不畅，而上行于头的气机受阻，就会出现头晕头痛。这种头痛呢，多为胀痛，还会伴随着胸闷、胁肋胀痛。同时，肝气郁结，化火扰心，心神不宁，就会出现失眠、多梦、易醒的情况。很多人呢，因为一点小事就心烦意乱的，夜里睡不着，哎，就是这个原因。另外，这气机不畅呢，气血运行受阻，身体的脏腑和四肢得不到充足的气血供应，也会出现乏力、没精神的情况，还会伴随着食欲不振、嗳气等等问题。而且呀，这个肝郁气滞时间久了，还会影响脾胃的功能，导致肝胃不和，进一步加重气血的亏虚，形成恶性循环，让头晕、失眠、乏力等症状越来越严重。第三个原因呢，是痰瘀互结，经络阻滞。咱们现代人的饮食结构啊，越来越不合理，顿顿离不开大鱼大肉，什么油炸食品、甜食、高盐的食物等等，这些个食物吃多了呀，会导致脾胃运化失常，水湿内停，聚而成痰，形成痰湿的体质。同时，长期的久坐不动，缺乏运动，气血运行的缓慢了，血液瘀滞，就会形成淤血。痰湿和淤血结合在一起，就是痰瘀互结，会阻滞全身的经络，经络不通了，气血无法顺利的上行到头部，那大脑就会失养，就会出现头晕头痛。这种头晕呢，多是昏沉的、沉重的，就像头上裹了块湿布一样。经络不通，心神呢被痰瘀所扰，那就会出现失眠健忘，因为痰瘀会蒙蔽清窍，让大脑反应变慢，记忆力下降。而经络阻滞，气血无法濡养四肢，就会出现乏力、肢体沉重这样的情况。很多痰湿体质的人呢，总觉得身体是沉沉的，不想动，那就是因为这个原因。痰瘀互结呀，不仅会导致这些不适，还是高血压、高血脂、脑中风等心脑血管疾病的重要诱因，所以一定得重视起来。第四个常见原因呢，是肝肾阴虚，髓海不足。中医讲，肾主骨生髓，脑为髓之海，肝肾同源呢，肝藏血，肾藏精，精血互生，髓海的充盈呢，依赖于肝肾精血的滋养。如果肝肾阴虚了，精血不足了，那么髓海就容易空虚，大脑就会失去滋养，出现头晕头痛、失眠健忘的症状。这种头晕呢，多是眩晕，感觉天旋地转，记忆力减退的情况呢也会比较明显。同时，肝肾阴虚，虚火内生，上扰心神，也会导致失眠、多梦、潮热盗汗。而肝肾阴虚，身体的阴液不足，脏腑的功能失养，也会容易出现乏力、腰膝酸软的情况。中老年人呢，因为肝肾功能的自然衰退，更容易出现肝肾阴虚的问题。而年轻人呢，长期熬夜、过度劳累、纵欲过度，那么也会耗伤肝肾精血，导致肝肾阴虚。这第五个原因呢，是劳逸失度，脏腑失调。现代的人呢，要么过度劳累，要么呢过度安逸，这两种情况啊，都会损伤身体。一方面，很多人熬夜加班、刷手机、作息不规律，长期的睡眠不足，会耗伤阴液和气血，形成恶性的循环。除了以上这几个核心的原因呢，还有一些其他的因素，也会导致头晕头痛、失眠健忘、乏力。比如外感风寒湿邪了，阻滞了经络，那么也会引发头晕头痛和肢体乏力。再比如长期服用某些药物，也可能会出现这些副作用。还有一些慢性疾病，比如高血压、高血脂、糖尿病、颈椎病等等，也会伴随这些症状。还有营养不良，比如有些人缺钾、缺钠。

了也会出现乏力、头晕这样的症状。所以说呀，这个头晕、头痛、失眠、健忘、乏力这些个简单的小症状呢，背后的原因呢，其实也挺复杂的。每个人的情况呢，都不太一样，不能一概而论，更不能自己随便就买点药吃，或者盲目的调理。很多朋友啊，试过各种各样的方法，比如呢，吃点安神的药来缓解失眠，吃点止痛的药来缓解头疼，喝补气血的汤呢，来调理乏力。但效果呢，到最后都不太好，甚至症状是越来越严重。这是为什么呢？就是因为这些方法呀，都是治标不治本，没有对症，只是针对表面的症状进行缓解，没有找到自己身体的根本问题。而中医调理的核心是辨证论治，找准病根，只有根据每个人的体质、症状、脉象，找到了问题的根源，从根源上进行调理，才能彻底的解决问题，让身体恢复健康的状态。而今天呢，咱们要给大家介绍的这位北京的名中医，就是一位擅长平脉辨证、找准病根、根源调理的中医专家。他呢，能通过独特的脉诊技艺，穿透表面的症状，精准地找到头晕头痛、失眠健忘、乏力等病的根本原因，然后再制定专属的调理方案，从根源上解决问题。他呢，就是来自北京的严志强大夫。严志强大夫的专业背景呢，十分的扎实。他本科毕业于山西中医药大学，在这里啊，系统的学习了中医，打下了坚实的中医理论基础。后来他又考上了安徽中医药大学的硕士研究生，进一步提升了自己的专业水平，让理论和临床实践更好的结合。更难得的是啊，严大夫硕士毕业后有幸结识了脉诊界的权威专家刘静波主任医师，并拜入了师门，得到了恩师的倾囊相授，传承了恩师独创的独门脉诊技艺全息七步脉法。这也是严大夫区别于其他中医专家的核心优势，更是他能精准找准病根的关键。严大夫的全息七步脉法呀，会通过触摸人体七个部位的脉象，全面细致精准地感知身体的脏腑功能、气血阴阳、痰瘀虚实等情况。严大夫呀，精于这套脉法，不用患者多说话，也不用患者反复描述自己的症状，只要一摸脉象，就能精准地判断出病因、病位、病性，这就是咱们常说的平脉辨证，一摸便知。很多朋友啊，被头晕、头痛、失眠、乏力这些个症状呢困扰多年，去了很多地方，描述不清自己的问题，导致医生判断失误，调理效果不佳。但严大夫啊，凭借自己的全息七步脉法，就能拨开迷雾，找准问题的根源，不会被表面的症状所迷惑，所以他的临床效果呢就特别的显著。很多患者经他调理后啊，头晕头痛消失了，睡眠变好了，记忆力也恢复了，浑身呢也有劲儿了，重新找回了健康的状态。严志强大夫认为啊，人体是一个有机的整体，头晕头痛、失眠健忘、乏力这些个症状并不是单一脏腑的问题，而是整体的气血阴阳、脏腑功能失调所导致的。所以调理呢，不能只盯着局部的症状，要从整体入手，根据每个人的病根，要么呢补气血，要么呢疏肝理气，要么呢化痰逐瘀，要么呢滋补肝肾，通过扶正驱邪、调和阴阳，让身体的脏腑功能恢复正常，气血运行顺畅，这样才能从根源上解决问题，而不是单纯的缓解症状。严大夫呀，除了擅长调理头晕头痛、失眠健忘、乏力这些常见的问题，他在中医内科的多个领域呢，都有着非常丰富的临床经验，非常擅长用汤药来调理各种内科常见病、多发病、疑难病，比如心脑血管疾病，什么高血压、高血脂、冠心病、脑中风后遗症等等。很多高血压的患者呢，经他调理之后

0: 后啊，不用长期的服用降压药，血压就能够保持稳定。脑中风后遗症的患者，不管是半身不遂、言语不清，还是肢体麻木、吞咽困难，严大夫都能根据脉象制定专属的方案，帮助患者最大程度的恢复身体功能。再比如脾胃病、慢性胃炎、胃溃疡、腹胀、腹泻、腹痛、便秘等等，很多患者反复调理无效，经严大夫的汤药调理后，脾胃功能得到了明显的改善，摆脱了肠胃病的困扰。还有妇科疾病、月经不调、痛经、宫寒等等，神经系统疾病、焦虑、抑郁、神经衰弱等，以及体质虚弱、免疫力低下、亚健康等问题，严大夫呢都能够平脉辨证，精准调理，帮助患者摆脱病痛的困扰，恢复身体的健康。严志强大夫即将在5月12号至13号为期两天亲临咱们延吉的吉泰中医馆坐诊。吉泰中医呢是周氏医保定点单位，位置啊就在西市场的北侧活力城的一楼，咨询预约热线2765000。听众朋友们，头晕头痛、失眠健忘、乏力这些个症状啊，看似是小毛病，实则呢是身体的预警信号，千万不能忽视。很多人呢因为一拖再拖，让这小毛病变成了大问题。而中医调理呢讲究的是治胃病，早发现、早辨证、早调理，才能从根源上解决问题，让身体恢复健康。最后啊，再跟大家总结一下今天的内容。第一呢，头晕头痛、失眠健忘、乏力并非小事，而是身体脏腑气血阴阳失调的信号，需要重视。第二，这类不适的成因呢很复杂，气血亏虚、肝郁气滞、痰瘀互结、肝肾阴虚、劳逸失度等等，都是核心诱因。每个人的体质和问题不一样，不能盲目的调理，随便去用药。第三，中医调理的关键呢在于辨证论治，找准病根。严志强大夫啊，凭借全息七步脉法，能精准的判断病因，从整体根源调理，用药精简，疗效扎实，擅长解决这类不适及各类内科疑难杂症。第四，严志强大夫即将在5月12号至13号亲临延吉市西市场北侧活力城一楼的吉泰中医坐诊。吉泰中医是周氏医保定点单位，诊疗专业有保障。第五，此次专家的坐诊机会很难得，有头晕头痛、失眠健忘、乏力等困扰，或是有心脑血管、脾胃、妇科病等问题的朋友，赶紧拨打2765000提前预约，关注自身健康，关注吉泰中医，咱们下期再见。
1: 吉泰中医以中国传统医疗保健康复滋补为主营，纳吉百姓，康泰为民，大道无数，大医精诚。吉泰中医汇集国内、省内、州内数十名中医翘楚，融合中医、潮医等医疗手法，为各类疑难病症的诊疗提供了精湛的医术和诊疗保障。吉泰中医用专业和真诚守护您的健康之路，电话2765000。听力障碍人士请注意，吉泰听力面向全城发出邀请，免费为延边百姓听力大筛查，免费助听器清洁保养，每天前5名打进电话预约咨询者，可额外享受中医把脉、测血压、血糖等18项免费特权服务，为您量身定制解决听障方案，让您的听力更给力。电话2765000，地址延吉市活力城一楼吉泰中医。
2: 吉泰中医全程寻找皮肤病患者，专业治疗伤口不愈合、烧烫伤、褥疮、鼻炎、祛疤、牛皮癣、皮炎、湿疹、荨麻疹、鱼鳞病、结节性痒疹疸、白癜风、老年性皮肤瘙痒症、毛囊炎、青春痘、舌盘疮、痤疮、唇炎、脚气、额掌风、特应性皮炎、糖尿病足等一切顽固性皮肤类疾病。国家专利修复技术，20年临床经验，不含激素，安全有保证。现在福利来袭，免费治疗一次，疗效看得见。地址：延吉市活力城一楼吉泰中医。

0: 电话27650000。
1: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播放的是录播节目。
2: 在《黄帝内经》的智慧深处，埋藏着延年益寿的生命密码。在当代实验室的显微下，这些古老的智慧正在焕发新的生机。延寿百年科普节目将带领您开启一场传统中医与现代科技的对话之旅。当中医药的古老哲思遇见高科技的精准剪刀，当草木金石的精妙配伍与现代科技的完美融合，这不是简单的技术叠加，而是两种文明智慧的深度交融。我们要相信，古老的智慧可以照亮前沿的科技探索，先进的技术也能为传统验方注入新的活力。延寿百年，让我们一起探寻生活的奥秘，让我们一起感悟人生的真谛，用心体会，用爱感受。延寿百年正在播出。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延寿百年健康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400-0307-370，400-0307-370。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3: 主持人好，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分享医学经验，造福大众健康，感谢各位准时的来收听我们今天的健康讲座节目。李老师在这儿呢，就是要带领大伙儿一起利用科学的方法战胜慢性病，健康活百年。行医这么多年呢，我接触了形形色色的病人，发现了一个问题，就是在疾病面前呢，咱们真都是弱者。你看在刚强的人，在面对疾病和死亡的时候，都会显得那么的不堪一击。病人的内心其实是非常脆弱的，所以说一个医者对患者所说的每一句话，咱们都得是谨慎啊，你都要负责。说你能看好，你认为自己有这个能力，你就给人家看啊。你若没有这个能力，就不要去妄下断言。你治不了不代表别人治不了，也不代表人家得的就是不治之症。你没有这个本事，也并不代表人家就只是死路一条啊。即便是绝症，在医院里边本来说可能就活个一年半载的，但人家心态好啊，该怎么治怎么治，甚至背上行囊人家出去旅游去了，结果奇迹般的康复的，有没有啊？别说一年半载，三年五载的，十年八载的，把健康的人都给靠走的，结果人家还好端端活着的呢。就这样的案例也不是一个半个呀，对不对？所以说啊，医者我们要有的不仅仅是精湛的医术，更要有高尚的医品，这点很重要。我们要把每一个患者当成是你的亲人啊，咱们拿人心比人心，你的亲人患病了，我们会怎么去进行对待，我们就要怎么去对待我们的患者。为什么今天李老师会有这么多感慨呢？因为昨天节目以后啊，咱们场外指导老师跟我讲了这么个事儿，听完之后让我非常气愤。这个老人呢69岁啊，他得了多少年的糖尿病，主要就是并发症啊太多太厉害了，用他自己的话来讲就是身上没有好地方啊，血压也高，脑动脉硬化，心肌缺血，胃肠也不好，关键让他犯愁的还有白内障啊，眼神不好，整天就是雾里看花的。而他老伴呢，也是由于一场车祸

人这个老伴儿啊突然就离世了。你这样一来呢，他有点接受不了，急火攻心啊，再加上不停的哭泣，老人这个眼病啊就加剧了。同时在去年的时候吧，他又出现了眼睛的胀痛啊，眼压呢都30多了。啊，而且到后期呢，视神经萎缩，只能看到中间这一块啊，两边的东西看不着了，视力就剩下 0.2 了。他的孩子呢，带着老人也是到处的去医治，但是辗转了很多地方啊，都是换汤不换药，啊，医院里头就建议手术，但是所有的医生呢，你说建议手术，但医生还跟孩子讲，老人呢也能听到。说这个手术难度是极高的啊，再加上他本身还有糖尿病，所以这个风险呢也是比较大的。老人这心理压力也是非常大，既不想花巨额的手术费，也不想老了还面临的这个动刀的这种危险，所以说他就试探性的问了一下大夫，说大夫啊，我这个病除了手术就没有别的办法了吗？结果那医生啊冷冰冰的就来了这么一句，哎，别说我们医院里边没办法了，你这病走到哪儿，所有的专家也都会这么跟你讲，就我现在能帮你做的啊，就是开点口服药，尽量的推迟致盲的时间，那你不想手术没有办法。老人听了这个话之后把这心都沉到谷底了。他的孩子就说了，说妈呀别上火，我们看中医那肯定有办法。这个时候呢，这老姐姐摸着姑娘的脸就说了，让妈再看看，以后妈呀就看不着你了，你是胖了还是瘦了，开心了还是难过了，这妈也不知道了。如果我啥也看不见，你说活着还有什么意思啊？你一边上班一边还要照顾我这个瞎老婆子，我要是真那样的，我不如早点我去找你爸去得了。这女儿也不知道怎么去安慰母亲的，就轻轻的说，不会的妈，你不可能出现这种情况，你别瞎想。但是谁也没想到这老姐姐她不是嘴上说一说啊。我们说这个健康人，就得病的病人最难接受的就是将来有一天自己变成残疾啊，而看不见是残疾当中可以讲是最痛苦的。这有一天这女儿呢出去买菜啊，这个老人呢自己在家想拿杯子喝杯水，结果不小心把杯子就给打碎了，一扒了掉地也碎了。他可能这心里一下子就变得非常的脆弱，就想着说，哎呦你看看，我连自己拿个水我都喝不了，拿杯子我都拿不稳，就觉着活着挺痛苦的，是一种煎熬还是别人的累赘，就一下子脑子就钻到那牛角尖里去了。啊，赶巧这孩子啊买菜回来又没出现什么危险，闺女看到这一幕的时候吧，大喊着，妈呀你这干什么呀。老人就哭了，说孩子这我好不了了，你个大夫都说了在他们那治不好，到哪都治不好了，活着就是拖累。然后这娘俩抱头痛哭，就你想想那个画面就让人觉得心酸。但我想说的是什么呢，如果说这个医生你治不了老姐姐的病，你哪怕说你用句关心的口吻，你对她多一点耐心，也许这患者心态她都不会崩。所以说今天节目的开始老师就多说了几句。所以啊，咱们听众朋友吧也一定啊都会特别的担心，说这老人呢他到底最后怎么样了啊，我跟你们讲啊，他已经是我的患者了。他闺女给他母亲申请了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用了有一段时间了。人家现在血糖稳定了，视力也逐步的在恢复当中。啊，包括身上其他的一些慢性病啊，就是一些并发症。主要是他并发症厉害。啊，现如今也都在好转当中。我相信老姐姐在我们三通疗法的呵护之下，一定能够真正的打败糖尿病，并且阻断并发症，真正的延长寿命，多陪陪她的女儿。的确，糖尿病呢，在西医眼里啊，它就是治不好的这么一种不死的癌症。但是我想说，又何止是这？

糖尿病呢？高血压你到医院去治，你治好了吗？风湿骨病的你到医院去治，给治好了吗？你包括肺气肿、肺心病等等等等的，对吧？但是那么多康复的患者是怎么好的？就这个问题不值得我们深思吗？说实话，糖尿病的初期阶段，咱们只要有毅力、有恒心，你管住嘴、迈开腿，科学的饮食、合理的锻炼，你都不用吃药，咱就能够稳定血糖、逆转病情。那我们凭什么说这个病它就不能治疗？我们想要去战胜一种疾病，首先得知道这个病是怎么来的。糖尿病到底怎么回事？你看过去那个年代，听说过谁得糖尿病吗？咱不能说那么绝啊，但很少，对吧？虽然一些中医文献当中有记载了叫消渴之症，但是也只有极少数的妇人啊才会患有这种病症啊，所以我们古时候叫它为富贵病，对吧？哎，那中国人从什么时候糖尿病开始呈井喷式的增长呢？请大家回忆回忆，是不是改革开放之后？说白了，就是富贵病，我们吃的好了啊！而且从某种程度上来讲的话，它就是吃出来的病，跟我们的饮食有关。你像我们吃的这个肥甘厚味的食物，还有暴饮暴食、不规律的进食，都会损伤我们的脾胃。中医认为，糖尿病它就是脾的病，消化吸收糖分的能力不行啊，只不过呢，就是在初期的阶段症状不明显啊，大伙呢也不在意，可时间长一点之后呢，百病皆由脾胃衰而生。脾首先作为气血生化之根源，就是后天之本，同时呢它还是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你想想看，这是不是就麻烦了？为什么我们会产生诸多的并发症呢？哎，

另外糖尿病还叫代谢病，糖分它没有在我们的肝脏当中转化成糖原，没有去肌肉，没有去四肢，而是从尿液流走了，这跟肝肾有关。所以我们要想恢复人体正常的代谢，就必须得强化肝肾的功能，否则你这个糖尿病它还是治不好啊。你看它这个致病因素非常复杂啊，所以说治疗起来也比较繁琐。你不解决这个肝肾的问题，糖尿病患者就没有好日子过。当我们脾胃经不通达的时候，你吃进来的糖分无力消化，扩散在血液当中，你血液粘稠，再加上肝肾功能不足，又无法给你血液及时的进行过滤，所以说时间久了，你这个血脉必然就会淤堵。这样一来，所有的血管和神经都会遭受到威胁，先是堵在末梢神经，我们这个手脚麻木啊，病足啊，包括各种眼疾啊，哎，接着堵塞你的大血管啊，心脑问题接踵而来。你时间长了之后啊，可不就没有好地方了吗？啊，有血管有神经的地方都不好了。所以说你这个疾病来讲，绝对不是说降糖药物或者是胰岛素以及头疼医头脚疼医脚的方法就能够治好的。正所谓打蛇打七寸，治病得抓根。想要摆脱糖尿病包括多种并发症给我们带来的煎熬和折磨，咱们就得从人体的三大生命通道啊，像老师刚刚讲到的脾胃血脉还有就是肝肾入手，叫三管齐下来进行医治啊。你不这么治，就算你吃再多的药也只是按下葫芦起了瓢。而目前不论是国内还是国外，整个医学界能够做到这一点的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首先咱从配方上来说，它是根据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改良而成。此方大的亮点就是一方三通，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让我们气血运输好，三通肝肾让我们解毒代谢好。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所以它这个治疗方向非常的准确。那从成分上来讲，我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里边像人形首乌、西仙草、杜仲等等，都是极其珍贵的仙草仙药，全都是现采现摘鲜活的药材入药，那这个很重要。我说过，只有有活性的药材才能够活化人体的细胞，才能够对我们人体受损的组织脏腑进行有效的修复啊，所以这个药材是很重要的。而工艺上，咱们三代延寿方更是应用了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把目前所有我们要治疗的各种慢性病先用 3D 打印技术给它仿生出来，然后再把各种新鲜的中药放置到这套仿生系统当中进行共生发酵，最后通过不断的观察总结数据，一个系统一个器官一个脏腑一种疾病，就这样一步一步的实验证实排错取证，再根据某种发酵物质对应某种疾病的效果好起效快，将这种物质提纯出来，那我们最终可以提纯出863种的活性多肽，真正治病就靠这些物质。那这种超级强大的药力和穿透力，以及极其易于人体吸收的效率，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即便就是多少年的老病根了啊，说这个病情相当的复杂，那多说三副药都能够达到完全的康复。而且愈后咱们的患者一片西药都不吃，这才是真正的治疗。所以说李老师还是那句话，医者善则济世苍生，恶则草菅人命。不论我们是跟患者说话也好，给患者治疗也好，咱都得把这良心放正，得把患者放到自己的心里头，得把患者当成自个儿的亲人一样去对待。他们本身就不容易，健康所系，性命相托，相信你才找你看病的，你胡乱瞎说行吗？那么李老师呢，已经利用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三通疗法，帮助无数

0: 患者恢复了健康，改变了命运。所以我希望此时此刻正在收听我们节目的一些饱受着慢性病煎熬的患者，你不妨给自己一个机会，咱还不用花多少钱，我们服用三代延寿方没有任何经济负担，我们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这个1块钱就像我们很多患者自己说的，这年头能干什么呀？可是我们为什么能够用上配方这么好、成分这么好、工艺这么好、疗效这么好的三代延寿方呢？是因为老师无偿的捐献了配方和技术。我对厂家只有一个要求，你国外卖多少钱我不管，你国内用1块钱一片进行推广，这是必须的。到目前为止，我们能够维持1块钱一片的价格，靠的是国外的利润补贴。出口海外呢，一片是8美金，近期价格要上调到10美金了。但是国内我们的价格没变，不管这个药材多么的稀缺，也不管中药材的价格日益上涨多少。那你看看老师一直在努力的维持自己的初心，因为我知道患者太难了。行医30载，我知道在一些患者当中有很多人是没有退休金的啊，没有经济来源，甚至身上还背着外债，还有好多患者是无儿无女的，人生最大的悲哀莫过于得病了却没钱治疗。作为一个医者，让我看着患者有病治不起，有药用不上，李老师做不到。所以为什么我说我一生最大的骄傲不是说我在国外获得了多少荣誉和奖项，而是我把本应该价格高昂的救命药、长寿药打造成了真正的百姓药、平价药。所以说希望听众朋友们，咱们有病啊不要拖延，你在李老师这儿看病花的是小钱，治的是大病，你早用你就早好。慢性病猛如虎，要人命，我希望你们自己也不要存在侥幸的心理。好了，别的不多说，接下来我们接听听友的热线。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2: 吃延寿方，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事实面前铁证如山，数以万计的一体多病康复者亲身实践，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创新革命，改变命运，将让更多患者受益，为全国人民造福。
1: 好的，欢迎回来。1块钱用好药，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吃长寿方，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400-0307-370。400-0307-370。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3: 你好李老师啊。
0: 喂，你好。
3: 你好李老师。我是保定这边的。
0: 啊，
3: 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我到现在用了有半个月时间了。虽然吧时间不长，但是我知道这回是选对药了。
0: 嗯
3: 这比我以前用的任何一种药效果都好。
0: 好，
3: 而且这一片就1块钱，这不是我告诉我姐了吗？我姐也想用，所以今天来电话麻烦李老师再给我们开点药行吧。
0: 这回我听得出来啊，虽然说咱们用药时间不长啊，但是对于治疗的结果还是非常有信心的，对吧？
3: 对。
0: 您这样，先把您具体的情况您先跟李老师说一说。
3: 好的。我呢今年63岁了，得糖尿病吧算下来有10来年时间了，一直吃降糖药，但是这个血糖始终控制的不好。吃饭也不敢吃饱，看到水果还有大鱼大肉，哎，说真的也馋。

0: 烦呀。但是你说是谁叫咱有糖尿病呢，啥也不敢吃，就这么不敢吃不敢喝的控制着嘴，但是并发症还是出来了，心脏不好，心绞痛老是频繁的发作，这一犯起来前胸后背都疼，哎，您不知道满身的都是汗珠子往下淌，浑身还哆嗦，这速效救心丸我是从来都不敢离身，就在兜里揣着，还有这个腿也经常肿，尿里边有泡沫，上医院一检查吧，说是尿蛋白都有2+号了。
1: 那你这肾功能已经损伤了。
0: 是的，我都害怕，我再这么发展下去，这都成了尿毒症了，可咋办呢？
1: 嗯，
0: 我家有个邻居就是这个病走的，所以李老师，我发现了这个病，到严重再治。那可能就难了。
1: 对，不管是什么病，你到严重的时候，你治疗起来都会非常的困难，而且不一定能治好啊。不光是糖尿病的问题，当然了，你这糖尿病要是发展到后期呢，真成了尿毒症啊，那就回天乏术了啊。所以说呢，李老师经常和大伙讲，我们不要抱有任何的侥幸心理。现在很多人是什么心态呢？就总觉得呀，是我身边得糖尿病的人都不少，人家不就吃个降糖药打个胰岛素吗，也没什么事儿啊。其实不然，糖尿病是甜蜜的杀手，并发症是时时要命啊。
0: 对对，就是您说的太对了，刚开始的时候吧，得糖尿病我也不害怕，但是这并发症都出来，我真是感觉到恐惧了。但是就是选不到好药嘛，不过这回好了，你看我吃了咱这个三代延寿方，这才半个月的时间，这不昨天早上我测的血糖，餐前血糖是 5.9， 餐后是 7.8 了。
1: 这个非常好啊，这已经是正常了。
0: 是啊，您说原来餐前血糖都是10点多，餐后都是15点多，现在明显的就感觉到嘴里边感觉到清爽了，不是像之前那种黏黏糊糊的了，心脏感觉的也舒服多了。就没那么闷得慌了。说真的，现在我就不害怕随时随地得心梗了。这不才半个月时间，速效救心丸我就再没吃过。那这几天感觉到心口窝就紧了一下子，我就以为我要犯病了。还没等打开那个速效救心丸瓶盖呢，结果呢疼劲就过去了，我也就没吃。而且明显的感觉到身上觉得有劲儿了。
1: 好好好啊，有没有观察一下你这个尿液怎么样？
0: 有，就是尿液里边那个泡沫少了，就是那个烂苹果味儿没有了。还有就是我前年的时候打过一回激光，因为眼底有出血，还有眼前有那个挡的那个大黑块嘛。这几天感觉到比以前亮堂些了眼睛。然后就是连我这脑袋都感觉到轻松了不少，所以说咱这个药确实真好。
1: 他这个药劲儿大，要不然呢，你身上这么多病症啊，他怎么能够给你从头通到脚，怎么能够给你从里治到外呢？所以说呢，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它是用新型的发酵技术啊进行打造的，药力迅猛啊，药劲儿大啊。老师也说过，我是给你们下了猛药，直接治到了病根儿了，才能够这么显效的这么快，让我们快速的见到康复的希望。
0: 对对对，就是我现在特别有信心。只不过就是一开始的时候吧，我们买了一副药，本来想着是试试，这回我是看到希望了，看到效果了。这不前两天我姐姐开药，就直接把我的药也给补上了。
1: 对了，你姐姐是怎么回事？
0: 我姐也是糖尿病，不过她没有我这么严重。她发现才3-4年时间，她现在就吃2+双胍，血糖控制的还行，还可以，但是就是手脚会有些麻木。然后我还给她说了，我说别看表面上的血糖还行，不然慢慢的就跟我一样了。然后我就让她申请了，赶紧从病根上，从这个根本上治疗的。
1: 没错，咱们治疗这个糖尿病啊。表面上呢血糖控制的还行啊，指标还行，但时间久了之后吧，我们慢慢的血糖呢就会越发的不稳定啊，我们吃了一些降糖药物啊，你觉得就不那么好使了啊，你扎的一些胰岛素啊也感觉到就越来越不灵光了，所以说我们这个胰岛素啊就会越扎越多， 同时最可怕的就是各种的并发症。

0: 会接二连三的去缠绕着我们的肉体。所以说该怎么办呢？啊，就像你所说的，我们得从根上去治。今天在节目一开始的时候，我还跟大家伙聊到这个事儿。我说糖尿病，其实在我们中医的角度上来说呢，它是脾的病，就是你消化吸收糖分的能力不行了。那糖分对于我们人体来讲，它是不可替代的一种能量，它本身是好东西。但是为啥说对你们来说它是坏东西了呢？那原因主要就是啊，咱们消化吸收不了，吸收不了，它就成了废物了，成了毒素了，就变成了糖毒了。那变成糖毒以后呢，它淤堵在我们的血液当中，那我们这个血管和神经呢就会出现损伤，它堵到哪儿哪儿就出现问题了。另外糖尿病呢还跟肝肾有关，想要治好这个糖尿病必须得强化肝肾啊，因为它会导致我们代谢紊乱啊。那什么管着代谢啊？就是肝肾啊。你看我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为什么治疗糖尿病效果这么好，就是因为咱们从根上一方三通啊，它这个方向太准确了，毕竟是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改良而成的，千年就出这么一个药王啊。啊，你现在再想找出了这么好的一个中医大夫就难了。绝大多数的患者啊都说了，说现在的中医大夫一瓶子不满半瓶子逛荡啊。你说中医好不好？其实中医非常好，但是真正的我们想找到一个好的中医开出来的好的方法好的配方啊，我们买不到好药，这也是个大问题。因为现在这个中药绝大多数都是养殖的种植的啊，而且呢晾晒的干瘪的陈旧的啊。但是我们现在呢咱们国家开始复兴中医药了，而这个中医药的复兴是其中一个很大很重要的一个接口，就是让老百姓真正学会用中医药去捍卫我们的健康啊。有没有好方子？有好方子。那从古至今两千多年的古方经方验方太多了啊。有没有好药？也有好中药。但是如何让好中药好方子发挥出极好的作用，那得发酵。也正是因为三代延寿方是发酵中药，才能让你们快速的见到效果并快速的解除病痛。
1: 是是是。嗯，那李老师，你看我姐这个情况一般用多少呢？
0: 你姐姐这个青啊，她发现了才三四年，两副药就可以，但是你怎么着也得三副，中间别断药就行。
1: 好的，那行，那我知道了，行，谢谢您啊，李老师。
0: 好，咱们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一块钱，吃长寿方，小病微病三十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李老师你好。
0: 你好。
3: 李老师，这个发酵中药啊，三代延寿方啊，哎呀，我都用了快两副药了。
0: 嗯，怎么样？
3: 哎，现在已经好多了。你看30多年了，终于哎呀是要熬出头了。
0: 嗯嗯嗯。
3: 哎，李老师呀，您这个医术啊，哎呀，我是不服不行啊。啊，关键啊，您这心眼还特别的好。哎，我说最后一次信任一个医生了。
0: 嗯。
3: 哎，还真的信对了。
0: 嗯。
3: 哎呀，真的是，哎呀，谢谢您了，李老师。
0: 我还是那句话，首先呢，这个医者呀，我们不仅仅要有精湛的医术啊，更要有一颗仁心。李老师呢，我不是说我自己有多么伟大啊，但是咱把心眼放正了就行。连患者都不容易，能够碰到你们恢复健康，对李老师来说，这是我最大的乐趣，最大的快乐啊。因为医生嘛，就是以救死扶伤为我们的本。你来找我们看病的病人，我们能给你们治好，这就是完成了使命，这也是我们的工作。啊，同时呢，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嘛，对不对？您今年多大年纪了？
3: 我今年啊69了。
0: 69啊，刚刚说了这病了好几十年了是吧？
3: 哎呀，30多年了。
0: 怎么个情况？
3: 我这不是在30多岁的时候啊，得过一回大眼肺炎。
0: 啊，那时候条件不行，嗯，
3: 哎，然后呢，那时候你说这个确实是条件不好啊，
0: 嗯嗯嗯嗯，
3: 我呢。

0: 吃了几天的土霉素啊，
1: 嗯，
0: 扛一扛啊就过去了，
1: 嗯嗯，
0: 结果啊这就变成了这些慢性的哎支气管炎了，
1: 嗯嗯嗯，
0: 然后十年前啊又到医院检查，哎说是慢阻肺了，
1: 嗯，
0: 你看现在吧是更加的严重了，现在是肺源性的心脏病已经。
1: 其实像你这个情况，就是你刚刚说了三十年前那个大叶性肺炎，我们往前查一下哈，三十年前是九几年哈，实际上呢，在七八十年代，七几年八几年的时候吧，这个肺结核、肺痨，就呼吸系统疾病就治不好的病一样。啊，你得了之后了，你那时候年轻，你看年轻人得了肺炎了之后了，可能好了，但是这好是什么？好的是表象，他内里一直没好。啊，随着年龄的增长，慢性支气管炎、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对吧？年龄一天天变大，咱们这呼吸啊，就喘气儿这点事儿就越来越重。
0: 是啊，李老师啊，这些年啊，我为了治这个病啊，药吃的都没数了啊，医院没少跑，什么广播上的呀、电视上的呀，都没少买。哎呀，真的是越治越没信心。哎，不治还挺不住，难受、咳嗽，
1: 嗯，
0: 那都是家常便饭了。主要就是这个，哎呀，喘啊是太难受了，哎呀，气儿呀不够用，你呼吸呀不行，憋的你，哎呀，特别的困难，一宿一宿都睡不着觉。
1: 嗯
0: 嗯，哎呀，给我难受的，哎呀，那时候你说这么大人了，直哼哼，我老伴儿啊，最后只要听不到我哼哼啊。还得打开灯看看，还我有没有事儿？
1: 嗯，
0: 啊，是不是憋死了？这都已经到这种地步了，最后真的感觉是到啊，活着的那是受罪。可是用了咱这发酵中药啊，还没几天的时间啊，哎呀，我就觉得我嗓子眼啊，哎呀，宽敞了不少。
1: 嗯嗯，
0: 好像感觉到确实是通了，哎，里面那堵着东西啊，好像没有了。你说连带着我这个胸口啊这一块呀不那么懵了，
1: 嗯嗯，
0: 慢慢的我这个咳嗽呀疼痛呀哎这一点一点的减轻了，
1: 好，
0: 哎脑袋也觉得轻快了不少，哎就是一天一个变化，哎呀一天比一天好啊，感觉啊到最后啊就连我这个胃口都觉得好啊，能吃的多一些了，生食也有劲儿了，哎尤其是最近哎，这段时间啊，早上我还能跟几个老头慢跑呢。
1: 嗯嗯。
0: 哎，他们看着我以后啊，哎，都跟看着怪物似的。哎，跟我说这是不是老李呀、啊？哎，居然看他能跑了，你可这。
1: 这过去走可能都吃力是吧？
0: 哎，是的，走路还喘。
1: 嗯。
0: 更别说那跑了。但是现在慢跑一点，问题就没有了。
1: 嗯嗯。
0: 这谁能想到啊，一块钱一片的药啊能有这么好的效果。
1: 嗯嗯嗯，
0: 哎呀，这是真正的省钱啊还制定的好药啊。
1: 哎
0: 哎，不过呢有一点啊，就是咱这个药啊不好买，你看我这上次买药的时候啊等了好多天啊才给我送过来。
1: 嗯嗯，
0: 所以这次啊我这提前把这个药备足了。哎，所以李老师啊，你看看像我这种情况，我再需要多订多少呢就能少了。
1: 你这样啊，你听老师讲，就你现在总体恢复的是不错的啊，最起码呢、我们已经是逆转病情了。
0: 对
1: 啊，咱们离死神呢是越来越远了，离健康越来越近了、啊，因为你得的呢它不是一般的病，肺心病说白了，从老慢支、肺气肿到肺心病，这叫死亡三部曲。
0: 嗯，
1: 而咱们用上了文玉堂三代延寿方，你看看我们现在是通了脾胃之后，脾气足了，肺气就足了。
0: 嗯，
1: 现在一点也不咳了。你看通话这么长时间没咳嗽，啊，
0: 对，
1: 通了血脉之后呢，咱们连胸闷的感觉都不闷了。
0: 啊，
1: 除了这个气管，还有我们这个肺脏以及你的心脏，整个的给你打通之后，我们的呼吸就会变得非常的顺畅，不然你哪来的劲头啊？啊，同时呢，我们给你通了肝肾。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但你这个年头太多了，病情太重了，啊，后边老师再给你开上一副药，这一副你用一半之后，到医院去检查， 到时候把检查报告给老师念一下，
0: 嗯，
1: 我们呢共同期待这个结果，好不好？
0: 哎呀，好好好。
1: 嗯，唯独呢就是咱们这个药源呢这比较紧张，这一点老师也觉得挺对不住你们的，
0: 啊，
1: 但是没有办法，谁让咱们三代延寿方便宜又好用，用的人多嘛，咱还得承担出口24个国家的重任，所以咱们只能是提前去备一备药，
0: 嗯，
1: 啊，老师也不多说，你抓紧时间打场外电话把这一副药给订上啊。
0: 哎，好的，
1: 嗯，
0: 那谢谢您了老师啊。
1: 好，再见。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请大家记好我们的24小时场外电话 400-0307-370 400-0307-370。 如果您也是患有多年的老慢病的，都可以拨打这部电话进行咨询与订购。节目最后，我们依然要感谢李老师，因为李老师让我们得到了花少钱治好病的机会。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3: 吃延寿方，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事实面前铁证如山，数以万计的一体多病康复者亲身实践，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创新革命改变命运，将让更多患者受益，为全国人民造福。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听众朋友们，接下来为您转播的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新闻30分》节目。

0: 天舟十号货运飞船各系统目前已做好发射前各项准备工作，发射窗口天气满足发射条件。中国汽车工业协会表示，近日网络上盛传的关于八家新能源车企因锁电问题被约谈，三家车企被立案说法为谣传。美国国务院九号发表声明，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当天会见卡塔尔首相穆罕默德，旨在推动美伊达成结束战事协议。出现汉坦病毒疫情的红迪厄斯号邮轮十号预计抵达西班牙特内里费岛，欧洲多国将派飞机接回本国公民。在北京时间今天凌晨进行的伦敦世乒赛半决赛中，中国队顺利晋级男女团决赛，今天中国队将和日本队争夺男女团冠军。
1: 观众朋友，中午好。
2: 中午好，
1: 欢迎您收看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和综合频道并机播出的新闻三十分。
2: 来看详细报道。
1: 商务部昨天举行专题新闻发布会，有关负责人介绍，亚太经合组织贸易部长会议将于5月22日到23日在江苏苏州举办。
2: 会议将会围绕建设开放可预期的区域和多边经贸秩序，打造创新有活力的贸易投资合作新引擎等议题开展深入讨论，为11月 APEC 领导人非正式会议贡献经贸成果。
3: 据介绍，围绕 APEC 中国年的主线，中方将与 APEC 各方深入讨论拓展和加强数字、绿色等新兴领域合作的路径和举措，为促进亚太经贸创新发展、引领全球产业转型升级注入强劲动力。数字合作方面，积极推动各方就推进贸易数字化达成共识，为亚太贸易投资发展构建更加完善的数字化环境。绿色发展方面，推动各方加强绿色发展战略对接，共同实现可持续发展。
4: 中方希望通过本次会议发出三个信号：中方倡导高水平的对外开放，愿意自身开放，推动区域开放；中方倡导发展新质生产力，愿意自身的发展，推动亚太创新发展；中方倡导普惠包容，愿意合作共赢，推动亚太共同繁荣。
1: 天舟十号货运飞船将于近日择期发射，目前天舟十号各系统已经做好发射前各项准备工作，发射窗口天气也满足发射条件。
2: 5月8号，天舟十号货运飞船发射任务组织了全区核练，核练顺利完成，表明各系统已经做好发射前准备工作。这是天舟十号任务除点火发射外，参试系统最多、演练要素最全的一次综合模拟演练。
1: 据了解，文昌航天发射场目前人员设施设备状态良好，发射窗口天气满足发射条件。
2: 天舟十号是空间站应用与发展阶段以来的第五次货运任务，天舟十号将在轨停靠12个月，超过了此前历次货运飞船在空间站停靠9到10个月的时长。目前中国空间站运行稳定，静候天舟十号的到来。
1: 天舟十号货运飞船是中国天舟系列的第10艘货运飞船，是世界现役货物运输能力最大、在轨支持能力最全面的货运飞船。
2: 那作为空间站物资补给的核心载体，天舟十号这次都带了哪些东西？将要执行什么任务呢？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3: 天舟十号货运飞船计划上行总重近6.2吨的补给物资，主要用于保障神舟23号和神舟24号两批航天员乘组在轨正常工作生活所必备的物品，以及空间站在轨运营所需的维修备件，包括航天员系统、空间站系统、货运飞船系统和应用任务领域，共计220多件套货物，总重约5.2吨。另外携带700公斤的推进剂。其中搭载货物包含有第三套编号为 F 的新款舱外航天服和一台太空跑台。
5: 上行了太空跑台主体结构以及维修维护 ORU， 结合在轨验证及应用情况，对太空跑台进行了10余项技术优化和改进，提升了跑步体验和锻炼强度。
3: 飞行任务期间，天舟十号主要实施物资补给，开展空间科学技术试验，下行废弃物并受控陨落。此外，天舟十号在停靠空间站期间，还要帮助空间站维持轨道和调整姿态，可协助空间站完成轨道高度维持。
6: 因为这个空间站的发动机它是不能更换维修的，它想而且还有寿命的约束，所以说它在这个自轨控的时候，尽量都是要使用这个货运飞船的发动机。
1: 天舟十号货运飞船装载的新款飞天舱外航天服编号为 F， 使用寿命由原来的3年15次提升为4年20次，具备更完善的生命保障系统、更好的热防护能力和更高的可靠性。
2: 此外，新款舱外航天服还在热舒适性、人机操作界面、操作安全性等方面进行了优化改进，航天员穿着将会更为舒适便捷。
1: 国防部昨天就近期涉军问题举行发布会，并回答记者提问。针对有报道称近期解放军舰机越过海峡中线数量增加，可能与台湾高层窜访活动有关，对此国防部新闻发言人蒋斌表示，台独是破坏台海和平的罪魁祸首，解放军为相关区域开展军事行动完全正当合理。
7: 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根本不存在所谓海峡中线，解放军为相关区域开展军事行动完全正当合理。台独是破坏台海和平的罪魁祸首，我们绝不姑息，绝不容忍。解放军将继续以实际行动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坚决维护台海和平稳定。
1: 国家医保局昨晚在其官网发布2026年国家基本医疗保险、生育保险和工伤保险药品目录及商业健康保险创新药品目录调整工作方案等相关文件，并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今年将拓宽药品申报范围，并明确部分中成药将重点调出新版医保药品目录和商保创新药目录，预计11月底前正式公布。针对近日网络上盛传的关于八家新能源车企因锁电问题被约谈、三家车企被立案的说法，中国汽车

0: 车工业协会相关负责人昨晚表示，网传内容无官方来源，与事实严重不符，一切行业监管动态与执法举措以主管部门官方证实信息为准。锁电是指新能源汽车制造商通过远程升级或到店软件更新等方式修改电池管理系统参数，从而导致车辆出现续航缩水、充电变慢、动力下降等现象的行为。来关注天气情况，中央气象台预报今起四天，长江中下游及其以北地区气温将会陆续创新高，北方将迎来今年首场大范围高温天气，其中华北北部、新疆、甘肃、内蒙古、陕西、河南等地局地最高温将会超过37摄氏度，部分地区最高气温或接近或突破历史同期纪录。
1: 下周初，河北、山东、河南、陕西等地将有成片的高温出现，局地或将达到40摄氏度。
0: 为表彰我国青年运动员的动员，中国青年五四奖章在第25届冬季奥林匹克运动会和第14届冬季残疾人奥林匹克运动会上，我国体育健儿取得我国境外参加冬奥会历史最好成绩，展现了中国青年昂扬奋进的良好精神风貌。共青团中央、全国青联号召全国广大青少年向我国体育健儿学习。
1: 伦敦世乒赛半决赛北京时间今天凌晨全部结束，男团赛场中国队3-1战胜了法国队晋级决赛，
0: 女团赛场中国队3-0完胜罗马尼亚队晋级决赛，中国队将和日本队争夺男女团冠军。
2: 与法国队的男团半决赛，中国队分别派出王楚钦、林诗栋和梁靖昆，前三盘中国队2-1，第四盘双方第一主力正面交锋，王楚钦3-1战胜了费利克斯·勒布伦，中国队大比分3-1战胜法国队晋级男团决赛。北京时间今天23点，中国队将对阵日本队争夺男团冠军。
3: 第二局输完之后，王导让我坐下来之后，他说其实你已经输了，然后你再上场就说明还又给你个机会，所以说你就没有什么包袱，像个男人一样去站，就拼出来了。
2: 在与罗马尼亚队的女团半决赛中，中国队派出的是孙颖莎、王曼玉和蒯曼，三人攻势凌厉迅猛，以3-0横扫罗马尼亚，挺进决赛。北京时间今天18点，中国队将和日本队争夺女团冠军。
4: 觉得其实大家的水平都在伯仲之间，可能心态我觉得更为重要，也希望我们能够在最后一场决赛中能够释放出我们的这种精神。
0: 更多消息来看一组简讯。
2: 我国第四代自主超导量子计算机本源悟空180昨天正式上线运行，开始接收全球量子计算任务，其搭载的量子计算芯片系统、测控系统、环境支撑系统及操作系统均为自主研制，体现了我国自主量子计算机制造链能力。生态环境部昨天介绍，第三轮第六批7个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当天全部实现督察进驻，将对辽宁、吉林、黑龙江、广东、广西、西藏、新疆7省区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开展督察，进驻时间为1个月。近日，今年首批150多只藏羚羊向可可西里腹地迁徙，标志着2026年度藏羚羊迁徙全面启动。每年5到7月，来自青海、西藏、新疆的雌性藏羚羊会跋涉数百公里，前往可可西里卓乃湖一带产子。近年来，可可西里藏羚羊种群数量已从保护初期的不足2万只恢复至7万多只。在9号进行的 WTA 1000罗马站女单第三轮比赛中，中国选手郑钦文苦战2小时29分钟，以6-4、4-6、4-6不敌前法网冠军拉脱维亚选手奥斯塔彭科，无缘16强。2027年男足亚洲杯分组抽签仪式9号在沙特阿拉伯利雅得举行，中国队被抽入 C 组，同组对手为伊朗、叙利亚和吉尔吉斯斯坦队。目前24支球队中的23席已确定，最后一席将在黎巴嫩与也门队之间产生。
5: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30分。
1: 国际方面，美国国务院9号发表声明说，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当天会见卡塔尔首相兼。

0: 外交大臣穆罕默德。
1: 据北媒报道，这次会晤旨在推动美国与伊朗达成结束战事的协议。
2: 美国国务院在声明中表示，卢比奥对卡塔尔在多项事务上的合作表示感谢，双方还讨论了美国对卡塔尔防务的支持。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报道，知情人士披露，这次会晤在佛罗里达州迈阿密市举行，参加会晤的还有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另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报道，会晤以午餐会形式进行，持续了大约一小时。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的报道指出，会晤的目的是推动美国与伊朗达成结束战事的协议。报道说，穆罕默德首相前一天在白宫会晤美国副总统万斯，他原计划随即启程回国，但随后改变行程，转而前往迈阿密。知情人士说，穆罕默德首相在迈阿密期间致电沙特阿拉伯外交大臣，讨论当前的调停工作。目前，卡塔尔、巴基斯坦、埃及、土耳其和沙特正通力协作，敦促美伊缓和局势，共同推动双方达成协议。报道说，美伊双方正就一份一页纸的谅解备忘录进行谈判，而卡塔尔在居中调停方面发挥着关键作用。截至当地时间9号下午，美方仍在等待伊朗方面就美国所提方案做回应。
0: 据美国媒体9号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他预计很快就会收到伊朗方面对美国最新和平方案的回复，并称伊朗非常希望达成一项持久的和平协议。
1: 据英国媒体9号报道，英国龙号驱逐舰将被部署至中东，以备参加霍尔木兹海峡护航行动。
3: 英国天空新闻网援引英国国防部的消息说，此举意味着该舰可在必要时立即参与维护霍尔木兹海峡航行自由的任务，相关任务将是防御性质的，目的是恢复商业航运信心。据报道，该舰曾于3月被部署至地中海东部，以加强当地安全保障和防御能力。本月6号，法国总统马克龙与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通话后，在社交媒体发文，表示向对方提议考虑由法国和英国牵头的霍尔木兹海峡多国护航行动。同日，法国国防部发布新闻公告说，法国海军戴高乐号航母正穿越苏伊士运河驶向红海南部，为霍尔木兹海峡多国护航行动做准备。4月17号，马克龙和英国首相斯塔默在巴黎主持召开国际会议，重点讨论通过外交途径结束当前中东冲突，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局势稳定后为海峡航运提供安全保障等议题。两国领导人表示，两国将在条件允许时牵头一项防御性多国行动，以保障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安全。4月22号，英法两国又在伦敦主持召开为期两天的多国军事规划会议，推进霍尔木兹海峡恢复通航相关方案制定工作。
0: 伊朗足球协会9号表示，伊朗男足将参加今年夏天举行的2026美加墨世界杯，但主办国需要满足伊朗方面一系列要求。
1: 在2026美加墨世界杯比赛当中，伊朗队与比利时、新西兰和埃及队同处 G 组，三场小组赛都将在美国境内进行。伊朗国家足球队主教练阿米尔加莱诺埃近日表示，伊朗队将在本届世界杯开幕前14天抵达美国。
3: 伊朗足协当天在其官方网站上表示，我们肯定会参加2026年世界杯，但主办国必须考虑到我们的关切。此前，伊朗足协主席麦赫迪·塔杰表示，为确保伊朗队在赛事期间获得妥善对待，伊朗有10项要求，其中包括伊朗队人员顺利获得签证并入境，伊朗队人员、伊朗国旗和国歌在赛事期间受到尊重，伊朗队人员获得高级别安全保障等。美国国务卿卢比奥曾表示，伊朗足球运动员将受到本届世界杯的欢迎，但同时警告，美国仍可能禁止与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有关联的伊朗队人员入境。今年4月，由于与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存在联系，麦赫迪率领的伊朗足协代表团未能参加在加拿大举行的第76届国际足联大会。2026美加墨世界杯将于6月11号至7月19号在美国、加拿大、墨西哥举行。伊朗队与比利时、新西兰和埃及队同处 G 组，三场小组赛都将在美国境内进行。
0: 俄罗斯和乌克兰8号分别宣布将从9号开始实施为期3天的停火。
1: 9号俄罗斯

0: 方和乌克兰互相指责对方违反停火安排，未能履行停火承诺。
1: 俄罗斯国防部9号通报称，自当地时间8号零时起，俄军在特别军事行动区域严格遵守停火制度，保持在先前夺取的防线和阵地上。停火期间共记录到乌军违反停火8970次，包括炮击俄军阵地、发动无人机打击、地面进攻。此外，乌军还对克里米亚地区、莫斯科州、别尔哥罗德州等地的民用基础设施发动袭击。俄军对乌军违反停火的行为做出了对等回应，报复性打击了乌军火力阵地、指挥所和无人机发射点。9号，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称，自9号凌晨起，俄军发动的攻击次数已达51次。与此同时，俄军仍在持续炮击俄乌边境地区。在部分方向，俄军并未停止军事行动，反而试图通过发起突击行动突破乌军防御，改善自身战场态势，其停火承诺未能得到有效履行。
2: 俄罗斯总统普京9号表示，俄方尚未收到乌方任何关于交换被俘人员的具体方案。普京说，早在美国总统特朗普做出相关提议前，俄方就已经向乌方面提议交换被俘人员，并曾向乌方提供一份包含500人的被俘乌克兰士兵名单，但之后乌方并没有做出回应。
0: 同一天，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称，已指示乌方团队立即为交换被俘人员做好一切必要准备，并称5月9号到11号应实现停火。
2: 美国总统特朗普先前表示，希望俄罗斯与乌克兰大幅延长停火。
0: 那对此，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回应称，目前没有计划延长从5月9号到11号的停火。
1: 据俄罗斯媒体9号报道，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在回应美国总统特朗普相关言论时表示，本次停火将持续3天，即9号、10号和11号，目前并未达成任何新的相关协议，并且停火不仅取决于特朗普，还取决于冲突双方，但目前特朗普的希望缺乏现实基础。乌沙科夫还表示，就此前达成的俄乌战俘交换协议，俄方相关部门正在核对名单，如双方达成共识，战俘交换即将开始。尽管交换需要时间，但所有工作都可以快速完成。此外，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9号表示，俄乌之间达成和平协议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并且涉及很多复杂细节。佩斯科夫说，尚无法预计这一过程需要多久，也无法预计结果会怎样。尽管美方急于看到成果，但是目前仍需耐心等待。
2: 更多消息再来看一组简讯。
3: 俄罗斯9号在莫斯科红场举行阅兵活动，纪念卫国战争胜利81周年。俄罗斯总统普京出席阅兵式并发表讲话。普京说，铭记伟大卫国战争历史是俄罗斯人的光荣使命，苏联人民为粉碎纳粹主义做出的贡献将永远被铭记。今年的阅兵活动没有安排重型装备展示，徒步方队和特技飞行队接受了检阅，整场阅兵活动持续了大约50分钟。9号，俄罗斯总统普京在卫国战争胜利日招待会上表示，必须坚决制止任何篡改二战历史和美化纳粹分子的图谋。他强调，纳粹战犯已被纽伦堡审判定罪，纳粹罪行不受诉讼时效限制。英国地方选举9号结束计票，结果显示，执政党工党遭遇严重挫败，仅获1000多席，且在多个传统票仓失守，失去约40个地方议会的绝对多数地位。保守党仅获约800席，相比之下，英国改革党势力明显扩大，获1400多席，在10多个地方议会取得绝对多数。英国首相斯塔默表示，选举结果严峻，自己不会粉饰这一点。另据英国媒体报道，英国议会下院已有20多名工党籍议员公开呼吁斯塔默辞职或确定离任时间表。匈牙利第萨党主席毛焦尔·彼得在匈牙利国会9号举行的选举中当选匈牙利新总理。匈牙利新一届国会于当天成立并举行首次会议。匈牙利总统舒尤克正式提名毛焦尔为唯一总理候选人。在投票环节，国会199名议员中195名参加投票，其中140票赞成，54票反对，一票弃权。德国机场协会首席执行官拉尔夫·拜塞尔日前表示，由于航空燃油持续短缺，未来可能会有更多航班被取消，尤其是廉价航空公司的航班，机票也可能进一步涨价。 美国科罗拉多州丹佛国际机场9号证实，美国边疆航空公司一架客机前一晚在起飞过程中撞上一名非法闯入跑道的人员。该行人翻越了机场外围围栏，在穿越机场跑道时被撞，目前行人已死亡。事故还造成12人受伤。事故发生后，机舱内出现浓烟，飞行员终止起飞程序，224名乘客和7名机组人员随后通过充气滑梯安全撤离。
4: 新闻30分，由衡水老白干酒业独家特别呈现。
5: 1915年，巴拿马万国博览会甲等金奖，衡水老白干传承千年，地缸酿造不上头，衡水老白干甲等金奖，大国品质。
4: 太湖明珠，江南圣地，无锡欢迎您。
6: 新一代舒淇，一个字，稳。底盘强，核心就稳。遇到复杂路况也有信心，路上偶尔有点风雨都是小意思，他给的底气是长久的。我是第一代舒淇车主，开过这一路，我相信他。新一代舒淇，从容新一代，小米汽车。
7: 应对挑战，精力告急，头晕耳鸣，肾阴虚。北京同仁堂六味地黄丸滋阴补肾，好状态需要守护。
8: 购买同仁堂品牌产品，请认准双龙标。
2: 近期红第厄斯号邮轮在大西洋航行期间爆发汉坦病毒疫情，目前各国正密切追踪监测中途下转
0: 和随访。
2: 红第厄斯号邮轮载有140多名乘客和船员，目前已有8人发病，其中3人死亡。
0: 西班牙官员9号表示，欧洲多国将派飞机接回本国公民。
1: 西班牙内政大臣瓦拉斯卡戈麦斯9号表示，德国、法国、比利时、爱尔兰和荷兰将派遣飞机接回涉疫邮轮上的本国公民。此外，欧盟将另派2架飞机接走船上其余欧盟国家人员。美国和英国正在为那些无法获得航空服务的非欧盟国家人员安排应急方案。同一天，西班牙卫生大臣莫尼卡·加西亚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红迪厄斯号邮轮预计将于当地时间10号凌晨抵达加纳利群岛。根据安排，西班牙籍乘客将率先下船，所有乘客及负责医疗转运的工作人员均需做好防护措施。据加西亚介绍，遇难者遗体及其行李将与部分船员一同留在船上。随后，该邮轮将继续开往荷兰，由何方完成对船只的全面消杀，并处理其余相关物品。加西亚称，在8号出现3例疑似汉坦病毒感染或密切接触病例后，西班牙尚未出现新增疑似病例或密切接触者。目前，西班牙民众感染风险仍然较低。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9号表示，目前红迪厄斯号邮轮上暂无新增疑似病例。世卫组织评估认为，汉坦病毒带来的公共卫生风险仍然较低。
9: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10: 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11: 传承创新，匠心筑梦。CCTV 民族匠心品牌。
12: 无处不在，让梦想更近，让希望继续。智能融合，算网一体，数安专家 AI 智选联通云。
13: 大地需要阳光，生活需要欢乐，方特让世界更欢乐。

0: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 来看天气，今天下午到明天中午全国晴多雨少，中到大雨主要会分布在新疆的北部、四川南部、云南大部、贵州西部等地。在这样的天气格局之下，今天全国大部地区的气温还将会继续回升，西北到华北以及黄淮大片地区的最高气温都将会超过30度，多地气温将会创今年以来的新高。北京15到33摄氏度，沈阳10到20度，银川12到31度，兰州12到31度，榆林13到29度，咸阳15到34度，西宁5到22度，广元16到30度，南充17到29度，乐山18到32度，泸州19到29度，宜宾20到31度，昭通9到19度，曲靖11到19度，晋城14到32度，邯郸18到30度，鹤壁16到30度，安庆18到27度，襄阳16到28度，南昌18到26度，泉州19到24度，漳州20到26度，东海北部小雨，东南风3到4级，东海南部小雨，东风4级左右，南海东北部多云，东北风4级左右。
2: 感谢收看新闻30分，
3: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
4: 下面请听由王风尘为您播讲的评书《开天辟地》。
5: 好消息，好消息啊！新款正版听书机上市了啊！今天买还送耳机插头音乐卡了。免费咨询电话010-8410-9427，010-8410-9427。
6: 最新评书机重磅上市，海量评书应有尽有，单田芳、刘兰芳、田连元都有，全是经典，一部书还不到10块钱，让您一次听到爽。携带方便，送货上门，货到付款。订购热线010-8410-9427，010-8410-9427。评书机，
5: 新款正版听书机音量大，音质好，都是原声正版的全本评书，一集都不少，使用方便，按下数字就能点播，还能断点续播，播放时关机，重启后从哪儿停的就从哪儿继续，还有收音机的功能呢。咨询电话010-8410-9427，010-8410-9427。
7: 请听根据著名作家黄亚洲小说《建党伟业》改编的历史评书《开天辟地》。
8: 陈独秀对着张国焘说，我认为蒋介石的政治立场也可能就像他的名字一样，哎，是中正的，既不是左派也不是右派，现在蒋介石啊是中间派。哎呦，张国焘一听，仲甫啊，你现在怎么成了测字先生了？哎，不，陈独秀一摆手，测字啊那叫迷信，我这个人不测字，我是测心啊，我是从他的种种行动和种种宣言中测他的心。那不仅我认为蒋介石是中间派，就连那个布伯诺夫他们也认为蒋介石是中间派啊。这布伯诺夫怎么会认为蒋介石是中间派呢？因为蒋介石啊，哎，没少了做戏。前些时候，布伯诺夫还没有

离开广州的时候，蒋介石啊就专门的走了一趟广州大东路的苏联顾问团驻地，而且蒋介石是带着夫人陈洁如一起去的。

那天蒋介石在没有开口之前，先让副官把一张大纸抖开了，然后呢，就蒙在了墙上的一张中国地图上面。然后蒋介石笑嘻嘻的对这些表情严肃的俄国人就开了口了。这俄国人怎么那么表情严肃呢？那被蒋介石围过呀。蒋介石今天带着老婆过来，笑目巴劲的来干嘛呢？啊，打一棒子要过来给个甜枣吃啊，让我们原谅，没那么简单。所以这俄国人呢，一个个表情严肃，但蒋介石是一改以往的面沉似水的状态。你看蒋介石平常啊老沉个脸，很少笑，哎，但是蒋介石也不是没笑过，该笑的时候他一定笑。你就拿今天来说吧，就是笑嘻嘻的，哎，看了看这些表情严肃的俄国人。苏联统治在日边中守井量，今日中正特来教几个中国字给同志们压压惊。然后呢，他一指，大家刷往这纸上一看，就见在这张纸上已经写好了硕大的四个人名，都是中国汉字的人名。头一个吴佩孚，第二个张作霖，第三个孙传芳，第四个蒋介石。大家一看有人翻译呀，大家都糊涂了，这前三位太熟悉了，大军阀呀，现在全中国反对的就这仨呀。那蒋介石今天怎么跟这三个人结成伴子了啊？哦，难怪呀，有人说蒋介石是新军阀，莫非蒋介石自己真的要承认吗？大家疑惑不解，看着蒋介石。本来蒋介石面带春风，一脸和颜悦色，突然间呢，哗嗒，脸往下一沉，又变成平常严肃的蒋介石了。同志们，千万不要以为我蒋介石跟这些中国反动军阀是一丘之貉，我告诉同志们，他们是邪人，我是正人。什么什么？大家一听，哦，那些人都是邪人，你是正人君子，这什么乱七八糟的？哎，别打岔，先听完这蒋介石怎么说吧。就听蒋介石啊，又说了，说他们是邪人，我是正人，何以见得呀？请大家看这些中国字，中国字奥妙啊，千古日为曲折，皆在其中啊。首先请同志们看吴佩孚这佩字，这个字里面就躲着一个邪人。说着话，蒋介石一伸手，旁边副官早就准备好了，递过来蒋介石一支红笔。蒋介石抄起笔来，唰，在这个吴佩孚佩字旁边的单人旁就给描出来了。同志们请看，明明是一个站得正坐得稳的人字，融在这个佩字里头就写写了，写偏了，写歪了，能不能把这人字写正呢？不行，写正了这佩字也就不是佩字了。这说明什么呢？只能说明吴佩孚是个不折不扣的邪人。蒋介石啊，发表了这么一通奇怪的言论，然后又看了看面前这群蓝眼睛洋人，他从他们这个蓝眼睛里头啊看

到了，是一些迷惑，是一些好奇。但是这种迷惑正是蒋介石所需要的。他已经将计就计的用一艘军舰迷惑了两个政党啊。现在呀，是让这艘说不清楚的军舰尽快的隐藏于烟雾之中的时候了。这个事情啊，操弄过头必弄巧成拙呀，适可而止才是圣徒啊。所以蒋介石是个聪明人，现在就是做的适可而止的文章。蒋介石志向远大，但是现在呢，羽毛还没有丰厚啊。他不能让苏联人和中国共产党人把他看作是一个标准的反革命啊。于是蒋介石又自信地说下去了：诸位同志请看，张作霖也是一个写人，请看这个左字，人长得很邪啊。孙传芳也是写人，请看这个传字，人也长得很邪啊。他们这三个军阀人权做写了啊。这蒋介石啊，你这一番演讲啊，简直是太奇特了，而且呢也是铿锵有力。从他的演讲和表情中，你可以看得出蒋介石对中国这三个大军阀是极度的憎恶啊。那这三个大军阀现在了不得呀，吴佩孚有25万兵马，占了河南两湖川桂，孙传芳比吴佩孚的兵马少一点，那也有20万，华东都让孙传芳给占了，张作霖占的是东北、察哈尔、河北、山东，兵马最多，有40-50万，他们三家加起来兵力就达80多万呢，甚至逼近100万，而且中国绝大多数国土都在他们手里。再看这个南方政府的革命军队呢，只有区区几万。蒋介石算过，6个师最多最多撑死了也就是8万半人，9万都不到。哎呀，这双方相差势力悬殊啊。要是自己跟这三个军阀相比，那比喻人家是石头，比喻自己是鸡蛋都可以。但是人家蒋介石今天没这么比，人家今天要表达的那不是兵马和土地的多寡，而是道义的正确与否，中国人的人心相背与否。蒋介石发誓要实现孙中山的遗愿，要以少胜多，以寡敌众，通通扫平这些封建军阀。说了，我蒋介石就是为了这个目的而生的，因为我蒋介石长了真理，长了道义，为三民主义出生入死，因为我是一个堂堂正正之人。我蒋介石，同志们，我绝不是一个像他们一样的军阀，我蒋介石乃是堂堂正正一个正人。我的名字里面也有一个人，什么样的人呢？请同志们看这个解字，解字就是两竖支撑着一个正人君子。是什么样的两根支柱把我这一个人支撑住了呢？很清楚，一根支柱是国民党，一根支柱是共产党。同志们呀，没有这两根支柱，我这个正人还能做人吗？那就塌了，绝对就做不成人了。哇，苏联人一听啊，哗
热烈鼓掌啊。

代苏联顾问们闻听蒋介石的这个发言是非常吃惊的，吃惊之后又很兴奋的。哎呀，你看，要么说中国呀，啊，几万年的文明啊，哎呀，复杂的中国方块治理就埋伏了这么复杂的道理，你瞧瞧啊，哎呀，要不是蒋介石这么一解释，我们哪知道这个道理去？蒋介石一看大家伙呀鼓掌了，哇，神情是越发慷慨。我是怎人？是革命者，他们是血人，是反革命者，我有了两党的鼎力支持，就能以正压三邪。这些洋顾问们呢，又是不约而同的鼓起掌来。通过蒋介石几次三番跟着洋顾问这么接触，所以到后来布伯诺夫在上海之所以握着陈独秀的手再三嘱咐不要把蒋介石看成反革命，那起原因就是因为人家蒋介石能演戏呀。所以这陈独秀对蒋介石的看法不是左派也不是右派，中间派。既然是中间派，咱们呢就不能现在撕破脸，我们呢还要继续合作。那蒋介石发动中山舰事件就完了吗？那完了呗，对不对？误会嘛，大家发生了摩擦嘛，我们妥协一下嘛，气量大一点嘛，为了中国的革命，为了中国的民众，为了国共两党的合作，就这么地吧。果然这陈延年估计没错，哎，尽管陈延年紧急地向上海方面写了报告，提出了立场鲜明的建议，但是呢他的这位父亲陈独秀仍然在3月29日发出了措辞明确的中央指令，指令称从党和军队的观点来看，蒋介石的行动是极其错误的，但是事情不能用简单的惩罚蒋的办法来解决，不能让蒋介石和汪精卫之间的关系破裂，更不能让第二军、第三军和蒋介石军队之间发生冲突。嘿，结果圣旨下达了，共产党就按照这个政策去走吧。那不仅如此啊，几天之后陈独秀又在向导周报上发表了公开文章，题目就叫做中国革命势力统一政策与广州事变。陈独秀在文章里坚决否认国民党右派只称中共要在广州建立工农政府的攻击言论。陈独秀说了，中国共产党不是疯子的党，当然不会就要在广州建设工农政府。又说了，蒋介石是中国民族革命运动中的一个柱石，共产党若不是帝国主义者的工具，绝不会采用这种破坏中国革命势力统一的政策。哎呦，这陈独秀一发表这样的文章，共产党内很多的同志不满意了，都说了，这老头子怎么能够这样赞扬蒋介石呢？老头子啊，老头子是大家伙呀，对这陈独秀的一个称呼吧。说尊称其实也不是尊称，老头子什么意思呢？第一个他老大，年纪也长，另外呢他是中国共产党一把手，他不是老头子谁是老头子呢？就像后来这国民党都称这蒋介石为老头子，那个意思是一样的。另外一个呢，这陈独秀啊比较独裁，自己简直是家长作风，说一不二。那这不就是一个家长吗？一个爹吗？那一般的中国人有那么一个习惯，称自己的父亲，哎呦，我们家老爷子。

也有说我家老头，我家老头子，这么称。所以呢，大家伙背地里都称着陈独秀老头子。老头子怎么能够这样赞扬蒋介石啊？我的天哪，蒋介石抓了那么多的共产党员，还差一点把周恩来给杀了，你还夸他是中国民族革命运动中的一个柱石。哎呦，老头子是不是雪茄抽过量了，熏着了吧啊？不仅广州的共产党人这么说，上海的共产党人也这么说。陈独秀就听不着这种言语，听着了啊，听到这种言论好长时间不作声啊。他一直啊就在这北四川路的中共中央宣传部办公室里是走来走去，手里头摆弄着一块镇纸石啊。这个镇纸石啊是一块圆形的带着凹的青石头，是他从这个黄浦江边捡来的。走了半天，啪，陈独秀把这镇纸石重重的扣在桌面上了，把在场的宣传部机关的同志都给吓一跳啊。诸位，就见陈独秀啊声色俱厉，他一指这个镇纸石，一块石头放在写字桌上可以镇纸。诸位想一想，他要是掉下来横到路上，那才成了绊脚石呢。说着话呀，用眼睛看着大家伙。这个宣传部机关的同志们有很多呀，有郑涛林、彭树之，还有两个20才出头的小同志，一时之间都瞪大眼睛望着本党的老头子。这个时候，陈独秀把雪茄烟又拿出一根，咬破嘴儿点着了。我提醒大家注意，蒋介石这块石头现在还在桌面上，尽管已经在边沿上了，但是它还没有掉下来嘛，不掉下来就不成其为拦路石。诸位同志，听明白我的意思了吗？啊，明白了，明白了，大家一起说明白了。明白了就好。蹭的一下子，陈独秀啊把这抽了两口的雪茄给按灭了。明白了就好啊，我们共产党的每一个决策错误都会被帝国主义和军阀所利用的，都会受国民党右派一柄。我们现在是秉烛走路啊，大家务必要战战兢兢，如履薄冰。这不是胆怯，这是智慧。别听延年他们的，延年他们年少气盛，剑还没有开锋就想刺人。我们呢，不能这么做。做孤胆英雄是冒失的。中国共产党人没有本钱犯致命的错误啊！陈独秀啊，说的是非常恳切。一看陈独秀这么苦口婆心，大家呢也都纷纷的再三点头。哎，陈独秀一看这还差不多，这些同志呢还是比较开明的，对嘛，对待问题要理智嘛，对不对？动不动怎么能够就武断的上火呢？哎，什么事情都要前后分析，跟我学学啊。我原来是一个多么爱上火的人呢，你看我现在什么事情啊都要冷静冷静再冷静。我们共产党人呢现在还很弱小，现在啊还是积蓄能量的时候啊。另外呢，再告诉大家一个明确的事实，国民党西山派对蒋介石操弄中山舰现在是欢欣鼓舞。

0: 说姓蒋的这一回总算闹明白了，但是呢，蒋介石却在一封信中是这么回答的，他说，孙先生认为容纳共产党是我们的革命原则，我也认为如果不容纳共产党，革命战线就不能统一。大家看看，这就是蒋介石啊。郑超林说，是啊，没说的，仲甫你就把舵吧，我们听你的。就这么着，蒋介石把了一回中山舰的舵，陈独秀也把了一回中山舰的舵。中山舰在黄埔港的政治漩涡里颠簸了好一阵子，终于没有颠覆。
1: 听众朋友，今天的评书就为您播送到这里，欢迎您明天的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2: 各位好，请问哪位点菜？
3: 哎呀，你们点吧，聚会点菜真是太难了。
4: 不难啊，聚会点菜就是个数学问题，咱十个人一人俩菜，得点20个菜。
5: 我看呀，这是个物理学问题，一张桌子能承重50公斤，照着50个菜。
2: 要我说，这是经济学问题，你们谁都不缺钱，点少了可对不住钱包啊。
3: 其实啊，聚会点菜最终是个社会学问题，点的不够吃，面子上太难看。
2: 哇，点一个菜能点出这么多问题？
3: 聚会点菜刚好够吃就没问题，开始少点，不够在家，使用公勺公筷，吃不了干干净净打包带走，爱面子图阔气，造成粮食浪费，那可真成了大问题。好啦，点菜的问题都解决了，先上8菜1汤怎么样？
6: 没问题。
7: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8: 哎呀，我的腰啊，
9: 哎呀，我的腰啊，疼痛难忍，可咋办呀？
7: 腰伤骨病快到宝源堂，延吉市宝源堂骨伤专科医院是州内一所治疗风湿骨病的专科医院，由省内知名专家孙小敏、杨敏正亲自坐诊，不手术不打针，保守治疗，专治腰椎间盘突出、颈椎病、强直性脊柱炎、股骨头坏死、坐骨神经痛、膝关节炎等。在本院成立20周年之际，为回馈广大患者，从即日起推出核磁检查优惠活动，由原来的每部位328元，现只收198元，请尽快前来报名预约，电话204-1888，204-1888，地址延边一中东门站点。
10: 还在被身材走样而困扰吗？中医健康塑形，解锁轻盈好体态。吉泰中医开展穴位埋线体态管理，有10余年以上埋线经验的专家操作，20天一次，搭配精油舒缓手法，调节身体代谢，温和减脂，紧致线条，有效改善久坐浮肿、肌肤松弛、循环不畅等问题，男女皆宜。同时开展专业体态矫正、正骨调理，轻松打造匀称好身材。健康塑形就选吉泰中医，地址活力长一楼吉泰中医，预约电话27650000。
11: 中老年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骨力金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A，
12: 买5盒赠3盒，买1箱更送1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骨力奶粉，为您的行
13: 7432-3777。
10: 好消息，电视台七珍堂品牌店专为延边家人定制彩之源水飞记胶囊上市了，韩国热销的同款护肝精华现在延吉就能买到，上市公司晨光生物定制，品质保障，限时活动价268元每盒，买5赠4，买10赠10，数量有限，先

0: 好心得，肝好才能身体好。采之源水飞记，守护家人的肝脏健康。订购电话2622627505888。
1: 北京时间13点整。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2: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播放的是录播节目《话说中医》。
3: 人有千种病，医有万家方。
0: 这里是名医的殿堂，
4: 长期在咱们医馆出诊，一共有100多位北京名老中医。
0: 这里是名药的宝库，
4: 咱们医馆长期在临床中应用的都是北京同行的精优饮片，一共呢有1000多种。
0: 这里更是名方验方的海洋，
4: 我们医馆收录的名方和验方呢大约有13000多种。
0: 看北京名老中医，用同仁堂精品名药，就到祥康中医馆。欢迎收听话说中医，
2: 弘扬中医药文化，关注百姓健康。这里您收听到的是由祥康中医馆冠名播出的话说中医，化百姓疾苦，说健康话题。首先呢，我向大家播报一下医馆近期出诊的专家情况。李友，首都医科大学博士，中国民族医学会理事，北京同仁堂首席内科专家，擅长治疗早搏、房颤、心律不齐、心动过速、顽固性头痛、眩晕症、帕金森综合症、浅表性胃炎、萎缩性胃炎、胃溃疡及12指肠球部溃疡、老慢支、老咳喘、肺气肿、慢阻肺、肺心病、痛经、月经不调、乳腺增生、卵巢囊肿、不孕不育及更年期综合症。李老师在医术上有3大特点，无需患者张口，他一把脉就能够说准患者的病情，常让患者佩服得五体投地。未病先防，在患者还没有感觉到病症的时候，既能诊出病情，将大病重病扼杀在萌芽之中，防患于未然。慢性病、疑难病精心调理，大病既能减轻，慢病很快康复。 我们的场外咨询热线是4323777，4323777。节目当中呢，我们依然邀请到的是深受大家喜爱的滕建国滕主任。滕主任你好。
4: 弘扬中医文化，服务啊百姓健康。话说中医节目又与大家准时见面了，我是话说中医栏目的主讲人滕建国，非常高兴啊在每天的节目当中与大家一起来学习中医，传播中医，并且啊应用中医和中药的知识来帮助大家解决啊咱们的疾病问题。百姓呢有疾苦，中医啊做先锋，听众朋友有什么问题想要了解和咨询的，都可以啊拨打我们话说中医栏目组的服务热线，我呢和我们医馆的专家团队一定啊会给大家一个满意的答复。我们祥康中医馆以足不出室看遍呢全国名老中医为使命，以人数呢治病啊救人，仁德呀调剂药物，人心呢待人处事的服务理念，坚持啊发挥中医药优势与特色，以精湛的医术、高尚的医德服务啊咱们广大百姓，实实在在啊为咱们全国百姓解决啊健康方面的问题，让咱们老百姓足不出室即可享受到啊国医大师一对一的诊疗服务。同时呢，我们医馆呢为了保证治疗的疗效，不但呢为我们老百姓请来了名医，我们医馆呢所选用药材啊均是来自北京同仁堂的道地精油饮片，保质呢保量，那么名医啊加名药才有啊好疗效，真正的让咱们老百姓都能够啊通过中医和中药获得啊健康。
2: 好的，谢谢滕老师的耐心讲解。下面呢进入话说中医第三个板块，老滕话养生。
1: 当绚丽的青春渐渐远行，当我们的步履不再矫健，当我们的容颜不再年轻，慢性疾病开始向我们屡屡进犯，疑难杂症开始对我们肆意逞凶，您该怎么办呢？想想吧，当我们行动不便，只能靠儿女们推来抬去，

0: 想吧，当我们啥也不能吃，只能靠药物维持残生，儿女们该有多么痛苦，子孙们该有多么不幸。要知道，我们健在是他们大的心愿，要知道我们健康是他们大的福分。关注健康，关注中医，跟随滕建国主任找寻疾病源头，理清治病误区，选对人，用对药，重返健康生活。欢迎收听话说中医全新板块，老滕话养生。
1: 那么咱们今天呢节目呢，我跟大家呢聊一聊啊健康这个话题。一说到啊健康呢，有很多人说，哎呀，健康当然好了，这是有病人说的。有病的人多么希望啊自己身体能够健康啊，健健康康的，快快乐乐去生活，多好啊。那么真正健康的人，他意识到说健康对他的重要性吗？我相信啊有很多人他真没有啊意识到说健康对一个人能够有多么重要。那么一旦说这人有病了，并且百病缠身的时候，并且得了各种绝症的时候，他才想起啊说以往自己健康是一种什么状态。那么一说到健康呢，有很多人说，哎呀，这个健康啊对我来说呢已经呢不那么太重要啊。那这又是什么人说的呢？我头两天出诊的时候有这么一患者对我说的。他为什么这么说呢？他是百病缠身的，他说呀，我现在不追求什么健康了，我就追求啥呢？不疼就行了。那么这个患者啊，他得了什么病呢？风湿骨病。特别风湿骨病呢严重的一种是不是痛风啊。那么一说到痛风，有很多人说，哎呀，这个病啊我知道，是吧？为什么说他知道？因为他得过呀，啊，他才知道啊。所以说没有患有过痛风的人对于这个病啊真不了解。那痛风最难受啥？就是疼，黑白的疼啊，日夜的疼啊，24小时不间歇的那种疼啊。大家想想，这一天24小时这么疼，谁能受得了啊？哎，我就说啥不活了？为啥不活？谁不愿意活的？因为啥？疼的呀，受不了了，哎，并且痛风啊，它这种疼痛啊，是啥？小关节疼痛，哎，咱们大家想想，咱们身体是小关节都哪呀？手上和脚上呗，是不是啊？它的关节比较小，所以说你看，患有痛风年头多的人，这人呢、啊，他从外表上一看呢、啊，他这个脸、这脑袋都变形了。大家听到这块你说吓人不吓人？可怜不可怜？就脑袋那个骨头都变形了，老百姓叫啥？叫脱相了。哎，这所以说啊，这是严重的痛风病患者。那个手像什么手啊？老百姓说啥？像鸡爪子似的。那个手指啊都伸不开，都完全啥蜷缩到一起去了。那个骨节都非常的大。所以说验体一下，这个患者说健康对我来说没有意义了，我就追求啥不疼就行了。那他这个病怎么得的呢？他这个病可以说有社会原因，也有自身原因。什么叫社会原因？以前呢在老百姓生活呢都不算太好，条件差呗。他在验体生产水稻，验体那个大米啊特别好吃。他在岁数小的时候插秧啊，那些插秧哪有咱们现在这些防护设备，又穿靴子又戴手套的，不行再多穿点，那些衣啊都不遮体，饭呢不能果腹，说在那种条件下还得起早贪黑，都是人工去插秧去。那个插秧大家都知道，一般呢5月份那水还巴巴凉呢，条件不好啊，那赤着双脚啊手脚天天呢沾这个凉水啊。到秋天收割的时候，小北风一吹，浑身冻直嘚瑟，这一忙活呢就浑身出一身汗，那么一出身汗这个毛孔呢就开了，哎，这个寒气啊湿气啊顺着毛孔口鼻就进入到咱们身体，进入到咱们身体它不是马上它就能做病的。那么等你年老体衰，身体免疫力低下，就是我们中医说阳气不足的时候，不能啥御敌。什么叫不能御敌？就是不能抗病。这下可以说寒湿之气呢它就占了上风，占了上风它就开始出来浊来了。首先它起因啥呢？哎，你这个关节特别小，关节寒湿滞留在小关节部位，那么可以说它总不出去啊，慢慢你这个关节就会肿大了，肿大之后可以说它是胀疼啊。所以说类风湿是怎么得的？就是这么得的。那么这个患者他就是这样得的。那么他到我那看诊的时候将近70了，他说我就是年轻的时候没办法，条件就那样，你不干咋整？不干吃啥喝啥呀？家里还有孩子一大帮呢，上面还有老人呢。他说我也知道啊，这肯定会做病的，因为在他前面他们这邻居啊在一起干活的这个同事啥的都是都得了这些病。哎，所以说在延吉那块患有类风湿和风湿骨病的患者特别多。怎么得的？大多数都是啥呢？着凉。那个延吉大家都知道曹主任非常多，曹主任这饮食呢跟咱们汉主任有一定区别。他们吃完饭呢干啥呢？咱们一般吃完饭呢喝杯热茶。哎，那他们的生活习惯呢也是啥呢？这一天呢工作生活太忙了没时间啊，吃完饭呢拿起

水舀子，说到水缸那㧟一水舀这个凉水，这个夏天还行，水不算太凉，特别秋冬季节那水啊拔凉拔凉的啊，那咕咚咕咚喝去，个树一插嘴啊，又下地又去干活去了。所以说这种非常恶劣的生活条件造成啥呢？燕集地区啊，这个风湿骨病患者特别特别多。那这个患者他就说，我主要不疼就行了，那不疼你首先得治病啊，可是我这也治了这么多年，治了很多地上啊，最后吃西药双路灭痛，大家都知道这是止疼药，后边吃双路灭痛也不好使了，他的身体已经产生抗药性了，最后啥就吃强力止痛药，那这种药对肝肾呢刺激啊，还有大脑刺激是非常严重。他讲话了，哎，我还是考虑不考虑他那个副作用啊，我主要说不疼不难受，哎，我就心满意足了，我现在死的心都有了，是不是啊，还考虑什么副作用啊。所以说这些患者我一看到他内心呢无限感慨，没办法，这个病年头太长了，在他身体已经存在将近50年了，并且发展的已经非常严重恶劣，所以说健康大家感觉到多么重要。他这一天这个生活怎么过，度日如年呢，没有什么路的事儿啊。他说现在条件好了，孩子到国外打工挣的钱回去买着楼房150-160平，那装修非常好，家里吃啥喝啥有啥，他说我吃啥呀，我啥我也没心吃啊，住这么好的房子，本来一般呢就是享受享受，他说我享啥，我瞅就像个笼子似的，天天给我揪着里头，根本享受不到生活给他带来这种快乐。所以说健康啊针对病人来说啊太重要太重要了，所以说咱们健康的人一定是啊要注重啊你的健康，健康之后是啥啊，就是疾病。那疾病怎么产生呢，就是我们在生活当中不注重保养自己。所以说你像有很多人我想吃啥我就吃啥，那么上次啊我在天津出诊的时候，有个患者他得什么病啊，胃病，得胃病呢我就告诉他，给他开完药呢我就告诉他，我说这个生冷硬黏绝对不能吃，他说我忌口啊，那我病好了我还能不能吃啊，我说你这个胃病啊生冷硬黏不是说你在服药期间你要忌口，等你这个病也就这个胃病都好了的时候，你这个生冷硬黏也全部都要忌口。哎呀，他说那唐老师啊我有点记不住啊，我说你什么记不住啊，他说呀我就愿吃那个黏食啊，那年糕蘸点糖那一吃那味道啊真好啊，我说你这个胃病啊你是绝对不能再吃黏食了，特别你年龄还大了，年轻身体好的时候你吃点黏食活动活动运动运动，这个消化吸收会快，你本身现在胃病是已经形成了，年龄还大了，吸收代谢的都慢了，你再吃那么多黏食，你说你这胃啊它能干那活吗，它就像你似的它都有病了它干不了活了。哎呀，他说我就是一见着这个黏食啊我就馋得上啊，我一前管不住自己的嘴，他说我不吃行，那我少吃点行不行，上尝尝行不行。哎呀，当时啊跟你说我有点无语了，你别说你不吃，你就是吃点别的，那个饭要是做硬点儿，你这个胃都不行，那为什么说这个口就记不住呢？其实来说你像这一类人就是啥管不住自己的嘴，想吃啥就吃啥，最后吃出病来了还不知道反悔呢。那么在咱们医馆大家都知道朱庆门特别擅长各种皮肤病，那么可以说有一个这个牛皮癣患者就找到他看那个牛皮癣，哎，那不然朱庆门啊朱教授给他调差不多了，这个患者啊那天呢跟咱们说呀，这个新郎和新娘啊到这我这桌来敬酒来，那说啥让我喝一口，那当时那桌有认识有不认识，我也不好意思说呀我有这个牛皮癣这个病啊，人一般都愿意说好听的，谁愿意说自己有病啊，那这新娘可以说把酒敬来了，你说我咋办，还都知道我喝酒，哎，旁边人说你喝两口喝两口，人家都喝了我就喝了，那新娘敬了一杯酒我也喝了啊，新郎敬一杯酒呢我也给喝，喝完之后啊回来啊我就感觉啊这家伙我这个病啊又犯了，这不是吗，我一看你出诊我赶快来找你给我看嘛。那朱庆文啊朱教授听完之后怎么办，是不是已经喝完了，那只能告诉他说你这个病必须得忌酒必须得忌辛辣啊，一定要注意啊。那么这个患者呢这回呢算听话了，为啥听话，这次复完诊之后再也没来，那说明啥，这个患者啊他知道不当的饮食对他的身体一定啊会造成严重的伤害。那么说到这块儿，我就想起啊，咱们杨杰杨教授治疗的这个肿瘤患者，这个肿瘤患者得的乳腺癌，哎，一位女性，48还是49了，我有点记不住了。这个患者他这个病怎么得，就是搁气上来的。一般女性啊，这个乳腺有疾病，她基本都是从气上来的。性格是非常好，非常爽快，可是就是脾气太火爆了。像那个《水浒传》当中的扈三娘的，那三句话不来，那家伙火就上来了。所以说咱杨杰杨教授告诉他说你这个病根啊就是在气上，所以说在生活当中大事小情啊家庭琐碎有什么了不得的，咱们人呢活这个世上不是靠生气不是靠发火能解决问题。

咱们处理问题啊，一定要心态平和。那么当时啊，这位女性啊，说行，唯唯诺诺的，挺听话。可是，一出门跟她丈夫来的嘛，她丈夫就说：“你看，人家咱杨杰杨教授都告诉你，以后少生气。”她这刚说一嘴，咱们杨杰杨教授在屋都听了，这女的火腾一下就上来了，说：“大夫说我行，说你怎么还能说我呢？我这病就是让你给气的。”哎，俩人在外面就叮当就是又吵起来了。所以说，咱们有啥这个人的脾气秉性啊，老远近不常说嘛，江山易改，秉性难移。可是如果说你这种性格，啊，你这种心态对你这个身体容易造成伤害，是不是？你容易失去健康的话，只有一个字儿，就是改，一定啊要改变自己啊不良的脾气性格。所以说我在节目当中啊，经常跟大家说，你有什么样的心态，你呢就有什么样的身体。所以说咱们这个心态啊，对咱们的健康呢非常非常重要。那么咱们这个病啊，其实怎么得的？一是病从口入，二是啥不良心态，三是啥居住和工作环境，四是啥遗传基因。那说到遗传基因，有很多说，哎呀，我们家呀都这样，吃饭都对付，我们家也不讲究什么吃。那吃饭对付其实不对的，就是有啥吃啥呢，根本是不良的饮食习惯。我呢经常啊在节目上跟大家说，我说作为一个人来到这个人世间，你首先要会吃啊，连吃都不会，你说你还能会干啥呀？就吃都没吃明白，你说你还能做什么呀？那一说到吃，那有很多人呢、啊、认为这个吃是一个贬义词，其实我告诉你是一个褒义词。也就说啥，只有说你吃好了，你的身体才能健康，你的身体健康了，你呢才能去各种工作去，才能啥这个日子啊过得蒸蒸日上。咱们没见到说谁天天吃一身病，最后瘫痪在床，屋都出不来的，说家里还其乐融融的，没有这样的家庭吧。所以说健康是非常重要，那也就是这个吃，说大家一定要学会吃，怎么样去吃。所以说有很多人，哎，我们家吃饭非常简单，那对吗？不对。因为你看咱有很多家族得那个病都是一家家的，你像高血压，我头一段时间呢在咱们吉林出诊的时候，到我来看高血压，我不有个地方吗，这个回龙饮吗，他就来咨询我了，这个老伴儿也来了，孩子也来了，孩子特别的胖，哎，180多斤，个头呢也就1米7左右，大家想想超标吗？所以说都是高血压，孩子血压就160、170呀，平常多高啊，才30多岁。完我就问他，我说你们怎么这一家都是高血压，我说肯定饮食上有问题。哎呀，他说唐大夫啊，这东北人嘛就愿吃点咸的，我们家顿顿呐、啊、不离咸菜呀。啊，一到上秋的时候，那家伙给我忙的，哎，腌点疙瘩，腌点萝卜，腌点黄瓜，各种咸菜啊，天天腌呢。说我们家别的菜没有，大鱼大肉他真不愿意吃，就愿意吃点咸菜。这不是吗？都吃出高血压来了吗？就问我啊，这个回龙饮能不能喝？我说这个回龙饮呐、啊、可以喝。那首先啥呢，你要把这个致病源给它戒掉啊，就是啥，这个咸菜一定少吃，咸菜咸菜嘛，它是一个搭菜，不能拿它当主菜去吃，拿咸菜可以说当菜去吃，那你100%吃出病来。我说你还行啊，万幸啊。我说你们这肾脏功能都怎么样啊，他说肾脏还行啊，腰也不疼啊，就是夜尿多点啊。我说你夜尿多就不对吗，咱们正常说晚上不起夜的，我不说吗，60到65之间起夜一次，65到70是不是起夜两次，70到75起夜三次，这都是正常的，就是咱们起夜是有个标准的。我说你这可以说60还不到呢，怎么就起夜呢？这肯定是肾脏有问题了吗？为什么有问题？这就吃咸的吗？因为咸能入肾呢、啊。咱们这个肾脏你没闲着还不行，你这个闲着过多它就干不了那么多活，它分解不了了，代谢不出去了，那么天长日久堆积在这个肾脏上，你说这个肾脏它能不出毛吗？这就啥，其实是病根。其实啊，咱们保养身体健康非常简单，就是平稳的心态，合理的膳食，适当的运动，就这三条。你只要说把这三条做到了，你身体肯定健康。哎，你就是有一天你得病了，咱们人哪个人都会得病的，如果说不得病，这天下就没有死亡的人了，肯定会得病。那你得病也是小病小灾，你找个好中医大夫吃点中药调整调整就过来了。一旦说天长日久你积累下的病，严重失偏的一些饮食和生活习惯，那你得的病什么病，那就是啥大病呗。其实啊，我今天啊在咱们节目当中跟大家讲了这么多例子，其实呢就是告诉大家一个道理，胃病啊先防，就是啥呢，咱们身体一定会得病的，刚才我不说了吗，任何人都会得病的。那有人说你们医生得不得病，我告诉你我们医生也会得病。那还有人说，哎呀，说你们医生啊，我看哪都长寿都健康。那为什么我们中医医生都长寿都健康，就是我们医生深知道咱们在生活当中一些琐事一些细小的事儿，你只要做好了，那就是在防病了，防呢重于治。所以呢我也希望咱们收音前的咱们广大的听众朋友，大家一定是从细微之处做起，哎，就是啥。

0: 吃喝拉撒睡，就这些啊。咱们作为一个正常人，每天都在经历这些吃喝拉撒睡，你主要是把吃喝拉撒睡做好了，那你的身体一定啊会健康的。
1: 李友，首都医科大学博士，中国民族医学会理事，北京同仁堂首席内科专家，擅长治疗早搏、房颤、心律不齐、心动过速、顽固性头痛、眩晕症、帕金森综合症、浅表性胃炎、萎缩性胃炎、胃溃疡及十二指肠球部溃疡、老慢支、老咳喘、肺气肿、慢阻肺、肺心病、痛经、月经不调、乳腺增生、卵巢囊肿、不孕不育及更年期综合症。李老师在医术上有三大特点，无需患者张口，他一把脉就能够说准患者的病情，常让患者佩服得五体投地。未病先防，在患者还没有感觉到病症的时候，既能诊出病情，将大病重病扼杀在萌芽之中，防患于未然。慢性病、疑难病精心调理，大病既能减轻，慢病很快康复。
2: 我们的肠胃咨询热线是4323777，4323777。好的，接下来呢，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电话。我们来有请第一位听众朋友。你好，这位朋友。
3: 哎，你好，
4: 张主任，你好。
3: 嗯，
4: 我很喜欢你主持的这档节目。
3: 哎呀，并
4: 有幸今天和您连线。
3: 啊，好的。
4: 嗯，我经过你介绍，这个北京京城来的这些各大名医，根据我这个自己这个病情，我就挂号挂到李友大夫那去了。
3: 啊，挂到李友李大夫啊。
4: 对，他这个啊，完了我要说病情，他说不用说，看看我给你把脉以后，我说的这个搁脉上说的病灶和你的实际病是不是一样的？我说好吧，人家就给我把脉，从脉上那个症状说的和我进医院做 B 超、做彩超、做 CT 结果是一样的。
3: 啊，
4: 所以我觉得李友大夫真的是医术精湛，
3: 嗯，
4: 方法独特，所以我真的挺佩服的五体投地的。
3: 嗯，
4: 我是手脚麻木，心肌缺血，脑供血不足。
3: 啊，主要这
4: 人家搁脉上，嗯，一下就看到我做心彩也都是结果是这样。
3: 啊，
4: 就是解决了我看了好多年都看不好的病，每年我都住院，这个心肌缺血、脑供血不足，
3: 嗯，
4: 还有颈椎都不太好。
3: 啊，
4: 他给我那一喊我号脉，还说你这个还有甲状腺，我说确实是甲状腺，因为对我来说甲状腺已经不是特别重要了，但是人家在号脉中就把我的所有的病就都那个说出来了，所以我真是非常佩服。
3: 嗯，
4: 真的是，我就觉得京城大夫确实不一样，有的时候在医院是打针了，是吃药了，但是就是用那个第六方法缓解了一时，就像您说的是治标了我没治本，根儿没治，所以说就总觉得这个病总反反复复的，每年说难受我就难受就不得了，尤其心肌缺血说没劲儿，哎呀妈就不行。
3: 是的，
4: 所以说人家这个李友大夫年轻年富力强，人家还医术精湛，我真的是说的我把病情真的都说的那个淋漓尽致，我很佩服。所以我现在已经在那吃了两周的药了，我感觉不错，很多就是我自己那些症状啥的都缓解多了。
3: 啊，
4: 就心律不齐呀，手脚麻木啊。
3: 啊，
4: 完了我就基本上就是症状缓解多了，我就不那么难受了，基本都消失了。我
3: 今
4: 天在李友这个大夫给我的那个医治下，我的病应该是能很快的好起来。他有决心，我也有信心。
3: 嗯，
4: 我就是能把我的病能治好，感谢那个唐主任啊，这个医馆就给我们带来的这些福音，我也真的是感谢李大夫，也感谢医馆的这个同志们的热情服务。所以说我就是啊，更感谢李友大夫为我除病，为我解忧，我这是信息反馈，很感谢李大夫。谢谢你。
3: 哎呀，也非常啊，感谢你啊，是不是啊？对咱们李友主任呐，可以说是一定赞赏。咱们李友主任呐，咱们在节目当中说了嘛，就是脉条啊非常好，是不是？人呢，哎，
4: 嗯，
3: 人呢还非常真诚，哎，
4: 特别好呢。你就跟那一干还热情，完了在他的那个在这那个看病那个人家的指导下，让你怎么配合病情，一是医治，还得是呢调节好自己的情志、心情。加之运动，这方方面面的都做好了，加上那个人家这好的大药方子，这个哈哈他用药挺独特的，药方挺大。
3: 嗯，
4: 啊，都好几十味药，
3: 嗯，
4: 见效快呀，那我觉得特别好。我说李大夫、李博士，我说我觉得我的病在这小里头能出来，那好，我还这么坚信。
3: 哎呀，非常好，我也相信呐、啊。就你这些病症，既然咱们李主任能给你把脉摸出来，那么他一定呢有更好的办法帮你啊解决这些病痛，是不是？
4: 是。
3: 只要你跟李主任是不是好好配合？李主任告诉你不该吃什么就不吃啥，是不是？
4: 对，让我谨记什么我就记什么。
3: 咱们生活当中是不是？哎，该怎么做就怎么做。
4: 对。
3: 积极配合大夫，这病症啊、
4: 嗯、
3: 一定啊会早日康复的啊。
4: 是，谢谢唐主任为我们的组织最大痛苦，感谢。
3: 嗯，好的啊，哎，谢谢，哎，再见。哎呀，刚才啊，这位女士是打听热线呢、啊，反馈咱们李友李主任医术。第一啊，说到啊，咱们李友李主任是不是啊？哎，给患者把脉啊，非常的准确。这位患者啊，所在医院呢、啊，所检查的各种病症，可以说都没有啊，说逃过咱们李友李主任的三根神指。哎，在脉条上全部给诊查出来了。之后呢，开方下药，并且这个患者服用完之后呢，效果呢也非常显著，所以说现在患者呢也非常啊，可以说惊奇啊。他讲话，医院呢有很多病呢看不了，而在咱们李友李主任手下呢，可以说完全呢就能给解决了。所以说呢，这位患者呢也真正可以体验到说啥中医的神奇之处，也并且呢深深呢也感谢咱们医馆呢工作人员哎对他的热情服务，也感谢啊咱们这档节目啊一个桥梁，这位患者呢找到了咱们医馆，并且呢病症啊得到了很好的解决。可以说啊，众多的患者啊对咱们医馆的信任呢、啊，我呢啊每每听到这些啊赞赏之语啊，也是从内心。感到高兴，咱们医馆呢不但为咱们广大的患者请到了京城名医，也用到了优质的饮片，所以说呢只有好的医生再加上啥呢优质的饮片，才能啥有好的疗效啊。也就是老百姓常说的，说你光有好大夫没有好药材能行吗？那肯定不行。为什么说咱们医馆呢有很多的患者啊来了之后啊，经过几个疗程的诊治之后啊，感到非常的惊奇，他说我以前呢在别的地方啊这药我也吃过，咋没啥效果呢？怎么你们医馆的药劲儿咋这么大呢？我吃上几副之后啊，感觉这身体这个轻松啊，以前那个难受劲儿咋消失这么快呢？所以说呢，有的患者啊，就特地啊来到咱们饮片专柜啊，拉开一个药手了，看一看咱们的中成药。看完之后啊，一下哎呀，说你瞅你们这药材，虽然说我不懂药啊，这药拿着一瞅啊，就像人似的，可精神的，干干净净的，规规整整的。是的，咱们医馆所采用的药品呢，都是精选的饮片呢，啊，所以这药材质量必好，药材质量好，它的疗效就好。那么这里呢，也非常啊感谢啊众多患者对咱们医馆的赞许。那么我们怎么办呢？我们只有说加倍努力工作，不断的完善自己啊，提高啊咱们的医术水平，更好的服务于百姓。那么说到咱们这档节目，可以说就是服务啊咱们大众的，帮助咱们大众啊找到好大夫，是不是用上好药，最终呢解决啊自己的疾病问题。那么咱们办节目的宗旨是什么？哎，就是服务于大众，不忘初心，哎，永远呢把咱们患者的利益、疾病呢哎放在第一位，更好的呢服务啊咱们患者。
2: 健康问题不用愁，滕老师解您忧。节目参与热线是4323777，4323777。我们继续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朋友。
3: 喂，
5: 喂，你好，
3: 哎，你好。
5: 我老伴儿去让那个李永医师给看的。
3: 啊，是咱们李大夫的患者哈、啊。你老伴儿在咱李大夫那看什么病啊？
5: 他主要看的是心肌亏血，还有湿气重
3: 啊，
5: 还有早搏。
3: 哎呀，这病可真不少啊！
5: 嗯，
3: 是看怎么样？这身体？
5: 抓药抓了三周，抓四周的药了，吃完三周了。
3: 啊，
5: 你号脉呢？号完脉一说，哎呦，我心想，他妈指的这么准呢，就跟那个原先在医院那个检查一模一样。
3: 啊
5: 啊！完了，说是那就吃点中药调理调理。
3: 嗯，
5: 现在吃药看看调理，我说那行。心里边敞亮了，耗子准了，也没说啥，就说到就一号脉给耗出来了。哎，扔的，就是最近我就是发现了，那天走路他插了我，他说我拔他，现在走路呢就跟我一样走了，不用拔了，不用我插了
3: 啦，不用你插了。
5: 反正那腿啥的呢，肿的地方呢，和手脚肿的地方，现在基本恢复差不多了。
3: 啊，
5: 哎，原先也有这一个坑，现在也就不太明显了。
3: 啊，不浮肿了。
5: 哎，也不疼了。哎，哎呀，这挺好，就这恢复的确实挺好。
3: 啊，
5: 哎呀，这心里边老高兴了。
3: 啊，
5: 这看着找着好大夫看着病了。
3: 哎呀， 心里敞亮了哈。
5: 那也是，你这他老爸俩都走，我也跟着高兴。原先我也跟着上火，现在不上火了。
3: 嗯，那可

0: 现在心情也好了，
1: 他
0: 的罗老伴儿心情更好了。挺好挺好。我真名医呀。
1: 名医。
0: 咱
1: 们这有理大夫可以说名不虚传嘛，这回你不是不知道是不是？
0: 那确实是确实那事儿的。那他邻居一说呀，一开始我寻思请个报试看大夫，确实也就是为啥有病乱求医。原先也吃过这药那药的，反正也不太怎么干
1: 啊，也不见好啊。
0: 完了，这回抓这个中药确实管事。
1: 咱们中医啊，有很多古法啊，特别咱们这个脉诊哈，那三个手是一搭，我给你那脉条，那真都咱说心里话，真特别厉害。不然他诊法好，你知道吧？还有啥呢？你光看出病没有用，是不是？你得把病治他，是不是？
0: 他的药下来好。
1: 对，这是最关键。
0: 我发现这个药的下的确实好。
1: 所以说你说一千道万，最后得落实到啥治疗上、效果上，是不是？
0: 是，你看这才20多天。你看这些走路啊，各方面的。哎，你确实就很明显，你缓解的太好了，太明显。
1: 行，挺好，挺好啊。
0: 嗯，
1: 说你老伴儿这种情况啊，一定让他注意休息啊，不能好了伤疤忘了疼，休息和睡眠也非常关键啊，还有心态啊。像你们老两口也没啥事儿，说都退休了吧？
0: 都退休了。
1: 没啥事儿了，是不是？开始颐养天年了，说心态一定好啊。
0: 是，反正一定要配合医生打嘱咐的，我们配合。
1: 对。
0: 共同的把病早的恢复好。
1: 行，挺好的。有什么问题啊，及时跟咱李友主任联系啊。好的，我也祝你老伴儿早日恢复健康。那咱们再见。
0: 好了，谢谢，给大伙儿都带个好。
1: 好的，好，再见。
2: 李友，首都医科大学博士，中国民族医学会理事，北京同仁堂首席内科专家，擅长治疗早搏、房颤、心律不齐、心动过速、顽固性头痛、眩晕症、帕金森综合症、浅表性胃炎、萎缩性胃炎、胃溃疡及12指肠球部溃疡、老慢支、老咳喘、肺气肿、慢阻肺、肺心病、痛经、月经不调、乳腺增生、卵巢囊肿、不孕不育及更年期综合症。李老师在医术上有三大特点，无需患者张口，他一把脉就能够说准患者的病情，常让患者佩服得五体投地。未病先防，在患者还没有感觉到病症的时候，既能诊出病情，将大病重病扼杀在萌芽之中，防患于未然。慢性病、疑难病精心调理，大病既能减轻，慢病很快康复。我们的场外咨询热线是4323777。

0: 上听您那个讲座，把我给引到那个中医馆去了。
1: 啊，
0: 我那个也是得了那个脑动脉瘤。
1: 啊，哎呀，
0: 哎，做了那个手术了。
1: 嗯，
0: 那个做完手术以后啊，就是一直就身体不是特别好。
1: 嗯，
0: 睡眠也不好，是这个，也没有劲儿，吃饭也没有胃口。
1: 嗯，
0: 然后人也消瘦了。
1: 嗯，今年多大岁数？
0: 我是那个啊，
1: 今年多大岁数？
0: 我今年59了。
1: 啊，59，这年龄真不大
0: 啊。
1: 啊，嗯，
0: 就是总是血压还高。
1: 啊，
0: 嗯，然后我就是那个顺脚呢，在那儿哎碰，我就咨询一下，我说看谁的那个好呢？我这个毛病，问了一柱给我介绍那谁李主任。
1: 嗯。
0: 我从李主任那调的，我觉得我现在好多了。嗯，我现在看了快5个月了吧。
1: 嗯，
0: 快5个月了，我觉得那胃口显好了。
1: 啊，能吃饭了。
0: 嗯，能吃饭了。那个睡眠也好点了，对，以前还有个睡眠不好。
1: 啊，
0: 睡眠也现在也这几天把药啊彻底不吃了。
1: 啊，那这么说
0: 以前
1: 呢，
0: 这个
1: 吃饭也不香，睡眠也不好，是不是啊？
0: 嗯，睡眠也不好，那个还有是浑身没劲儿，那个时候现在也有劲儿了。
1: 啊，
0: 那个时候还冒大汗了，就是白天也冒，是夜里也冒。
1: 啊，哎呀，那这可不好啊，哎。
0: 现在这个现象吧，几乎没有了。
1: 啊，哎呀，太好了。
0: 嗯。
1: 嗯。
0: 我那个嘛，我觉得这个中医馆开的太好了，我正想找一个这样的纯中医，让我给发现了。
1: 啊、
0: 我听见那听您讲座听的，
1: 嗯、啊，
0: 然后我就觉得那个这药特别好，这个同仁堂那个药，我自己熬药吧，熬到最后那个熬完以后，喝到底儿啊都不牙碜，
1: 啊，
0: 特别好，嗯，而且那个李主任这人吧，也特待人也特别的。特别热情，特别好。
1: 嗯，
0: 那还有那些个医助都挺好的。我觉得这个医馆开的，往那儿去，我觉得就是跟到了家一样那种感觉。
1: 嗯嗯。
0: 嗯，我觉得挺好的。给我们老百姓，给我们患者吧，哎，找到一个能给我们调理身体的地方，让我们能恢复健康。我觉得我挺高兴的。
1: 哎呀，我刚才啊听到你说这话，我也替你高兴。为什么替你高兴啊？你看今年还不到60呢，咱不说别的病吧，像刚才你说那个出汗呢，是不是啊？因为老百姓不明白，我在节目当中啊以前跟大家讲过，这个总要是这个人要总愿出汗，这叫啥？这叫湿精啊。
0: 嗯，
1: 什么叫湿精啊？这个汗从哪来？汗为心之液呀、啊，哎，它是搁咱们血液里边渗透出来的。就是把什么叫湿精？就是把咱们人体啊，你知道最宝贵的这个精华，你知道吧？通过汗都发出来了。所以说，你看愿意出汗的人，越出汗身体越虚，越虚还越愿意出汗，嗯。
0: 是。
1: 刚才我就听你说呀，你身体冷的不行，有啥热的还不行，这叫啥呢？
0: 对。
1: 哎，寒热往来，我们中医叫寒热往来。哎，这个寒热往来呀、啊，在临床当中，你知道它是一个危症啊，就特别严重啊。
0: 嗯。
1: 你看你这个问题，你看现在基本解决了。我刚才一听你说，哎，现在基本不那么出汗了，挺好了。哎，我真挺高兴。嗯。
0: 嗯，现在我觉得就是我坚持吧，我跟那个李主任说了，
1: 嗯，
0: 我就坚持以后在这儿就您多说，我停药我再停，
1: 对
0: 啊，哎，那
1: 个
0: 我既然看了，我就看到看好了，
1: 嗯
0: 啊，我不能半途而废是吧？
1: 对对对，
0: 我要是停了以后，这不前功尽弃了吗？
1: 嗯嗯，对，咱们做事情一定要有始有终，特别针对啊自身疾病问题，千万不要半途而废啊。所以有很多患者说，哎，我认为我好了，其实不是你认为你好了，因为啥，有很多的疾病和隐患在你身体里边，有些你没发现。
0: 嗯
1: 嗯，
0: 是挺好的。
1: 嗯，
0: 我觉得这个中医馆开的挺那个，对老百姓挺受欢迎的。
1: 啊，哎呀，谢谢你啊，谢谢你对咱们医馆的这支持，谢谢你啊，对咱们医馆医生的信任。
0: 我得谢谢医馆，谢谢您，彭主任。
1: 哎呀，太客气了，太客气了。
0: 嗯，
1: 你既然呢是咱们这档节目的可以说老听众，咱们这档节目我也希望你提出宝贵意见啊。
0: 嗯，
1: 哎，
0: 没有一个。

0: 点，我觉得就我特别的喜欢这档节目。
1: 嗯嗯，好的啊，一定多注意休息啊，饮食上啊，是不是啊？一定要有营养。
0: 我就想以后我就是不吃这个李主任的药了，我一想就以后有中医馆了，我就在这养下去啊。
1: 好，
0: 经常有事儿经常去着点儿。我看我最后那个李主任说了，以后我得吃面药
1: 啊。那就说啥呢？你要毕业了，如果说李主任让你吃面药的话，那就说啥呢？你这病啊，身体调都差不多了啊。
0: 对。
1: 你现在大便怎么样呢？
0: 我找那个李主任的时候，那个大便也不正常。
1: 啊。
0: 现在一天一次正常了。
1: 啊，哎呀，那就太好了。其实咱们衡量一个人身体啊是否健康，就三条，哪三条呢？睡眠、饮食、大便。
0: 嗯。
1: 哎，你看你现在睡眠挺好，吃饭也香，大便正常，这身体你看，所以说咱李主任让怎么样？你吃面药，吃面药啥？就是给你巩固一下疗效。
0: 对对。
1: 哎，就可以了。
0: 嗯。
1: 哎，好的，一定多注意休息啊。
0: 嗯。
1: 哎，
0: 好的，
1: 好，
0: 谢谢您啊！
1: 哎哎，不客气，
0: 啊、
1: 哎，祝你早日恢复健康啊！哎，
0: 好，谢谢，谢谢，
1: 再见 啊！哎，
0: 再见。
2: 健康问题不用愁，滕老师解您忧。节目参与热线是43237774323777。我们继续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3: 哎，你好，
4: 是滕主任吗？
3: 哎，是我呀。哎，
4: 那个我是李友李主任的患者
3: 啊。
4: 哎，我今年73岁。
3: 啊啊，在咱们李大夫那看什么病啊？
4: 哎呀，我在李主任看的是，说实话是俩月之前的事儿。
3: 啊，
4: 我得的病是啥？就是低烧。
3: 哎呀，
4: 低烧
3: 这个病不好治啊。
4: 开始吧，就是我先感冒呢，就是发烧嘛。
3: 嗯。
4: 不超过38度，37度多照片。
3: 嗯嗯。
4: 哎，我就反正吃安乃近，就前一天接着吃，明吃后边吃。
3: 嗯嗯。
4: 也不行。后来之后我又上诊所啊，就打针去了。
3: 嗯，
4: 打了几天针也不行，我又换的诊所，又上那诊所看的。
3: 嗯，
4: 看了又几天又不行，这样的。完了之后，儿子吧，儿媳妇啊，就告诉我说上医院吧，做个全面检查吧，到底是怎么回事
3: 啊？
4: 没招，我就上医院全面检查，你就到附属医院，你就一说，完了之后就想住院了。
3: 嗯，
4: 住院了我就全面检查呗。全面检查这各项吧，反正都检查了。
3: 嗯。
4: 什么心样彩超啊，肝脾肾什么胆呢、啊、等等吧，都做筛查了。光抽血就是抽了43管。头天打针吧，就是到下午2-3点钟就继续发烧，就38.2度。没住院之前还没这么重。完了我就38.2度，我挺难受的，我就吃药的呗。我就是买的那个阿六克。
3: 嗯。
4: 买阿六克吃。嗯，我不能停了也啊，吃完之后吧，睡觉前那就是出汗，哎呀，出汗可难受了。完了呢，我就寻思，这出汗就好了呗。完了呢，后半夜，1-2点钟，2-3点钟又热，又是38.2。
3: 啊，
4: 我还得吃药啊，不吃药不行啊，我继续打针。哎呀，接着打针打了7天。
3: 啊
4: 始终是这么高温度，
3: 哎、
4: 下午2-3点钟发烧，后半夜1-2点钟发烧。38.2，38.2。
3: 啊！
4: 哎，我看不行啊，这么的也不好使，我就跟大夫说了，我说给我换药吧，就这么不行啊，也一点不见效啊。我就跟大夫说了，我说不能治了，在这样一点也不见效啊。
3: 对呀。
4: 大夫说你不治也行，
3: 花钱到这还不解决问题，搁那
4: 啊，你花了不少钱。大夫说啥呢？大夫说，哎，那你出院咋整啊？我说出院我就看中医去了。他说呀、啊，那么的，你要看好了就好了，要看不好你回来，我给你转院转昌村去。就这么的
3: 啊，
4: 那行啊、就这么的，完我就出院了，在李友那看的
3: 啊。
4: 李友看呢，我把这些事跟他一说，我把医院的检查结果也跟他说了。说了之后，他一看，他说呀、啊：“你这个B烧啊，在哪看也看不好，
3: 嗯嗯，
4: 也检查不出来，既不是病毒性，又不是那个细菌性的，
3: 嗯，
4: 检查不出来，你花多钱都白吃。”就这么，完、
3: 啊、
4: 了之后我就在那吃药啊，马上拿了一周的药。感染就逐渐就强了，就吃了4周药啊，就好彻底了。
3: 哎呀，太好了。
4: 就是烧就没了。这个血压，哎呀，零丁就180多，190了。就正好我周日去看去了，我又跟李大夫说了。
3: 嗯。
4: 李大夫他问我了，就说你这个血压高，以前有这种情况？我说有，俩月之前有。
3: 嗯。
4: 他说有的话就不是吃药吃的，不，你看看吧，你这个不属于高血压，你那么的，你吧就是你回去吧给我记上，早先高压低压，晚上高压低压，你给我记一周，周一开始。

0: 周六，完了之后我就第二周又去了，我给他寄的，他一看啊，145，145，
1: 嗯，
0: 完了就是咱那吃了三次药吧，就是寄了一周了，这第二次去了又寄的，寄的他一看呢，啊有效果，就用比头一周强了，这周要是强的话，他说是再拿点药，下回就不好像也不用去了。李有志大夫啊，确实也好，也相当了不起。哎，我特别信他，谢谢他。另外，我得谢谢滕主任，没有平台，我也不知道北京专家来看病来。哎呀，这么热情，这么技术这么好，太细心了。
1: 哎，
0: 完了之后我还有一样呢，还有一样具体的事我跟你说说。
1: 嗯，
0: 就在那什么，就是低烧的同时吧，我还脚趾头右脚的脚趾头小拇脚趾头还崴坏了。完后来当时吧就肿了，就上那个上台阶崴的，当时肿不像走到我一学一学来的，就在这同时吧，说在我就看那 B 超嘛，我也没理会。在住院期间呢，我也跟他说了，他说正好给你拍个片儿，拍个片儿你看看这个。我一看吧，在那没啥事，拍片儿一看，他说我你找一个外科主任给你看看。到那去拿片子一看，我也看出来了，右脚脚趾头骨折了，都离开了，就这么的。完了，人家建议我啥呢？建议我就是那个把这个手术把夹板，就这么的，不整这么行不行？他说不整以后得疼。我说我现在不能整啊，我现在低烧我还整不过来，我这手术打夹板这玩意儿能行吗？我说这玩意儿我先不治了，这玩意儿不主要，这玩意儿就脚趾头掉了还有四个呢，问题不大，我就没在那手术没治。没治，我就治这个 B 超才治好啊！通过这个吃的药，我现在这脚趾头好了，一点也不疼了，蹦蹦颠颠的跳的也啥也不疼了，就是没啥感觉了。你看这么奇怪不奇怪？把这个 B 超治了，
1: 一点不奇怪。就是咱们李友李主任呐、在跟你说卖下药的时候啊，已经体察这病了。可是啥呢、咱们中医治病啊要治主症，你现这个病呢、脚上的病是叫兼症，所以说李主任就不动声色，顺道好把这个病啊都把你给解决了啊，这都正常的
0: 啊，
1: 也没啥神奇的啊，
0: 我是不是挺惊喜的，
1: 老百姓不讲话叫是啊，这个漏勺打肚子嘛、是不是啊，一嘴都来了啊，这都正常。又为什么咱们中医大夫他在诊断有很多疾病的时候说，本来我到他那块去看心脏病，我说胃怎么好了呢，我睡眠还怎么好呢，我说大便还通畅呢，其实咱们中医治病这是啥呢，是一个整体观念叫辨证施治，针对主症把这个主要问题给他解决之后，有很多辩证问题就随人而解了啊。
0: 我要不吃中药，我再上那长春，再上北京看。我现在啥情况不知道呢。所以哎呀，那就难了。
1: 第一个，你什么情况不知道呢？第二个孩子，你说得陪你去呀、老伴你说糟心不？是不是？
0: 是。
1: 花多钱不知道，所以说你看你负担。把这个主症给解决了，你看你脚上这个肩症也帮你可以说随到，都给解决了。
0: 我跟我们亲戚跟我们家人说，我说今后有病，麻烦不去看你，咱们放哨都去。你打医院打针还得打吊瓶打好几天呢，去了知道了吧？
1: 挺好挺好，老师吧。
0: 谢谢李友大夫，谢谢滕主任啊。
1: 好的老师吧。
0: 好，谢。
1: 不跟你多聊了，
0: 谢谢，
1: 祝你这个健康长寿啊！
0: 好嘞，谢谢，
1: 好，再见，
0: 再见。
2: 李友，首都医科大学博士，中国民族医学会理事，北京同仁堂首席内科专家，擅长治疗早搏、房颤、心律不齐、心动过速、顽固性头痛、眩晕症、帕金森综合症、浅表性胃炎、萎缩性胃炎、胃溃疡及十二指肠球部溃疡、老慢支、老咳喘、肺气肿、慢阻肺、肺心病、痛经、月经不调、乳腺增生、卵巢囊肿、不孕不育及更年期综合症。李老师在医术上有三大特点，无需患者张口，他一把脉就能够说准患者的病情，常让患者佩服得五体投地。未病先防，在患者还没有感觉到病症的时候，既能诊出病情，将大病重病扼杀在萌芽之中，防患于未然。慢性病、疑难病精心调理，大病既能减轻，慢病很快康复。延吉市祥康中医馆地址：延吉市进学小学西100米。我们的场外咨询热线是4323777，4323777。再会，这位听众朋友。 除顽疾寻名医，话说中医与您同行，滕老师与您在一起，为您和家人保驾护航。全国健康咨询热线43237774323777。43237777。接下来我们继续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
3: 哎，滕老师你好。
1: 哎，你好啊。
3: 我是那个病人的老伴儿。
1: 病人的老伴儿啊。
3: 哎
1: 一听你的性格说话声挺爽朗的这儿啊。
3: 首先谢谢你啊。
1: 哎呀，
3: 谢谢你把北京优秀的专家李友主任请来，朋友啊，那看病，哎呀妈，李友这主任看病态度好，成天笑呵的，哎呀妈呀，看的还好，哎呀妈呀，看完都不愿意走啊，
1: 不愿意走，
3: 真的，还得谢你搭这个平台。
1: 是你老伴儿在咱们李友李大夫那看的病
3: 啊？哎，对对对，
1: 你老伴儿在咱们李大夫那看的什么病啊？
3: 主要是看那个糖尿病和高血压。
1: 糖尿病啊，
3: 糖尿病、高血压，完了呢，你有大夫吧，一给号脉呢，心肝肺都有毛病。你看你有多能的，心肝肺都有毛病，毛病吧，完了他认真给调了，调了一个来月，基本都好了。完了呢，这糖尿病，他糖尿病吧，合并症。已经得20年了，糖尿病合并症。
1: 哎呀，
3: 去前吧，血糖17餐后，餐前10多个。经过那个李主任的精心治疗吧，现在是调的是餐前5.6。
1: 哎呀，真挺好。
3: 多好啊。完了餐后10个左右。完了那个胰岛素原先打18/20，现在都打18了。这两个哎呀妈，太感谢你们了，太感谢李主任了。
1: 真不错呀。你看
3: 他一个来月啊，糖尿病合并症才一个来月，调多好啊。
1: 这个血糖下来了，可以说是个好事啊。
3: 就是血压呢，108变120了。
1: 哎呀，真挺好。
3: 这现在是低压高压都正常了。就这一个来月。
1: 哎呀，你老伴儿这调的真不错啊。
3: 那李友大夫都说，哎呀，这调真不错，老高兴了，他都高兴啊。
1: 哎，那可不好哎。病人本人高兴，你这老伴儿也高兴啊，是不是？
3: 我也高兴，就是。
1: 这是真天大的喜事儿啊！这男人是一个家的主心骨啊！这男人要有病歪那块儿，那就完了。
3: 就是啊。
1: 这
3: 个糖尿病都不好治。
1: 那你告诉你老伴儿啊，平常这饮食啊，一定多注意点儿。该吃的不该吃的，是不是啊？自己一定多注意啊！别像老百姓说好了伤疤忘了疼，那不行啊！
3: 那保持，李主任告诉了，这保持，
1: 那就行。就是啊，咱把病治好了，是不是啊？健健康康、快乐生活多好啊！
3: 就是啊！
1: 像你们这退休了，年年还给你们攒钱。
3: 是啊。
1: 一旦你身体不好的话，可以说给你攒多少钱你也不高兴啊。
3: 就是你在炕躺着，啥也不好使了。
1: 对。
3: 啥不好使？
1: 老人家这净说实话呀。
3: 真是，首先得谢谢你呀，把北京好的医生请来了，把最好的大夫请来了。
1: 我在咱们节目当中不经常跟大家说句话吗？让大家足不出事就看到可以全国的名老中医嘛。咱们得说到做到嘛。
3: 真的感谢，要咱这样上哪上北京看病去，也没那条件呢。
1: 哎呀，你去不起呀，咱别说你上北京看病啊，你就这个费用，咱一般老百姓家庭你都承担不起呀。
3: 就是，哎呀妈呀。
1: 在北京那块儿啊，有很多患者去看病，他怎么说？搁那块租房啥，按天儿按小时算的，所以说你这个费用你老百姓承担不起。第二啥，你上北京你想约专家，就是约专家看号，你根本排不上，就你没见着这大夫呢，就几千块钱得花去了。在北京呢，你上医院看病，你这挂号多远？就头半夜你就到那去排队去。你就头半夜去排队，你也不一定能排上。你就是排上了，你得约啥呢？都是一个礼拜以后你才能看上。所以说老百姓说，哎，不行，上北京看病呢，他们是没去过呀，知道吧？
3: 大傻。
1: 所以说咱们吉林市老百姓多有福啊！
3: 那有福，真的感谢你。
1: 这咱们医院呢，这方面跟咱们全国这么多医院呢、科研所啊，这些专家教授啊，都联系完，就是给这些专家教授请到咱们医院来，让老百姓你看，你就花个坐车钱、打个车钱，多省事儿啊！
3: 多方便呐！
1: 对，所以说咱老百姓经常说，
3: 就是
1: 医福嘛，是不是
3: 啊？
1: 要珍惜机会啊！
3: 谢谢他们。
1: 行，挺好的啊！你老伴儿哪块不舒服、难受啥的，及时跟咱们医生或者跟咱们助手联系反映啊。
3: 李主任太能耐了。我给李主任送八句话吧，八个字吧。
1: 哎呀，好啊。
3: 年轻有为， 妙手神医。
1: 啊，
3: 谢谢李主任。

0: 也谢谢你，哎，
1: 哎呀，好啊，
0: 我也不知道我说的好不好，反正我
1: 哎呀，说的多好啊，
0: 说
1: 这都是咱老百姓大实话嘛，是不是啊？
0: 嗯，实话都说出去了，
1: 发自内心的，是不是啊？真情的这个感情表露嘛，说的好。
0: 俺们天天听你节目。
1: 啊啊，哎，好，这完了，我那个祝福你老两口健康长寿啊，有啥问题咱们再联系。
0: 哎哎，
1: 好的，不客气，那咱们再见啊。
0: 哎哎，再见。
2: 再会，这位听众朋友。除顽疾，寻名医，话说中医与您同行，腾老师与您在一起，为您和家人保驾护航。全国健康咨询热线4323777 4323777。接下来我们继续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
3: 喂，哎，是腾老师吗？
1: 哎，是我。
3: 哎，我那个我要反馈，我替我女儿反馈。
1: 啊，
3: 我女儿是李主任的那个患者。
1: 啊，你女儿得了什么病啊？
3: 她是那个荨麻疹，荨麻疹十多年，二十来年了。
1: 二十多年了。
3: 嗯，然后这些年吧，都遭老罪了都。
1: 是啊。
3: 那身上一起扎的一片一片，见风也起，就是热点凉点反正都起。
1: 哎呀，那她这病挺重啊。
3: 啊，你挺严重。后来完，我这不是听你这个节目，看挺好的。完，我让我女儿去的。
1: 啊。
3: 去搁那看了，吃了两个多月药，现在都好利索了。
1: 啊，好利索了哈。
3: 嗯。
1: 哎呀，真好啊！这孩子不遭罪了，这回是不是？
3: 是啊，哎呀，原来那见点风啥都头疼，那疼有的时候都吃不下饭都。
1: 对，这个病啊，我跟你说，刺挠起来，我跟你说，那恨不得把那皮肤都挠坏它，你知道吗？
3: 对，
1: 嗯，
3: 哎呀，那疙瘩一起一片一片的。
1: 对，
3: 嗯，
1: 这得的年头太多了，二十多年了。
3: 是。
1: 这病啊，得的年头越多越不好治啊。
3: 可不是咋的呢？吃一起疙瘩吧，就吃点那个脱敏药，吃的时候当事儿，但是不吃了还起来。
1: 嗯嗯，在咱们李友那块看多长时间呢？
3: 看了也就两个月过点吧。
1: 啊，两个月的治疗把二十多年的荨麻疹治好了。
3: 嗯
1: 嗯嗯，你看这个比例是不是？
3: 所以
1: 说看病啊，还得找着好医生啊啊！
3: 你这节目办的真好啊！我要不听你这节目，还不知道有这么好大夫呢。
1: 哎，其实啊，真像你这么说的，咱们老百姓有病啊，不知道上哪看，也不知道怎么办，
3: 对呀，
1: 是不是？有病乱投医，耽误钱，耽误治疗啊，治来一去还没治好，这会儿都没信心治病了。
3: 对呀。
1: 所以说，咱们这档节目就是服务大众的，让咱们老百姓啊，平常注重健康，注重保养，有病之后呢，知道上哪去看，怎么去治，是不是？
3: 对对对，
1: 这样挺好的。
3: 所以我在这里吧，我就想那个，就告诉那些个和我女儿一样的病的患者。
1: 嗯，
3: 赶紧去看去。
1: 啊，
3: 看完了这还去根儿，你就吃那个脱敏药，根本都不去根儿，都顶着药。
1: 对对，哎，吃那药可不行啊，是不是？
3: 嗯
1: 嗯嗯，就是咱治病还得从根本上治疗，还得说是中医中药啊。
3: 另外，咱们这个药确实好啊。
1: 咱们医馆呢、啊、所采用药啊，在咱们全国来说，它都属于上品药，都是北京同堂的精品中药啊，就优中选优的。就最好的中药里边再选最好的，为什么呀？因为咱们医馆呢所聘请的这些中医大夫啊，可以说都水平非常高的。你说人看病看得也挺
3: 好，我也看到了。
1: 哎，开方也开得好，最后你药材质量不好，那就达不到药效，所以说必须得用好药。哎，所以说我在节目当中经常跟大家说嘛，说名医加名药才有好疗效嘛，是不是？
3: 对。
1: 所以说最后的一关，这药材质量非常关键，是不是？
3: 对。
1: 所以说咱们有很多的一些患者来到咱们医馆。啊，你看来买这个中药，买完之后他自己一看说，哎呀，说这药质量真不一样啊。
3: 对，
1: 所以说呀，咱这个中药啊，你知道吧，都得啥呢？经过咱我家中药局的检测，说是你别看你像咱这黄芪，你别看都是黄芪，那有的里边黄芪这是啥？有效成分含量不够。你像三七，那三七里边主要成分啥？三七皂苷。那有很多的三七，你知道吧？那含有的三七皂苷含量不够，这种三七都是啥呢？给药厂啊，你知道不？提炼去了，说是老百姓你单吃那个，它药效就不好。老百姓也不懂这个呀，是不是？见着三七呀，凡是中药就行，那可不是啊。这中药这里边说到老了，
3: 对，
1: 就像咱买大米，你看这大米是不是多钱都有？为什么多钱都有啊？那你做出的大米那味道，你吃口感都不一样，还有啥？它营养价值那肯定不一样，一分钱一分货嘛。
3: 对，
1: 嗯嗯，行，挺好的，你姑娘那块就痊愈了哈。
3: 对对，
1: 啊，那这个虽然说好了，平常生活当中也多注意啊。啊，那咱们再见啊。
3: 好嘞，哎，再见，好嘞。
2: 由于时间关系呢，今天节目到这里就要告一段落了。祥康中医馆目前呢已经开设了中医儿科、中医针灸、中医骨科、中医内科、中医皮肤科、中医疼痛科、中医疑难杂症科。

0: 中医心脑血管科等多个科室，在中医治胃病、治老慢病等多方面呢，建立了完整的治疗体系。如果您在健康方面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医馆的服务热线4323777 4323777。好的，听众朋友们，我们明天再会。
1: 北京时间14点整，
2: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3: 旅行是心灵的阅读，阅读是心灵的旅行，品味书香，耳边阅读。

0: 不种竹，我们就把春天栽种在心里，它不但能过今年的四时，而且能过明年后年不知多少年的四时。这里是品味书香，我是戴戴，和你一起翻开治愈散文集，偶尔向生活请个假。这是学界泰斗季羡林的散文集，由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书中收录了季羡林先生数篇经典散文，包含对众生万象的描摹，对旅途点滴的记录，对闲情逸趣的述说，对世间百态的探讨。精通十二国语言的学界泰斗季羡林的散文毫不舞文弄墨，反倒适合所有的人群，非常接地气，如行云流水，物中续情，情中述意。这本书就像是一首首抒情诗，字里行间充满着对生活的热爱与感悟。季羡林先生以闲适的笔调描绘了他对生活的态度，在忙碌与奋斗之余，不妨偶尔停下脚步，去感受那些被忽略的美好。无论是逗逗小猫小狗的温馨时光，还是享受一段短途旅行的惬意，亦或是宅在家里发呆一整天的宁静，都是生活赋予我们的宝贵礼物。偶尔向生活请个假，这本书分别以四个细节写出作者的内心世界。第一部分，闲云野鹤，季羡林以闲适的笔调描述了自己对于生活的态度。第二部分，岁月静好，则通过作者对于往事的回忆，让我们看到了时间的流逝和生活的变迁。第三部分，人间草木，作者通过对草木的描绘，让我们重新认识到生命的宝贵和自然的伟大。第四部分，心灵独白，则是季羡林对自己内心世界的深度剖析。他以真挚的情感表达了对生活、对人生的感悟和思考。他的散文横跨两个世纪，贯穿不同的年代，却毫无陌生感与违和感，是那种属于过去、现代与未来常读常新的文风。在品味书香节目中，不妨让我们跟随季羡林先生按下暂停键，从朝九晚五东奔西走的生活中暂时抽离出来，偶尔向生活请个假，在书中如同植物般进行一场光合作用，为自己的身心注入满满能量。
1: 向生活请个假，这是季羡林先生的经典散文集。这本书用质朴而温暖的文字，记录了他对生活的热爱、对自然的敬畏，以及对人生百态的深刻感悟。这本书收录了季羡林先生近40篇经典散文，包含了对旅途点滴的记录，对自然万物的描绘，对闲情逸趣的诉说，对世间百态的探讨等等。作者以温柔笔触，让读者在阅读中重寻内心宁静，汲取前行力量。全书分为四个部分，分别从闲适生活、岁月回忆、自然之美和心灵独白的角度，展现了季羡林先生对生活节奏的独特把握。

提醒我们，在忙碌的生活中，不妨偶尔按下暂停键，去感受那些被忽略的美好，让心灵得到片刻的宁静与放松。

人生的道路上，每个人都是孤独的旅客，有的时候我们需要按下暂停键，向生活请个假，去赏花看树观鸟，让疲惫的心被万物滋养，不断生出前行的力量。偶尔向生活请个假是季羡林先生的经典散文集，书中收录了近40篇经典的散文，关于旅途点滴的记录，自然万物的描绘，字里行间流露出丰盈充沛的生命活力，仿佛汩汩清泉注入那干涸的心田般，让人回味无穷。在忙碌的日子里，看到这样一本治愈的散文，也是一件非常幸福的事。也许我们都该学会偶尔向生活请个假，学会在匆忙里开出一条路来。这本散文集中，季老的笔下描摹人间烟火，畅游世界各地的文字，也总是能够愈贴地治愈每一个被忙碌困住而无心看风景的人。书中的文章跨越两个世纪，《寂寞》写于1934年，季羡林先生当时才23岁，正是中国处于内忧外患，青年在东西方思想的碰撞中迷茫前行，未来是光明亦或是黑暗，无人知晓。季羡林用文字记录下那个时代的彷徨与探索，字字句句皆是青春的呐喊与深思。《听雨》这篇文章写于1995年，季羡林先生已经84岁，初看题目本以为是一篇描写自然美景的散文，读到后来才发现这雨是为农民丰收而落的。他写道，我血管里流的是农民的血，一直到今天垂暮之年，毕生对农民和农村怀着深厚的感情。有人写雨是为了那朦胧的美，有人写雨是为了那凄惨的美，而季老写雨却是为了那场滋润大地的甘霖，为了农民丰收而欢喜，悲悯之心可敬可爱。书中的文章《一条老狗》写于2001年，季羡林先生已经是90岁的高龄，这是一篇怀念母亲的文章，文字朴实无华却饱含深情。最后他只能眼睁睁看着自己最亲爱的孩子离开了自己，走了走了走了走了，简单的4个字却仿佛承载着无尽的悲痛与思念。季羡林在文中提到，70年来无论身处何地，他总会想起一条老狗，这条狗并不起眼，毛色棕红灰暗，沾满碎草和泥土，既不凶猛也不魁梧，却深深揪住了他的心。季羡林回忆，他在清华大学读书时接到母病速归的电报，匆忙回到家中，却发现母亲已经去世。这条老狗在母亲去世后依然守在篱笆门前，似乎在困惑女主人为何突然消失。他白天在村里找食物，晚上仍然回到家中静静地等待。他在文中表达了对母亲的深深愧疚，他提到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感叹自己未能尽孝，母亲却在孤独中度过了漫长的岁月。这条老狗不仅是母亲的陪伴者，也象征着忠诚与等待。在这本书中收录的散文每篇都是经典，读季羡林老先生的散文是一种享受，因为在他朴实的文字下书写着人世间的美好，也蕴含着对生命对自然的深刻感悟。那么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翻开这本书，偶尔向生活请个假，读到其中的文章《清塘河韵》。

楼前有青檀树木，记得30多年前初搬来时，池塘里好像是有荷花的，我的记忆里还残留着一些绿叶红花的碎影。

来时一世间岁月流逝，池塘里却变得半亩方塘一鉴开，天光云影共徘徊，再也不见什么荷花了。我脑袋里保留的旧的思想亦是颇多，每一次望着空荡荡的池塘，总觉得好像缺点什么，这不符合我的审美观念。有池塘就应当有点绿的东西，哪怕是芦苇呢，也比什么都没有强。最好的、最理想的当然是荷花。中国旧的诗文中描写荷花的简直是太多太多了。周敦颐的《爱莲》说，读书人不知道的恐怕是绝无仅有的。他那一句有名的“香远益清”是脍炙人口的。几乎可以说，中国没有人不爱荷花的。可我们楼前池塘中独独缺少荷花，每次看到或想到，总觉得是一块心病。有人从湖北来，带来了洪湖的几颗莲子，外壳呈黑色，极硬，据说如果埋在淤泥中能够千年不烂。因此我用铁锤在莲子上砸开了一条缝，让莲芽能够破壳而出，不致永远埋在泥中。这都是一些主观的愿望，莲芽能不能长出都是极大的未知数。反正我总算是尽了人事，把五六颗敲破的莲子投入池塘中，下面就是听天命了。这样一来，我每天就多了一件工作，到池塘边上去看上几次，心里总是希望忽然有一天，小荷才露尖尖角，有翠绿的莲叶长出水面。可是事与愿违，投下去的第一年，一直到秋凉落叶，水面上也没有出现什么东西。经过了寂寞的冬天，第二年春水盈塘，绿柳垂丝，一片旖旎的风光。可是我巧盼的水面上却仍然没有露出什么荷叶。此时我已经完全灰了心，以为那几颗湖北带来的硬壳莲子由于人力无法解释的原因，大概不会再有长出荷花的希望了。我的目光无法把荷叶从淤泥中吸出，但是到了第三年，却忽然出现了奇迹。有一天，我忽然发现，在我投莲子的地方长出了几个圆圆的绿叶。但是经过了漫漫的长夏，凄清的秋天又降临人间，池塘里浮动的仍然只是孤零零的那五六个叶片。对我来说，这又是一个虽非有希望，但究竟仍是令人灰心的一年。真正的奇迹出现在第四年上，严冬一过，池塘里又溢满了春水。到了一般荷叶长叶的时候，在去年漂浮着五六个叶片的地方，一夜之间突然长出了一大片绿叶。而且看来荷花在严冬的冰下并没有停止行动，因为在离开原来五六个叶片的那块基地比较远的池塘中心也长出了叶片。叶片扩张的速度、扩张范围的扩大都是惊人的快。几天之内，池塘内不小的一部分已经全为绿叶所覆盖，而且原来平卧在水面上的像是水浮莲一样的叶片，不知道是从哪里聚集来了力量，有一些竟然跃出了水面，长成了亭亭的荷叶。原来我心中还迟迟疑疑，怕池中长的是水浮莲而不是真正的荷花。这样一来，我心中的疑云一扫而光，池塘里生长的真正的是洪湖莲花的子孙了。我心中狂喜，这几年总算是没有白等。天地萌生万物，对包括人在内的动植物等有生命的东西，总是赋予一种极其惊人的求生存的力量和极其惊人的扩展蔓延的力量。这种力量大到无法抗拒，只要你肯费力来观摩一下，就必然会承认这一点。现在摆在我面前的就是我楼前池塘里的荷花，自从几个勇敢的叶片跃出水面以后，许多叶片接踵而至，一夜之间就出来了几十只，而且迅速地扩散蔓延。不到十几天的功夫，荷叶已经蔓延地遮蔽了半个池塘。从我撒种的地方出发，向东西南北

四面扩展。我无法知道荷花是怎样在深水中淤泥里走动，反正从露出水面的酒才恢复了原形。今年夏天天气异常闷热，而荷花却开得特欢，绿盖晴天，红花映日，把一个不算小的池塘塞得满而又满，几乎连水面都看不到了。一个喜爱荷花的邻居天天兴致勃勃地数荷花的朵数，今天告诉我有400-500朵，明天又告诉我有600-700朵，但是我虽然知道他为人细致，却不相信他真能数出确实的朵数。在荷花底下石头缝里嘎嘎啦啦，不知还隐藏着多少孤突，都是在岸边难以看到的。粗略估计今年大概开了将近1000朵，真可以算是洋洋大观了。连日来天气突然变寒，好像一下子从夏天转入秋天。池塘里的荷叶虽然仍然是绿油一片，但是看来变成残荷之日也不会太远了。再过1-2个月，池水一结冰，连残荷也将消失得无影无踪。那时荷花大概会在冰下冬眠，做着春天的梦。他们的梦一定是能够圆的。既然冬天到了，春天还会远吗？我为我的季荷祝福。1997年9月16号，中秋节。好，刚才我们一起读到的是季羡林的散文《清塘荷韵》，收录在这本书《偶尔向生活请个假》中。在这本书中，季羡林的文字有一种亲切感，来源于他对生活细节的细腻观察和机智还原。在书中也有丰富的生活之美，比如听雨时此时有声胜无声，皆因想到了大旱里春雨贵如油，想到了家乡的麦子能从黄变青。听雨又何须哑呢？俗人也有听雨的快乐。在这本散文书中也有通透的哲思之美，就像刚才读到的，他写希望那时荷花大概会在冰下冬眠，做着春天的梦。他写人情冷暖，我觉得在世态炎凉中还有不炎凉者在。在他看来，没有谁能够全然的不被苦痛所困扰，也没有什么焦虑是不可被治愈的。万应神药只有一味，就是想得开。青年人爱他的可爱幽默，中年人爱他的从容练达。读季羡林的文字，就像是给自己打了一剂强心剂，专治人生各种迷茫。让我们在节目的下半段继续邀您翻开这本《偶尔向生活请个假》。

0: 我的腰啊，
1: 哎呀我的腰啊，疼痛难忍，可咋办呀？
2: 腰伤骨病快到宝源堂，延吉市宝源堂骨伤专科医院是州内一所治疗风湿骨病的专科医院，由省内知名专家孙小敏、杨敏正亲自坐诊，不手术不打针，保守治疗，专治腰。

0: 我们从现在起要仔仔细细过日子。欢迎各位继续收听节目，这里是品味书香，我们一起读到的是季羡林的散文集《偶尔向生活请个假》。刚才的这句话就是出自这本书中。在这本收录了季羡林近40篇经典散文的书中，有关于旅途点滴的记录，有自然万物的描绘，也有世间百态的探讨。文字细腻温暖，通透豁达。读季羡林老先生的散文是一种享受，因为在他朴实的文字下，书写着人世间的美好，也蕴含着对生命自然的感悟，字里行间流露着丰盈充沛的生命活力。这是一本让人在忙碌中找到宁静的书。作者用温柔的笔触讲述的一个关于放慢脚步回归内心的故事。他在书中提到，生活就像一场漫长的旅程，我们常常被快节奏的奔波所累，却忘记了停下脚步去欣赏沿途的风景。就像春天，它不急不缓的到来，用温暖的阳光、嫩绿的新芽和绽放的花朵悄悄唤醒沉睡的大地。作者鼓励我们偶尔向生活请个假，就像在春天的午后，坐在树荫下感受微风拂面，聆听鸟儿的歌唱，让心灵得到片刻的宁静。这本书就像一束春光，照亮了我们内心的角落，提醒我们生活不止眼前的忙碌，还有那些被忽略的美好。
1: 偶尔向生活请个假，这是季羡林先生的经典散文集。这本书用质朴而温暖的文字记录了他对生活的热爱，对自然的敬畏，以及对人生百态的深刻感悟。这本书收录了季羡林先生近40篇经典散文，包含了对旅途点滴的记录，对自然万物的描绘，对闲情逸趣的诉说，对世间百态的探讨等等。作者以温柔笔触，让读者在阅读中重寻内心宁静，汲取前行力量。全书分为四个部分，分别从闲适生活、岁月回忆、自然之美和心灵独白的角度，展现了季羡林先生对生活节奏的独特。

提醒我们，在忙碌的生活中，不妨偶尔按下暂停键，去感受那些被忽略的美好，让心灵得到片刻的宁静与放松。

在晨光熹微中，我走出了卧铺车厢，走到了列车的走廊上。猛一抬头，我的全身连我的内心立刻激动地震动了一下。东方正有一抹胭脂似的像月牙一般的红彤彤的东西腾涌出来，这是即将升起的朝阳，我心里想。我年逾古稀，平生看日出多矣，有的是我有意去寻求的，比如泰山观日。整整50年前，当时我还是一个青年小伙子，正在济南一个中学里教书。在旧历8月中秋，我约了两个朋友从济南乘火车到泰安。当天下午我们就上了山。我只有23岁，正是精力旺盛的时候。我大跨步走过斗母宫、快活三里、五大夫松，一气儿登上了南天门，丝毫也没有感到什么吃力、什么惊险。此时正是暮色四垂、阴影步上群山的时候，四顾既无一人，万古的沉寂压在我们身上。在一个鸡毛小店里住了一夜，第二天摸黑起来，披上店里的棉被，登上玉皇顶。此时冬天逐渐苍白，我瞪大了眼睛，连眨眼都不敢，盼望奇迹的出现。可是左等右等，我等待的奇迹，太阳只是不露面。等到冬天布满了一片红霞时，再仔细一看，朝阳已经像一个红色的血球徘徊于片片的红云中，原来太阳早已经出来了。从那以后过了40多年，到了80年代初，我第一次登上了归来不看月的黄山，在北海住了3天。我曾同小红摸黑起床，赶到一座小山顶上，那里已经黑压压的挤满了人。我们好不容易挤了上去，在人堆里争取了一块容身之地，静下心来翘首东望，恭候日出。冬天原来是灰蒙蒙一片，只是比西方、南方、北方稍微显得白亮了一点，但是一转瞬间亮度逐渐增高，由淡白转成了淡红，再由淡红转成了浓红，一片霞光照亮冬天。再一转瞬，一抹红痕突然涌出，红痕慢慢向上扩大，由一点到一线，由一线到一片，一轮又圆又红的球终于跳出来。就这样，我在泰山和黄山这两个在全中国甚至全世界都以能观日出而声名远扬的名山上看到了日出，那是我自己处心积虑一意追求而来的。我现在是在火车上，既非泰山也非黄山，我做梦也没有想到会同观赏日出联系起来，我一点寻求的意思也没有。然而仿佛眼前出现了奇迹，摆在我眼前的是不折不扣的日出，我内心的震惊不是完全很自然的吗？这样的日出从来没有听人说观赏过，连听人谈到过都没有。它同以前处心积虑一意追求看到的不一样，完完全全的不一样。不管是在泰山还是在黄山，我都是静止不动的。太阳虽然动，也只是在一个地方动，他安详自在，慢条斯理，威严端重，不慌不忙。他在我眼前是崇高的化身，是威仪的重现。正像印度大诗人泰戈尔每天早晨对着朝阳沉思默祷那样，太阳在我眼中也是神圣不可侵犯的。然而现在却是另一番景象，火车风驰电掣，行客数里一刻也不停，而太阳也是一刻也不停，穷追不舍。它仿佛是率领着白云、朝霞、沧海、苍穹，仿佛率领着它那些如云的随从，追赶着火车，追赶着车上的我，过山、过水、过森林、过小村。

有时候我甚至看到他碧云凌乱，衣冠不整，原来的端庄威严安详自在一点影子都没有了。是他在处心积虑一意追求，追求着火车上的我，一定要我观看他的出现。此时我的心情简直是用任何言语也形容不出来的。太阳一方面穷追不舍，一方面自己在不停地变换。最初我只看到在淡红色的云堆中慢慢地涌出了一点红色月牙似的东西，月牙逐渐扩大扩大扩大，最初的颜色像是朱砂，眼睛能够直视，但是随着体积的逐渐扩大，朱砂逐渐变为金黄，光芒越来越亮，到了最后回光昆耀，谁要是再想看它，它的光芒就要刺他的眼睛了。等到太阳高高升起的时候，它在天空里俯视大地，俯视火车，俯视火车中的我，它又恢复了它那端庄威严安详自在的神态。虽然是仍然跟着火车走，却再也没有那种仓促急忙的样子了。这短短的车上观日出的经历，对我来说简直像是一次神秘的天启。它让我暂时离开了城市，离开了火车，甚至离开了我自己。我体会到在变中有不变，不变中又有变。我体会到变化与速度的交互融合，交互影响。这种体会我是无法说清楚的。等我回到车厢内的时候，人们还在熟睡，我仿佛怀着独得之秘静静地坐在那里，回想刚才的一切，余味犹甘，一团昆耀的光辉还留在我的心中。1984年10月17号在烟台写初稿，1992年7月10号在北京写定稿。

0: 品味书香，我们一起翻开的书是季羡林的《偶尔向生活请个假》。探索季羡林的散文世界，仿佛漫步在春光里，这本书也仿佛是一杯清晨的露水，让人心旷神怡。就像作者在书中写，我最爱这里的清晨，当100只雄鸡的鸣声把我唤出梦梦在心中，它不但能过今年的40，而且能过明年后年不知多少年的40，它要常驻我们心中，成为永恒的春天了。倘若要有一个譬喻的话，我只能把它比作一颗夏夜的流星，在我生命的天空中蓦地拖了一条火线出现了，蓦地又消失在暗冥里去了，但在这条火线留下的影子却一直挂在我记忆的丝缕上。就是这样的文字，让我们感受到生命的短暂和珍贵，也让我们感受到宇宙间万物是可爱的。
1: 偶尔向生活请个假，这是季羡林先生的经典散文集。这本书用质朴而温暖的文字，记录了他对生活的热爱、对自然的敬畏，以及对人生百态的深刻感悟。这本书收录了季羡林先生近40篇经典散文，包含了对旅途点滴的记录、对自然万物的描绘、对闲情逸趣的诉说、对世间百态的探讨等等。作者以温柔笔触，让读者在阅读中重寻内心宁静，汲取前行力量。全书分为4个部分，分别从闲适生活、岁月回忆、自然之美和心灵独白的角度，展现了季羡林先生对生活节奏的独特把握。他提醒我们，在忙碌的生活中，不妨偶尔按下暂停键，去感受那些被忽略的美好，让心灵得到片刻的宁静与放松。

个假，继续在季羡林的文字当中体味生活百态。接下来我们一起读到的是《寂寞》节选。夜来了，随着夜来的是更多的寂寞。当我从外面走回宿舍的时候，四周死一般的沉寂，但总仿佛有稀疏的脚步声绕在我四围。说声，其实哪里有什么声呢？只是我觉得有什么东西跟着我而已。倘若在白天，我一定说这是影子；倘若睡着了，我一定说这是梦。究竟是什么呢？我知道这是寂寞。从远处我看到压在黑暗的夜气下面的宿舍，以前不是每个窗子都射出温热的软光来吗？但是变了，一切变了，大半的窗子都是黑黑的，闭着寥寥的几个窗子无力地迸射出几条光线来，又都是怎样暗淡灰白呢？不，这不是窗子里射出来的灯光，这是墓地里的鬼火，这是魔窟里发出的魔光。我是到了鬼影幢幢的世界里去了，我自己也成鬼影了。我平卧在床上，让柔弱的灯光留在我的身上，让寂寞在我四周跳动，静听着远处传来的穷穷的足音，隐隐的，细细弱弱的，听不清，听不见了。这声音是从哪里传来的呢？是从辽远又辽远的国土呀，是从寂寞的大沙漠里呀，但是又像比辽远的国土更辽远。这声音是从墓外过路人的脚下递出来的呀，离这里有多远呢？想象不出，也不能想象。忘吧，是一片茫茫的白海流布在中间，海里是什么呢？是寂寞。隔着窗子，外面是死寂的夜，从蒙翳的玻璃里看出去，不见灯光，不见一切东西的清晰的轮廓，只是黑暗，在黑暗里的迷离的树影压叉着，刺着暗灰的天。才三个月前，这秃光的枯枝上有过一串串的叶子，在萧瑟的秋风里打颤，又罩上一层淡淡的黄雾。再往前，在五六个月以前吧，同样的，这枯枝上枝叶丛丛的茂密的绿，在雨里凝成浓翠，在毒阳下闪着金光。倘若再往前推，在春天里，这枯枝上嵌着一朵朵火星似的红花，远处看辉耀着像火焰。但是一转眼溜到现在，现在怎样了呢？变了，全变了，只剩下秃光的枯枝刺着天空，把小小的温热的生命力蕴蓄在这枯枝的中心，外面披着这层刚劲的皮，忍受着北风的狂吹，忍受着白雪的凝固，忍受着寂寞的来袭，同我一样。他也该同我一样，切盼着春的来临，切盼着寂寞的退走吧。春什么时候会来呢？寂寞什么时候会走呢？这漫漫的长长的夜，这漫漫的更长的冬。1934年1月22号。

我们读到的是季羡林的《寂寞》节选。一起分享到的书来自季羡林的散文集《偶尔向生活请个假》，书中既有对房前空地上丝瓜、桃花、杏花的细致描写，也有对小猫、小狗、小兔子等小动物的喜爱之情，也有对生命中那些过往的人的追忆，更有对自然万物的细腻敏锐的观察和热爱。季羡林用文字告诉我们，大自然特别可爱，生命特别可爱，人类特别可爱，一切有生无生之物特别可爱，祖国特别可爱，宇宙万物无有不可爱者。这种对世界满怀热爱的态度深深感染着每一位读者。让我们偶尔翻开这样的书，偶尔和季羡林一起按下暂停键，从朝九晚五中暂时抽离出来，发一天呆，或者是在日升月落里好好爱着热气腾腾的人间。好，以上就是品味书香，我是戴戴，感谢你的收听，下一次品味书香再会吧。

0: 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1: 哎呀，我的腰啊！
2: 哎呀，我的腰啊！疼痛难忍，可咋办呀？
3: 腰伤骨病快到宝源堂，延吉市宝源堂骨伤专科医院是州内一所治疗风湿骨病的专科医院，由省内知名专家孙小敏、杨敏正亲自坐诊，不手术不打针，保守治疗，专治腰椎间盘突出、颈椎病、强直性脊柱炎、股骨头坏死、坐骨神经痛、膝关节炎等。在本院成立20周年之际，为回馈广大患者，从即日起推出核磁检查优惠活动，由原来的每部位328元，现只收198元，请尽快前来报名预约，电话204-1888，204-1888，地址延边一中东门站点。
4: 好消息，电视台七珍堂品牌店专为延边家人定制彩之源水飞记胶囊上市了，韩国热销的同款护肝精华现在延吉就能买到，上市公司晨光生物定制，品质保障，限时活动价268元每盒，买5赠4，买10赠10，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肝好才能身体好，彩之源水飞记守护家人的肝脏健康，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
5: 五家荣旭口服液每支9.9元，现进行买12盒赠6盒的大型优惠销售活动，消费者能节省50%的医药费的支出，每天治疗费仅需10多元，每月不用1万元药费，也不用1000元药费，甚至不需要500-600，一个月只需300多元。专家咨询订购电话：2213-888。2213-888。
4: 各种皮肤问题让我们饱受折磨，痛苦不堪，吉泰中医凭借独特的治疗方法，不用激素，帮您摆脱皮肤顽疾。针对湿疹、荨麻疹、老年性皮肤瘙痒、牛皮癣、带状疱疹、神经性皮炎、脚气等各类顽固皮肤病，治疗效果极为突出，深受患者信服，欢迎咨询预约，电话2765-000，地址活力城一楼吉泰中医。
6: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谷力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2盒赠1盒，买5盒赠3盒，买1箱更送1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谷力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4: 你敢相信吗？无需患者张口，抬一把脉就能说准患者的病情，常让患者佩服得五体投地，他就是李友，北京中医药大学医学博士，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擅长治疗老慢支、老咳喘、肺气肿、慢阻肺、肺心病、早搏、房颤、心律不齐、心动过速、冠心病等疑难杂症。地址：东百超市西行50米祥康中医馆，电话4323-777，4323-777。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块钱。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吉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7: 北京时间15点整。
4: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8: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播放的是录播节目。
9: 在《黄帝内经》的智慧深处，埋藏。

0: 这延年益寿的生命密码。在当代实验室的显微下，这些古老的智慧正在焕发新的生机。延寿百年科普节目将带领您开启一场传统中医与现代科技的对话之旅。当中医药的古老哲思遇见高科技的精准剪刀，当草木金石的精妙配伍与现代科技的完美融合，这不是简单的技术叠加，而是两种文明智慧的深度交融。我们要相信，古老的智慧可以照亮前沿的科技探索，先进的技术也能为传统验方注入新的活力。延寿百年，让我们一起探寻生活的奥秘，让我们一起感悟人生的真谛，用心体会，用爱感受。延寿百年正在播出。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延寿百年健康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400-0307-370 400-0307-370。下面就让
2: 你能看好，你认为自己有这个能力你就给人家看啊。你若没有这个能力，就不要去妄下断言。你治不了不代表别人治不了，也不代表人家得的就是不治之症。你没有这个本事，也并不代表人家就只是死。这个老人呢69岁啊，他得了多少年的糖尿病了，主要就是并发症啊太多太厉害了。用他自己的话来讲，就是身上没有好地方啊，血压也高，脑动脉硬化，心肌缺血，胃肠也不好，关键让他犯愁的还有白内障啊，眼神不好，整天就是雾里看花的。而他老伴呢也是由于一场车祸啊，老人这个老伴啊突然就离世了。你这样一来呢，他有点接受不了，急火攻心啊，再加上不停的哭泣，老人这个眼病啊就加剧了。同时在去年的时候吧，他又出现了眼睛的胀痛啊，眼压呢都30多了啊，而且到后期呢视神经萎缩，只能看到中间这一块啊，两边的东西看不着了，视力就剩下 0.2 了。他的孩子呢带着老人也是到处的去医治，但是辗转了很多地方啊，都是换汤不换药啊，医院里头就建议手术，但所有的医生啊，你说建议手术，但医生还跟孩子讲，老人呢也能听到，说这个手术难度是极高的啊，再加上他本身还有糖尿病，所以这个风险呢也是比较大的。老人这心理压力也是非常大，既不想花巨额的手术费，也不想老了老了还面临的这个动刀的这种危险，所以说他就试探性的问了一下大夫，说大夫啊，我这个病除了手术就没有别的办法了吗？结果那医生啊冷冰冰的就来了这么一句，哎，别说我们医院里边没办法了，你这病走到哪儿，所有的专家也都会这么跟你讲，就我现在能帮你做的啊，就是开点口服药，尽量的推迟致盲的时间，那你不想手术没有办法。老人听了这个话之后把这心都沉到谷底了。他的孩子就说了，说妈呀别上火，我们看中医那肯定有办法。这个时候呢，这老姐姐摸着姑娘的脸就说了，让妈再看看，以后妈呀就看不着你了，你是胖了还是瘦了，开心了还是难过了，这妈也不知道了。如果我啥也看不见，你说活着还有什么意思啊？你一边上班一边还要照顾我这个瞎老婆子，我要是真那样的，我不如早点我去找你爸去得了。这女儿也不知道怎么去安慰母亲的，就轻轻的说不会。

会的，妈，你不可能出现这种情况，你别瞎想。但是谁也没想到，这老姐姐她不是嘴上说一说啊。我们说这个健康人，就得病的病人最难接受的就是将来有一天自己变成残疾啊，而看不见是残疾当中可以讲是最痛苦的。这有一天这女儿呢出去买菜啊，这个老人呢自己在家想拿杯子喝杯水，结果不小心把杯子就给打碎了，一扒了掉地也碎了。他可能这心里一下子就变得非常的脆弱，就想着说，哎呦，你看看我连自己拿个水我都喝不了，拿杯子我都拿不稳，就觉着活着挺痛苦的，是一种煎熬还是别人的累赘，就一下子脑子就钻到那牛角尖里去了。啊，赶巧这孩子啊买菜回来又没出现什么危险，闺女看到这一幕的时候吧，大喊着，妈呀，你这干什么呀。老人就哭了说，孩子，这我好不了了，你个大夫都说了在他们那治不好，到哪儿都治不好了，活着就是拖累，然后这娘俩抱头痛哭。就你想想那个画面就让人觉得心酸。但我想说的是什么呢，如果说这个医生你治不了老姐姐的病，你哪怕说你用句关心的口吻，你对她多一点耐心，也许这患者心态她都不会崩。所以说今天节目的开始老师就多说了几句。所以啊，咱们听众朋友吧，也一定啊都会特别的担心，说这老人呢他到底最后怎么样了啊。我跟你们讲啊，他已经是我的患者了，他闺女给他母亲申请了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用了有一段时间了，人家现在血糖稳定了，视力也逐步的在恢复当中啊，包括身上其他的一些慢性病啊，就是一些并发症，主要是他并发症厉害啊，现如今也都在好转当中。我相信老姐姐在我们三通疗法的呵护之下，一定能够真正的打败糖尿病，并且阻断并发症，真正的延长寿命，多陪陪她的女儿。的确，糖尿病呢，在西医眼里啊，它就是治不好的这么一种不死的癌症。但是我想说，又何止是这糖尿病呢？高血压你到医院去治，你治好了吗？风湿骨病的你到医院去治给治好了吗？你包括肺气肿肺心病等等等等的，对吧？但是那么多康复的患者是怎么好的？就这个问题不值得我们深思吗？说实话，糖尿病的初期阶段，咱们只要有毅力有恒心，你管住嘴迈开腿，科学的饮食，合理的锻炼，你都不用吃药，咱就能够稳定血糖，逆转病情。那我们凭什么说这个病它就不能治疗？我们想要去战胜一种疾病，首先得知道这个病是怎么来的。糖尿病到底怎么回事？你看过去那个年代，听说过谁得糖尿病吗？咱不能说那么绝啊，但很少，对吧？虽然一些中医文献当中有记载了叫消渴之症，但是也只有极少数的妇人啊才会患有这种病症啊，所以我们古时候叫它为富贵病，对吧？哎，那中国人从什么时候糖尿病开始呈井喷式的增长呢？请大家回忆回忆，是不是改革开放之后？说白了，就是富贵病，我们吃的好了。啊，而且从某种程度上来讲的话，它就是吃出来的病，跟我们的饮食有关。你像我们吃的这个肥甘厚味的食物，还有暴饮暴食、不规律的进食，都会损伤我们的脾胃。中医认为，糖尿病它就是脾的病，消化吸收糖分的能力不行。啊，只不过呢，就是在初期的阶段症状不明显，啊，大伙呢也不在意。可时间长一点之后呢，百病皆由脾胃衰而生。脾首先作为气血生化之根源，又是后天之本，同时呢它还是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你想想看，这是不是就麻烦了？为什么我们会产生诸多的并发症呢？哎，
其实就是我们这个脾胃气血不足，然后逐渐的影响到血液。

圾过多而引发的。因此想要摆脱糖尿病的折磨，我们必须第一步要疏通我们的脾胃经，这是治病的基础。另外糖尿病还叫代谢病，糖分它没有在我们的肝脏当中转化成糖原，没有去肌肉，没有去四肢，而是从尿液流走了，这跟肝肾有关。所以我们要想恢复人体正常的代谢，就必须得强化肝肾的功能，否则你这个糖尿病它还是治不好啊。你看它这个致病因素非常复杂啊，所以说治疗起来也比较繁琐。你不解决这个肝肾的问题，糖尿病患者就没有好日子过。当我们脾胃经不通达的时候，你吃进来的糖分无力消化，扩散在血液当中，你血液粘稠，再加上肝肾功能不足，又无法给你血液及时的进行过滤，所以说时间久了，你这个血脉必然就会淤堵。这样一来，所有的血管和神经都会遭受到威胁，先是堵在末梢神经，我们这个手脚麻木啊，病足啊，包括各种眼疾啊，哎，接着堵塞你的大血管啊，心脑问题接踵而来。你时间长了之后啊，可不就没有好地方了吗？啊，有血管有神经的地方都不好了。所以说你这个疾病来讲，绝对不是说降糖药物或者是胰岛素以及头疼医头脚疼医脚的方法就能够治好的。正所谓打蛇打七寸，治病得抓根。想要摆脱糖尿病包括多种并发症给我们带来的煎熬和折磨，咱们就得从人体的三大生命通道啊，像老师刚刚讲到的脾胃、血脉还有就是肝肾入手，叫三管齐下来进行医治啊。你不这么治，就算你吃再多的药也只是按下葫芦起了瓢。而目前不论是国内还是国外，整个医学界能够做到这一点的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首先咱从配方上来说，它是根据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改良而成。此方大的亮点就是一方三通，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让我们气血运输好，三通肝肾让我们解毒代谢好。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所以它这个治疗方向非常的准确。那从成分上来讲，我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里边像人形首乌、西仙草、杜仲等等，都是极其珍贵的仙草仙药，全都是现采现摘鲜活的药材入药。那这个很重要，我说过只有有活性的药材才能够活化人体的细胞，才能够对我们人体受损的组织脏腑进行有效的修复啊，所以这个药材是很重要的。而工艺上咱们三代延寿方更是应用了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把目前所有我们要治疗的各种慢性病先用 3D 打印技术给它仿生出来，然后再把各种新鲜的中药放置到这套仿生系统当中进行共生发酵，最后通过不断的观察总结数据，一个系统一个器官一个脏腑一种疾病，就这样一步一步的实验证实排错取证，再根据某种发酵物质对应某种疾病的效果好起效快，将这种物质提纯出来，那我们最终可以提纯出863种的活性多肽，真正治病就靠这些物质。那这种超级强大的药力和穿透力，以及极其易于人体吸收的效率，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即便就是多少年的老病根了啊，说这个病情相当的复杂，那多说三副药都能够达到完全的康复。而且愈后咱们的患者一片西药都不吃，这才是真正的治疗。所以说李老师还是那句话，医者善则济世苍生，恶则草菅人命。不论我们是跟患者说话也好，给患者治疗也好，咱都得把这良心放正，得把患者放到自己的心里头，得把患者当成自个儿的亲人一样去对待。他们本身就不容易，健康所系，性命相托，相信你才找你看病的。

0: 你胡乱瞎说行吗？那么李老师呢，已经利用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三通疗法，帮助无数的患者恢复了健康，改变了命运。所以我希望此时此刻正在收听我们节目的一些饱受着慢性病煎熬的患者，你不妨给自己一个机会。咱还不用花多少钱，我们服用三代延寿方没有任何经济负担，我们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一块钱。这个一块钱就像我们很多患者自己说的，这年头能干什么呀？可是我们为什么能够用上配方这么好、成分这么好、工艺这么好、疗效这么好的三代延寿方呢？是因为老师无偿的捐献了配方和技术。我对厂家只有一个要求，你国外卖多少钱我不管，你国内用一块钱一片进行推广，这是必须的。到目前为止，我们能够维持一块钱一片的价格，靠的是国外的利润补贴。出口海外呢，一片是$8，近期价格要上调到$10了。但是国内我们的价格没变，不管这个药材多么的稀缺，也不管中药材的价格日益上涨多少。那你看看老师一直在努力的维持自己的初心，因为我知道患者太难了。行医30载，我知道在一些患者当中有很多人是没有退休金的啊，没有经济来源，甚至身上还背着外债，还有好多患者是无儿无女的，人生最大的悲哀莫过于得病了却没钱治疗。作为一个医者，让我看着患者有病治不起，有药用不上，李老师做不到。所以为什么我说我一生最大的骄傲不是说我在国外获得了多少荣誉和奖项，而是我把本应该价格高昂的救命药、长寿药打造成了真正的百姓药、平价药。所以说希望听众朋友们，咱们有病啊不要拖延，你在李老师这儿看病花的是小钱，治的是大病，你早用你就早好。慢性病猛如虎，要人命，我希望你们自己也不要存在侥幸的心理。好了，别的不多说，接下来我们接听听友的热线。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 ,400-0307-370, 400-0307-370。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2: 吃延寿方，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事实面前铁证如山，数以万计的一体多病康复者亲身实践，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创新革命，改变命运，将让更多患者受益，为全国人民造福。
1: 好的，欢迎回来。一块钱用好药，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一块钱。吃长寿方，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400-0307-370，400-0307-370。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3: 你好李老师啊。
0: 喂，你好。
3: 你好李老师，我是保定这边的
0: 啊。
3: 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我到现在用了有半个月时间了，虽然吧时间不长，但是我知道这回是选对药了。这比我以前用的任何一种药效果都好。
0: 好，
3: 而且这一片就一块钱，这不是我告诉我姐了吗？我姐也想用，所以今天来电话麻烦李老师再给我们开点药行吧。
0: 这回我听得出来啊，虽然说咱们用药时间不长啊，但是对于治疗的结果还是非常有信心的，对吧？
3: 对。
0: 您这样先把您具体的情况您先跟李老师说一说。
3: 好的。我呢今年63岁了，得糖尿病吧算下来有10来年时间了，一直吃降糖药，但是这个血糖始终

0: 能控制的不好，
1: 嗯，
0: 吃饭也不敢吃饱，看到水果还有大鱼大肉，哎，说真的也馋呀。但是你说是，谁叫咱有糖尿病呢？啥也不敢吃，就这么不敢吃不敢喝的控制着嘴，但是并发症还是出来了，心脏不好，心绞痛老是频繁的发作，这一犯起来前胸后背都疼。哎，您不知道，满身的都是汗，珠子往下淌，
1: 嗯，
0: 浑身还哆嗦。这速效救心丸，我是从来都不敢离身，就在兜里揣着。还有这个腿呀，经常肿，尿里边有泡沫。上医院一检查吧，说是尿蛋白都有两个加号了。
1: 那你这肾功能已经损伤了。
0: 是的，我都害怕，我再这么发展下去。这都成了尿毒症了，可咋办呢？
1: 嗯，
0: 我家有个邻居就是这个病走的，所以李老师，我发现了这个病，嗯，到严重再治，那可能就难了。
1: 对，不管是什么病，你到严重的时候，你治疗起来都会非常的困难，而且不一定能治好啊。不光是糖尿病的问题，当然了，你这糖尿病要是发展到后期呢，真成了尿毒症啊，那就回天乏术了。啊，所以说呢，李老师经常和大伙讲，我们不要抱有任何的侥幸心理。其实很多人是什么心态呢？就总觉得呀，是我身边得糖尿病的人都不少啊，人家不就吃个降糖药，打个胰岛素吗？也没什么事儿啊。其实不然，糖尿病是甜蜜的杀手，并发症是时时要命啊。
0: 对对，就是您说的太对了。刚开始的时候吧，得糖尿病我也不害怕。但是这并发症都出来，我真是感觉到恐惧了。
1: 嗯，
0: 但是就是选不到好药嘛。不过这回好了，你看我吃了咱这个三代延寿方，这才半个月的时间。这不昨天早上我测的血糖，餐前血糖是 5.9， 餐后是 7.8 了。
1: 这个非常好啊，这已经是正常了。
0: 是啊，您说原来餐前血糖都是10点多，餐后都是15点多。现在明显的就感觉到嘴里边感觉到清爽了，不是像之前那种黏黏糊糊的了，心脏感觉到也舒服多了，嗯，就没那么闷得慌了。说真的，现在我就不害怕随时随地得心梗了。
1: 嗯，
0: 这不才半个月时间，速效救心丸我就再没吃过。嗯嗯，那这几天感觉到心口窝就紧了一下子，我就以为我要犯病了。哎，还没等打开那个速效救心丸瓶盖呢，哎，结果呢疼劲儿就过去了，
1: 嗯，
0: 我也就没吃，嗯，而且明显的感觉到身上觉得有劲儿了。
1: 好好好啊，有没有观察一下你这个尿液怎么样？
0: 有，就是尿液里边那个泡沫少了，就是那个烂苹果味没有了。
1: 嗯，
0: 还有就是我前年的时候打过一回激光，因为眼底有出血，还有眼前有那个挡的那个大黑块嘛。
1: 嗯，
0: 这几天感觉到比以前亮堂些了眼睛，然后就是连我这脑袋都感觉到轻松了不少，所以说咱这个药确实真好。
1: 他这个药劲儿大，要不然呢你身上这么多病症啊，他怎么能够给你从头通到脚，怎么能够给你从里治到外呢？所以说呢，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它是用新型的发酵技术啊进行打造的，药力迅猛啊，药劲儿大，啊，老师也说过，我是给你们下了猛药，直接治到了病根儿了，才能够这么显效的这么快，让我们快速的见到康复的希望。
0: 对对对，就是，我现在特别有信心。
1: 嗯，
0: 只不过就是一开始的时候吧，我们又买了一副药，本来想着是试试，这回我是看到希望了，看到效果了。这不前两天我姐姐开药就直接把我的药也给补上了。
1: 对了，你姐姐是怎么回事？
0: 我姐也是糖尿病，不过她没有我这么严重，她发现才3-4年时间，她现在就吃二甲双胍，血糖控制的还行，还可以，但是就是手脚会有些麻木。然后我还给她说了，我说别看表面上的血糖还行，不然慢慢的就跟我一样了。
1: 嗯，
0: 然后我就让他申请了，赶紧从病根上，从这个根本上治疗的。
1: 没错，咱们治疗这个糖尿病啊，表面上呢血糖控制的还行啊，指标还行，但时间久了之后吧，我们慢慢的血糖呢就会越发的不稳定，啊，我们吃了一些降糖药物啊，你觉得就不那么好使了。 啊，你扎的一些胰岛素啊，也感觉到就。

0: 越来越不灵光了，所以说我们这个胰岛素啊就会越扎越多，同时最可怕的就是各种的并发症会接二连三的去缠绕着我们的肉体，所以说该怎么办呢？啊，就像你所说的，我们得从根上去治。今天在节目一开始的时候，我还跟大家伙聊到这个事儿，我说糖尿病其实在我们中医的角度上来说呢，它是脾的病，就是你消化吸收糖分的能力不行了。那糖分对于我们人体来讲，它是不可替代的一种能量，它本身是好东西，但是为啥说对你们来说它是坏东西了呢？那原因主要就是啊，咱们消化吸收不了，吸收不了它就成了废物了，成了毒素了，就变成了糖毒了。那变成糖毒以后呢，它淤堵在我们的血液当中，那我们这个血管和神经呢就会出现损伤，它堵到哪儿哪儿就出现问题了。另外糖尿病呢还跟肝肾有关，想要治好这个糖尿病必须得强化肝肾啊，因为它会导致我们代谢紊乱啊。那什么管着代谢啊？就是肝肾啊。你看我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为什么治疗糖尿病效果这么好，就是因为咱们从根上一方三通啊，它这个方向太准确了，毕竟是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改良而成的，千年就出这么一个药王啊啊！你现在再想找出了这么好的一个中医大夫就难了。绝大多数的患者啊都说了，说现在的中医大夫一瓶子不满半瓶子逛荡啊，你说中医好不好？其实中医非常好，但是真正的我们想找到一个好的中医开出来的好的方法好的配方啊，我们买不到。
1: 你看我姐这个情况一般用多少呢？
0: 你姐姐这个清啊，她发现了才三四年，两副药就可以，但是你怎么着也得三副，中间别断药就行。
1: 好的，那行，那我知道了，行，谢谢您啊，李老师。
0: 好，咱们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1块钱，吃长寿方，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李老师你好。
0: 你好。
3: 李老师，这个发酵中药啊，三代延寿方啊，哎呀，我都用了快2副药了。
0: 嗯，怎么样？
3: 哎，现在已经好多了。你看30多年了，终于，哎呀，是要熬出头了。
0: 嗯嗯嗯。
3: 哎，李老师，呀，您这个医术啊，哎呀，我是不服不行啊，啊，关键啊，您这心眼还特别的好。哎，我说最后一次信任一个医生了。
0: 嗯。
3: 哎，还真的信对了。
0: 嗯。
3: 哎呀，真的是。哎呀，谢谢您了，李老师。
0: 我还是那句话，首先呢，这个医者呀，我们不仅仅要有精湛的医术，啊，更要有一颗仁心。李老师呢，我不是说我自己有多么伟大啊，但是咱把心眼放正了就行。那患者都不容易，能够碰到你们恢复健康，对李老师来说，这是我最大的乐趣，最大的快乐，啊。因为医生嘛，就是以救死扶伤为我们的本，你来找我们看病的病人，我们能给你们治好，这就是完成了使命，这也是我们的工作啊。同时呢，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嘛，对不对？您今年多大年纪了？
3: 我今年啊69了。
0: 69啊，刚刚说了这病了好几十年了是吧？
3: 哎呀，30多年了。
0: 怎么个情况？
3: 我这不是在30多岁的时候啊，得过一回大眼肺炎。
0: 啊，那时候条件不行，
3: 然后呢，那时候你说这个确实的条件不好啊。我呢吃了几天的土霉素啊，扛一扛啊就过去了。结果啊，这就变成了这些慢性的支气管炎了。然后10年前啊，又到医院检查。哎，说是慢阻肺吧。你看现在吧，是更加的严重了。现在是肺源性的心脏病已经。
0: 其实像你这个情况，就是你刚刚说了30年前这个大叶性肺炎，我们往前查一下哈，30年前是90几年哈、啊，实际上呢，在70-80年代，7几年8几年的时候吧，这个肺结核、肺痨、 就呼吸系统

0: 疾病就治不好的病一样啊，你得了之后了，你那时候年轻，你看年轻人得了肺炎了之后了，可能好了，但是这好是什么？好的是表象，他内里一直没好啊。随着年龄的增长，慢性支气管炎、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对吧？年龄一天天变大，咱们这呼吸啊，就喘气这点事儿就越来越重。
1: 是啊，李老师啊，这些年啊，我为了治这个病啊，药吃的都没数了啊。医院没少跑，什么广播上的呀、电视上的呀，都没少买。哎呀，正是越治越没信心，哎，不治还挺不住，难受、咳嗽，
0: 嗯，
1: 那都是家常便饭了。主要就是这个，哎呀，喘啊是太难受了，哎呀，气儿呀不够用，你呼吸呀不行，憋着你，哎呀，特别的困难。一宿一宿就睡不着觉，
0: 嗯嗯，
1: 啊，给我难受的，哎呀，那时候你说这么大人了，直哼哼，我老伴儿啊，最后只要听不到我哼哼啊，还得打开灯看看，还我有没有事儿，
0: 嗯，
1: 啊，是不是憋死了？这都已经到这种地步了，最后真的感觉是到啊，活着的那是受罪，可是用了咱这发酵中药啊，还没几天。

0: 没有了。你说连带着我这个胸口啊这一块呀，不那么懵了。
1: 嗯嗯。
0: 慢慢的，我这个咳嗽呀、疼痛呀，哎，这一点一点的减轻了。
1: 好。
0: 哎，脑袋也觉得轻快了不少。哎，就是一天一个变化，哎呀，一天比一天好啊。感觉啊，到最后啊，就连我这个胃口都觉得好了，能吃的多一些了，生食也有劲儿了。哎，尤其是最近，哎，这段时间吧，早上我还能跟几个老头慢跑呢。
1: 嗯嗯。
0: 哎，他们看着我以后啊，哎，都跟看着怪物似的。哎，跟我说这是不是老李呀、啊？哎，居然看他能跑了，你可这。
1: 这过去走可能都吃力是吧？
0: 哎，是的，走路还喘。
1: 嗯。
0: 更别说那跑了。但是现在慢跑一点啊，问题就没有了。
1: 嗯嗯。
0: 这谁能想到啊，一块钱一片的药啊，能有这么好的效果。
1: 嗯嗯嗯。
0: 哎呀，这是真正的省钱啊，还治病的好药啊。
1: 哎。
0: 哎，不过呢，有一点啊，就是咱这个药啊不好买。你看我这上次买药的时候啊，等了好多天啊才给我送过来。
1: 嗯嗯。
0: 所以这次啊，我这提前把这个药备足了。哎，所以李老师啊，你看看像我这种情况，我才需要多订多少呢就能少了。
1: 你这样啊，你听老师讲，就你现在总体恢复的是不错的啊，最起码呢、嗯、我们已经是逆转病情了。
0: 对
1: 啊，咱们离死神呢是越来越远了，离健康越来越近了、嗯、啊，因为你得的呢它不是一般的病。肺心病说白了，从老慢支、肺气肿到肺心病，这叫死亡三部曲。
0: 嗯，
1: 而咱们用上了文玉堂三代延寿方，你看看我们现在是通了脾胃之后，脾气足了，肺气就足了。
0: 嗯，
1: 现在一点也不咳了。你看通话这么长时间没咳嗽，啊，
0: 对，
1: 通了血脉之后呢，咱们连胸闷的感觉都不闷了。
0: 啊，
1: 除了这个气管，还有我们这个肺脏以及你的心脏，整个的给你打通之后，我们的呼吸就会变得非常的顺畅，不然你哪来的劲头啊？啊，同时呢，我们给你通了肝肾。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但你这个年头太多了，病情太重了，啊，后边老师再给你开上一副药，这一副你用一半之后到医院去检查，到时候把检查报告给老师念一下，嗯、我们呢共同期待这个结果，好不好？
0: 哎呀，好好好，
1: 嗯。唯独呢就是咱们这个药源呢这比较紧张，这一点老师也觉得挺对不住你们的、
0: 啊、
1: 但是没有办法，谁让咱们三代延寿方便宜又好用，用的人多嘛，咱还得承担出口24个国家的重任，所以咱们只能是提前去备一备药、嗯、啊。老师也不多说，你抓紧时间打场外电话把这一副药给订上啊。
0: 哎，好的，
1: 嗯，
0: 那谢谢您了老师啊。
1: 好，再见。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请大家记好我们的24小时场外电话 400-0307-370 400-0307-370。 如果您也是患有多年的老慢病的，都可以拨打这部电话进行咨询与订购。节目最后，我们依然要感谢李老师，因为李老师让我们得到了花少钱治好病的机会。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3: 吃延寿方，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事实面前，铁证如山，数以万计的一体多病康复者亲身实践，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创新革命，改变命运，将让更多患者受益，为全国人民造福。

0: 前世的一瞥换来今世的情伤。
1: 最后请允许我说我爱你。
2: 红袖添香才下眉头，彼岸花已在水一方。
3: 我还想说我爱你。
0: 故作无关痛痒的任这歌声触碰心。

0: 花样年华的绝代，在前弄后巷，低吟浅唱，
1: 去留无意的奈何桥畔，

0: 情歌。
1: 不要把自己的男人和别的男人比较，不要说他不如别人浪漫，不如别人体贴。每个人都是特殊的，爱的方式也不同，经常这样说会使爱成为一种心理负担。永远在男人的面前保持一点神秘感，不要将自己的一切都百分百的袒露给男人。一个人吃得太饱是会厌食的，而不会感激。你好吗？这里正是小曾带来的双城情歌，今天我们就来听男人给女人的温柔忠告。

要有女人味儿。女人味儿是女人的根本属性，女人味儿是女人的魅力之所在。女人如果没有女人味儿，就像鲜花失去了香味儿，明目失去了清辉。女人有味儿，三分漂亮可以增加到七分；女人无味，则七分漂亮降到三分。女人味儿会让女人向往，令男人陶醉，男人无一例外都会喜欢有女人味儿的女人。

女人征服男人的不是他们的美丽，而是他们的女人味儿。女人味儿是一种香味儿，这香味儿不仅仅指身体散发出来的香，否则一瓶香水就能够解决了女人味儿。这香味儿是一种自内而外散发出的迷人的气息，让人一看到觉得它是香的，一看到就觉得它是香的。它的亭亭玉立可以让这个灰色的城市变得灵性十足，他工作繁忙却从来无愁苦的面容，再紧张也是微笑熙然，与不经意之间散发出细腻沉郁的香味。

0: 女人味是一股韵味，温柔是女人特有的武器。有女人味的女子是何等的柔情，她爱自己，更爱他人。她是春天的雨水，润物细无声；她是秋天的和风，轻抚你的脸庞。她以女性的特有情怀，放开胸襟去拥抱整个世界。温柔不单是女性的娇憨和妩媚，还有母性的善良、关切、慈祥，追寻的从容，有独立的人格、独立的经济支撑、独立的思想境界。
1: It's Mr. 305 checking in for the remix. You know they had a 75 Street Brazil. Well, this year's gonna be called Gaiocho. Que hola, gata, que hola, omega.

0: 双唱情歌，无法复制的都市情歌故事，欢迎您的继续探访。
1: 北京时间16点整，
2: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3: 追寻辽阔光年，翻阅古今书卷，思绪万千，视同万里，名家学者与你一起探寻金字塔的消亡，
4: 摸索巨石阵的沉默，穿越爱琴海的神秘，
3: 参透岁月篇章的浮华，名家座谈带您领略。
5: 我是米夏，我们特别策划了骑行金中都。今天呢，我们继续沿着金中都外城的北缘，从西往东骑行啊。我们从白云观一直会往东骑行到西便门。今天呢，我们会打卡一下就是明代北京城的城墙，然后呢去醇亲王府的南府去看一看。我们今天邀请到的嘉宾呢是老朋友，来自北京城市发展研究院的高深。欢迎高深。
6: 夏老师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5: 其实咱们说哈，这个明代的城

0: 城墙哈，咱们其实做过这骑行北京的皇城，那就是说明代的这个皇城，咱们其实也说过明代的内城哈，
1: 没错。
0: 那咱们今天如果从西往东骑行的话，会路过一段明代内城的城墙。
1: 对的，很多朋友吧把这段城墙称之为叫西便门城墙，就跟咱们现在说到的那个东便门的角楼一样，这两个概念都是错的。
0: 就我在很多年我都认为现在东便门桥的那个角楼就是东便门后来我发现也不是我啊，我旁边的很多北京人也不知道，就是说这个角楼和东便门之间的关系啊、其实没有搞清楚哈。
1: 没错，因为之前我们曾经谈过一小部分的东便门的这个东南角楼，它这个东南角楼啊，这个楼子实际上是北京内城的防御体系当中的一个东南角，它跟外城我们的东便门没有关系。包括咱们现在能看到的从崇文门然后一路到这个东南角楼这片楼区啊，然后往北边兜啊，兜到咱们北京站的那小路口东侧的那个南边那一部分，实际上他们都属于内城。
0: 对，现在叫明城墙遗址公园
1: 嘛。没错、那么换回来说呢，在咱们现在沿着金中都的骑行的这路程当中，能看到的所谓我们加一个引号的这么一个西便门的城楼啊，实际上呢它跟西便门本身没有任何关系，它是咱们北京城内城的西侧的城墙，而且是西侧偏南的西南城墙部分。哎，那好多朋友说，那你说西南城墙部分那不还有一楼子呢吗？那楼子难道不是西便门的城楼吗？我这么说啊，那楼子后来把它给修成那样的啊，之前呢它只剩下了相当一部分的夯土，很多东西呢实际上已经不是原貌了。所以呢我们今天看到的这么一个觉得是带有城楼还能够上去的这么一节的墙体呢，跟我们当年看到的真是完全不一样。那如果你要按现在的看法的话，那看来有点像一个小城门，可能这个城门要这么看上去可能比当年西便门的这个城门还要看起来可能还要雄伟一些，但实际上不对啊，它就是内城的西侧的城墙偏向于它最南端这么一小节儿。有的朋友说，那你说了这么半天了，那我就想找到那个西便门的那个城楼的位置，你得告诉我呀。我告诉您这么走，您现在啊从咱们的西便门外大街、因为我们街面是有这个相应的路段的啊，如果您要从路段走，您能看见西便门内大街到西便门外大街，这个内外街呢实际上是我们当时有西便门这个门的时候那么它存留下来的。我们上一集的时候讲到了西便门外大街部分呢有一个就是我爱我家的情景喜剧的外景地，那么这个外景地啊它所在的这片楼宇小区实际上离西便门当年的这个门按说不远。
0: 对，就是北京啊，咱们说哈、好多环，那咱们其实也和大家厘清过这个关系，那紫禁城啊这是宫城，就是皇上住的地儿，那么外面这一圈就现在大家坐地铁二号线你发现哎，它其实是个凸字形是吧，那就是上面那一圈凸上面那个正方形是内城，然后到了那个明代嘉靖不是想在都围上修个外城吗，结果修一半资金链断了，所以就只修了南边底下凸这个底座，所以底下这个底座呢现在叫外城。所以咱们说的东便门西便门，你今天看的那个比如说内城的城墙部分，哎，其实它和这个东西便门的位置特别近，但是他们俩其实没有直接的关系。
1: 对的，其实我们内外城就这么区分开了，所以呢这是一个到现在为止啊，就即便咱们说了有一部分朋友听完我们的这个节目了，实际上呢时间一长可能呢还是觉得叫西便门比较顺口，西便门城墙，但是呢说实话确实这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误会了。
0: 我觉得哈、就是很多知识很多道理啊你学一遍是不行的，学一遍那这根本不是你的，你必须得不断的学，而且你发现越往后学你对它理解越深，终有一天你把它深刻的理解了内化了，你都能给人家讲了，这个知识才真正的变成你的啊！你要不断的去重复它才能真正的理解它。哎，就像咱们这个 内城外城似的，是吧？你多看几遍，多想想，走的时候想一想，也许慢慢就能记住了，就能理解了啊！理解了，有利于您更好的了解这个城。你说我不理解呢，我就不想理解，没关系，一点都不影响您的生活。
1: 对的，
0: 是吧？
1: 真这样，
0: 愿意理解、感兴趣就去了解一下，是吧？多一个乐趣嘛。咱们继续从西往东走的话啊，会路过醇亲王府的南府，现在是中央音乐学院。
1: 对的。

0: 这高声一跟我说，我就说哎呀，这我又记错了，这还是学的没到家呀。醇亲王府我怎么记得在什刹海后海的边上呢？那个不是醇亲王府吗？这怎么又出现个醇亲王府的南府啊？这是不是一个醇亲王？是不是一个人啊？
1: 你记得没错啊，他就是醇亲王府啊。
0: 一个人啊，
1: 一个人啊、
0: 哦、
1: 北边的是他北府，南边的是他南府。那么这位醇亲王呢，就是我们说的咸丰皇帝他的兄弟，
0: 嗯，
1: 也就是老七醇亲王奕轩。
0: 醇亲王奕轩、
1: 哎、这个奕轩可是不得了，奕轩年轻的时候都没想到自己的儿子居然后来能成皇帝，这就是爱新觉罗载湉光绪皇帝。他更没想到自己未来的孙子也能成皇帝、
0: 嗯、
1: 这就是爱新觉罗溥仪啊，宣统皇帝，
0: 就是他的儿子和孙子都成了清代的皇帝。
1: 没错，这个在整个的大清朝的这些王爷当中简直是不可思议的啊，前所未有，不可思议。咱们知道大清朝一共是12个铁帽子王，最初呢开国之后未久哩哩啦啦是8个铁帽子王，后来呢又多出4个来，这4位呢就是怡亲王胤祥家族，再有呢就是恭亲王奕欣家族、醇亲王奕轩家族和庆亲王奕匡家族，一共呢是12个铁帽子王。
0: 这个铁帽子就是表示他世袭罔替。
1: 对了，
0: 世袭罔替的意思就是你代代往下传，你所有的这个待遇不会往下降，是吧？
1: 没错。为什么这样啊？一开始的时候我不理解为什么不能够相当一批的这些王公贵胄都成为铁帽子王，因为大清朝啊他的统治者很明确一点，只要是他在这个地方长时间的留存下来统治下来，那么他的子嗣会无限度的扩大，扩大的过程当中如果相当一批的子嗣能够啊继承前一代的爵位，因为你继承爵位的同时相应的这些待遇，
0: 对，
1: 钱款呢、啊、居住的房屋啊，他的等级啊等等等等啊全都在继承。要是这样下来的话，那么整个一个国像北京城也罢，或者像城外的很多区也罢，会被掏空。
0: 对，他可能也是就是吸取了明代的这个教训。
1: 对，
0: 明代朱姓的这些王爷是不是每年或者说他消耗很多国家的资源。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这里是延边，亿万年前傲岸的恐龙曾在这里走过，中生代末期伟岸的长白山在这里拔地而起。
3: 岁月长河中，中华各民族多元一体的历史长卷在白山松水间徐徐展开，闯关越江，垦荒山林，以逸外侮，共建家园。
2: 各民族在这片共同开拓的疆域上共同书写壮阔历史，共同创造灿烂文化，共同培育伟大的民族精神。
3: 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延边各族人民创造着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新奇迹。
2: 兴边富民，稳边固边，跨越赶超，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物质基础更加坚实，语言相通，情感汇通，心灵融通，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思接千载，人心归聚。
3: 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如今城市繁花似锦，乡村如诗如画，社区互嵌共居，边境巩固安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各族群众广泛交往交流交融，获得感幸福感成色更足。
2: 这里是延边，征程万里风正劲，奋楫逐浪向未来。
3: 新的征程上打造民族团结进步升级版的新图景已经绘就，让我们在筑梦新延边的道路上凝聚起

0: 磅礴力量，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
1: 延边新篇章。
2: 追寻辽阔光年，翻越古今书卷，思绪万千，视同万里，名家学者与你一起探寻金字塔的消亡，
3: 摸索巨石阵的沉默，穿越爱琴海的神秘，
2: 参透岁月篇章的浮华，名家座谈带您领略。
4: 我是米夏，我们特别策划了骑行金中都。今天呢，我们继续沿着金中都外城的北缘，从西往东骑行啊。我们从白云观一直会往东骑行到西便门。今天呢，我们会打卡一下就是明代北京城的城墙，然后呢去醇亲王府的南府去看一看。我们今天邀请到的嘉宾呢是老朋友，来自北京城市发展研究院的高深。
5: 咱们一般提明朝的这些藩王的时候啊，我们没说过什么世袭罔替的话，
4: 就世袭罔替啊、
5: 但实际上他就是这么干的，而且还不光是这些藩王干，很多的这些有爵位的啊，公侯伯呀，这些实际上他也是在一代一代的世袭罔替。这种情形啊，到了大清朝的时候，他就不可能再往下这么去推了，所以呢他一定会把大部分的这些王公贵胄的后代让他去降格继承，降一份钱粮，降一份等级，降一份居住的面积等等等等，这样的话好能够再次进行分配。
4: 对，就我这资源起码能够更续起来，就是能够供养你。你要是越来开枝散叶越多，那就是我的花销越来越大，我就后来养不起你啊。
5: 对了，所以这是一个特别重要的点。你像咱们现在提到的这个铁帽子王呢，他是有世袭罔替的，但是也只能可着一个后代，剩下的这些后代有功之臣，那么他们呢可能会有一定的比较高一点的爵位，其他的那些个可能爵位就比较低了啊，或者基本上你要没什么功劳的话，慢慢的可能就从
4: 落魄了、
5: 哎、对了，是这样的状态、嗯、那么醇亲王奕轩呢，他本人实际上是晚清时期很重要的这么一个王爷。有的朋友说醇亲王奕轩听起来要比这个恭亲王奕欣保守的多，富旧的多，这个王爷爷好像没什么太多出息啊。他儿子当年当上皇帝的之后，他好像痛哭流涕的啊，痛哭失声啊，就是好像很窝囊的一个王爷似的。不是这样，醇亲王奕轩呢他有非常高度的智慧，恭亲王奕欣呢他也有智慧，但是呢在我们今天很多的历史学的工作者的评判当中呢，有一个很有意思的点，就是恭亲王奕欣呢推动了整个大清朝后期的同治和光绪两代的中兴，并且呢还开拓了洋务运动。但是啊，那个时期他做的事情说得多议得多，真正落实的不是那么多。
4: 哦，
5: 反过来到了醇亲王奕轩的时候，有些事情不说，我只做，到最后反而把这些事情做出来了。这就是为什么在醇亲王奕轩他作为主要的政坛人物的这段时间，那么北洋舰队也好，其他的一些重要的军事啊民用的这些工程也好，包括修筑铁路啊还有其他的一些事宜也好，这些东西能够得到大规模的开展，它实际上跟醇亲王他当时只做不说，或者咱们说了他可能有些东西他是要说的，但是呢他会和各个方面进行各种各样的沟通和交流，到最后的时候把这事一定要往前推，有关系、
4: 嗯、更注重实干。
5: 对了，所以我们要翻阅这个晚清历史的话，你会发现李鸿章啊他和两位王爷都有很好的配合，恭亲王奕欣有很好的配合，醇亲王奕轩有更好的配合，这就是他当时做事情。那么醇亲王奕轩呢，他的府地是在南府，现在有一片水面消失了，这片水面叫太平湖。
4: 你看好像太平湖也不在南边啊。嗯，
5: 对呀，这又出了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现象，就
4: 还是可以到积水潭的呀。
5: 太对了，所以呢我们现在的这个前海、
4: 嗯、
5: 后海、西海原来还有一片水面，就是整个的太平湖这片区域，它原来是完全呀、啊、是连在一起的，
4: 就一片大的水域哈。
5: 对了，
4: 不像现在是断的哈。
5: 没错、嗯、那么这么大的一片水域，

0: 它的最西边的一片水域就是我们说的太平湖的那片水域，它当时也叫积水潭，没有什么太平湖的名称。那么因为它的这片水域呀，它不是横平竖直的，它有自己的一个
1: 流向，
0: 流向啊，它是斜着的。所以呢元朝的时候啊还无所谓，到了明代要把元代的元大都的城址啊往南收啊，因为北边的一片区域住的人比较少，
1: 人烟稀少，
0: 对了，放这儿很多的军队吧，这个地方浪费很多的兵丁，不合适了。所以呢把整个城从北往南收的过程当中碰到一片水面，那你就得想着这片水面，第一个它是斜着的，它不是平直的，我要是修城的话，我要在这水面外维修，那我的费的工程量各个方面比较大。如果我要是沿着水面内侧的部分我把这城修出来，那是可以的，工程量也小了，用的各种各样的资源也少了，
1: 咱们占内圈，
0: 对，可问题是这城它就不直了，
1: 所以咱北京城内城这个西北角它就不是直角是吧？
0: 对了，就因为这个原因，有一片水面的原因，使得整个北京内城的城墙它是斜着修的，不是直着修的。
1: 对，这和当时啊元代到明代过渡时期这个水系的走向是有关系的。
0: 对了，那么后来呢这片甩在北京城内城北城墙之外的这片水面呢就变成了一片水洼子水泡子，早期的名称还管这片地区叫芦苇区呢，啊，一片水塘子。那么咱们新中国成立以后到了58年，整个地区进行过大规模改造，改造了以后呢形成了一片公园区域，这公园区域的名称就叫太平湖。当时太平湖呢实际上分成几块，东边最漂亮，东边最美，它也不算是最大的一块，整个太平湖西部的湖区它是最大的，东西两侧湖区中间呢是有小桥给它搭出来的啊，两侧相隔的，哎，这就是我们说的上个世纪中叶的太平湖是这个样子的。现在啊各位朋友，如果闲暇时间您要是出了咱们的这个新街口豁口，过了马路往小西天北京师范大学的这一侧走，您别往北边走，您往西北方向走一点，有一片临着二环路的滨河的这片区域，这片区域啊今天我们也可以把它冠名为太平湖，实际上啊这是老太平湖的东湖一部分的遗址。您看这是我们的北太平湖，
1: 那南太平湖呢？
0: 南太平湖您就彻底看不见了，在哪儿呢？在咱们的内二环到南侧的外二环拐弯的这个地方。好多朋友说，哎，我想象一下啊，我如果要是从复兴门桥往这个南边走，我得分岔，我要不然就往里面拐，拐到长春街，要不然我就往外面拐，拐天宁寺桥，从天宁寺桥再往南下到广安门桥，就这么一路下来。您看这不就那拐弯了吗？在这两侧拐弯的那个中间夹着的就是我们说内城的西南角的这部分的那段小城墙啊，这个城墙往东边走的这部分也是在我们的整个的这个路上啊，这部分原来是有一片水面的，这个水面就是南太平湖，现在消失了。那么如果您要是隔上十几年前的时候，哎，你要是在这个当时还没有完全修到现在这程度的这个咱们这个城墙边上溜达，这个时候您可以直接就奔到咱们的这个中央音乐学院。

0: 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1: 哎呀，我的腰啊！
2: 哎呀，我的腰啊！疼痛难忍，可咋办呀？
3: 腰伤骨病快到宝元堂，延吉市宝元堂骨伤专科医院是州内一所治疗风湿骨病的专科医院，由省内知名专家孙晓敏、杨敏正亲自坐诊，不手术不打针，保守治疗，专治腰椎间盘突出、颈椎病、强直性脊柱炎、股骨头坏死、坐骨神经痛、膝关节炎等。在本院成立20周年之际，为回馈广大患者，从即日起推出核磁检查优惠活动，由原来的每部位328元，现只收198元，请尽快前来报名预约，电话204-1888，204-1888，地址延边一中东门站点。
4: 你敢相信吗？无需患者张口，抬一把脉就能说准患者的病情，常让患者佩服得五体投地。他就是李友，北京中医药大学医学博士，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擅长治疗老慢支、老咳喘、肺气肿、慢阻肺、肺心病、早搏、房颤、心律不齐、心动过速、冠心病等疑难杂症。地址：东百超市西行50米祥康中医馆，电话4323-777，4323-777。
5: 还在为身材走样而困扰吗？中医健康塑形，解锁轻盈好体态。吉泰中医开展穴位埋线体态管理，有10余年以上埋线经验的专家操作，20天一次，搭配精油舒缓手法，调节身体代谢，温和减脂，紧致线条，有效改善久坐浮肿、肌肤松弛、循环不畅等问题，男女皆宜。同时开展专业体态矫正、正骨调理，轻松打造匀称好身材，健康塑形就选吉泰中医。地址：活力长一楼吉泰中医。

0: 预约电话27650000。中老年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骨力金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B，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瑞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七珍堂延吉店226-2262-8350888，七珍堂珲春店750-5888。
1: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骨力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2盒赠1盒，买5盒赠3盒，买1箱更送1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骨力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8，珲春750-5888。
0: 好消息！电视台七珍堂品牌店专为延边家人定制彩之源水飞记胶囊上市了，韩国热销的同款护肝精华，现在延吉就能买到。上市公司晨光生物定制，品质保障，限时活动价268元每盒，买5赠4，买10赠10，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肝好才能身体好，彩之源水飞记守护家人的肝脏健康。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元。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集市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2: 北京时间16:30，
3: 追寻辽阔光年，翻越古今书卷，思绪万千，视同万里，名家学者与你一起探寻金字塔的消亡，
2: 摸索巨石阵的沉默，穿越爱琴海的神秘，
3: 参透岁月篇章的浮华，名家座谈带您领略。
4: 我是米夏，继续骑行金中都。我们沿着金中都外城北园从西向东骑行，我们现在路过的呢是这个复兴门附近的醇亲王府，就是现在的中央音乐学院，这是醇亲王府的南府。大家更了解的是什刹海后海东北侧的这个醇亲王府啊。那我们今天路过的呢是醇亲王府的南府。这个北府和南府是如何划分它的功能呢？我们今天邀请到的嘉宾呢还是老朋友，北京城市发展研究院的高深，再次欢迎高深。
5: 米夏老师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4: 揭开谜底哈，这个北府南府它分着住吗？
5: 哎，这个呢咱们还得从这个醇亲王啊没当醇亲王的时候说起。那么在这个醇亲王当年没做醇亲王的时候啊，实际上他在自己的哥哥在位的时候，他哥哥是咸丰皇帝，
4: 嗯，就是慈禧的丈夫、
5: 啊、对了。那么这个时候呢，他当时是受封是醇郡王，
4: 哦，
5: 还没到亲王的这么一个爵位呢。这个时候呢，他就开始、啊、出宫分府了啊，年岁大了，那么可以出宫分府了。那么他分得的这个府地呢，是我们现在说到的醇亲王南府。他得到南府的时候，这个府没有咱们后来看到的那么大，他当时的府地还是有一定局限的。那么什么时候慢慢在扩张呢？是在1864年啊，这个奕轩他从郡王升格为亲王之后呢，随着自己的这个地位的增加，

0: 所以呢他的府地呢有了一定的扩建，这就形成了后来醇亲王南府的一个规模。那么在这过程当中呢，他就生下了自己的这个儿子也就是爱新觉罗载湉。到了1875年的时候，这个府地呢扩建已经完工几年之后，爱新觉罗载湉成为了皇帝，这就是光绪皇帝。他成为皇帝了，您住这房子叫乾隆邸，这就不能住了，对吧？你这等于是住着皇帝的房子嘛，对吧？这还得了？毕竟这有君臣之别，以前是父子之别，现在是君臣之别，这个别是天地之别，所以你不能住在乾隆邸。于是呢，就要决定从乾隆邸出来，再去搬到一个新的府邸。那么这个乾隆邸呢，它怎么来使用呢？你说这个就交给国家了。当时呢是这么一个用处，它的前面部分呢实际上呢暂住啊这个醇亲王奕轩的一家啊，后部呢就是乾隆邸。整个这个家族呢是要搬出去的，那么他搬出去呢是一定要有这么一个房舍，要重新进行建造，按照他的规制啊等级啊啊去建造，所以呢决定要搬到北府啊，这是朝廷给他们的这么一个府地。但是他要住进去的话，中间得有一段时间是空白的
1: 过渡。
0: 哎，你说我一直住在乾隆邸也不合适，所以呢让他出来以后找了一个中转房。
1: 中转到哪儿去了？
0: 太神奇了这地儿。他啊这个成为乾隆邸之后啊，时隔可能也有个没几年时间，醇亲王奕轩带着一家子就住在了散子胡同。
1: 散子胡同在哪儿呢？
0: 散子胡同在哪儿呢？散子胡同后来的名称叫做东怀里。这个地方也就是后来醇亲王奕轩的儿子爱新觉罗载洵洵贝子府。洵贝子府啊，你还记得咱们原来聊那个西皇城根的时候，我们当时多了一句嘴，说当年有一个贝子叫洵贝子，这个洵贝子啊后来变成了大清朝晚期的海军大臣，他曾经还进购了一批的军舰，这批军舰当中后来有一艘军舰一直留存下来，到最后的时候虽然也被打沉了，但是很出名，叫中山舰。这就是载洵当时从国外购置过来的。
1: 嗯，
0: 哎，那么他住的这个府地呢，在民国时期啊，售卖给了一个人，这个人是黑龙江省主席，叫万福林。万福林拿着相关的这么一片区域呢，主要的这个建筑群落是住他本人，还有一部分分割出来区域呢，他改成商场了。这部分当时的商业店铺和其他的一些店铺连在一起，就变成了西单商场。所以呢你看到现在为止啊，醇亲王奕轩他曾经住过的周转房到目前还留下了一堵墙以及墙里面的一部分建筑呢。这是我们说周转房。这周转房咱们不当正规的房来说，那么周转完了以后呢，醇亲王就搬进了这个北府，
1: 就是已经建造

0: 教堂的位置。这个地方啊，准备给他建新的醇亲王的府邸，可是还没建完呢，大清朝就没了。
1: 哦，1911年了。
0: 对了，所以呢，在这种情形之下，他就一直在原来的北府就继续居住了。
1: 哦，
0: 也不管什么潜龙不潜龙了，潜龙底不潜龙，
1: 龙都没了，
0: 哎，龙都退下来了，你看，没颜色了啊，就踏踏实住那儿得了。
1: 哎，溥仪从这个故宫出来之后，他是不是回这个醇亲王府？
0: 北府
1: 嘛，
0: 就回到北府住来了，
1: 是不是？
0: 哎，然后从北府再跑到这个德国医院，然后再跑到天津去，他这么一个路径。原来咱们说的第三处的最后一处的醇亲王的府邸呢，后来他也没住上。这个地方多少年之后曾经当过民国时期的北平市政府的所在地，现在这片区域实际上是我们的中央政府的一部分区域。它的北侧呢，不远的斜对过的位置就是文津街的中国国家图书馆的典藏古迹的这个馆啊，你就知道这位置是这么一个位置。这是我们提到的他的几处王府啊。那你说这王府听着虽然有点乱，但毕竟咱们能知道的，一个是我们的南府，一个是我们北府，还有一个是没有筑城的准王府，可以都不忽略不提了。这两座王府啊，有点什么可说的呢？我每次啊跟着几个朋友，或者我带着一群朋友在这地方溜达 City Walk 或者是其他的溜达方式的时候，我准要跟所有的这些认识的朋友说，我告诉你们，醇亲王家族他们的文学范儿有多浓。他们本身啊可能不是文人，他们可能是政治人物，可能是王公贵胄，但是醇亲王的北府就是他第二处府邸，出生了溥仪宣统皇帝的这个府，他之前的主人是纳兰明珠，
1: 纳兰容若的爸爸。
0: 太对了，我们著名的这位哈，纳兰性德，另外一个名字叫纳兰承德，这是他最早的名字。后来因为要避太子胤禛的这个名讳，后来叫纳兰性德。纳兰性德父子啊，父亲是明珠，儿子是纳兰性德。他们住的这个府，多少年之后变成了醇亲王北府。而纳兰性德本人又被称为是满人第一的男性词人，哎，不得了。回过来咱们再说醇亲王南府。南府啊，在住这个醇亲王一家子之前，这个地方曾经住过一个人啊，当然他们也是一个家族体系。这个人物呢叫做奕慧，跟奕欣奕轩是同一个辈分，奕字辈。奕慧，绘画的绘，绘本的绘。议会呢，他所娶的侧福晋，
1: 侧福晋、
0: 侧福晋不是正宫啊，侧福晋，侧福晋呢叫做顾太清。这个顾太清被称为是满族第一女词人，所以呢，在咱们以前的文学史上啊，说到这部分的时候，就说呀，满族的文学史上，男有纳兰性德，女有顾太清。我们回过来在今天说，纳兰性德住在醇亲王北府，顾太清住在醇亲王南府。
1: 哦，
0: 这俩人是两个南北府他们之前的主人。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这里是延边，亿万年前傲岸的恐龙曾在这里走过，中生代末期伟岸的长白山在这里拔地而起。
3: 岁月长河中，中华各民族多元一体的历史长卷在白山松水间徐徐展开。闯关越江，垦荒山林，以逸外侮，共建家园。
2: 各民族在这片共同开拓的疆域上，共同书写壮阔历史，共同创造灿烂文化，共同培育伟大的民族精神。
3: 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延边各族人民创造着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新奇迹。
2: 兴边富民，稳边固边，跨越赶超，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物质基础更加坚实，语言相通，情感汇通，心灵融通，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思接千载，人心归聚。

0: 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如今城市繁花似锦，乡村如诗如画，社区互嵌共居，边境巩固安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各族群众广泛交往交流交融，获得感幸福感成色更足。
1: 这里是延边，征程万里风正劲，奋楫逐浪向未来。
0: 新的征程上打造民族团结进步升级版的新图景已经绘就，让我们在筑梦新延边的道路上凝聚起磅礴力量，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
1: 延边新篇章。追寻辽阔光年，翻阅古今书卷，思绪万千，视同万里，名家学者与你一起探寻金字塔的消亡，
0: 摸索巨石阵的沉默，穿越爱琴海的神秘，
1: 参透岁月篇章的浮华，名家座谈带您领略。
0: 我是米夏，继续骑行金中都。我们沿着金中都外城北园从西向东骑行，我们现在路过的呢是这个复兴门附近的醇亲王府，就是现在的中央音乐学院，这是醇亲王府的南府。大家更了解的是什刹海后海东北侧的这个醇亲王府啊。那我们今天路过的呢是醇亲王府的南府。这个北府和南府是如何划分它的功能呢？我们今天邀请到的嘉宾呢还是老朋友，北京城市发展研究院的高深。
2: 咱们就说南府，这个南府就很好玩。南府呢，当年最早的时候居住的是谁呢？当时呢是住过一个很重要的王爷的家族。这个王爷家族呢是我们的一个很出名的这么一个在清初的时候立过大功的家族。这个家族呢就是克勤郡王岳托家族。岳托家族呢最早是在我们说到的醇亲王南府的这片区域建的自己的府地。那么第一个在这块建府的人呢是岳托的第三个儿子，就是显荣贝勒。这个显荣贝勒呢活到25岁，英年早逝，但是他留下子嗣了。他当年英年早逝之前实际上是有军功在身，而且替皇家管理过理藩院，他是有自己的职务的，有自己能力的，所以我说英年早逝有点可惜。那么这个显荣贝勒呢他有一个独子啊，这个独子呢等于是接了他父亲的贝勒的爵位。接了爵位之后呢，这个独子呢过了一段时间也去世了，也留下后代了。留下的后代呢叫做鲁宾，这个鲁宾呢他也接了爵位。但是这个鲁宾承袭爵位之后啊有点毛病。什么毛病呢？耳聋症，听声费劲，当时又没有助听的设备。而且呢这个有耳聋症的这么一个接了爵位的鲁宾，他呢还要上朝去参政理事，他参政理事又听不清楚。你知道耳聋症的人呢听不清楚的时候就容易大声说话，因为他听不清楚，他也不知道别人能不能听到自己的声音，所以他会大声说话。而且他大声说话的时候，有的时候他也不一定说完全注意场合。在这种情形之下呀，如果要有朝堂会议，那么皇帝就肯定不开心。当时在位的皇帝呢是雍正皇帝，雍正皇帝觉得鲁宾在自己面前行为举止狂悖，而且还不止一次，次次都这样，皇帝就非常的愤怒。在这种情形之下呢，想把鲁宾呢拉出去给他施行。但是呢皇帝又一想，这个鲁宾呢他自己也没留下什么兄弟子嗣啊，如果把他要是给他除掉了啊，让他没了的话，那他的这个
0: 就成绝户了。
2: 对了，所以呢也不能那么干，所以就想了想，干脆啊让他去祖陵守陵去吧。我不让他来我身边，我还把他命保住了，那不就得了吗？所以皇帝想了这么一招。想完这招之后呢他就去了，去了以后这府可就空下来了。 人都走了，守灵去了，您这府不能。

0: 留着了，所以呢这府还得带着新的主人。这个新的主人是谁呢？到了乾隆时期，雍正的儿子就是乾隆了。乾隆时期，乾隆的第五个儿子，这儿子在咱们汉中都出现过，
1: 永琪呀、啊、
0: 对了，
1: 苏有朋啊。哦，永琪住这儿啊？
0: 哎，永琪是不是住哪儿？永琪真没有住这儿的可能、
1: 嗯、
0: 但是这地儿真分给永琪了。这话你说怎么那么别扭啊？什么叫没可能还分给他了？因为永琪呀、啊、他最后是封到了一个荣亲王的这么一个爵位，而且得到的就是这块府地。可问题是永琪呀、啊、他得到亲王爵位之后时隔未久就去世了。
1: 哦，也英年早逝了。
0: 哎，他在紫禁城去世了。那你说这府地都分过来了，他干嘛不麻利的住在里面呢？因为这个府地呀、啊、他的等级和规制各个方面还不是让永琪能住的，您得进行扩建和改建才能够让他踏踏实实以他的亲王的这么一个爵位来住。还没改完呢，人都没了，所以呢永琪合着就一天没住。永琪他一没了呢，永琪的孩子他得到了爵位。永琪的孩子得爵位的呢是绵毅，义是我们说一亿两亿的那个义、
1: 嗯、
0: 是绵义得爵位。可绵义当时最早得的是个贝勒，后来呢才从贝勒呢升到了郡王。你要是贝勒就得有贝勒等级的宅子，
1: 住房标准不一样。
0: 哎，这时候就该往下改了。那么如果他要是往后再有军功或者其他功劳能够升到郡王，或者再往上升到亲王，那么你的宅邸呢还要有相应的改动和调整才对呢。所以后来绵毅呢升到了郡王，哎，他的府地呢进行改动。后来绵毅去世了，他又不是铁帽子王，他的后代成爵位的话一定是往下降一格、
1: 嗯、
0: 降一格继承他爵位的呢就是议会。刚才我们说了议会，绘画的绘，议会呢他接的是贝勒啊这么一个爵位。那么自此之后他成为了这里的主人。这个时候他自己呢有自己的正福晋，他这个时候还可能会有侧福晋。这侧福晋是一位来历非常有意思的女性。我们原来提过这个侧福晋叫顾太清。顾太清是什么人？顾太清祖上，同一个家族祖上，是雍正皇帝最大的宠臣之一，叫鄂尔泰。鄂尔泰呢他自己有个侄儿，这个侄子叫鄂昌，也是一个非常有地位的大清朝的重臣。但是因为啊雍正喜欢的人到了乾隆皇帝的时候就不一定喜欢了，所以呢乾隆皇帝对于鄂尔泰他们整个家族后来还比较打压。尤其是呢鄂昌又牵扯到当时的文字狱，所以呢他成为罪人了。罪人的后代是不能够跟王公贵胄直接联姻的。于是呢这个顾太清啊，当时呢他自己是西林嘛，啊西林氏，那么他必须要让自己的这个身份能刷得白一些。于是他就当时呢认了一个二等的护卫，这个人叫做顾文兴，为自己的父亲。他呢就以顾文兴的顾字为自己的姓氏，所以以这个方式最后嫁给了议会。
1: 哦，
0: 这对夫妇的特点那就相当于宋朝的赵明诚和李清照，那真是一对啊才子佳人，诗歌写的那叫一个好。议会是琴棋书画无所不通，顾太清也是诗书礼乐无所不能，两个人真的相得益彰，
1: 琴瑟和谐，
0: 太对了。
1: 嗯，
0: 这样的好日子一共过了14年，
1: 要说也不短，
0: 也不短，也不算特别长。那么到了顾太清39岁左右，虚岁就40的时候，丈夫没了。顾太清自此之后从一个非常好的人生的这么一个巅峰期一下就坠落下去了。所以后来的顾太清实际上真的是命运跌宕起伏。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爱国是什么？是爱江山如画，文脉悠悠，是爱英雄先辈，铁骨铮铮，是无论身在何处，每当国歌奏响，国旗飘扬，热泪涌出眼眶，是发自内心的那一

0: 我爱你中国，是民族复兴征程上奋力向前的每一个瞬间。
1: 国家有这个工程的时候，他们这个条件的时候，我们走吗？
2: 开山岛虽小也是故土，每天第一件事就是升旗。
3: 我不是要你们帮，我希望你们帮祖国。
0: 爱国是本分，也是职责，是心之所系，情之所归。

0: 从即日起推出核磁检查优惠活动，由原来的每部位328元，现只收198元，请尽快前来报名预约，电话204-1888，204-1888，地址延边一中东门站点。
1: 七珍堂，延边人信赖的滋补品牌。七珍堂熊胆粉，真材实料，品质高。选真熊胆粉，选好熊胆粉，就到七珍堂。订购电话2262262。

0: 7508888。各种皮肤问题让我们饱受折磨，痛苦不堪。吉泰中医凭借独特的治疗方法，不用激素，帮您摆脱皮肤顽疾。针对湿疹、荨麻疹、老年性皮肤瘙痒、牛皮癣、带状疱疹、神经性皮炎、脚气等各类顽固皮肤病，治疗效果极为突出，深受患者信服。欢迎咨询预约，电话27650000，地址活力城一楼吉泰中医。
1: 中医圣手坐诊，中医世家第四代传人高鲁东，三甲医院特聘专家，省中华医药学会相关理事委员，持两项国家专利，行医30余载，善气血阴阳辩证，组方精准，专治糖尿病并发症、冠心病、不孕不育、牛皮癣等疑难杂症，疗效口碑俱佳，开业零投诉，患者慕名而来，满意而归。地址：东百超市西行50米，电话432-3777。432-3777。
2: 你还记得自己第一次登台时，台下爸妈紧张又骄傲的眼神吗？他们的鼓励曾给了儿时的我们登台最大的底气。现在，当爸妈有机会登上专属他们的梦想舞台，你有像小时候他们支持我一样去鼓励支持他们吗？一个眼神，一次拥抱，再加一杯满满鼓励的专属营养，就是给爸妈的专属鼓励。回家团圆，别忘了和我一起带上蒙牛优瑞专属营养，给爸妈专属的鼓励。
3: 蒙牛优瑞鼓励奶粉订购热线：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4: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骨力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2盒赠1盒，买5盒赠3盒，买1箱更送1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骨力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3: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块钱。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吉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5: 北京时间17点整。
6: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7: 纵览时事热点，记录百姓民生，
8: 第一时间，第一现场，
7: 立足本土，及时关注
8: 延边新闻。
5: 金达莱花是延边州的州花，它凌寒傲雪，坚韧绽放。诗人贺敬之“山山金达莱，村村烈士碑”的诗句，更是赋予了这朵山花厚重的红色内涵。每到4、5月份，漫山金达莱映红延边大地，如同延边的红色血脉，生生不息，代代更续。
9: 地板加工是珲春综合保税区保税加工的传统产业之一。一季度，珲春海关监管地板出口货值逾2800万元，同比增长23.8%，让深耕海外20年的珲春地板产业焕发新活力。
5: 泉州首家市区内跨境电商保税展示体验集散中心在延吉市正式运营。现在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

0: 合广播正在播出的延边新闻。今天是2026年5月10号星期日，农历3月24。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金达莱花是延边州的州花，它凌寒傲雪，坚韧绽放，象征着坚贞、新生和希望。金达莱扎根延边沃土，历经岁月洗礼，诗人贺敬之《山山金达莱，村村烈士碑》的诗句更是赋予了这朵山花厚重的红色内涵。每到四五月份，漫山金达莱映红延边大地，如同延边的红色血脉，生生不息，代代更续。在合隆市八家子镇南沟村的山林间，漫山遍野的金达莱花竞相开放，淡紫粉色的花朵一团团一簇簇，将山林装点得格外绚烂。每年到了这个时候，也是赏花的最佳时节，市民和游客纷纷漫步在花丛间，沉浸式地感受延边独有的春日风景。而这片傲然绽放的金达莱花，它不仅仅是一道风景，更是承载着延边红色记忆的精神之花。龙井市民张凤春：
2: 我们已经连续来了几年了，这花开得这么美，每年都来赏花，空气质量又好，退休好好享受生活吧，这么美好的生活。
0: 安图长白山文化博览城广场，繁花连片铺展，龙井奔福生态牧场内，花海从山脚延伸至山顶，吸引无数市民游客前来打卡。在花海中，人们感受着春日的生机，也见证着延边的发展巨变。延吉市民于泰山：
3: 我在延边生活了60多年，一直看着这个金达莱花，到现在还是这样这么美丽，不过我们的生活变化很大，越来越好。
0: 金达莱花年年绽放，就如同英烈精神代代相传。这朵浸润着红色记忆的山花，激励着一代代青年在新时代的广阔舞台上勇挑重担，实干争先，让红色基因在传承中焕发新的生机。山山金达莱，村村烈士碑，这是延边大地最真实的写照，更是这片土地永不磨灭的红色印记。在革命战争年代，一代代延边儿女用鲜血和生命书写了气壮山河的英雄史诗，每一朵绽放的金达莱都是英烈忠魂的生动写照。直至今天，延边各族人民始终没有忘记那些长眠于此的英雄们。如今一座座革命烈士纪念碑静静矗立在延边大地，诉说着那段峥嵘岁月，见证着英雄儿女的忠诚担当。州退役军人事务局双拥处工作人员修立阳：
4: 延边州在全省率先启动零散烈士纪念设施体制改造工作，首创互联网加监控平台加百度定位管护模式，将全州烈士纪念设施给予百度地图定位，并在周围加装监控设施，贴印二维码，工作人员利用移动设备随时监控烈士纪念设施，祭奠人员扫描二维码即可查看到烈士纪念设施和烈士的相关信息，部分设施还配备了语音介绍功能。
0: 红色沃土孕育红色根脉，英雄精神激励奋进征程，延边始终把红色资源作为坚定信念、锤炼党性的生动教材。大荒沟党史教育基地、小汪清抗日游击根据地、韩葱岭红色旅游区等阵地成为传承红色精神、开展党性教育的重要载体。全州持续深化红色文化宣传，讲好抗联故事、英烈事迹，推动红色教育进机关、进校园、进社区、进乡村，让红色血脉融入各族群众血脉，凝聚起团结奋进的磅礴力量。金达莱花年年绽放，英雄故事代代相传。漫山遍野的金达莱，既是延边春日最美的风景，更是革命英烈忠魂的炽热回响。它见证着延边的沧桑巨变与蓬勃发展，更激励着延边各族儿女铭记历史、砥砺前行，在新时代征程中奋力续写红色传承、边疆振兴的崭新。

0: 篇章。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散志华、金文哲、朴永杰报道。
1: 地板加工是珲春综合保税区保税加工的传统产业之一。多年来，一批批印着中国制造标签的地板出口至多个国家。这背后是长春海关所属珲春海关立足区域产业特色，精准破解企业出口难题的务实举措。一季度，珲春海关监管地板出口货值逾2800万元，同比增长 23.8%， 让深耕海外20年的珲春地板产业焕发新活力。这几天，珲春综合保税区内一派热火朝天的景象。在珲春新家地板有限责任公司的仓库里，三批共计5077平方米的中国制造地板顺利完成装运，将运往大连大窑湾海关，搭乘国际货轮奔赴德国等欧盟国家。珲春新家地板有限责任公司副总经理朗妍妍：
2: 海关其实对我们的这种帮助是特别特别多，对我们实行属地报关、口岸验放，我们企业速度啊增加，然后费用的降低，对于企业这个帮扶真的非常非常大。
1: 为帮助企业打开更多市场，推动珲春地板产业扩大出口，珲春海关针对企业痛点难点，聚焦规范申报、高效通关等环节，开展专项政策宣讲，确保企业吃透用好政策红利。同时，创新推行区内直转、快速查验、及时放行等一系列便利化举措，最大限度压缩通关时间，降低企业运营成本，全方位助力地板加工企业出口扩能提质。珲春海关综合保税区监管科副科长刘宇涵：
3: 珲春海关充分发挥综合保税区政策功能优势，立足区域实际，精准施策，持续优化监管模式，提升服务效能，聚焦企业在规范申报、高效通关等方面开展政策宣讲，推行快速查验、即时放行等便利措施，助力地板加工企业出口扩能提质。
1: 珲春融媒体中心报道。
0: 近日，泉州首家市区内跨境电商保税展示体验集散中心在延吉市正式运营。该跨境电商保税展示体验集散中心位于延吉网红弹幕墙美日龙精品超市内，整合延吉保税仓内多家账册企业资源，汇集美妆、护肤、洗护、母婴、保健品、家电等600余种韩国跨境进口商品。吉林智通跨境电商有限公司运营总监金明：
4: 与传统的跨境电商看得见摸不着的局限不同，集散中心设有跨境商品展示和体验区，消费者可现场试用，再通过跨境通甄选商城小程序下单，商品从延吉保税仓以快递方式直接寄送至消费者指定的地址，整个过程快捷方便且全程可溯源。
0: 据了解，该中心所有跨境商品均受海关监管，确保正品保障且价格实惠。目前入驻企业包括吉林智通跨境电子商务有限公司、延吉吉恩吉跨境电商有限公司、吉林凯氏供应链有限公司等。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李正贤、李香花报道。
1: 日前，记者在延吉网红弹幕墙对面看到一托延边广播电视台延边优选抖音号的演播室搬到外场，通过户外实景直播间将路过流量精准转化为观看流量。延边优选直播项目主播主管龚慧欣：
5: 我们的直播间呢，也是借助五一的这样一个假期，把我们的直播间由台里的演播室搬到了网红墙的这样一个外场，并且呢，我们还准备了辣白菜呀、冷面啊，而且我们还准备了很多很多的一个一次性的一个试吃的一个餐具。这样的话呢，全国各地的游客朋友们都可以来到我们的直播间的这样一个现场，现场试吃咱们延边的特色的美食。
1: 作为春运延边花样旅程、延边春季系列活动之多彩延边一起来五一文化秀活动重要组成部分，延边优选直播间充分承接假期线下客流与社交传播势能，将路过流量精准转化为观看流量，通过延边特产一键下单，实现了线下聚人气、线上促转化的良性循环。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徐磊、吴军华报道。

0: 今年5月5号是第28个世界哮喘日，为使公众了解更多哮喘知识，做到早发现、早筛查、早干预，5月6号，延边朝一医院在医院门诊大厅开展世界哮喘日义诊活动。义诊活动现场，该院呼吸内科专家一对一坐诊，耐心解答群众关于哮喘防治的疑问，同时提供专业的健康指导与管理建议。现场还免费提供风流素检测、血压测量以及耳穴压豆、止咳贴等项目。据专家介绍，哮喘可防可控，关键在于避开误区，坚持规范管理。只有规范用药，才能减少急性发作风险，坚持长期管理才是控制哮喘的核心。患者正确认识哮喘疾病以及做好自身管理尤为重要。延边朝一医院呼吸内科副主任医师蓝颖：
1: 支气管哮喘的防护措施包括规避诱因、远离过敏源、保证规律作息以及情绪稳定、注意清淡饮食。治疗包括长期吸入及口服解痉平喘药物，最重要的是出现可疑症状及时就医。
0: 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金东元、李香花报道。
2: 这次新闻节目编辑于娜，主播梓潼、赵旭。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延边广电客户端。
3: 盛会擘画蓝图，
4: 奋进引领新城，
3: 深入学习贯彻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
4: 坚持以推动高质量发展为主题，不断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3: 积厚成势，跨越赶超，加快走出一条具有延边特色的发展之路，
4: 为推动中国式现代化
3: 书写延边答卷。好歌香三秋，
4: 好曲醉九州，
3: 优美的歌声，
4: 金色的旋律，
3: 每周金曲。
5: 听众朋友，请听由宋普照作词、张波文作曲的歌曲《一路生花》。这是一首充满希望和美好的歌曲，它表达了我们对未来的美好憧憬。

0: 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1: 哎呀，我的腰啊！
2: 哎呀，我的腰啊！疼痛难忍，可咋办呀？
3: 腰伤骨病，快到宝源堂。延吉市宝源堂骨伤专科医院是州内一所治疗风湿骨病的专科医院，由省内知名专家孙小敏、杨敏正亲自坐诊，不手术、不打针，保守治疗，专治腰椎间盘突出、颈椎病、强直性脊柱炎、股骨头坏死、坐骨神经痛、膝关节炎等。在本院成立20周年之际，为回馈广大患者，从即日起推出核磁检查优惠活动，由原来的每部位328元，现只收198元，请尽快前来报名预约，电话204-1888，204-1888，地址延边一中东门站点。
4: 你敢相信吗？无需患者张口，抬一把脉就能说准患者的病情，常让患者佩服得五体投地。他就是李友，北京中医药大学医学博士，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擅长治疗老慢支、老咳喘、肺气肿、慢阻肺、肺心病、早搏、房颤、心律不齐、心动过速、冠心病等疑难杂症。地址：东百超市西行50米祥康中医馆，电话4323-777，4323-777。中老年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骨力金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B，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瑞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七珍堂延吉店226-2262-835-0888，七珍堂珲春店750-5888。
5: 还在为身材走样而困扰吗？中医健康塑形，解锁轻盈好体态。吉泰中医开展穴位埋线体态管理，有10余年以上埋线经验的专家操作，20天一次，搭配精油舒缓手法，调节身体代谢，温和减脂，紧致线条，有效改善久坐浮肿、肌肤松弛、循环不畅等问题，男女皆宜。同时开展专业体态矫正、正骨调理，轻松打造匀称好身材。健康塑形就选吉泰中医，地址：活力长一楼吉泰中医，预约电话：27650000。
6: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骨力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2盒赠1盒，买5盒赠3盒，买1箱更送1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骨力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3: 听，这是否是你熟悉的生活旋律？但心底是否还涌动着另一股热望？
4: 来延边广电老年大学，重启你的热血频道。2026年春季，我们全面换新，更专业的课程，更舒适的环境。
3: 这不仅是学习，更是绽放。你的学期汇报将在气派的电视台演播大厅隆重录制，
4: 你的才华更将被看见。优秀学员直通延边老年春晚节目选拔，
3: 这里不问你的年龄几何，只问你心里那团火是否还在燃烧。
4: 延边广电老年大学2026春季学期3月开学，
3: 名额有限，立即行动，拨打电话04332139888，点亮属于你的高光时刻。
0: 听众朋友，这里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3: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由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频道设置的专题节目。
7: 一样的内容，不一样的关注，一样的关注，不一样的视角，精彩聚合，悦动延边。你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悦动延边五一特别节目。首先请看本期导视。春风入延边，国道接画廊。2026五一黄金周，延边国331、国334国道最美边境风景全线绽放。从温泉康养到金达莱盛放，从百年国门到一眼望三国，从特色美食到红色研学，延边全域文旅盛宴以盛装启幕。今天就让我们跟随镜头，沿着边境风光带一站式打卡春日延边，沉浸式邂逅最美的边境风情与民族韵味。五一假日踏春行，最美风光在延边。2026年五一劳动节小长假如期而至，气温回暖，春光正好。延边朝鲜族自治州国334、国331国道文旅风光带迎来春季出游黄金旺季。这两条横贯延边高山花海、串联边境与临海的景观大道，将一路春色、一路风情、一路人文融为一体。各地游客循着国道风光而来，沉浸式邂逅春日延边的独特魅力。今天就让我们沿着这两条最美边境国道，一站式打卡延边全域美景，开启一场难忘的春日之旅。国334国道作为延边重点打造的文旅景观大动脉，不只是连通城乡的交通要道，更是承载延边生态之美、民俗之韵、红色之魂的文化脊梁。公路沿线群山叠翠，林海葱郁，春日繁花次第绽放，山野清风拂面，沿途一步一景，一步幻景，既有长白山路原生态的自然底色，又有边境小城独有的烟火气息，远离城市喧嚣，自带治愈松弛的出游氛围。
8: 五一期间，我是精心策划串联了多个知名景区景点，包括拥有自然风光和高浮温泉的披岩山，充满童话色彩的蘑菇村庄，及康养与休闲于一体的圣水庐山国际康养新城，提供边境风光和悠闲咖啡的三河古树咖啡驿站，风景秀丽的三河旅游风景区。

0: 以及玉龙湾旅游风景区，独具特色的331咖啡民宿，璀璨夺目的海蓝明珠，展示朝鲜族传统文化的龙井朝鲜族民俗博物馆，追溯龙井地名由来的龙井地名起源之井泉，记录历史的日本侵略延边罪证馆和总领事馆官邸，以及体验民俗风情的明东民俗旅游区等。
1: 日本侵略延边罪证馆兼导日本总领事馆旧址，是各地游客特别是青少年群体缅怀历史接受红色教育的热门打卡地。五一期间，场馆面向社会全面开放，创新推出了讲解加演绎沉浸式实景体验。
2: 我们现在推出了日本侵略延边罪证馆和总领事官邸双馆的参观套票，在罪证馆现场购买呢，就可以一次性呢就能参观两大展馆，沉浸式体验日本侵略延边罪证馆的相关历史展陈，感受厚重的历史氛围。同时呢，也在五一期间特别准备了龙井一日研学营，带领孩子们沿着 J334 边境线一路探寻，前往明东等地实地走访，还能体验开山屯大盆冷面等当地特色美食，在行走中了解边境故事与家乡文化。
1: 位于龙井市国334国道南侧的皮恩山文化旅游风景区及温泉谷村落，凭借得天独厚的区位优势与特色康养资源，人气爆棚，游客泡特色森林温泉，赏春日山林美景，品朝鲜族特色风味美食，沉浸式享受休闲度假慢时光。
3: 我们在五一期间也是准备了非常充分的一些，就是一个新的面貌吧。然后像我们保留现有的这些娱乐项目，是比如说玻璃吊桥啊、悬崖秋千呐、啊，然后还有这种天空之镜、步步惊心，然后七彩速滑和森林小火车、CS 射击等。然后呢，我们还有新建的，就是我们比如说现在我们的这个 CS 射击场，然后我们进行了一个扩大，然后里面增加了这些射箭啊、射弩那个弓弩，然后还有这种弹弓和一些娱乐互动的项目，然后在内，在五一期间呢，我们是进行开放的。
1: 皮恩山景区的温泉现已成为皮岩山景区的亮点，很多外地游客慕名而来，就是为了感受一次皮岩山温泉汤池的惬意。
4: 在这来了，身心特别愉悦，很放松，心情特别好。
5: 感觉它这个环境怎么样？
4: 环境特别宜人，就是来了之后心情特别舒畅，人感觉身心特别一下子很放开了，特别休闲的度假的好去处啊。
1: 合龙是延边重要的旅游区域，五一假期不论走哪条国道都会欣赏到绚烂的沿途风光。走国334国道可以去合龙社区、光东村、老李克湖，走国331国道可以去南平、崇善、军舰山、图门江边境。
6: 合龙市的西城镇金达莱村、大家子南沟村，还有崇善的军舰山，都是游客前往欣赏金达莱花的好去处。游客朋友们也可以到我们合龙来品尝合龙特色的头道温面、大家子烤兔，还有崇善镇的图门江开江小鱼汤。合龙市一直以来全力提升游客服务质量，让来到合龙旅游的游客感到安全又有保障。希望广大游客朋友们到我们合龙来度过一个浪漫惬意的春日假期。
1: 打卡过合龙的金达莱烂漫，体验过龙井的温泉康养，我们的五一之旅还将继续。顺着国331最美边境风景道前行，一座依江而建的边境小城正等待着大家。这里有百年口岸的庄严，有图门江的壮阔，更有浓郁的朝鲜族民俗风情，它就是图门。图门市立足独特的边境区位优势和浓郁的朝鲜族民俗底蕴，整合串联优质文旅资源，精心打造了三条精品旅游线路，全方位满足不同游客的出行需求，让大家既能赏美景悟初心，也能品民俗享惬意。
7: 第一条呢是红色历史文化融合之旅，我们沿图门江畔串联起有着百年历史的图门口岸、新公路口岸国门、铁路口岸国门，还有图门江广场、87街区、寻江记等核心点位，让游客在打卡边境地标、感受国门庄严的同时呢，厚植家国情怀，传承红色基因，也能让大家深入探寻边城的历史文脉与民俗机理，近距离感受边境小城的文艺风情与烟火气息，解锁边境旅游的全新体验。
8: 图门是国门口岸景区，是吉林省历官最早、历史最长的百年口岸，也是中朝边境唯一同时拥有公路、铁路双国门的口岸。为了提升游客游览体验，景区完成导服中心、卫生间、接待室等基础服务设施的维修改造，全面优化卫生环境，完善接待室咨询、休息、便民服务功能，让游客出行更出心、更便捷，优化购票、检票与客流疏导流程，保障游览安全有序。
9: 随着 G331 国道全线贯通，恰逢五一假期来临，图门即将迎来新一轮旅游热潮。我市运营的国门口岸景区、中国朝鲜族非物质文化遗产展览馆、87街区至86号界碑已全面做好筹备工作，将以崭新面貌、优质服务迎接八方游客莅临。
8: 在图门不仅能够近距离欣赏到口岸及周边的景色，在游玩之余，这里也为游客们提供了休闲娱乐的好去处。
10: 旅客返程前想选购纪念品，可以到超市挑选朝鲜族特色产品带给家人体验纪念，都很合适。逛累了就来延边知名品牌老井奔咖啡厅歇歇脚，我们有现烤面包、现磨咖啡、正宗韩式雪冰，坐在店里就能直观欣赏铁路国门风光。四楼还设有观景台，视野开阔无遮挡，可以眺望国门、土门江和异国风光，是集休闲打卡、观景拍照游一体的网红打卡点。
8: 在五一小长假期间，图门市为游客们精心准备的第二条旅游线路是国331边境风情穿越之旅，从百年部落出发，沿最美边境风景道331国道一路前行，穿越马牌新村、杰满村等边境村落，沿途有中国朝鲜族非物质文化遗产展览馆、龚信昌和图门江朝鲜族文博园，让大家一路领略中朝边境的壮美景致，沉浸式感受原汁原味的朝鲜族民族文化，体验边境乡村的独特魅力。
7: 第三条是山林康阳赏花之旅，眼下呢正值金达莱花盛开的时节，我们串联起康宁养生谷、祁丰县金达莱森养秘境、日光山森林公园等核心景点，沿途山花烂漫，游客可以徜徉在山林花海之间，呼吸新鲜空气，放松身心，在诗意景致中享受慢生活，体验沉浸式康养之乐。
11: 我觉得这块卫生挺好，人文也不错，就是无论住店呢还是吃饭呢，服务都挺好，感觉很好啊，这以后还得经常来，挺好的。
8: 除了三条精品线路，图门市还精心策划了一系列文化活动。
7: 除了三条精品线路，我们还精心筹办了图门江畔春风暖、边城欢歌庆五一系列文化活动，为广大游客送上一场场精彩的文旅大餐。
8: 不要以为这就是图门为您准备的全部了，游玩之余，您还可以品尝我们的边城特色美食，有地道的朝鲜族老式烤肉，还有当下正鲜美的向阳村樱桃、凉水草莓采摘，让大家在赏美景、品文化的同时，尝到边城的新鲜滋味。
1: 作为图门本土的餐饮人，

0: 我们要用最严格的标准守护远道而来客人的饮食安全。图们有最美的口岸风景，更有最实在的本地味道，欢迎大家来图们游玩，我在这里等你们。
1: 从图们江畔的国门风光中移步换景，继续沿着国331国道向东驰骋，我们将抵达延边边境旅游的又一颗璀璨明珠。这里能一眼望三国，能邂逅东北虎豹的生态奇迹，能感受民族英雄捍卫国土的家国情怀，更有烟火气十足的边境美食。这座藏着万千风情的边城就是珲春。在这个五一小长假，珲春市文旅携全域文旅资源，重磅推出主题鲜明、内容丰富、亮点纷呈的假日旅游产品，以多元活动、特色美食、优质服务，诚邀八方游客走进珲春，解锁边城的独特魅力，度过充实又欢乐的假期时光。
2: 今年五一珲春文旅市场亮点满满，自然风光与人文底蕴交相辉映，是珲春文旅的独特优势。来防春景区眼望三国，感受亮丽的三江风情，到东北虎豹自然科普馆学习虎豹知识，体验大自然的神奇之处，在吴大铖收复国土纪念馆感受民族英雄吴大铖捍卫祖国的铮铮铁骨与家国情怀。
1: 吴大铖是晚清著名爱国官员、民族功臣，他在吉林任职期间，面对沙俄蚕食边疆的严峻形势，以非凡的胆识和智慧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如今他的佩剑与奏章静卧纪念馆展柜，无声传递着寸土不让的华夏魂。如果您来到珲春，吴大铖收复国土纪念馆正是好去处。
3: 吴大铖与伊克塔阿等民族功臣们把国字写在界牌上，在民族屈辱的历史上点亮了一道尊严之光。我们也是希望更多的群众来吴大铖收复国土纪念馆，听到我们本次的讲解，更深刻地了解到吴大铖和伊克塔阿等民族功臣们的光辉事迹。
1: 在美丽的珲春，还有着一处隐藏着虎豹故事的神奇之地，那就是东北虎豹自然科普馆。这里不仅有着独特的建筑设计，更是一个让人流连忘返的知识宝库。走进科普馆，就会被这里多样化的展陈形式所吸引，标本、场景再现以及先进的数字媒体技术相互融合，带你穿越时空，回到众山皆有之的年代，感受珲春与东北虎豹之间深厚的血脉联系。这里绝对会让您不虚此行。
2: 此外，渤海古镇于5月1日至5日倾力打造五一嘉年华盛会，园区新增了演艺 NPC 和剧情 NPC 45名，中外舞蹈演员59名。开园后，园区内大小节目达到300余个，同时邀请金志文、崔大笨等知名艺人轮番登台，带来了精彩的演出，搭配绚丽的烟花和孔明灯，让游客们在古色古香的氛围当中感受到视听与视觉的双重震撼。
1: 此外，全新恢复营业的瓦斯托克欢乐岛精心布置风车美陈，推出趣味风车 DIY 亲子活动，更有精彩的演艺活动与璀璨烟花秀，让游客们沉浸在欢乐氛围当中。
4: 我们今年呢新增了很多一些游乐的项目，加大我们园区的一个体验度。在萌宠的方面，我们加了一些可喂养的，比如说有骆驼呀、小矮马呀、小兔子啊，这样的一些亲子互动的一些游戏体验。然后呢，还有加了未来的一个卡丁车的体验，我们会有极速赛车这种激情的游戏加在里面。然后五一期间呢，我们又加大了一些演艺的沉浸式的演出，还有我们的夜游，还有我们的精彩的烟花表演，这都是我们新增的今年的一个项目，可以大大加大我们的这个游客进园的游戏体验度和感受。
1: 来珲春不吃串儿等于白来，珲春大串儿可谓远近闻名，当天现切、现穿、现烤，再使用秘制腌料，以保证肉串儿的香嫩口感。珲春大串儿肉质十足饱满，烤制时滴答滴答的冒油，肉汁都透着一股香气。随着珲春旅游事业的不断发展，越来越多的游客前来游玩，珲春大串儿也成为了游客们的首选美食。

0: 食，特别是对于俄罗斯游客来说，珲春大串的美味让他们流连忘返。奥利亚来自俄罗斯，他已经来珲春旅游很多次了，好吃美味等等都是他在这里学习到的中文单词，而且受到珲春美食的影响，现在的他就连口味也有所改变。
1: 太香了，
2: 更香，
1: 太香了，
2: 太鲜了，
1: 太香了，
2: 太鲜了，
1: 太香
2: 了，
1: 太香了，
2: 太鲜了。
1: 他说他们就经常来珲春的话，他们就想学来学汉语，一些最基本的一些词汇啊，尤其是一些吃的方面的一些词汇，当然在学习。
0: 唐风海韵，多彩珲春。这个五一，珲春已备好美景、美食与热情，等待您的到来。
3: 五一期间，珲春文旅系统将全力做好景区运营、交通疏导、食品安全、志愿服务等保证工作，为广大游客提供安全、舒心、便捷的旅游环境。风光正好，活动正酣，美食正香。这个五一，相约珲春，赏边境美景，品特色美食，享受欢乐时光，品人文底蕴。唐风海韵，多彩珲春，我们等您。
0: 好，今天的内容就是这些。获得更多资讯，请关注延边广电客户端。再见。
4: 吃某种食物能防病毒，某地发生重大群死群伤事件，这些网传消息您看到过吗？虚假信息，暗藏陷阱，谣言扩散，扰乱人心。从食品安全留言到不实灾情通报，网络谣言不仅误导公众判断，更严重破坏网络生态。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辟谣从你我做起。不信谣，不传谣，凝聚辟谣力量，共护清朗网络。这里是延边，亿万年前，傲岸的恐龙曾在这里走过。中生代末期，伟岸的长白山在这里拔地而起。
5: 岁月长河中，中华各民族多元一体的历史长卷在白山松水间徐徐展开。闯关越江，垦荒山林，以逸外侮，共建家园。
4: 各民族在这片共同开拓的疆域上，共同书写壮阔历史，共同创造灿烂文化，共同培育伟大的民族精神。
5: 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延边各族人民创造着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新奇迹。
4: 兴边富民，稳边固边，跨越赶超，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物质基础更加坚实，语言相通，情感汇通，心灵融通，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思接千载，人心归聚。
5: 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如今城市繁花似锦，乡村如诗如画，社区互嵌共居，边境巩固安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各族群众广泛交往交流交融，获得感幸福感成色更足。
4: 这里是延边，征程万里风正劲，奋楫逐浪向未来。
5: 新的征程上，打造民族团结进步升级版的新图景已经绘就，让我们在筑梦新延边的道路上凝聚起磅礴力量，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

0: 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1: 哎呀，我的腰啊！
2: 哎呀，我的腰啊！疼痛难忍，可咋办呀？
3: 腰伤骨病快到宝源堂，延吉市宝源堂骨伤专科医院是州内一所治疗风湿骨病的专科医院，由省内知名专家孙小敏、杨敏正亲自坐诊，不手术不打针，保守治疗，专治腰椎间盘突出、颈椎病、强直性脊柱炎、股骨头坏死、坐骨神经痛、膝关节炎等。在本院成立20周年之际，为回馈广大患者，从即日起推出核磁检查。

0: 优惠活动，由原来的每部位328元，现只收198元，请尽快前来报名预约，电话204-1888，204-1888，地址延边一中东门站点。
1: 我家荣旭口服液每支9.9元，现进行买12盒赠6盒的大型优惠销售活动，消费者能节省50%的医药费的支出，每天治疗费仅需10多元，每月不用1万元药费，也不用1000元药费，甚至不需要500-600，一个月只需300多元。专家咨询订购电话：2213-888，2213-888。
2: 你还记得自己第一次登台时，台下爸妈紧张又骄傲的眼神吗？他们的鼓励曾给了儿时的我们登台最大的底气。现在，当爸妈有机会登上专属他们的梦想舞台，你有像小时候他们支持我们一样去鼓励支持他们吗？一个眼神，一次拥抱，再加一杯满满鼓励的专属营养，就是给爸妈的专属鼓励。回家团圆，别忘了和我一起带上蒙牛优瑞专属营养，给爸妈专属的鼓励。
3: 蒙牛优瑞鼓励奶粉订购热线：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1: 各种皮肤问题让我们饱受折磨，痛苦不堪，吉泰中医凭借独特的治疗方法，不用激素，帮您摆脱皮肤顽疾。针对湿疹、荨麻疹、老年性皮肤瘙痒、牛皮癣、带状疱疹、神经性皮炎、脚气等各类顽固皮肤病，治疗效果极为突出，深受患者信服。欢迎咨询预约，电话27650000，地址活力长一楼吉泰中医。
4: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骨力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2盒赠1盒，买5盒赠3盒，买1箱更送1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骨力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1: 中医上手坐诊，中医世家第四代传人高鲁东，三甲医院特聘专家，省中华医药学会相关理事委员，持2项国家专利，行医30余载，善气血阴阳辩证，组方精准，专治糖尿病并发症、冠心病、不孕不育、牛皮癣等疑难杂症，疗效口碑俱佳，开业零投诉，患者慕名而来，满意而归。地址：东百超市西行50米，电话432-3777。432-3777。
0: 北京时间18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歌曲《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是由周玉辉作词，靳明作曲，作为1961年公映的电影《英雄小八路》的主题曲，后又被选为中国少年先锋队队歌。这首歌旋律高亢，充满革命激情。

作为影片《英雄儿女》的主题曲，歌曲《英雄赞歌》通过对故事内外空间的巧妙处理，使之具有震撼人心的魅力。歌曲在舒展的旋律中表达着一种壮美和无限深情，是一首礼赞以王成为代表的千千万万个革命英雄的颂歌。电影中这优美雄壮的旋律与志愿军英雄王成的形象

闪闪的红星的插曲《红星照我去战斗》，由乌大维、魏宝贵作词，傅庚辰作曲。这首歌刻画了革命后代如雄鹰搏风雨、展翅飞、挑重担、勇向前的成长经历。歌曲《红星照我去战斗》采用了赣南客家民歌风味的音调，强调了歌曲的抒情性和朴实的乡土气息，从而让这首歌更为完。

经典的巨作，书写出光阴的故事，流淌的旋律演奏了时代的风华，荏苒的时光里品味生动的影像，岁月的长河中聆听悠扬的乐章。欢迎收看中国文艺系列节目《影视原声带》，感受歌声里的激情岁月。歌曲《让我们荡起双桨》是1955年拍摄的少儿电影《祖国的花朵》的主题曲，由乔羽作词，刘炽作曲。这首歌曲旋律优美流畅，清新爽朗，描绘了新中国的花朵们在洒满阳光的湖面上划着小船尽情游玩，愉快唱歌的欢乐景象。虽然似水的年华悄然而逝，但这熟悉的旋律却依然回荡在

红色娘子军连歌是电影《红色娘子军》的主题曲，在影片中由上海合唱团、上海广播电视艺术团演唱，上影乐团伴奏。作曲家黄准结合民歌与连歌的特点，改编出这首《红色娘子军连歌》。歌曲中充满了爱国主义情怀和革命英雄主义，感染教育了几代人，并传唱至今。

歌曲《驼铃》创作于1980年，是电影《戴手铐的旅客》中的主题曲。这首歌的民族风格很强，曲调新颖别致，随着影片的放映迅速在全国流传，特别是在军营中，每年在战友离别之际都会自然地唱起这首歌曲。

1980年，由黄祖模执导的电影《庐山恋》上映。该片不仅完美呈现了庐山的秀美风景，更是用一对青年男女的美好爱情，表达了一个时代的爱情观。歌曲《啊故乡》是电影《庐山恋》中的一支插曲。影片中的配唱者为钱曼华。电影上映之前，歌唱家朱逢博在北京演唱会上率先首唱，优美动听的演唱

0: 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1: 哎呀，我的腰啊！
2: 哎呀，我的腰啊！疼痛难忍，可咋办呀？
3: 腰伤骨病快到宝源堂，延吉市宝源堂骨伤专科医院是州内一所治疗风湿骨病的专科医院，由省内知名专家孙小敏、杨敏正亲自坐诊，不手术不打针，保守治疗，专治腰椎间盘突出、颈椎病、强直性脊柱炎、股骨头坏死、坐骨神经痛、膝关节炎等。在本院成立20周年之际，为回馈广大患者，从即日起推出核磁检查优惠活动，由原来的每部位328元，现只收198元，请尽快前来报名预约，电话204-1888，204-1888，地址延边一中东门站点。
4: 中医上手坐诊，中医世家第四代传人高鲁东，三甲医院特聘专家，省中华医药学会相关理事委员，持2项国家专利，行医30余载，善气血阴阳辩证，组方精准，专治糖尿病并发症、冠心病、不孕不育、牛皮癣等疑难杂症，疗效口碑俱佳，开业零投诉，患者慕名而来，满意而归。地址东百超市西行50米，电话432-3777，432-3777。
5: 各种皮肤问题让我们饱受折磨，痛苦不堪，吉泰中医凭借独特的治疗方法，不用激素，帮您摆脱皮肤顽疾。针对湿疹、荨麻疹、老年性皮肤瘙痒、牛皮癣、带状疱疹、神经性皮炎、脚气等各类顽固皮肤病，治疗效果极为突出，深受患者信服，欢迎咨询预约，电话27650000，地址活力城一楼吉泰中医。七珍堂，延边人信赖的滋补品牌。七珍堂熊胆粉，真材实料，品质高。选真熊胆粉，选好熊胆粉，就到七珍堂。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
3: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谷力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2盒赠1盒，买5盒赠3盒，买1箱更送1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谷力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5: 好消息，电视台七珍堂品牌店专为延边家人定制彩之源水飞记胶囊上市了，韩国热销的同款护肝精华现在延吉就能买到，上市公司晨光生物定制，品质保障，限时活动价268元每盒，买5赠4，买10赠10，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肝好才能身体好，彩之源水飞记守护家人的肝脏健康，订购电话26-2262-750-5888。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

0: 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块钱。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吉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1: 北京时间18:30。

0: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10号星期日，农历3月24，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我国基础研究体系不断完善，源头创新活力持续迸发；
1: 4月份投资、消费、外贸等多领域保持向好态势；
0: 2025年度秋粮旺季收购顺利收官，累计收购超3.38亿吨。
1: 天舟10号货运飞船即将择机发射，火箭加注前准备工作进展顺利。
0: 我国北方地区迎来今年首场大范围高温天气。
1: 涉汉坦病毒疫情邮轮在西班牙抛锚停泊，首批乘客的下船程序启动。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基础研究是科技创新的源头活水，决定着一个国家科技创新的底蕴和后劲。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加强基础研究，提升我国原始创新能力，进一步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近年来，从顶层设计到地方实践，从制度完善到资金保障，我国基础研究体系不断完善，源头创新活力持续迸发。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满载物资的天舟10号货运飞船即将为中国空间站送去新一批太空快递。这批物资里的新型柔性太阳能电池翼将在太空接受真实试炼，验证其发电性能。这种新型柔性太阳能电池翼厚度和一根头发丝差不多，能折叠，能卷曲，由中国科学院上海卫系统与信息技术研究所研发。这几年研究团队从单晶硅材料、电池器件、太阳翼结构进行基础科学研究和工程技术攻关。研究员刘正新介绍，
4: 通过加强技术研究，提升原始创新能力，研究开发高效率、高可靠性、长寿命柔性单晶硅太阳翼，为我国卫星互联网、太空三力建设提供先进的低成本的太阳翼能源系统技术，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
3: 基础研究是整个科学体系的源头，是所有技术问题的总机关。今年4月30号，习近平总书记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强调，要加强统筹谋划和顶层设计，优化基础研究系统布局，
5: 强化国家科研机构、高水平研究型大学等引领作用，鼓励和规范发展新型研发机构，推动企业主导的产学研用深度融合，打通基础研究应用开发成果转化的创新链条。
3: 随着基础研究整体水平不断迈上新台阶，我国在量子科技、空间科学、人工智能等基础前沿领域产出一批重大原创成果。上个月，由中国科学院、新疆天文台等多家单位组成的联合研究团队发布一项重要科研成果。该团队利用中国天眼 FAST 发现一颗特殊毫秒脉冲星，并开展观测，发现其呈现极高自转减慢率，颠覆了人们对毫秒脉冲星自转极端稳定的认知。遵义师范学院物理与电子科学学院教师吴庆东：
6: 我们发现的脉冲星啊，它和所有脉冲星就区别开来，远远的位于加速线的上方，也就是意味着可能有其他的形成和演化路径。我们的观测更加像实验，还需要后面的各种理论家去对它进一步的研究，把一个新的这个形成理论确定下来。
3: 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归根结底要靠高水平创新人才。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全方位做好培养、引进、使用工作，壮大基础研究人才队伍。在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国家同步辐射实验室党委书记李良斌正和从企业一线返校的学生一同开展新型显示光学膜材料技术优化攻关。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联合高新技术企业共建校企联合研究平台，采用一生一企人才培养模式，培养出解决真问题的产业创新人才。国家同步辐射实验室党委书记李良斌：
7: 师生一起到产业一线去做研究，干中学，学中干，培养的创新人才团队带着技术创新能力和文化去企业，加速企业成为科技创新的主体，在企业突破了系列卡脖子技术，实现了偏光膜、支撑膜等光学膜国产化，打破国外垄断。
3: 在山东省济南市，实验室的评价标准不再只是发了多少论文，而是要看解决了多少产业关键难题，转化了多少成果。济南市科技局今年与三家省实验室签订年度目标责任书，围绕投入产出建立全过程绩效管理体系，持续营造良好的基础研究创新生态。济南市科学技术局副局长吕

0: 周期长，离不开长期稳定的经费支持。从2012年到2025年，我国基础研究经费从约499亿元跃升到近2800亿元，占全社会研发经费比重由4.8%提升到7.08%。今年中央科技支出中，基础研究预算数约1169.38亿元，比去年执行数增长16.3%，稳步增加投入，让创新活水持续涌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主任窦贤康：
1: 我们将紧紧抓住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历史机遇，支持广大科研人员勇攀科学高峰，产出更多原创性成果，为建设科技强国做出更大的贡献。
2: 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今天发布4月份经济各领域先行指标，投资、消费、外贸等多领域保持向好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3: 投资方面，4月份全国工程机械平均开工率环比增长3.6%，港口物流、大型吊装、土建施工三大板块全面回暖，基建复苏势头稳固。同时，投资加快从传统领域向新赛道延伸。4月份，人工智能、人形机器人等前沿领域的资本投资金额同比增长175.2%，数据、算力、网络等领域的基础设施项目中标金额同比增长61.7%。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大数据发展部副研究员邢玉冠介绍，
4: 4月我国前沿领域投资势头强劲，数字基础设施投资活跃度快速增长，人工智能等领域吸纳投资能力突出。
3: 4月份线下消费支付金额同比增长1.7%，商品消费同比增长2.7%，其中电子商品类、日用百货类增速较快，服务消费同比增长0.4%，交通、餐饮、教育服务类增速较快。
4: 得益于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消费品以旧换新等政策持续发力，叠加服务消费提质惠民行动推进，推动我国超大规模市场的消费活力持续释放。
3: 外贸方面，4月份新能源汽车、消费电子产品等高附加值产品出口势头良好，主要港口货运船舶离港载重同比增长42.1%，增速较3月提高41.7%。邢玉冠认为，
4: 总的来看，4月份内外需求协同改善的势头巩固，市场预期保持稳定，新质生产力培育步伐加快，我国经济呈现出结构优化、业态换新、预期向稳的积极态势。
5: 海关总署数据显示，前四个月黄河流域九省区进出口总值同比增长12.2%。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朱宏源报道。
6: 2026年前四个月，黄河流域九省区进出口总值2.3万亿元，其中出口1.35万亿元，增长8.6%；进口9477.1亿元，增长17.8%。数据显示，黄河流域外贸发展内生动力较强。一般贸易进出口比重达到50.6%，民营企业进出口比重为64.4%，经营主体数量明显增加，流域内有进出口实际的企业达到9.99万家，比去年同期增加1.38万家。同时，市场多元化持续推进，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进出口值达到1.34万亿元，增长11.3%。青岛海关统计分析处处长丁毛介绍。
7: 黄河流域外贸运行稳定，进出口值已经连续14个月超过5000亿元，连续6个月保持正增长，表现出较强的发展韧性。其中，前四个月外贸大省山东进出口增长3.6%，占同期黄河流域进出口总值的50.8%。
2: 一季度，我国储能行业打破传统淡季规律，出口业务迎来爆发式增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综合报道。
8: 在广东深圳的一家储能生产企业，已经合作多年的印度采购商钱德赛科正在和工作人员商谈下一步的合作事宜。因为印度市场对储能产品需求扩大，今年他打算加大采购量。
9: 我们已经下了近200兆瓦时的订单，且已完成交付执行。我们也已启动明年需求的规划讨论。
8: 往年一季度并不是储能行业的传统旺季，今年受海外市场需求的拉动，公司各个部门的储能产品出口量都有增长。广东深圳某电源股份有限公司副总裁

0: 刘鹤鹏。
1: 从去年的12月份到今年的4月份都有比较大的一个增长。今年实际上第一季度的出货同比我们去年应该有150%的一个增长。我们过去主要以通信储能产品为主，那现在增加了通信储能向东南亚的出口，工商业储能向澳洲以及美国的一些出口。过去是以磷酸铁锂电池为主，那现在实际上也开始增加我们钠离子电池的一个出口。
0: 海关总署数据显示，今年1月到3月，我国出口锂离子蓄电池1672.1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超50%。其中，欧盟为最大出口市场，东盟为第二大出口市场。
2: 2025年度秋粮旺季收购顺利收官。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今天发布数据显示，累计收购秋粮超3.38亿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3: 2025年度秋粮旺季收购于4月底结束，全国各类粮食经营主体累计收购秋粮3.38亿吨，为近年来较高水平，总体呈现进度快、购销活、价格涨等特点。据初步统计，累计收购中晚稻1.03亿吨，玉米2.22亿吨，大豆1299万吨。河南、湖南、黑龙江三省启动中晚稻最低收购价执行预案，累计收购最低收购价中晚稻418万吨。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粮食储备司司长罗守全表示，
4: 本季秋粮上市早，总体质量好，农民收粮踊跃，企业收粮积极，整体呈现购销两旺的良好态势，收购价格稳中有涨，同时优质优价特征更加明显。优质十味稻价格每吨达3200元，比普通品种高出600元以上。稻花香等高端优质品种价格可翻番，优质高蛋白大豆价格每吨达5000元以上，比普通品种高出500元。
3: 2026年夏粮收购即将展开，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将加强对夏粮收购形势的分析研判，指导各地和有关企业提前制定收购方案，全力维护粮食市场平稳运行。
5: 天舟十号货运飞船已经就位，即将择机发射，按计划开展火箭加注前准备工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6: 目前发射场各系统技术状态清楚，指挥链路畅通，测试发射条、应急演练等工作持续开展，电磁环境监测、船舰测试、通信保障等工作。由于天舟十号发射恰逢5月，这是发射场周边雷电天气发生较多的月份，发射场系统如何确保任务发射稳妥可靠呢？中国文昌航天发射场桂志成介绍，
7: 第一的话是通过多轮的仿真模拟训练，二是精心做好换季维护和设备检查，特别是就是在雷电监测预警当中发挥比较重要作用的，像天气雷达、显人定位还有地面电场等等。第三方面的话，主要是做好气象大数据的挖掘和应用，因为气象数据的来源非常丰富，有本地的各类的观探测数据，而且还有像国家局下发的多种的数据预报，还有现在比较多的气象人工大模型的数据，让预报员能够更加科学的判断，更加快速的做出准确的预报。
6: 发射窗口气象条件如何？桂志成回应，
7: 本次的发射窗口的话，发射场是受副热带高压控制，而低层受东南气流带来较为充沛的水汽，海上的小尺度云团移动到场区可能造成弱的阵型降水，因此的话我们预报的结论是有多云见晴，有间歇性的零星小雨，各项气象条件均满足发射要求。
2: 新修订的婚姻登记条例实施1周年，民政部数据显示，各地共办理全国通办68.2万件。总台记者车丽、张国亮报道。
8: 我这边的流程就办好了，恭喜二位成为夫妻啊！那好，
9: 走进杭州市上城区桃花湖公园婚姻登记处，喜字强化，中式格栅。河北小伙刘章和青海的女朋友专程到这里领证。
10: 杭州一出来以后排名第一就是这里，所以说我们就选在这儿了。环境特别的舒适，再一个就是流程非常的快速。
9: 目前全国设置在公园等有标志性意义场所的婚姻登记点525个，建成户外办证点1330个。记者注意到，婚姻登记完成后，婚姻辅导员杨丽会对

0: 新婚夫妇进行婚礼与习俗、分工与财务管理方面的问卷调查，根据双方的潜在分歧开展婚姻家庭辅导。
1: 最主要还是一个经济的问题啊，我们是叫柴米油盐的分配啊，因为我们婚后的家庭是需要共同经营的，而不是单方面付出，所有都要双向奔赴。
0: 目前全国建成婚姻家庭辅导室4747个，县级以上婚姻登记机关实现辅导室全覆盖，民政部加强与公安、卫健等部门之间的沟通协作，建立部门联动机制，破解信息共享、业务协同等难点堵点问题，将婚姻登记、生育登记、户口婚姻状况变更、夫妻投靠、户口迁移等多项事项整合为一件事，全面实现群众办事一次申请一次办理，办理实现最短当天即可。民政部社会事务司副司长朱玉军表示，
2: 下一步啊，我们将进一步加强全国婚姻基础信息库的建设，提高婚姻登记全国通办和结婚落户一件事一次办的工作绩效。
3: 国内多家航空公司近期发布通知，严禁机票代理在线旅游平台上供货，以规范机票销售秩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4: 随着在线旅游平台在机票销售渠道占据越来越多的市场份额，越来越多的代理此前便选择借助在线旅游平台的流量销售机票。为了达到低价还能赚钱的目的，一些代理通过对赌、退改签、违规投放大客户政策、倒卖里程、销售弃乘票、虚占座位、延后出票等违规手段赚取利益。近日，不少机票代理接到了多家航司发来的通知，明确要求严禁代理在线旅游平台上供货，这意味着一场重塑机票销售规则、重构行业渠道格局的变革正在悄然上演。中央财经大学中国互联网经济研究院副院长欧阳日辉认为，
5: 这是产业价值链中权力配置的失衡，渠道商的主导力量超过了内容提供商，航空公司需要通过渠道重构来恢复定价权和品牌价值的合理这个配置。从消费者角度来看，整治乱象以后，这意味着机票的价格将更加真实和透明，消费者不用过多的担心套路支付了额外的费用。
4: 行业整治浪潮之下，靠低价套路赚差价的老路已经走不通，转型也将成为机票代理商绕不开的必答题。欧阳日辉表示，
5: 直销是航空公司必然的这个发展方向，要引导这些中小代理商从价格套利转向服务的增值，形成一个价格透明、服务优质、多方共赢的航空出行服务的新生态。
6: 我国北方地区迎来今年首场大范围高温天气，今天到13号，大部分地区最高气温将超过30摄氏度，不少地方还会出现35摄氏度以上的高温。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陕西各地气温逐步攀升，多地将突破30摄氏度，关中平原等地最高气温可达35摄氏度以上，森林防火形势不容忽视。陕西各地林业部门迅速启动多维度防范措施，全力守护林区安全。商洛市林业局森林防火中心副主任陈延祥：
8: 我们组织护林员、林场等力量，组织办、组村组、组林场开展拉网式隐患排查整治，针对林内的一些景点、网红打卡地、森林公园等重点地段，在入山路口增设临时检查站，坚决禁止一切违规园用火。
7: 在陕西省汉中市汉台区，当地对国有林场和进山路口开展全天候网格化巡护，织密基层防火网络，严管野外火源，同时启用智能监控与无人机巡护，确保隐患早发现，火情早处置。
9: 郑州首个高温日预计出现在5月11号，比常年平均的5月22号提前了11天。目前河南冬小麦已全面进入灌浆期，豫中、豫北、豫东麦区干热风灾害风险较高。针对近期气温攀升、干热风风险增高的情况，当地抢抓窗口期，全面推进一喷三防作业。这口是郸城县农业农村局高级农艺师张金刚。
10: 这一轮的肥防重点是增加小麦千里种，确保小麦活该成熟，提高产量。
11: 最近几天，河北南部多地最高气温超过30摄氏度。午后，邢台市体育公园户外劳动者驿站里，不少户外劳动者前来休整。外卖员张燕
12: 在这个驿站里还能吹个空调，喝杯水，给手机充会儿电，感觉特别方便。
11: 为方便快递员、外卖员、环卫工人等户外劳动者就近避暑纳凉，邢台市利用社区党群服务中心、户外岗亭等场所设立爱心驿站。 这些爱心驿站广泛分布在公园、商业中心、交通枢纽等人流密集区域。邢台市香都区火炬街道盛东社区党支部书记、居委会主任任永利：
13: 我们利用党政服务中心呢，专门规划出一个空间，准备了一些纸杯、充电宝、药箱、矿泉水等物资，然后还有空调，让咱们这些户外工作者呢，有一个地方能够喝喝水、歇歇脚。
1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3: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伊双方在霍尔木兹海峡持续角力，多国积极斡旋，推动双方达成协议。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4: 当地时间10号，伊朗陆军发言人穆罕默德·阿克拉米尼亚表示，如果敌人再次误判并对伊朗发动侵略，必将面临其他令人意想不到的选项。这些选项包括更先进的新型装备、全新的作战方式，以及最重要的一点，新的战争领域。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伊卜拉欣·阿齐兹警告说，各国政府不应支持美国推动的涉伊协议方案，否则将带来严重后果。当地时间9号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他预计很快会收到伊朗方面对美国最新和平方案的回应，并称伊朗非常希望达成一项持久和平协议。美国国务院9号发表声明说，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当天会见卡塔尔首相兼外交大臣穆罕默德。据美国方面消息，美伊双方正就一份一页纸的谅解备忘录进行谈判。知情人士说，卡塔尔、巴基斯坦、埃及、土耳其和沙特正通力协作，敦促美伊缓和局势，共同推动双方达成协议。美伊双方在霍尔木兹海峡持续角力。据伊朗方面10号消息，伊朗军方发言人表示，从今以后效仿美国对伊朗实施制裁的国家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时将面临困难。美军中央司令部9号在社交媒体上发表声明说，美军继续执行对伊朗的海上封锁。据英国方面9号消息，英国龙号驱逐舰将再次被部署至中东，以备参加霍尔木兹海峡护航行动。
6: 尽管俄罗斯与乌克兰宣布9到11号停火三天，但战事并未彻底停歇。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小璇综合报道。
4: 当地时间10号，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发布截至当天8点战况信息称，过去一天前线地区发生147次战斗，乌空军导弹部队和炮兵袭击了俄军6套火炮系统。另据乌克兰空军10号通报，自当天0点起，俄军用27架各类型无人机袭击了乌克兰。俄罗斯总统普京9号表示，早在美国总统特朗普做出相关提议前，俄方就已向乌克兰方面提议交换战俘。俄方曾向乌方提供一份包含500人的被俘乌克兰士兵名单，但俄方尚未收到乌方任何换俘方案。普京还透露，斯洛伐克总理菲佐转达了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希望会晤的口信。普京称，俄方不反对会晤，但会谈应该是为了最终签订协议。普京还表示，俄乌冲突即将结束。
15: 希望会晤的人可以让他们来莫斯科，我们可以会晤。在第三国会晤也具备可行性，但前提是必须先就具有长远历史意义的和平条约达成最终共识，再出席相关仪式签署条约，这必须是收尾的最终步骤。
3: 涉汉坦病毒疫情邮轮红迪厄斯号10号已在西班牙抛锚停泊，首批乘客的下船程序已经开始。世卫组织正在与西班牙卫生部合作，对乘客进行流行病学评估，并协调包机航班。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4: 随着红迪厄斯号邮轮靠泊西班牙加纳利群岛的特内里费岛海域，据现场最新消息，首批身着专业防护装备的卫生专家已登上邮轮，逐一核实乘客与船员的健康状况。根据方案，只有在确认完全没有汉坦病毒疑似症状后，人员才获准分批搭乘冲锋艇离船上岸。
16: 在码头现场，另一组医护人员将引导撤离人员直接登上由西班牙军事应急部队提供的转运大巴，并前往约十分钟车程外的机场，搭乘包机返回各自国家和地区。在完成大部分人员撤离后，船上将仅保留17名菲律宾籍船员，他们将驾驶这艘悬挂荷兰国旗的邮轮继续航行前往荷兰。当地有关部门警告，邮轮的附近海域近期可能出现强风暴天气。

0: 起，撤离邮轮人员的工作必须在10号到11号进行。根据世界卫生组织8号公布的数据，截至当天共报告8例病例，其中3例死亡，6例经实验室确诊为汉坦病毒感染，具体为汉坦病毒家族中的安第斯病毒。据了解，其中一位感染者是邮轮上的医生。汉坦病毒是一类主要由啮齿动物传播的病毒，可引发汉坦病毒肺综合征、肾综合征、出血热等疾病。鉴于安第斯病毒的潜伏期可长达6周，未来可能还会报告更多病例。世界卫生组织建议对所有下船的乘客和船员进行为期42天的主动监测和随访。目前公众面临的风险仍然低。
1: 其他国际消息，英国地方选举9号结束计票，执政党工党遭遇严重挫败，丢掉大量议席，反对党保守党亦损失惨重，其右翼政党英国改革党则表现强劲。
2: 美国总统特朗普近日表示，仍在考虑调整驻意美军，并称在我们需要意大利的时候，意大利并不在场。意大利国防部长对此回应称，对相关说法无法理解。
1: 德国机场协会9号表示，由于航空燃油持续短缺，未来可能会有更多航班被取消，尤其是廉价航空公司的航班，机票也可能进一步涨价。
2: 已故美国富商爱泼斯坦的哥哥9号对近期公开的一封遗书真实性提出质疑，认为其目的是支持官方关于自杀身亡的结论。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王远、刘宇华、赵初南，主播婉莹、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金河藏药馆温馨提醒您，老幸福了即将播出。还在被头痛失眠风湿骨痛反复困扰，延吉金河藏药馆传承千年藏医智慧，为中老年朋友贴心调护，助力重归安康。精选青藏高原3500米以上道地药材，纯净天然，药力温和，依托传统炮制工艺与科学配伍，专注慢病日常调养。阿如拉网院阮老师常年指导，线上线下一对一辩证，饮食起居内服藏药外用理疗四维综合调理，从体质入手，舒缓不适，改善状态，贴心呵护。心脑血管神经呼吸风湿骨痛胃肠肝胆妇科等常见慢病，以及各类结节息肉囊肿等身体养护，延吉金喝藏药馆用藏医综合调理守护您和家人的健康。
2: 唠不完的家常，学不尽的知识，摸得着的温暖，
1: 延边广播电视台乐龄陪伴服务节目老幸福了，见证精彩，绽放光芒，
2: 与您温暖同行。
3: 好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晚上好，欢迎继续锁定我们的频率。那您正在

0: 收听到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我们的老幸福了的咱们的健康节目。那么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依然是请到了金科藏医药集团的首席医学顾问阮征老师。那么阮征老师呢，依然会在直播间为大家进行健康知识的讲解，同时呢，在下半时段呢，也会开通热线电话2551545、2551546。如果说呢，有一些疾病健康方面的问题或者养生知识想要咨询的朋友，那么都可以在我们的下半时段打进电话啊。那么接下来时间呢，我们也迎进阮老师。阮老师您好。
1: 哎，贝贝你好。
0: 阮老师您好。那么咱们这两天呢，咱们之前啊也一直都是给大家带来了一些关于健康知识的一些讲解，还有一些疾病方面的预防哈。那么我们也知道在五一之后呢，我们的节目更多呢是侧重于咱们听众更想了解的一些养生的知识，所以说今天呢，咱们还是想针对于近期大家比较关心的一些疾病的问题啊，想和阮老师直接的来一次性的咨询哈。那么前两天咱们也是咨询了解有关于这个肺部疾病的一些问题，特别是啊，好像很多朋友都这么说啊，但是咱们不敢有这个把握，就是说好像得过一些疾病之后啊，这个肺就特别容易有这个纤维化，或者是呢现在感染这个就得这个肺纤维化的病人特别的多，所以说在这儿呢也是有代表一些患者啊，想和阮教授阮老师来了解，就是这个病的成因是什么，它是不是和某些病毒感染之后有一些必然联系，那如果说得了这个病，那我们该怎么治疗，那么阮老师您给我们今天介绍一下好吗？
1: 好嘞。
0: 嗯，
1: 这个在今天呢节目开始啊，我们刚才贝贝也说了，说节目呢要改版啊，也是满足呢更多的或者是有些听众朋友呢更多的一些知识的需求。
0: 嗯，
1: 我们讲病讲的多了，但是现在我看呢大家特别关注这个养生，保健的知识，就是比如说哪些病我们该怎么去多吃点什么，或者是说呢咱们需要做哪些一些这个养生的穴位的按摩呀，或者是到咱们藏药馆呢可以去做一做理疗啊，从这个五一以后我呢会给大家分享更多的这一方面的健康知识啊。你其实呢对于我们这么多年一直给大家把每一种病掰开了揉碎了讲的确实非常的细，大家也学到了不少的知识，但是呢我们更注重呢关注这个亚健康说亚健康人群怎么去调气血，怎么去养生，在食疗方面，各方面呢，我们都会给大家去普及更多的这方面的健康知识。还有呢，就是咱们藏医它讲究的是饮食、起居、药物和外治。那大家也看到了，咱们藏馆现在也准备应该是五一呢就会全面的开展这个理疗，通过这个熏蒸烤电、油脂烤电等等吧这些方法，这些方法呢其实特别对于一些有些这个亚健康的排寒排湿和这个调和气血呀都是很不错了。大家呢不妨呢也可以到藏药馆呢去了解一下关于这个外治的保健的养生的方法那我们的节目呢也是与时俱进就是根据这种情况，我们要给大家讲一讲这些体质的养生比如说咱们藏医分这个七种体质中医呢分九种体质，它对应的每一种体质它需要在饮食需要吃什么在生活起居方面还有一些呢就是在情志的调养、药物的治疗等等 那我们肯定呢要根据这个不同

0: 不同的体质去对应的不同的这些方法。有些方法呢比较简单，那自己可以在家里边，就是有一些小的偏方单方也可以去家里头去使用啊，基本上有些不花钱的这些方法啊。因为我们这个也确实看到有很多的朋友呢确实啊非常的这个喜欢就是一些偏方验方不花钱的这些小方法啊，慢慢的可能都会陆续啊给大家展开一些讲解啊。那么希望大家呢能够一如既往的继续锁定频道，关注呢这档节目啊。有任何的健康需求呢，大家也是可以拨打电话进行来咨询，就大家呢也可以想听一些什么样的健康养生知识，或者说有些特别关注的你自己的哪些病痛啊，我们也是可以呢通过这个电话呢我们一起来探讨来交流一下。
1: 是的，那么也提醒一下大家啊，因为我们每周的节目时间呢比较有限，每周呢只有一个小时，在周四晚上的7点到8点。如果在这个节目时间以外啊，您还有一些养生的知识想要了解，或者是呢您对藏医学比较感兴趣的话，您都可以通过我们的场外的金科藏药馆的电话2990777 2990777来进行咨询。同样呢，你也可以到店来进行咨询体验哈。那地址呢是在延吉是西市场北侧丽都商贸城一楼的宝芝林大药房店内，那么咱们也可以到店去了解一下。好的，那刚才啊，冉教授也给我们预告了一下我们改版之后的节目的内容，在这里也希望大家能够继续关注。同时呢，也是哈，想针对刚才提出的问题哈，想希望阮老师给我们做一个简单的介绍，就是近期听众反应会比较多的，就是这个肺部纤维化的这个问题。那这也是大家现在存在的这个疾病情况比较多，咨询比较多，所以说也想在咱们这个应该说改版前的最后一期哈，希望阮老师给我们做一个介绍。
0: 好嘞。说到这个肺纤维化和肺结节，因为这两天我也是在这个会诊的期间，有一部分呢提到了这个肺纤维化。他就问到说这个肺结节和肺纤维化是不是一回事儿，然后这个病呢到底哪个严重啊。其实这个肺纤维块啊，它比结节严重。可以这样理解，如果是肺结节呢，我们想象一下，就像这个肺类啊，它长了一个小疙瘩，它就类似于咱们这个皮肤上长了一个小疙瘩是一样的。那么这个结节呢，有的很小，但是呢这个边缘很光滑的，一般的基本上都问题不大啊，就定期的做复查就行了。但是呢如果是结节大了啊，边缘呢又不光滑了毛糙了有变化了，我们要重视，就要进一步的这个进行去检查啊，然后进行去调节。那这个肺纤维化呢，为什么说比结节严重呢？我们可以这样理解，就是这个肺呢如果是单独的结节这一块长了一个疙瘩，那这个纤维化啊就是肺变硬了啊，变硬了之后它就失去了这个弹性啊，一旦失去弹性呢，这个肺就没法正常的换气。这个就有一些症状了。本来我们你看这个肺呢它是非常软的啊，像这个海绵一样软软的，能这个吸气呼气，这样一吸一呼，这个肺呢上下就会有移动啊。那这个如果是我们正常的肺现在变硬了啊，这个时候变得呀就像那个橡胶一样那么硬，那这个吸的这个气体呢它就不能够好好的吸进去啊，就你吸不进氧气了。那吸不进氧气的话呢，当然呢我们这个体内的二氧化碳也出不去啊，就像这个海绵，那你上面吸了很多的垃圾让这个海绵变硬了，

0: 它就不吸水了。啊，这个就是肺象运化的比较通俗的来说。那么你吸不来气儿，它就会有什么症状呢？就是喘不上气儿。啊，所以你看肺结节的人呢，他没有这个症状，没有什么说哎呀我喘不上气儿，多少都是去体检了，发现说这个有肺结节，啊，你问他有啥症状了没有？但是肺象运化不一样，啊，肺象运化就是慢慢的加重的喘不上气儿，而且这里边有垃圾啊，这个肺啊就像吸了很多的一些这个粉尘啊、垃圾啊。那么它就会有什么呢？就会有一种干咳的啊咳嗽的症状。那么你在走路的时候呢，这个上楼啊就累得不行了，到晚期的话就会缺氧，口唇就会发紫。啊，这两天呢我就遇到一个患者，这个患者呢他说呢是在疫情的时候留下了这个后遗症。我说你是肺结节？他说不是，他说是肺象运化。这个现在的主要症状呢，他说我家在三楼，他说我都到二楼我就感觉不行了，到三楼他到二楼都得停一下，到三楼就更加的费劲。
1: 嗯，
0: 那我说你这个肺象运化呢，除了这以外你有没有干咳？他说经常的干咳啊。那么通过他这个口唇呢，我也看到他这个口唇呢发紫啊，医生呢都说他是心脏不好，后来也是多次的检查说心脏没问题，是由于这个肺象运化。然后我就问他，我说你平时你抽烟吗？他说呢我不抽烟，但是他爱人抽烟抽得很厉害啊，经常有时候两个人呢为了这个事儿啊生气，他说越吵架越生气啊，他说我气得有时候这个气儿啊就更加的难受。确实这个肺象运化呢，除了这个在长期爱抽烟的粉尘的闻这些气味之后呢容易发生，那么还有一种情况就是我们的情志它会影响着肺的宣散。这个肺呢它是宣是宣发，散呢是发散啊，那这个如果是不能够宣散的时候，那它会产生这个淤堵，所以呢最终呢可能会造成肺的象运化呢更加的严重啊。再一点呢就是啊，有些这个出现肺象运化的话，就是跟你的自身免疫是有关系的，就是自身免疫性的问题。
1: 嗯
0: 啊，如果呢你反复的这种咳嗽，而且是干咳，伴有呼吸困难，除此之外呢就是这个上楼走几步就感觉累得不行，不能够剧烈的活动啊，一活动就更加的难受，更加的这个喘，可能这个就是一个肺的象运化。
1: 嗯
0: 啊，这个一定呢我们要去做一个相关的检查啊。那这个肺象运化我们一定要及早来进行去治疗，因为肺象运化到最后呢会出现肺的这个功能不行了啊，出现了象运化，肺泡它没有弹性了，氧气吸入不好了，它这个就会造成了最后呢整个的肺功能受损。如果是出现这个肺象运化的话呢，一旦形成了，它就在治疗的话呢，为什么说西医上它没有什么太好的办法呢？因为它这里边出现象运化之后很难去逆转了啊。这种病的话呢，主要是肺在慢慢的老化变硬，就像我们的这个脑动脉硬化，脑部的这个血管的老化是一个道理。你看到一定年龄，我们的脑血管会硬化，
1: 嗯，
0: 那如果是肺呢，它也会慢慢的变硬，慢慢的老化，啊，这个咱们就需要呢来早早的来预防，来控制它，啊，那这个病呢，主要呢原因是什么呢？其实这个病呢主要的原因就是久咳，或者是痰瘀，或者出现这个整个的肺肾的这个亏虚。因为我们的肺呢它除了吸气，这个还需要有一个什么功能呢？肾脏呢来主收纳。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吸进去的气能不能藏得住，能不能收纳得住，这个呀在肾

0: 是有直接关系的啊。那这个收纳的主要在肾，当那个肺呢出现硬化，它无力的吸气了，本来都吸不来，然后如果你这个肾呢又藏不住气，不能够收纳，那这样就会一动就喘，所以我们就要调肺，然后调肾。还有呢就是这个肺呀、阴虚啊、也就是说肺火太重了，肺火太重的话呢，这个肺太干啊，一干这个土地呢就像这个干了之后它就容易裂。那么为什么肺腺硬化的人呢多数都是无痰的咳嗽，就是干咳啊，少痰，嗓子干，在现在这个季节呢特别的明显，就是因为肺阴不足啊，肺阴亏虚。那肺阴亏虚呢就是肺太干了，像这个土地刚才说太干裂了，我们就要来调肺阴。那么到后期的时候，因为这个肺腺硬化它老是这样肺干硬啊，有痰呐、有淤血呀，这个淤毒就像海绵一样，它就会越淤毒越严重，越淤毒越严重，最后这个肺呢是越来越硬，越来越硬啊。那你这个肺腺硬化呢就是有肺虚肺干，最后到肺硬啊，逐渐的发展而来的啊。我们说这种在调理的话呢，如果是按照藏医啊，藏医呢对这种肺纤维化呀啊，包括这个肺结节，他认为就是本质呢就是你肺里边淤积的毒素太多了啊，这些痰液、这些淤血、这些浊气、这些不好的东西，最后呢就会形成一些小的硬块啊。这个小的硬块呢如果是在局部一丁点儿啊，那么可能我们说叫肺结节，如果是广泛的整个把这个肺的一大块都堵死了，那我们说这个肺变硬了可能就叫肺纤维化啊。相对来说那就是肺纤维化要比肺结节严重的多。那在藏医呢，咱们对于这种疾病的话呢，它没有说哪个要专门去治疗肺纤维化或者肺结节的，但是道理我们要清楚之后就知道，肺里的毒素、粘液、淤血、浊气形成这些小硬块小垃圾，我们还是要排肺毒啊，清肺热，这样才是治疗的主要的原则。所以在藏当中为什么有的吃肠蕨呀、芒蕨也好，或者是用肺病这些方子也好，就是排肺毒，清除体内的垃圾毒素，让这个肺的宣散的功能，就是它的一个宣发的功能能够给增强啊，就像一块乌云它散开了，那肺也是这一块散开了，看这个结节、这个肺的硬化的这个就会明显的好转。所以大家呢对这个肺纤维化、肺结节这些病呢，我们同样也是可以通过藏药来调理的。
1: 嗯，是的。好的，那我看一下时间呢，咱们节目已经进行了一半了。那在上半时段呢，咱们阮老师呢给大家做了一个肺部纤维化的这个疾病的相关的成因呐、还有具体的这个治疗啊等等这样的一些方法。那么在下半时段，如果说您还有疾病的方面的问题想要咨询，或者养生的知识想要来了解，那么都可以继续通过我们的热线电话255-1545、255-1546来参与到节目。同时也提醒一下大家哈，那我们在五月份之后的咱们的这个周四晚间的健康节目呢就要做一些调整哈，那么主要更加侧重于这个健康养生的知识。所以说呢，如果大家有一些疾病的问题，那么现在呢也抓紧时间打进电话255-1545、255-1546。
2: 雪域高原千年藏医智慧，藏药馆即日起全新升级，正式推出四大特色理疗项目：藏式熏蒸、霍尔美、藏火灸、藏泥灸，草本与热力的融合，古法与技艺的传承，帮助缓解身心疲劳，改善寒湿关节不适，让身心回归自然平衡。所有项目均由专业理疗师操作，安全规范，温和舒适。藏药馆源于雪域，服务健康，欢迎到店咨询体验。地址：延吉市西市场北侧丽都商贸城一楼宝芝林大药房店内，咨询电话：0433-2990-77。

0: 好的，那么我们的新的片花结束之后呢，我们也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哈。那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每周四晚的咱们老幸福了的健康的节目啊。那么我们的节目呢，也是继续会邀请到金科藏药集团的首席医学顾问啊阮征老师在直播间和大家共同聊这个藏医的智慧，同样呢还有一些藏医的治疗的一些手法呀，养生的一些手法。那么在我们的下半时段，热线电话25515452551546继续为大家开通。如果说呢您想了解一些咱们疾病的问题呀，还有咱们的养生方法呀，都可以抓紧时间通过热线参与到节目当中来。那么好的，接下来时间呢，我们先迎进阮老师，那也在等候大家的电话哈。那阮老师哈，那么刚才咱们在上半时段和大家聊的是有关于咱们的这个肺部纤维化的一些疾病方面的问题。那么刚才呢，咱们通过这个片花的宣传也了解到，咱们在下个月开始呢，主要针对于养生方面给大家带来一些知识哈。那么在我的印象当中呢，也听过很多有关于这个藏药馆的这个熏蒸啊，还有泡浴等等这样的一些能调理身体的一些方法。那么能不能提前给我们简单的做一个这样的预告，也让我们大家在知道咱们下个月之后咱们的这个藏药馆能给大家带来一些什么更好的健康体验呢？
1: 好，你都会明显的感觉到啊，这个或者灸是比较好的，然后还有这个熏蒸药浴啊，药浴呢这个疗法呢也是不错的，就是我们一般呢通过两种，一种是用这个药给它放到这个木桶里边叫熏蒸桶，通过这个气啊往上散的时候，然后达到这个养生的方法，就是熏蒸啊。那么藏药浴呢，它还有一种就是我们泡洗的啊，就是说像这个洗脚泡脚和洗澡似的啊，这种方法呢主要是通过这个药从皮肤毛孔呢渗进去啊，它一般呢都是这个走了肺络啊，这个方法主要对于一些肺部的一些寒湿寒啊是比较好的，因为我们都知道肺是主皮毛的啊，皮肤呢这个一打开，你这个皮毛皮肤毛发啊，你这个它为什么走肺呢，就是打开这个皮肤毛发，皮肤和毛发一打开，肺内的这个浊气寒湿就跟着一起散开了。所以对于我们有些肺结节呀肺纤维化呀，这个也是可以有很好的改善的啊。我们通过呢这个方法呢可以去这个配合，像这个藏药呢，我们用到了五味药以汤散、五味药以凝珠、五味药以颗粒等等，不管是什么呢，它基本上都是由五大味药材组成的。这个五味药材的话呢，恰好对应的是藏医的五味对五元、五元对五脏的养生方法啊。这个里边呢，主要是有玄柏叶啊，这个药材呢，主要是以散寒化痰为主。现在很多人都说寒湿重啊，来一个人都说寒湿寒湿，那怎么去化寒湿呢，就是我们可以通过熏蒸或者灸这些方法去啊。像这个药材呢，圆柏叶呢就是散寒和化痰比较好，然后再加一些像这个杜鹃花呢，它有很好的通气的作用，止咳的作用，还有水柏枝，这个呢主要是以清毒和通络，然后加上有麻黄啊去开毛孔宣肺气，再加上这个葱生的雅菊来温肺祛湿啊，再加上呢有时候还要加减，比如说有肺病的我们会加一点沙棘啊、石灰花呀，如果有心脏不好呢加点沉香和肉豆蔻呢，哎，它就可以去护肺散结、平喘、安神，啊，这个是非常不错的。然后它泡的话，比如说这个五味药浴去熏蒸泡脚，啊，一般呢我们多数呢都是泡个15分钟到20分钟就可以了。啊，如果是治疗的时候呢，

0: 你就可以一周啊这个做个3次到5次的，就是说我们可以去做。如果是保养的话，一般的都是1周1到2次，如果是调理的话，一般都是1周3次，就是隔日一次都是可以的啊。这个是对于啊我们现在目前开展的有些这些方法，还有应该还有火灸啊。这个火灸方法呢，藏医的火灸呢，它主要是呢通过这个用一些艾灸、药灸在穴位上点烫啊，这些方法。就是火灸呢，我们一般的叫藏灸，专门呢主要是对于一些呢这个像这个心脏的一些问题、肺的问题，还有寒湿，就是化掉我们体内痰湿的，以及呢去除这个体内淤血的，这个火灸的方法是比较好的。那么它的主要的作用就是补肺气、固肾、止咳啊。这个通过啊这个火灸在穴位上去加热啊，就是点烫，通过这个温通的方法，它不是这种猛烧的，猛烧的话呢这个不行，它是一种温通的方法，在短时间内定点温透的这种外治方法啊。我们可以呢对有些呢像有的说，哎呀我这个后背凉啊，有的朋友经常说我局部这一块疼，是吧，它的效果最好的就是在你的局部能够指出来这个点的火灸，就在局部这个通过这个火灸呢给它散开啊，温通啊，这些方法可以去。那这些的方法的话呢，我们到时候呢都是可以去用的。关键是有些病人呢他不一样，还是根据穴位的，比如有些肺呢在是有问题啊，那就得对肺腧穴啊。有的呢是这个有老是有气郁结，那就得用一些膻中，在膻中穴啊去这个火灸或者是去推啊。如果呢这个脖子后边有这个乌龟包啊，咱们就得用这个在大椎啊，就是脖子后面最凸的那个骨头下呢这个大椎穴啊去温啊。这个主要对于感冒和提高免疫力是比较好的。而且这个大椎富贵包这个堵了之后呢做霍尔灸啊，一般的有2到3次都会有明显的变化。这个时候我是看到过有的做一次这个富贵包啊，它就明显的有改善，就这个给它推开了。那假如说呢是肾虚怕冷这个还有些呢手脚冰凉，这个就要在后腰的两侧的肾腧穴上进行去这个火灸啊，补肾纳气。然后呢在有些呢可能是经常老是咳嗽啊，久咳的，有肺病的啊，或者说有这个老病老是经常咳嗽的，那就在后背啊，后背呢这个肩胛骨内侧给他去点点啊。每个穴位一般都是灸个3到5壮啊，主要是温热不烫伤为主。就是说对于这个火灸啊、霍尔灸啊，还有这个药浴啊、熏蒸啊等这些方法呢，都是根据不同的人的情况我们来选择啊。有的需要全身排寒湿的，那就可以做药浴啊，在家里边也可以，天暖和了可以在家里边泡。如果呢是局部的，我们可以这个用霍尔灸啊，这个去做后背啊。如果是点局部的这种点的这个穴位的话，主要是用火灸啊。这是这样的所以呢希望咱们大家呢，如果是有一些啊这个需要结合着外治的，就是在口服药外治的同时，我们可以配合着啊。大家呢如果是有一些需要这个报名参加这个活动啊，也就是想体验这个外治的啊，应该可能该还是会推出一些什么活动或具体的情况嘛，大家也是可以咨询一下。
1: 是的。好的，那看一下时间呢，咱们节目已经进行了一大半了啊，节目时间也所剩不多。那么咱们今天呢主要也是可以给大家提供这样的一个健康的知识的解答。

0: 两部热线呢，25515-45、25515-46也已经为大家开通了。那么可能大家对于咱们今天的节目呢，还有一些不了解哈，觉得哎，咱们要改版了，改版之后是什么样子的呢？那么改版之后呢，还是阮老师继续给大家带来有关于这个藏医药的一些咱们的知识啊，还有但是呢，主要更侧重于咱们的养生方面啊，像刚才啊，阮老师也提到了，咱们这个有泡浴呀、啊，有这个灸啊，咱们都是对身体非常有好处的，是有调养的这样的一个作用的。那么当也刚才提到了，这都是咱们的这个非遗啊，所以说呢，也都是有迹可循的，是真的是对我们身体呢是有一定帮助的。所以在5月1号以后，我们的周四晚上的节目呢，如果说您对这个养生的藏医药方面养生的知识比较感兴趣的，或者是您想体验一下啊，都可以通过我们的热线参与到节目当中。同样呢，咱们在五月以后啊，咱们针对于咱们的这个养生方面的这个内容呢啊，也会给大家提供一些这样的体验呢啊或福利呀 啊在这也希望大家能够持续的来关注我们的节目。同样也提醒大家哈，我们的两部热线电话25515-45、25515-46呢正在为大家开通，如果说您有一些问题想要咨询的话，希望大家也抓紧这样的一个时间啊，因为呢咱们确实一周就只有一个小时，咱们可以足不出户就能够和咱们的这个老师来进行咨询疾病方面的问题、养生知识，那么也是非常难得的，也希望大家能够抓紧这样的机会和时间。
1: 雪域高原千年藏医智慧，藏药馆即日起全新升级，正式推出四大特色理疗项目：藏式熏蒸、霍尔美、藏火灸、藏泥灸，草本与热力的融合，

0: 址，延吉市西市场北侧丽都商贸城一楼宝芝林大药房店内，咨询电话0433-2990-777。好的，也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进行直播的啊，咱们的金科大药馆提供的这样的一个健康知识的栏目。那么如果说大家呢有一些健康知识想要咨询，养生知识想要了解的话，也可以继续的通过我们的节目热线255-1545-255-1546来参与到节目当中。那么如果说呢咱们每周的一期一个小时的节目，咱们时间比较短暂，那大家呢还有一些这样的健康知识想要了解，或者呢您对这个藏医药啊非常感兴趣啊，还有这个藏药的一些古法的这样的一些保健的手法也感兴趣，那您可以通过咱们场外的热线电话，金科藏药馆的电话2990-777-2990-777来进行电话的咨询。同样呢你也可以到店里来体验和咨询一下。那么店的位置呢是在延吉西市场北侧丽都商贸城一楼宝芝林大药房的店内哈、啊、那么大家呢也可以啊到这里来了解一下。那么同时呢咱们啊今天呢也给大家开放了这几个名额，凡是打进热线的朋友依然可以获得25位啊，咱们之前啊也是给大家多次啊进行应该说是赠送的这样的一个健康福利。那么今天呢也是依然有这样的一个福利赠送，所以说呢如果您想要去感受和体验一下咱们的25味肺病胶囊，特别是结合刚才阮老师在上半时段讲的这个肺部的一些疾病哈，那么您都可以打进255-1545和255-1546。那么好的呢，我们在等候大家电话的同时呢啊，也和阮老师继续回到我们最开始的这个话题啊。刚才阮老师呢您也给我们介绍了一下有关于这个咱们在五一以后给大家带来的一些养生的，还有一些对于身体比较好的有关于藏药方面的一些内容。那么我们回到最开始的啊，就是咱们的这个肺部纤维化的这个问题。因为咱们今天呢刚才也是得到了咱们的消息啊，就是今天呢咱们还是有几个名额给大家啊，打进电话的朋友可以获得25味肺病胶囊。那么也想和您了解一下，结合之前咱们介绍的肺部纤维化的这个情况，那么这款药能不能起到一定的效果呢？
1: 当然是有效果的。因为我刚才说了这个肺纤维化就像海绵是软软的变成了硬的干的这个海绵壳了啊，肺的里边的相当于说吸进去的一些垃圾了毒素了啊，这样呢就会形成失去它的活力。所以这个肺病胶囊啊它有很好的就是清肺毒啊，清热解毒，除此之外呢就是宣肺，就是肺宣散了以后呢相当于说这个肺啊它就没有那么硬了。然后呢还有一个作用，就是它主要对于肺邪气邪毒的侵入有非常好的这个效果。那我们这个肺呢也是要像这个什么呢，就像咱们或者在打个比方，就像这个抹布呢要经常的清扫这个清洗你这个清洗你抹布老是擦擦擦，它擦的是越来越不干净越脏的情况下，那你就要定期的给它清洗一下，这样呢这个抹布呢就不会太硬。那咱们这个肺呢也是这样，如果是通过适应这个肺病胶囊，然后把这个肺呢定期的给它排排毒，清一清这个肺里的垃圾，这个肺呢它就会永远保持一个软软的海绵啊，肺呢就不会干缩，不会这个斑硬，然后这个也不会失去它的活力啊，这个肺病胶囊还是可以的进行去用。只要是来电话我们还是可以获得这个肺病胶囊。
0: 是的，
1: 咱们说大家呢积极的拨打电话。
0: 是的哈。那么刚才呢也是啊给大家送上这样的福利，那么福利不多啊，咱们的名额很少，那么也是看一下节目时间还剩下12分钟，如果说呢您想获得这个价值66元一盒的25味肺

0: 病胶囊，那么您可以打进电话。同样呢，像今天啊，刚才阮教授也是阮老师给大家介绍的，就是有关于这个肺部纤维化的这个情况，其实现在还是比较常见的。同时呢，咱们像现在有呼吸道疾病啊、肺部疾病的朋友也是非常的多，所以说您不妨来尝试一下。同样呢啊，咱们有这样的福利相送的同时啊，其实呢也想和阮老师咨询一下，比如说啊，像咱们这个肺部的一些疾病方面的问题，可不可以通过咱们的这个藏医的一些像您说熏蒸啊泡浴呀 啊或者一些其他的方式，有没有这样的一些改善的这样的一些效果呢？
1: 嗯，有的改善。
0: 嗯，
1: 刚才我听片花还有推出一个，对，还有一个没给大家介绍，就是藏医灸。
0: 嗯，对，
1: 说到藏医灸，这个藏医灸啊，你看在青海藏医院，包括在咱们这个藏区啊，都是很常用的一种外治疗法。
0: 嗯，
1: 这个藏医灸它是藏医药外治疗法当中的也是非常经典的一个方法，它是通过这个矿物泥儿，这个加上这个藏药去配制的，加热以后呢，也是在穴位当中，这个敷到穴位，借助于这个热力和这个药效，然后直接呢透入到我们的经络，因为在青藏高原呢，它一般的有火山泥儿和这个矿物泥儿，这是两种的方法。你这个火山泥和矿泥儿啊，它主要是有很好的保温，让咱们这个局部去加温，加温之后来干嘛呢？来可以吸附体内的寒湿，这个渗透到我们的局部，再加上里边一些藏药材，比如说一般我们都会用到红景天呐、雪莲花啊，还有这个沉香啊、干姜啊。这一类的一些药材去这个温肾、温胃、健脾、温肺、散结、散寒通络，这个方法呢也是非常好的。这个这个藏火泥啊，咱们一般呢有的是有五种的这个泥，它刚好是对应的五脏啊，但是呢有些是通用的这种藏火泥啊，藏火泥儿它像五种，有些在藏医院它会用到白色的火泥儿，主要是润肺，黑色的火泥儿主要是益肺啊益肾，红色呢主要是养心，黄色的这个火泥儿呢主要是健脾，绿色的火泥主要是疏肝，那像如果是肺纤维化肺病，一般都选择是白色的这种。通用的这种火泥。
0: 好的，打断一下阮教授啊，阮老师，这时候有听众打进255-1545啊，打进255-1545尾号7603的听众，您好。
2: 你好。
1: 你好。
2: 哎，阮教授你好，我想咨询一个事儿，就是强直性脊椎炎的话，咱们那边有什么治疗方法吗？
1: 有多大年纪的这个病人？
2: 岁数也不小了，70了。
1: 其实不会得强直性脊柱炎的，强直性脊柱炎一般都是在45岁左右。
2: 强直性脊柱炎。
1: 强直性脊柱炎，我知道。这个肯定你得考清楚是不是，70多岁不可能得强直性脊柱炎的。
2: 那我那个咱们年初的时候我就做的核磁。那个核磁和照相都做了。
1: 你要是说以前都有，比如说40多岁中年时候得的这个病还行，你要说70多岁的再查出来这个病可能性不大。
2: 他们说的是退化呀，退化了吗？我那个以前
1: 是
2: 背部疼，就这个22年就是。2022年开始，那个时候就觉得后背，就是那时候觉得就是有点就是累，完了呢疼，这样完了呢，还发凉，就后背始终是就是好像冒凉风那种。
1: 我问一下，
2: 所以那时候开始我
1: 是病人是你本人不是啊？
2: 是本人呢。
1: 今年70多岁了。

0: 是吧？
1: 啊，七十。
0: 啊，强直性脊柱炎主要叫骶髂关节炎，一般情况下都是在中年的时候，然后查这个 HLB27 阳性，再加上 X 光片，我们来看，它这个多数都是这个骶髂关节呢出现了这个僵硬，一般的弯不下腰，或者是说早晨呢有的特别的僵疼，活动一会儿呢可能会轻松一点，如果是长期的躺着坐着可能会更严重，到后期呢这个背就直不起来，弯不下了，甚至呢这个转不动了，这一般呢我们叫强直性脊柱炎，一般都是中年的男性多见，可以说80%都是男性，中年男性，你看到这强直性脊柱炎专科院前都是这些人得的。但是呢你都70多岁的，你说又查了这个强直性关节炎，它一般的可能就不大，那可能就是说你这个骶髂关节有点老化了。
1: 骶髂关节炎，我是后背，就是那个胸嘴嘛，胸嘴
0: 啊，
1: 胸嘴，我是胸嘴。
0: 胸嘴呢不是强直性脊柱炎，强直性脊柱炎主要攻击的是整个的骶髂关节和脊柱，但你的胸椎也会，你这个多数都是在腰的下面，就是这一块疼。你现在有啥症状？
1: 我是胸椎，我是上边。
0: 我说你有啥症状？
1: 这个原来是有那个什么那个就是，颈椎病，现在已经都钙化了嘛。以前是颈椎总有毛病。
0: 嗯
1: 那样完了什么牵引呐、啊，反正做了、啊。也治疗了一段时间，但是后人就是就从22年开始就后背就开始就疼，这不是疼得越来越厉害吗？我要打喷嚏的话都疼。
0: 你打喷嚏后边就疼，你拍片子
1: 啊，打喷嚏也疼。完了这个有时候这个活动累了，我一般搞运动嘛，就打乒乓球啊什么啊，那些运动挺多的，这样这个就是肋骨都疼。就是活动大劲儿的话，
0: 嗯，
1: 完了，这个毛病呢，晚间睡醒以后，第二天早晨还好一点，所以这样就是我就，克服到那个这段时间。
0: 哦，你这个，你就是拍了一个片子，检查血了没有？
1: 血呀？
0: 化验，哎，
1: 我化验什么的血呢？
0: 就是一个是B27叫B27 HLB27，这个的话呢我们一般的诊断强直性脊柱炎，再一个呢就是有细反应蛋白还有血沉 ESR， 一般的都是这些的话呢我们都要去检查才那个。我想问你的，你这个强直性脊柱炎在哪是给你确诊的还是怀疑啊？
1: 确诊了。
0: 在医院里边确诊的
1: 啊？对。
0: 你拍的啥片子啊？
1: 核磁完了也照相。
0: 啊，那他怎么治疗啊？那给你用的？
1: 哎呀，那他们说的这个退化嘛，退化完了呢，平时疼的话就吃药吧，完了有一个科呢说是做手术。
0: 嗯，
1: 手术我还不愿意手术，但我现在
0: 那你就保守治疗吧，
1: 不至于那个程度。
0: 对，你都这么大岁数了，你就保守治疗吧。
1: 啊，对呀、啊，我就保守治疗。完了，有一个科我去看了，那个大夫说的，反正我这也是岁数也在那儿的嘛，说是也是退化性的。说当时也有什么炎症啊，就是因为我总搞运动嘛，也肿一点儿，完了也有炎症。这样的话呢，他大夫说了，那样实在疼得厉害，就吃药吧。吃药那个药也不能长期吃，吃一段时间还得停。实在就是挺不了的话，让我吃那个药。
0: 对，你活动活动，这个疼有没有减轻？因为这种病的话呢，
1: 活动疼的更厉害，我是。
0: 啊，
1: 就是
0: 厉害。
1: 啊，活动疼的厉害，因为打喷嚏或者是震动，我就跑步的话，这不震动吗？那样震动的话，
0: 这个不一定，这个就不像是强直性脊柱炎。
1: 对，有些大夫说的，我好像伤了。
0: 嗯， 是的，
1: 都被伤了，但我没觉得伤。

0: 伤啊。那有几位大夫说是我伤，看怎么看也好像是伤了，说的。
1: 但不管是腔脊柱炎还是不是吧，但我看的不像，但是它就是一个脊柱的一个退行性改变。
0: 退行性改变，对对。
1: 哎，退行性改变，因为你没有查 HLB27，一般的我们要结合着。
0: HLB27。
1: 对。你要是 B27是阳性，就是 HLA B27，你就记住 B27。如果是抽血了，再加上抽这个检查，所以诊断疾病的话，首先它有一些症状，就像我刚才说的，腰背痛啊，早上僵啊，活动受减轻啊，这是症状。第二呢，就是结合一些实验室的检查，实验室的就是抽血化验，这叫实验室的检查，然后再结合影像
0: 学
1: 的检查。影像学的检查就是拍片儿、CT 啊、磁共振啊等等，这叫影像，它才能够基本上确诊这个病。现在都不能光靠着一个什么就确诊的，是这样的。
0: 啊，那这个到医院的话，那个到哪个科的话，跟大夫说我要检查这个，他们就
1: 风湿，你就一般有的医院现在有风湿免疫科。这个叫到风湿免疫科，不要看骨科。
0: 啊，风湿免疫科呀。
1: 对，
0: 哦，
1: 这个你不要去看骨科，得到诊断这个腔脊柱，一般都是风湿免疫科。
0: 哦，是那样啊，哦，知道了。好，
1: 哎，那你这个呢，可以就是如果是就是关节退行改变疼的话呢，咱们再好你可以用点如意给散热，这些治疗疼痛比较好。
0: 什么刚才说的什么那个，
1: 就是如意珍宝丸还有萨热十三烹调丸这些药
0: 啊。你们那儿有药？
1: 对对对。
0: 啊，行，那样的话我知道了，我检查完以后完了要需要吃药，吃药的话我就能上你们那儿买呗，吃那个药呗。啊，
2: 嗯，
1: 对对对，
0: 行，好，
1: 嗯，
0: 谢谢阮教授。
1: 哎，
2: 嗯，好的。嗯，好的，那么感谢阮老师还有我们的听众朋友参与节目，我们的节目时间已经到了哈。那么也提醒一下大家，如果说呢您想了解咱们的藏医方面的养生知识啊，或者是咱们的藏药的一些知识和养生的方法，都可以通过我们节目之外的金科藏药馆的电话2990777 2990777。
3: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4: 哎呀，我的腰啊！
5: 哎呀，我的腰啊！疼痛难忍，可咋办呀？
3: 腰伤骨病，快到宝源堂。延吉市宝源堂骨伤专科医院是州内一所治疗风湿骨病的专科医院，由省内知名专家孙小敏、杨敏正亲自坐诊，不手术、不打针，保守治疗，专治腰椎间盘突出、颈椎病、强直性脊柱炎、股骨头坏死、坐骨神经痛、膝关节炎等。在本院成立20周年之际，为回馈广大患者，从即日起推出核磁检查优惠活动，由原来的每部位328元，现只收198元，请尽快前来报名预约，电话204-1888，204-1888，地址延边一中东门站点。
6: 好消息，电视台七珍堂品牌店专为延边家人定制彩之源水飞记胶囊上市了，韩国热销的同款护肝精华现在延吉就能买到，上市公司晨光生物定制，品质保障，限时活动价268元每盒，买5赠4，买10赠10，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肝好才能身体好，彩之源水飞记守护家人的肝脏健康，订购电话2622262，750-5888。中老年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骨力金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B，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瑞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七珍堂延吉店226-2262835-0888，七珍堂珲春店750-5888。
7: 你还记得自己第一次登台时，台下爸妈紧张又骄傲的眼神吗？他们的鼓励曾给了儿时的我们登台最大的底气。现在，当爸妈有机会登上专属他们的梦想舞台。

0: 像小时候他们支持我一样去鼓励支持他们吗？一个眼神，一次拥抱，再加一杯满满鼓励的专属营养，就是给爸妈的专属鼓励。回家团圆，别忘了和我一起带上蒙牛优瑞专属营养，给爸妈专属的鼓励。
1: 蒙牛优瑞鼓励奶粉订购热线：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2: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两盒赠一盒，买五盒赠三盒，买一箱更送一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3: 五家荣续口服液，每支9.9元，现进行买12盒赠6盒的大型优惠销售活动。消费者能节省50%的医药费的支出，每天治疗费仅需10多元，每月不用10000元药费，也不用1000元药费，甚至不需要500-600，一个月只需300多元。专家咨询订购电话：22138888。22138888。
4: 你敢相信吗？无需患者张口，他一把脉就能说准患者的病情，常让患者佩服得五体投地。他就是李友，北京中医药大学医学博士，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擅长治疗老慢支、老咳喘、肺气肿、慢阻肺、肺心病、早搏、房颤、心律不齐、心动过速、冠心病等疑难杂症。地址：东百超市西行50米祥康中医馆，电话：4323777，4323777。
5: 北京时间20点整。
6: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5: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播放的是录播节目。
7: 在《黄帝内经》的智慧深处，埋藏着延年益寿的生命密码。在当代实验室的显微下，这些古老的智慧正在焕发新的生机。延寿百年科普节目将带领您开启一场传统中医与现代科技的对话之旅。当中医药的古老哲思遇见高科技的精准剪刀，当草木金石的精妙配伍与现代科技的完美融合，这不是简单的技术叠加，而是两种文明智慧的深度交融。我们要相信，古老的智慧可以照亮前沿的科技探索，先进的技术也能为传统验方注入新的活力。延寿百年，让我们一起探寻生活的奥秘，让我们一起感悟人生的真谛，用心体会，用爱感受。延寿百年正在播出。
8: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生在改革开放时，亲眼见证了在科技发展下国富民强的全过程。从小学医，一直坚守为守护人民健康奋斗终身的信仰。现如今各种慢性病泛滥成灾，占到了每年总死亡人数的85%，而挂在病患口中的那句“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就像是一把尖刀，刺进了我的心。那些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没钱看病的患者。

0: 的呼声更是让我寝食难安，所以我把研究了近20年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的配方和技术无偿的捐献给厂家，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一片只卖1块钱。
1: 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摆脱年年治年年犯。欢迎收听延寿百年健康医疗服务类节目。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延寿百年健康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400-0307-370 400-0307-370。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0: 主持人好，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分享医学经验，造福大众健康，感谢各位准时的来收听我们今天的健康讲座节目。李老师在这儿呢，就是要带领大伙儿一起利用科学的方法战胜慢性病，健康活百年。行医这么多年呢，我接触了形形色色的病人，发现了一个问题，就是在疾病面前呢，咱们真都是弱者。你看在刚强的人在面对疾病和死亡的时候都会显得那么的不堪一击，病人的内心其实是非常脆弱的。所以说一个医者对患者所说的每一句话咱们都得是谨慎啊，你都要负责，说你能看好，你认为自己有这个能力你就给人家看啊，你若没有这个能力就不要去妄下断言，你治不了不代表别人治不了，也不代表人家得的就是不治之症，你没有这个本事也并不代表人家就只是死路一条。那即便是绝症，在医院里边本来说可能就活个一年半载的，但人家心态好啊，该怎么治怎么治，甚至背上行囊人家出去旅游去了，结果奇迹般的康复的有没有啊？别说一年半载，三年五载的，十年八载的，把健康的人都给靠走的，结果人家还好端端活着的呢，就这样的案例也不是一个半个呀，对不对？所以说啊，医者我们要有的不仅仅是精湛的医术，更要有高尚的医品，这点很重要。我们要把每一个患者当成是你的亲人啊，咱们拿人心比人心，你的亲人患病了，我们会怎么去进行对待，我们就要怎么去对待我们的患者。为什么今天李老师会有这么多感慨呢？因为昨天节目以后啊，咱们场外指导老师跟我讲了这么个事儿，听完之后让我非常气愤。这个老人呢69岁啊，他得了多少年的糖尿病，主要就是并发症啊太多太厉害了，用他自己的话来讲就是身上没有好地方啊，血压也高，脑动脉硬化，心肌缺血，胃肠也不好，关键让他犯愁的还有白内障啊，眼神不好，整天就是雾里看花的。而他老伴儿呢也是由于一场车祸啊，老人这个老伴儿啊突然就离世了。你这样一来呢，他有点接受不了，急火攻心啊，再加上不停的哭泣，老人这个眼病啊就加剧了。同时在去年的时候吧，他又出现了眼睛的胀痛啊，眼压呢都30多了。啊，而且到后期呢视神经萎缩，只能看到中间这一块啊，两边的东西看不着了，视力就剩下 0.2 了。 他的孩子呢带着老人也是到处的去医治，但是辗转了很多地方啊，都是换汤不换药啊，医院里头就建议手术，但是所有的医生啊，你说建议手术，但医生还跟孩子讲，老人呢也能听到，说这个手术难度是极高的啊，再加上他本身还有糖尿病，所以这个风险呢也是比较大的，老人这心理压力也是非常大，既不想花巨额的手术费，也不想老了老了还面临的这个动刀的这种危险，所以说他就试探性的问了一下大夫，说大夫啊，我这个病除了手术就没有别的办法了吗？结果那医生啊冷冰冰的就来了这么一句，哎，别说我们医院里边没办法了，你这病走到哪儿，所有的专家也都会这么跟你讲，就我现在能帮你做的啊，就是开点口服药，尽量的推迟致盲的时间，那你不想手术没有办法。老人听了这个话之后，把这心都沉到谷底了，他的孩子就说了，说妈呀别上火，我们看中医肯定有办法。这个时候呢，这老姐姐摸着姑娘的，妈也不知道了，如果我啥也看不见，你说活着还有什么意思啊，你一边上班一边还要照顾我这个瞎老婆子，我要是真那样的，我不如早点我去找你爸去得了。这女儿也不知道怎么去安慰母亲的，就轻轻的说，不会的妈，你不可能出现这种情况，你别瞎想。但是谁也没想到，这老姐姐她不是嘴上说一说啊。我们说这个健康人，就得病的病人最难接受的就是将来有一天自己变成残疾啊，而看不见是残疾当中可以讲是最痛苦的。这有一天这女儿呢出去买菜啊，这个老人呢自己在家想拿杯子喝杯水，结果不小心把杯子就给打碎了，一扒了掉地也碎了，他可能这心里一下子就变得非常的脆弱，就想着说，哎呦你看看，我连自己拿个水我都喝不了，拿杯子我都拿不稳，就觉着活着挺痛苦的，是一种煎熬还是别人的累赘，就一下子脑子就钻到那牛角尖里去了啊。赶巧这孩子啊买菜回来又没出现什么危险，闺女看到这一幕的时候吧，大喊着，妈呀你这干什么呀。老人就哭了，说孩子这我好不了了，你跟大夫都说了在他们那儿治不好，到哪儿都治不好了活着就是拖累，然后这娘俩抱头痛哭。就你想想那个画面就让人觉得心酸。但我想说的是什么呢，如果说这个医生你治不了老姐姐的病，你哪怕说你用句关心的口吻，你对她多一点耐心，也许这患者心态她都不会崩。所以说今天节目的开始老师就多说了几句，所以啊咱们听众朋友吧也一定啊都会特别的担心，说这老人呢他到底最后怎么样了我跟你们讲啊，他已经是我的患者了。他闺女给他母亲申请了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用了有一段时间了，人家现在血糖稳定了，视力也逐步的在恢复当中啊，包括身上其他的一些慢性病啊，就是一些并发症，主要是他并发症厉害啊，现如今也都在好转当中。我相信老姐姐在我们三通疗法的呵护之下，一定能够真正的打败糖尿病，并且阻断并发症，真正的延长寿命，多陪陪她的女儿。的确，糖尿病呢，在西医眼里啊，它就是治不好的这么一种不死的癌症。但是我想说，又何止是这糖尿病呢？高血压你到医院去治，你治好了吗？风湿骨病的你到医院去治给治好了吗？你包括肺气肿肺心病等等等等的，对吧？但是那么多康复的患者是怎么好的？就这个问题不值得我们深思吗？说实话，糖尿病的初期阶段，咱们只要有毅力有恒心，你管住嘴迈开腿，科学的饮食，合理的锻炼，你都不用吃药，咱就能够稳定血糖，逆转病情。那我们凭什么说这个病它就不能治疗？ 我们想要去战胜一种疾病，首先得知道这个病是怎么来的。
3: 嗯，

糖尿病到底怎么回事啊？你看过去那个年代听说过谁得糖尿病吗？咱不能说那么绝啊，但很少，对吧？虽然一些中医文献当中有记载了叫消渴之症，但是也只有极少数的妇人啊才会患有这种病症啊，所以我们古时候叫它为富贵病，对吧？哎，那中国人从什么时候糖尿病开始呈井喷式的增长呢？请大家回忆回忆，是不是改革开放之后？说白了，就是富贵病，我们吃的好了。啊，而且从某种程度上来讲的话，它就是吃出来的病，跟我们的饮食有关。你像我们吃的这个肥甘厚味的食物，还有暴饮暴食、不规律的进食，都会损伤我们的脾胃。中医认为，糖尿病它就是脾的病，消化吸收糖分的能力不行。啊，只不过呢，就是在初期的阶段症状不明显，啊，大伙呢也不在意。可时间长一点之后呢，百病皆由脾胃衰而生。脾首先作为气血生化之根源，就是后天之本，同时呢它还是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你想想看，这是不是就麻烦了？为什么我们会产生诸多的并发症呢？哎，其实就是我们这个脾胃气血不足，然后逐渐的影响到血液垃圾过多而引发的。因此想要摆脱糖尿病的折磨，我们必须第一步要疏通我们的脾胃经，这是治病的基础。另外，糖尿病还叫代谢病，糖分它没有在我们的肝脏当中转化成糖原，没有去肌肉，没有去四肢，而是从尿液流走了，这跟肝肾有关。所以我们要想恢复人体正常的代谢，就必须得强化肝肾的功能，否则你这个糖尿病它还是治不好啊。你看它这个致病因素非常复杂啊，所以说治疗起来也比较繁琐。你不解决这个肝肾的问题，糖尿病患者就没有好日子过。当我们脾胃经不通达的时候，你吃进来的糖分无力消化扩散在血液当中，你血液粘稠，再加上肝肾功能不足，又无法给你血液及时的进行过滤，所以说时间久了，你这个血脉必然就会淤堵。这样一来，所有的血管和神经都会遭受到威胁，先是堵在末梢神经，我们这个手脚麻木啊，病足啊，包括各种眼疾啊，哎，接着堵塞你的大血管啊，心脑问题接踵而来。你时间长了之后吧，可不就没有好地方了吗？啊，有血管有神经的地方都不好了。所以说你这个疾病来讲，绝对不是说降糖药物或者是胰岛素以及头疼医头脚疼医脚的方法就能够治好的。正所谓打蛇打七寸，治病得抓根。想要摆脱糖尿病包括多种并发症给我们带来的煎熬和折磨，咱们就得从人体的三大生命通道啊，像老师刚刚讲到的脾胃血脉还有就是肝肾入手，叫三管齐下来进行医治啊。你不这么治，就算你吃再多的药也只是按下葫芦起了瓢。而目前不论是国内还是国外，整个医学界能够做到这一点的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首先咱从配方上来说，它是根据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改良而成。此方大的亮点就是一方三通，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让我们气血运输好，三通肝肾让我们解毒代谢好。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所以它这个治疗方向非常的准确。那从成分上来讲，我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里边像人形首乌、西仙草、杜仲等等，都是极其珍贵的仙草仙药，全都是现采现摘鲜活的药材入药。那这个很重要，我说过只有活性的药材才能够活化人体的细胞，才能够对我们人体受损的组织脏腑进行有效的修复啊，所以这个药材是很重要的。而工艺上咱们三代延寿方更是应用了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把目前所有我们要治疗的各种慢性

0: 并先用 3D 打印技术给它仿生出来，然后再把各种新鲜的中药放置到这套仿生系统当中进行共生发酵，最后通过不断的观察总结数据，一个系统一个器官一个脏腑一种疾病，就这样一步一步的实验证实排错取证，再根据某种发酵物质对应某种疾病的效果好起效快，将这种物质提纯出来，那我们最终可以提纯出863种的活性多肽，真正治病就靠这些物质。那这种超级强大的药力和穿透力，以及极其易于人体吸收的效率，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即便就是多少年的老病根了，说这个病情相当的复杂，那多说三副药，都能够达到完全的康复。而且愈后咱们的患者一片西药都不吃，这才是真正的治疗。所以说李老师还是那句话，医者善则济世苍生，恶则草菅人命。不论我们是跟患者说话也好，给患者治疗也好，咱都得把这良心放正，得把患者放到自己的心里头，得把患者当成自个儿的亲人一样去对待。他们本身就不容易，健康所系，性命相托，相信你才找你看病的，你胡乱瞎说行吗？那么李老师呢，已经利用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三通疗法，帮助无数的患者恢复了健康，改变了命运。所以我希望此时此刻正在收听我们节目的一些饱受着慢性病煎熬的患者，你不妨给自己一个机会，咱还不用花多少钱，我们服用三代延寿方没有任何经济负担，我们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这个1块钱就像我们很多患者自己说的，这年头能干什么呀？可是我们为什么能够用上配方这么好，成分这么好，工艺这么好，疗效这么好的三代延寿方呢？是因为老师无偿的捐献了配方和技术。我对厂家只有一个要求，你国外卖多少钱我不管，你国内用1块钱一片进行推广，这是必须的。到目前为止，我们能够维持1块钱一片的价格，靠的是国外的利润补贴。出口海外呢，一片是8美金，近期价格要上调到10美金了。但是国内我们的价格没变，不管这个药材多么的稀缺，也不管中药材的价格日益上涨多少，那你看看老师一直在努力的维持自己的初心，因为我知道患者太难了。行医30载，我知道在一些患者当中有很多人是没有退休金的啊，没有经济来源，甚至还背着外债，还有好多患者是无儿无女的，人生最大的悲哀莫过于得病了却没钱治疗。作为一个医者，让我看着患者有病治不起，有药用不上，李老师做不到。所以为什么我说我一生最大的骄傲不是说我在国外获得了多少荣誉和奖项，而是我把本应该价格高昂的救命药、长寿药打造成了真正的百姓药、平价药。所以说希望听众朋友们，咱们有病啊不要拖延，你在李老师这儿看病花的是小钱，治的是大病，你早用你就早好。慢性病猛如虎，要人命，我希望你们自己也不要存在侥幸的心理。好了，别的不多说，接下来我们接听听友的热线。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 400-0307-370。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2: 吃延寿方，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事实面前铁证如山， 数以万计的一体多病康复者亲身实践，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创新革命，改变命运，将让更多患者受益，为全国人民造福。
1: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400-0307-370，400-0307-370。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3: 你好，李老师。
0: 喂，你好。
3: 你好，李老师，我是保定这边的。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我到现在用了有半个月时间了，虽然吧时间不长。但是我知道这回是选对药了。这比我以前用的任何一种药效果都好。
0: 好。
3: 而且这一片就1块钱。这不是我告诉我姐了吗？我姐也想用。所以今天来电话，麻烦李老师再给我们开点药行吧。
0: 这回我听得出来啊，虽然说咱们用药时间不长啊，但是对于治疗的结果还是非常有信心的，对吧？
3: 对。
0: 您这样，先把您具体的情况您先跟李老师说一说。
3: 好的。我呢今年63岁了，得糖尿病吧算下来有10来年时间了，一直吃降糖药，但是这个血糖始终控制的不好。吃饭也不敢吃饱，看到水果还有大鱼大肉，哎，说真的也馋呀。但是你说是谁叫咱有糖尿病呢，啥也不敢吃，就这么不敢吃不敢喝的控制着嘴，但是并发症还是出来了。心脏不好，心绞痛老是频繁的发作，这一犯起来前胸后背都疼，您不知道满身的都是汗，珠子往下淌，浑身还哆嗦。这速效救心丸我是从来都不敢离身，就在兜里揣着。还有这个腿也经常肿，尿里边有泡沫，上医院一检查吧，说是尿蛋白都有2个加号了。
0: 那你这肾功能已经损伤了。
3: 是的，我都害怕，我再这么发展下去，这都成了尿毒症了，可咋办呢？我家有个邻居就是这个病走的，所以李老师，我发现了这个病，到严重再治，那可能就难了。
0: 对，不管是什么病，你到严重的时候，你治疗起来都会非常的困难，而且不一定能治好，不光是糖尿病的问题，当然了，你这糖尿病要是发展到后期呢，真成了尿毒症啊。那就回天乏术了，所以说呢，李老师经常和大伙讲，我们不要抱有任何的侥幸心理。现在很多人是什么心态呢？就总觉得呀，是我身边得糖尿病的人的不少啊，人家不就吃个降糖药，打个胰岛素吗？也没什么事儿啊。其实不然，糖尿病是甜蜜的杀手，并发症是时时要命啊。
3: 对对，就是您说的太对了。刚开始的时候吧，得糖尿病我也不害怕，但是这并发症都出来，我真是感觉到恐惧了。但是就是选不到好药嘛。不过这回好了，你看我吃了咱这个三代延寿方，这才半个月的时间。这不昨天早上我测的血糖，餐前血糖是5.9，餐后是7.8了。
0: 这个非常好啊，这已经是正常了。
3: 是啊，您说原来餐前血糖都是10点多，餐后都是15点多。现在明显的就感觉到嘴里边感觉到清爽了，不是像之前那种黏黏糊糊的了，心脏感觉到也舒服多了，就没那么闷得慌了。说真的，现在我就不害怕随时随地得心梗了。这不才半个月时间，速效救心丸我就再没吃过。那这几天感觉到心口窝就紧了一下子，我就以为我要犯病了。还没等打开那个速效救心丸瓶盖呢，结果呢疼劲儿就过去了，我也就没吃，而且明显的感觉到身上觉得有劲儿了。
0: 好好好啊，有没有观察一下你这个尿液怎么样？
3: 有，就是尿液里边那个泡沫少了，就是那个烂苹果味没有了。还有就是我前年的时候打过一回激光，因为眼底有出血，还有眼前有那个挡的那个大黑块嘛。这几天感觉到比以前亮堂些了眼睛，然后就是连我这脑袋都感觉到轻松了不少，所以说咱这个药确实真好。
0: 他这个药劲儿大， 要不然呢，你身上这么多病症啊，他怎么能够给你从头通到脚，怎么能够给你从里治到外呢？所以说呢，咱们发酵中药三

0: 代延寿方啊，它是用新型的发酵技术啊进行打造的，药力迅猛啊，药劲大啊。老师也说过，我是给你们下了猛药，直接治到了病根了，才能够这么显效的这么快，让我们快速的见到康复的希望。
1: 对对对，就是我现在特别有信心。
0: 嗯，
1: 只不过就是一开始的时候吧，我们买了一副药，本来想着是试试，这回我是看到希望了，看到效果了。这不前两天我姐姐开药，就直接把我的药也给补上了。
0: 对了，你姐姐是怎么回事？
1: 我姐也是糖尿病，不过她没有我这么严重，她发现才三四年时间，她现在就吃二甲双胍，血糖控制的还行，还可以，但是就是手脚会有些麻木。然后我还给她说了，我说别看表面上的血糖还行，不然慢慢的就跟我一样了。
0: 嗯，
1: 然后我就让她申请了。赶紧从病根上，从这个根本上治疗的。
0: 没错，咱们治疗这个糖尿病啊，表面上呢血糖控制的还行啊，指标还行，但时间久了之后吧，我们慢慢的血糖呢就会越发的不稳定，啊，我们吃了一些降糖药物啊，你觉得就不那么好使了，啊，你扎的一些胰岛素啊，也感觉到就越来越不灵光了，所以说我们这个胰岛素啊就会越扎越多。同时最可怕的就是各种的并发症会接二连三的去缠绕着我们的肉体，所以说该怎么办呢？就像你所说的，我们得从根上去治。今天在节目一开始的时候，我还跟大家伙聊到这个事儿。我说糖尿病其实在我们中医的角度上来说呢，它是脾的病，就是你消化吸收糖分的能力不行了。那糖分对于我们人体来讲，它是不可替代的一种能量，它本身是好东西，但是为啥说对你们来说它是坏东西了呢？那原因主要就是啊，咱们消化吸收不了，吸收不了它就成了废物了，成了毒素了，就变成了糖毒了。那变成糖毒以后呢，它淤堵在我们的血液当中，那我们这个血管和神经呢就会出现损伤，它堵到哪儿哪儿就出现问题了。另外糖尿病呢还跟肝肾有关，想要治好这个糖尿病必须得强化肝肾啊，因为它会导致我们代谢紊乱啊。那什么管着代谢啊？就是肝肾啊。你看我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为什么治疗糖尿病效果这么好，就是因为咱们从根上一方三通啊，它这个方向太准确了，毕竟是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改良而成的，千年就出这么一个药王啊啊！你现在再想找出了这么好的一个中医大夫就难了。绝大多数的患者啊都说了，说现在的中医大夫一瓶子不满半瓶子逛荡啊，你说中医好不好？其实中医非常好，但是真正的我们想找到一个好的中医开出来的好的方法好的配方啊，我们买不到好药，这也是个大问题。因为现在这个中药绝大多数都是养殖的种植的啊，而且呢晾晒的干瘪的陈旧的啊，但是我们现在呢咱们国家开始复兴中医药了，而这个中医药的复兴是其中一个很大很重要的一个接口，就是让老百姓真正学会用中医药去捍卫我们的健康啊。有没有好方子？有好方子，那从古至今两千多年的古方经方验方太多了啊。有没有好药？也有好中药，但是如何让好中药好方子发挥出极好的作用，那得发酵。也正是因为三代延寿方是发酵中药，才能让你们快速的见到效果，并快速的解除病痛。
1: 是是是，那李老师，你看我姐这个情况一般用多少呢？
0: 你姐姐这个轻啊，她发现了才三四年，两副药就可以，但是你怎么着也得三副，中间别断药就行。
1: 好的，那行，那我知道了，行，谢谢您啊，李老师。
0: 好，咱们再见。
2: 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 400-0307 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李老师你好啊。
0: 哎你好。
3: 哎李老师啊，
0: 嗯，
3: 咱们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我今天节目当中说啊，大家都反映用了它挺好的，但是我还是想问一下，这个到底是正规的治病国药呢还是保健品？
0: 哎呦，其实我告诉你啊，非常简单， 就是你们买到药品了之后，你看这上面有国药准字号标志。

0: 的那就是药品，没有这个标志的那就是保健品。
1: 啊，
0: 而且保健品到什么时候它都不具备治疗的功效啊，永远记住了什么功能性保健品不具备啊啊，那只是一个说辞，所以说大家伙别被忽悠了。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是正规批准的国药准字号 OTC 甲类治疗型药品
1: 啊，
0: 同时呢它也是相关部门允许在药盒上就明确标注着延寿字样的这么一个国药。
1: 哦，那我明白了。一片是一块钱是吧？
0: 一块钱一片，就是国内统一售价，但是厂家给咱们这是有名额限制的，也就是说呢，想要享受一块钱一片，你得有名额，得打电话去申请。
1: 啊，可以可以。那咱这一天吃多少啊？
0: 一天吃多少，我们得根据你的病情来看。你跟老师讲一下，你到底是怎么回事？今年多大年纪了？
1: 行，我近60啊。
0: 具体什么病啊？
1: 哎，我现在毛病不少啊，血压高，吃着降药呢，血压都降不下来。低压呢100的怎么也下不去。高压呢都在170左右。经常啊浑身没劲儿了，头晕迷糊，有的时候早上起来想上个厕所吧，这一走路哈，我就感觉脚底像没根儿似的啊，像人踩在棉花上一样晃晃悠悠的。还有这眼睛也不好，医生说呢我是眼压高了。
0: 就是青光眼了。啊，防水小梁网出现了淤堵了，眼睛啊就出现了这种不适的症状，有没有又肿又疼的情况？
1: 对，就是医生说就是青光眼。就一天到晚呢，不光是这个眼睛又来又疼，感觉我这个头也跟着疼。反正那个滋味了太遭罪了，别提多难受了。尤其是我这个视力还下降了，看那个灯啊，周围啊就是像那光圈一样啊，有的是绿的。有的是红的，还有黄的、蓝的，反正啥颜色都有。反正吧，我还有点心情，好心情。对，这一下子我就想发火，看啥都不顺眼了。
0: 这眼睛是心灵的窗户嘛，眼睛看得见，这窗户扇打的就开啊。眼睛看东西花里胡哨的，这心里边就郁闷，就容易发火，就很正常。对啊。
1: 再加上呢，这个风湿性关节炎，这个病呢，在夏天还好受一点。一到冬天呢，我就怕冷怕凉，一到凉就立马就疼，还有颈椎也不好，一天到晚呢脖子疼的转都转不动，到医院拍片子呢说是第4、第5、第6节突出了，再就是呢颈动脉还有斑块，医生说呢我这个情况说不定哪天呢可能就脑血栓了，让我得多注意一点。
0: 其实就怕这个斑块脱落，你斑块脱落了造成脑血管的这个淤堵，就会出现缺血性的脑卒中
1: 可是你看我药过也换了好几茬了，还有那个什么针灸按摩理疗啥的都做了。昨晚呢好像还可以的，反正也就一两天吧。过后该饭还是饭，
0: 好不了多长时间，就不持久。 对吧？
1: 对。
0: 你呢是没有治到病根上啊，就你说的这个通过理疗的这个方式啊，它是治标不治本的啊，缓解是肯定得缓解，谁做理疗都缓解，但是病在内里你不解决的话，你总缓解症状无外乎就是给疾病的发展拖延时间啊，只可能是越来越重。
1: 哎呀，你看我这医生的毛病哈，所以说呢，这不正好听到您说咱们这个药嘛，能从头到脚啊，从里到外一方三通，一种药能治疗一身的毛病。所以说我寻思打电话问一问，咱是这个药你看对不对症的。
0: 你现在身上的问题是真不少啊，不过好在你这个电话打的还算比较及时，说白了就是没有酿成大祸。所以这高血压来讲的话啊，它是怎么回事呢，我给你分析一下，咱们听众朋友都听一下。就是我们血压为什么会高，其实就是源于我们血液不干净。这就好像河沟子里边啊，有很多的淤泥，这个水啊它就流不动啊，流速啊它就变慢了。那我们这个血液来讲的话呢，如果血液里边的垃圾过多的话呢，血液的流速它也会下降啊，那我们就会供氧供血不足，我们机体呢就会给你供血供氧加大压力，所以说呢我们这个血压就上来了啊，这也是人体的一个自我保护措施。但如果你长时间的加大压力去供血供氧的话，我们这个管道就是血管啊，血管的内皮啊就容易出现硬化， 那你反复的冲击的必然。

然就会出现硬化，出现破损啊，你这样一来它就极其容易造成危险。所以说我们要想从根本上去治疗这个高血压，你吃多少降压药都没有用啊。你看那些发生危险的哪个没吃降压药啊，对吧？那结果最后就心梗了，脑梗了。

0: 出现淤堵了，为什么？还是因为你血液不干净。再有呢，它跟我们的肝肾有关，肝是开窍于目的，我们血液为什么不干净啊？其实一个是吃进来的，一个就是因为你没有把毒素啊给代谢掉，吃进来的跟脾胃有关，没有代谢掉的就跟肝肾有关了。而且我们这个血液不干净，它堵到哪儿哪儿就出现问题。另外呢，还有这个风湿性关节炎。风湿性关节炎呢，其实主要呢是关节的问题，而骨头的病呢跟肾脏有直接关系，因为肾脏啊是主骨生髓的。当我们机体免疫力下降的时候，就容易遭受风寒湿邪的入侵，并且直接伤及到我们的软骨和滑膜。那我们机体免疫力为什么会下降呢？就是因为我们这个脾胃经不通达，因为脾脏啊是人体最大的一个免疫器官，
1: 对，
0: 骨髓呢也是免疫器官。你肾功能要是不好，你生髓的能力就会下降，我们免疫力就不行了。还有颈椎病，颈椎也是骨骼的病，属于骨痹之症。那我说过，所有的痹症都是血脉不通了，只是堵在了哪而已。而这个呢，也跟我们的肾有关，肾主骨嘛。那你看我这么一分析，这心脑血管的骨病啊，其实包括眼病啊，都是一个堵的问题，而分别堵的是什么呢？脾胃、肝肾，还有我们的血脉。所以说这个病根它就找到了。虽然听起来病挺多的，但是病根就是我们人体的三大生命通道。
1: 对。
0: 所以说治疗所有的慢性病，你看表面上都是挺复杂的。但是真正的病根就是三大生命通道淤堵了。这也是老师总结了半辈子的结果。那这个时候我们要想治病根，就要打通三大生命通道。而如何能打通三大生命通道，就是我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它这个药好在一方三通。首先一通脾胃，让你消化吸收好，让你这个机体的免疫力上来。因为脾脏的功能上来以后，我们机体的免疫就好了。然后二通血脉，通了血脉之后，我们所有的病症都好了。不管是骨痹啊还是心脏病啊，所有的病症啊就是血脉不通，通了就好。
2: 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你好李老师。
0: 哎，你好。
3: 哎，李老师啊，我是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受益者。我再有六七天的时间，我就用完三副药了。你那个学生啊小张说我没事了。但是呢李老师啊，我真是那个病怕了，我就是怕停药以后吧再反复。所以吧我这不就来找您了。麻烦您啊给我看看我用不用再巩固巩固呢。
0: 您先给我介绍一下您的病情，我再看看。
3: 好好好。我呢是2021年9月17日呢，我记得很清楚，就是那个高血压引发了那个脑梗嘛。我之前啊就是一直那个吃着那个降压药的，但是那个血压呀它不平稳，忽高忽低的。但是就和李老师说的那样，就是血压高就是那个血压垃圾太多了。吃降压药你是强行控制表面上下不来，但是早晚它就是个事儿。哎，我这不就是半身不遂了吗？那个时候啊，哎呀，真是难。你吃喝拉撒都得靠老伴和孩子照顾。这个一边这个身子根本就不好使。说句不好听的，你上厕所擦个屁股我自己都不行。哎呀，真是活的一点尊严也没有啊。但是我这两个孩子，哎呀，还是真孝顺。我这也是我最大福气了。我有病期间，这两个孩子出钱出力，都寸步不离的，都在我身边照顾我。
0: 就是。就像你这个情况来说的啊，咱们内心是很脆弱的啊。如果要是老伴孩子啊不对我们有这么更多的包容的话，不对我们有更多的体贴的话，那可能在患病的过程当中我们就没有活下去的勇气了。你看在我们身边呢，就老师接触过很多中风偏瘫的啊，就是风湿骨病动不了的，就得了老慢病生活不能自理的孩子，照顾一个病人，我们说久病床前无孝子，时间久了之后吧，稍微带点情绪这病人心里就脆弱，他接受不了。

0: 本来他就觉得自己是家里的累赘啊，所以说我们有的时候吧，真的就得去，就是作为一个病人的家属来讲，我们真的是在找到好的治疗方法的同时，我们这个心态也得放得端正，就是病人他的内心是非常脆弱的，而你能够用上三代延寿方，也是源自于家人给我们提供了这些包容，提供了这些体贴，让我们有机会有勇气去治疗下去啊。跟我说说你用上三代延寿方什么时候见到的效果。
1: 我记得是有个两三天左右啊，我就觉得这个身上舒服点了，哎，不那么皱的慌了，也没有那么凉了。
0: 嗯嗯。
1: 原来我这一侧身子就冰凉冰凉的，但是那回我老伴说，哎，摸着有点温度呢。
0: 这就是血脉逐渐畅通的一种表现。甭管我们身上是凉麻僵硬沉啊，其实都是堵了，堵了我们就通就好了啊。那血压什么时候下来的？
1: 血压不到一个礼拜吧就平稳下来了。
0: 嗯，
1: 我记得那会量是135的85呢。
0: 嗯嗯嗯。
1: 哎，自己感觉这个手上能使上点劲儿了，反正是一天比一天强吧。
0: 嗯嗯。
1: 我用了有一副药的时候啊，哎，自己就能站起来了，哎，能走几步，哎呀，慢慢慢慢的就是挪着那么走几步走几步，哎，等到在第二副药的时候，这个自己我就能在那个房间里头来回的那个溜达着走两圈了。
0: 啊啊啊！
1: 哎，能走了以后，哎呀，我就觉得可高兴了，就看到希望了，就是那种感觉。
0: 嗯嗯嗯。
1: 哎呀，那时候真是高兴的，就吃完饭歇几分钟就开始，然后在屋里就那么转，就是。
0: 也是着急了啊，再也不想在那儿躺着了啊，就想着配合着锻炼，恢复的能更好一些，是吧？
1: 哎呀，对呀，对呀。
0: 嗯。
1: 哎呀，这不是这三副药，这不现在来说快用完了，我这不光能在屋里走，还能出去走走。
0: 嗯。
1: 这不前天上午我还跟我们邻居那老太太一起去个超市呢，回来还给孩子们包了饺子。
0: 嗯。
1: 当然这个手劲儿多少还是没有原来的那么足吧，饺子馅儿我怕没搅开，我还问我闺女好吃吗？
0: 嗯。
1: 跟过去一样吧。孩子抱着我说，哎呀，妈做的啥都好吃。哎呀，我当时那泪真是又流出来了，就是。
0: 可不是嘛，这全家人都等着你这一天呢，啊，你得病了以后，谁也能想到说我们能恢复，还包饺子呢，能自理就不错了。所以说，全家人都替你高兴，流出来的也是幸福的眼泪。
1: 哎呀，是啊是啊，李老师，真是太谢谢你们，研发了这么好的药了，而且卖给我们才1块钱一片。真是没一共也没花多少钱，这不就治好了？
0: 嗯嗯。
1: 我现在也不怕别的，就是怕我要是停了药啊，要是再反复了，那得咋办呢？
0: 咱们也没啥怕的。首先，我告诉你，用的是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
1: 啊。
0: 但是呢，我能够理解咱们得病了以后这么多年反复治疗没治好那种病怕了的心理。现在这么健康的活着多好，这才是真正的享受生活。所以说你这个心情我理解啊，但是你放心，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在治疗各种慢性病方面具备了三大特点。第一个特点就是快，发酵药不仅仅说是药劲大药力猛，而且它通过了发酵技术，大分子已经转化成了小分子啊，非常的易于人体的吸收，所以说咱们用上的患者基本上都是几天之内啊就能够见效。刚才老师呢为什么问你说什么时候见效的啊，还记不记得啊，你看你说了说几天见效的，所以这个效果呢你也感受到了，它跟普通的中药不一样啊，这就是发酵中药的魅力。那第二大特点呢就是准，就是我们抓住了疾病的根源入手，包括你这个脑梗其实也是三大生命通道的淤堵所致的。一个是脾胃，比如三高，我们为什么高血压，我们为什么高血糖，我们为什么高血脂， 很多人都是吃出来的病。那吃出来的病跟什么有关呢？跟脾胃有关啊。而且你看，我们凡是缺血性的疾病普遍都是气血不足。那怎么产生气血啊？就是我们的脾胃化气生血，所以我们一通脾胃，让我们的气血充足。然后第二步给你通血脉，血脉指的就是血管和经脉。你脑梗就是脑血管的淤堵，咱必须得通。但其他的药物通不好，因为它无法穿透血脑屏障。发酵中药能够做到这一点。那然后我们三通肝肾，通了肝肾以后，就会让你解毒代谢能力增强，它能够保障我们这个血液持续的干净，成为良性的一个循环。所以说我们愈后的患者稳定性都是非常好的。那你这大可以放心，直接停药就行了啊。
1: 哦，好好好，听你这么一说啊，我就放心了。
0: 行了，在这儿呢，李老师也向你表示祝贺啊。日常生活当中啊，咱们要注意饮食上的荤素搭配，还有心态上记住了一定要乐观。什么事儿 啊也没有咱们身体重要，除了生死剩下的都是小事儿，不要去在意。还有就是适度的锻炼啊，别的老师就不多说了。嗯，
1: 啊，好好好，哎，那谢谢李老师。
0: 好，再见。
2: 一块钱用好药，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一块钱。吃长寿方，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李老师你好。
0: 你好。
3: 李老师，这个发酵中药啊，三代延寿方啊，哎呀，我都用了快2副药了。
0: 嗯，怎么样？
3: 哎，现在已经好多了。你看30多年了，终于，哎呀，是要熬出头了。
0: 嗯嗯嗯。
3: 哎，李老师，呀，您这个医术啊，哎呀，我是不服不行啊，啊。关键啊，您这心眼儿还特别的好。哎，我说最后一次信任一个医生了。
0: 嗯，
3: 哎，还真的信对了。
0: 嗯，
3: 哎呀，真的是，哎呀，谢谢您了，李老师。
0: 我还是那句话，首先呢，这个医者呀，我们不仅仅要有精湛的医术啊，更要有一颗仁心。李老师呢，我不是说我自己有多么伟大啊，但是咱把心眼放正了就行。那患者都不容易，能够碰到你们恢复健康，对李老师来说，这是我最大的乐趣，最大的快乐啊！因为医生嘛，就是以救死扶伤为我们的本。你来找我们看病的病人，我们能给你们治好，这就是完成了使命，这也是我们的工作啊。同时呢，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嘛，对不对？您今年多大年纪了？
3: 我今年啊69了。
0: 69啊，刚刚说了这病了好几十年了是吧？
3: 哎呀，30多年了。
0: 怎么个情况？
3: 我这不是在30多岁的时候啊，得过一回大眼肺炎。
0: 啊，那时候条件不行，嗯。
3: 哎，然后呢，那时候你说这个确实的条件不好啊。
0: 嗯嗯嗯嗯，
3: 我呢吃了几天的土霉素啊，
0: 嗯，
3: 扛一扛啊就过去了，
0: 嗯嗯，
3: 结果啊这就变成了这些慢性的，哎，支气管炎了，
0: 嗯嗯嗯，
3: 然后10年前啊又到医院检查，哎，说是慢阻肺吧，
0: 嗯，
3: 你看现在吧是更加的严重了，现在是肺源性的心脏病已经。
0: 其实像你这个情况，就是你刚刚说了30年前这个大叶性肺炎，我们往前查一下哈，30年前是90几年哈、啊，实际上呢，在70-80年代，70几年、80几年的时候吧，这个肺结核、肺痨，就呼吸系统疾病就治不好的病一样，啊，你得了之后了，你那时候年轻，你看年轻人得了肺炎了之后了，可能好了，但是这好是什么？好的是表象，他内里一直没好。啊，随着年龄的增长，慢性支气管炎、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对吧？年龄一天天变大，咱们这呼吸啊，就喘气这点事儿就越来越重。
3: 是啊，李老师啊，这些年啊，我为了治这个病啊，药吃的都没数了啊，医院没少跑，什么广播上的呀、电视上的呀，都没少买。 哎呀，政治自愈。

0: 治愈没信心，哎，不治还挺不住，难受咳嗽，
1: 嗯，
0: 那都是家常便饭了。主要就是这个，哎呀，喘话是太难受了，哎呀，气儿呀不够用，你呼吸呀不行，憋得你，哎呀，特别的困难，一宿一宿都睡不着觉。
1: 嗯嗯。
0: 啊，给我难受的，哎呀，那时候你说这么大人了，直哼哼。我老伴儿啊，最后只要听不到我哼哼啊，还得打开灯看看，还我有没有事儿。
1: 嗯。
0: 啊，是不是憋死了？这都已经到这种地步了，最后真的感觉是到啊，活的人那是受罪。可是用了咱这发酵中药啊，还没几天的时间啊，哎呀，我就觉得我嗓子眼啊，哎呀，宽敞了不少。
1: 嗯嗯，
0: 好像感觉的确实是通了，哎，里面那堵着东西啊，好像没有了。你说连带着我这个胸口啊这一块呀，不那么懵了。
1: 嗯嗯，
0: 慢慢的我这个咳嗽呀疼痛呀哎，这一点一点的减轻了。
1: 好，
0: 哎，脑袋也觉得轻快了不少，哎，就是一天一个变化，哎呀，一天比一天好啊，感觉啊到最后啊，就连我这个胃口都觉得好啊，能吃的多一些了，生食也有劲儿了，哎，尤其是最近哎这段时间啊，早上我还能跟几个老头慢跑呢。
1: 嗯嗯，
0: 哎，他们看着我以后啊，哎，都跟看着怪物似的，哎，跟我说这是不是老李呀、啊？哎，居然看他能跑了，你可这。
1: 这过去走可能都吃力是吧？
0: 哎，是的，走路还喘。
1: 嗯，
0: 更别说那跑了。但是现在慢跑一点问题都没有了。
1: 嗯嗯，
0: 这谁能想到啊？一块钱一片的药啊，能有这么好的效果。
1: 嗯嗯嗯，
0: 哎呀，这是真正的省钱啊还治病的好药啊。
1: 哎
0: 哎，不过呢有一点啊，就是咱这个药啊不好买，你看我这上次买药的时候啊，等了好多天啊才给我送回来。
1: 嗯嗯，
0: 所以这次啊我这提前把这个药备足了。哎，所以李老师啊，你看看像我这种情况，我才需要多订多少呢就能少了。
1: 你这样啊，你听老师讲，就你现在总体恢复的是不错的啊，最起码呢、嗯、我们已经是逆转病情了。
0: 对
1: 啊，咱们离死神呢是越来越远了，离健康越来越近了、嗯、啊，因为你得的呢它不是一般的病，肺心病说白了，从老慢支肺气肿到肺心病，这叫死亡三部曲。
0: 嗯，
1: 而咱们用上了文玉堂三代延寿方，你看看我们现在是通了脾胃之后，脾气足了，肺气就足了。
0: 嗯，
1: 现在一点也不咳了，你看通话这么长时间没咳嗽啊。
0: 对，
1: 通了血脉之后呢，咱们连胸闷的感觉都不闷了啊、
0: 嗯、
1: 除了这个气管，还有我们这个肺脏以及你的心脏整个的给你打通之后，我们的呼吸就会变得非常的顺畅，不然你哪来的劲头啊。啊，同时呢我们给你通了肝肾，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但你这个年头太多了，病情太重了啊，后边老师再给你开上一副药，这一副你用一半之后到医院去检查，到时候把检查报告给老师念一下、嗯、我们呢共同期待这个结果，好不好？
0: 哎呀，好好好。
1: 嗯，唯独呢就是咱们这个药源呢这比较紧张，这一点老师也觉得挺对不住你们的、
0: 啊、
1: 但是没有办法，谁让咱们三代延寿方便宜又好用，用的人多嘛，咱还得承担出口24个国家的重任，所以咱们只能是提前去备一备药、嗯、啊。老师也不多说，你抓紧时间打场外电话把这一副药给定上啊。
0: 哎，好的。
1: 嗯，
0: 那谢谢您了老师啊。
1: 好，再见。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请大家记好我们的24小时场外电话 400-0307-370 400-0307-370。 如果您也是患有多年的老慢病的，都可以拨打这部电话进行咨询与订购。节目最后，我们依然要感谢李老师，因为李老师让我们得到了花少钱治好病的机会。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3: 吃延寿方，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

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事实面前，铁证如山，数以万计的一体多病康复者亲身实践，发酵新中药3代延寿方，创新革命，改变命运，将让更多患者受益，为全国人民造福。

0: 北京时间21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2: 观众朋友您好。
3: 您好，
2: 今天是2026年5月10号星期日，农历3月24，欢迎收看延边新闻。
3: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2: 为深入推进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全域体验区建设，拉紧中华民族一家亲的情感纽带，今年五一假期，我州精心举办来多彩延边览边境春光主题活动，邀请214户来自全国各地的域外家庭走进延边，与本地家庭化同心结情谊，感受延边的历史底蕴、民俗魅力、边境风光与民族温情。在中国朝鲜族民俗园，欢快的农乐舞鼓点热烈敲响，瞬间点燃了游人的热情。悠扬的洞箫、飘香的打糕、精巧的纸艺，让非遗在互动体验中得以传承。在延边博物馆，以春运处定国安邦花样旅程为主题的系列沉浸式文化活动，吸引大量外地游客前来打卡，感受中华文化博大精深和源远流长。
4: 看了我们非遗的演出，并且体验了我们非遗的很多项目啊，品尝了米酒、打糕，然后并且做了我们这个纸灯笼，啊，真的让我感觉到非常的开心。
2: 走进社区，民族交融更显温情。游客们换上朝鲜族传统服饰，在朝鲜族阿麦手把手的指导下，体验紫菜卷、辣白菜和温面的制作手法，沉浸式触摸饮食背后承载的民族记忆与生活智慧。在延吉清香馆，大家观看朝鲜族手鼓表演，品尝红豆粥、延边特色拌菜，聆听传统制作技艺介绍。
5: 通过工作人员的讲解，我了解到了这些美食背后的文化故事，也感受到了民族文化交融的独特魅力。这不仅是一次味觉的享受，更是一次文化的熏陶。
2: 延吉市新兴街道的志愿者们化身贴心的文旅向导，让每一位到访者都能沉浸式感受朝鲜族文化与现代潮流的碰撞。
6: 我希望通过此次打卡体验呢，让游客也是感受到咱们延吉的青春活力与文化底蕴，促进各族群众交往交流，让民族团结的理念呢在文旅体验中呢深入人心。
2: 边境风情最游人，同心携手赴春光。珲春市精心做好接待服务，从高速入口到景区景点，处处洋溢着热情与温暖。
7: 在网上啊，发现了我们珲春这个活动，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我就进行了报名。很开心得到了这次机会，也非常感谢珲春市委统战部给的一次机会。带着家人呢一起来珲春游玩。
2: 图门江畔春光好，国门之下家国情。图门市以国门盛景、借江春光、非遗文脉、民俗风情、乡村新貌为核心内容，邀请外地家庭与本地家庭结对共建参与，沉浸式参与体验，全景展现边境城市独特魅力。
8: 早就想来图门感受边境风情，正好遇上五一多彩延边系列活动，这趟旅行特别值得。图门街广场太热闹了，升国旗仪式特别庄严，还有精彩的民俗歌舞，亲手体验长鼓演奏，沉浸式感受朝鲜族传统乐器的艺术魅力。
2: 敦化市以本地家庭与受邀外地家庭结对同行的方式，结对家庭一同赏湖畔风光、观山间花海、品尝美食。

0: 闲话家常，增进友谊。
1: 这是我第一次这么深入地感受边境小城的魅力，真切体会到这里的温暖，大家没有陌生感，真诚相待，互帮互助，聊生活，谈文化，就像一家人一样。这段记忆会一直留在我的心里，我会把这份美好分享给身边的每一个人。
2: 大家同唱一首歌，同跳一支舞，同吃一桌饭，同过一个节，这就是中华民族一家亲最生动的写照。这次活动不仅仅是在展示边境的壮美村光，更是搭建一个有形、有感、有效的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平台。
0: 合隆市以花为媒，以节会友，邀请八方游客共赴金大来之约，浓郁的民族风情瞬间点燃游客热情。
3: 在这里，我从这个金大来节感受到了我们合隆的各种非物质文化遗产，这个具有丰富朝鲜族特色的小城带给我很多惊喜，石锅、冷面，还有打糕，这些都让我感觉非常惊喜。
0: 龙井市、安图县、汪清县也开展了形式多样的活动，外地受邀家庭与当地群众结伴赏春，共叙情谊，沉浸式体验延边的民俗风情。
4: 来多彩延边，揽边界春光，耶！
0: 以春光为约，以同心为桥，这个五一假期，我州各地通过民俗体验、文化交流、边境观光、美食共享、志愿服务等多元活动，让各民族群众在朝夕相伴中加深了解，在互动交流中增进感情，在同心同乐中凝聚共识，一幅幅民族团结的温馨画面在延边大地徐徐铺展。
5: 地板加工是珲春综合保税区保税加工的传统产业之一。多年来，一批批印着中国制造标签的地板出口至多个国家。这背后是长春海关所属珲春海关立足区域产业特色，精准破解企业出口难题的务实举措。一季度珲春海关监管地板出口货值逾2800万元，同比增长23.8%，让深耕海外20年的珲春地板产业焕发新活力。
0: 这几天，珲春综合保税区内一派热火朝天的景象。在珲春新家地板有限责任公司的仓库里，三批共计5077平方米的中国制造地板顺利完成装运，将运往大连大窑湾海关，搭乘国际货轮奔赴德国等欧盟国家。
6: 海关其实对我们的这种帮助是特别特别多，对我们实行就是属地报关、口岸验放，我们企业速度啊这个增加，然后费用的降低，对于企业这个帮扶真的非常非常大。
0: 为帮助企业打开更多市场，推动珲春地板产业扩大出口，珲春海关针对企业痛点难点，聚焦规范申报、高效通关等环节，开展专项政策宣讲，确保企业吃透用好政策红利，同时创新推行区内直转、快速查验、及时放行等一系列便利化举措，最大限度压缩通关时间，降低企业运营成本，全方位助力地板加工企业出口扩能提质。
7: 珲春海关充分发挥综合保税区政策功能优势，立足区域实际，精准施策，持续优化监管模式，提升服务效能，聚焦企业在规范申报、高效通关等方面开展政策宣讲，推行快速查验、即时放行等便利措施，助力地板加工企业出口扩能提质。
0: 近日，敦化大石头林区迎来林蛙繁育黄金时节，当地依托长白山生态优势，以科学养殖、规范管理推动林蛙产业提质增收，为林区经济转型和群众致富注入动能。
5: 大石头林业局貂皮沟长白山林蛙种蛙养殖基地内，工作人员抢抓繁育关键期，开展种蛙管护、蛙卵监测等工作。据悉，该基地占地5000公顷，建有各类功能池塘100多处，年投放幼蛙超100万只，产商品蛙10.2万只。
8: 这个季节是产卵高峰期，它也是这个蛤蟆一年四季的最关键时期。孵化好，管理好，下一步呢，对它这个今后的这个幼蛙呢，这个将来后备资源呢也是相当好。
5: 近年来，敦化林蛙产业发展势头强劲，在各级部门支持下，当地完善养殖、加工、销售全。

0: 冶链，成为群众增收重要支撑。养殖基地深化与科研院所合作，聚焦良种培育、生态养殖攻关。
1: 我们为了保证蛙农能持续增收，在林蛙育种基地建立了科研示范场，在新品种、新技术方面对他们进行科学的指导。
0: 下一步，敦化将持续聚焦林蛙繁育与科学养殖，深化产学研合作，完善产业链，拓宽销售渠道，将林蛙产业打造成守护绿水青山、富裕群众、助力乡村振兴的特色富民产业。日前，记者在延吉网红弹幕墙对面看到，五一期间，延边广播电视台将延边优选抖音号演播室搬到外场，通过户外实景直播间，将路过流量精准转化为观看流量。
2: 我们呢，直播间呢，也是借助五一的这样一个假期，把我们的直播间由台里的演播室搬到了网红墙的这样一个外场，并且呢，我们还准备了辣白菜呀、冷面啊，而且我们还准备了很多很多的一个一次性的一个试吃的一个餐具。这样的话呢，全国各地的游客朋友们都可以来到我们的直播间的这样一个现场，现场试吃咱们延边的特色的美食。
0: 作为春运延边花样旅程、延边春季系列活动之多彩延边一起来，五一文化秀活动重要组成部分，延边优选直播间充分承接假期线下客流与社交传播势能，将路过流量精准转化为观看流量，通过延边特产一键下单，实现了线下聚人气、线上促转化的良性循环。今年五月五号是第28个世界哮喘日，为使公众了解更多哮喘知识，做到早发现、早筛查、早干预，五月六号，延边朝一医院在医院门诊大厅开展世界哮喘日义诊活动。义诊活动现场，该院呼吸内科专家一对一坐诊，耐心解答群众关于哮喘防治的疑问，同时提供专业的健康指导与管理建议。现场还免费提供风流素检测、血压测量以及耳穴压豆、止咳贴等项目。据专家介绍，哮喘可防可控，关键在于避开误区，坚持规范管理。只有规范用药，才能减少急性发作风险。坚持长期管理，才是控制哮喘的核心。患者正确认识哮喘疾病，以及做好自身管理尤为重要。
3: 在今天下午刚刚结束的2026赛季中甲联赛第八轮比赛中，延边龙鼎可喜安队坐镇主场延吉市全民健身中心体育场，迎战广西恒辰队。开场后，双方展开激烈争夺。第六分钟，延边队发动快速反击，多名哥斯中后场妙传黄振飞下底横传给插上的乔瓦尼，由乔瓦尼一蹴而就，1-0，延边队先拔头筹。第18分钟，延边队获得任意球，由多名哥斯主罚，遗憾未能再度改写比分。第23分钟，广西队获得任意球开出，球击中横梁，延边队躲过一劫。半场战罢，双方打成1-0。一边再战，第53分钟，广西队获得任意球开出，寇家豪侧身扑出。第73分钟，广西队球员拉普辛反越位成功一脚打地，口岸出入境客流、物流持续攀升，跨境游不断升温。五月四日，央视农业农村频道《中国三农》报道播发了《鲜活帝王蟹城打卡美食》，现捞现吃，体验感十足。报道了珲春是全国最大的帝王蟹集散地，进口量约占全国总量的80%。五一假期，这座边境小城靠着鲜美的帝王蟹引来了大批游客。五月四日，吉林省文化和旅游厅官方澎湃号悠游吉林发布了延吉，把五一过成了人海史诗，报道了五一假期当全国各大景区都在晒客流数据时，延吉毫不意外地登上了同城话题。延吉把打卡分为拉满榜单第一。这座朝鲜族风情浓郁的边陲小城，再次用人山人海的实力证明了自己网红之城的江湖地位。
0: 今天的延边新闻播送完了，
4: 获取更多新闻资讯，敬请关注延边广电客户端。感谢收看，再见。
0: 再见。

0: 香三秋，
1: 好曲醉九州，
0: 优美的歌声，
1: 金色的旋律，
2: 美洲金曲。
3: 听众朋友，请听由宋普照作词，张博文作曲的歌曲《一路生花》。这是一首充满希望和美好的歌曲，它表达了我们对未来的美好憧憬。

0: 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1: 哎呀，我的腰啊！
2: 哎呀，我的腰啊！疼痛难忍，可咋办呀？
3: 腰伤骨病快到宝元堂，延吉市宝元堂骨伤专科医院是州内一所治疗风湿骨病的专科医院，由省内知名专家孙小敏、杨敏正亲自坐诊，不手术不打针，保守治疗，专治腰椎间盘突出、颈椎病、强直性脊柱炎、股骨头坏死、坐骨神经痛、膝关节炎等。在本院成立20周年之际，为回馈广大患者，从即日起推出核磁检查优惠活动，由原来的每部位328元，现只收198元，请尽快前来报名预约，电话204-1888，204-1888，地址延边一中东门站点。
4: 七珍堂，延边人信赖的滋补品牌。七珍堂熊胆粉，真材实料，品质高，选真熊胆粉，选好熊胆粉，就到七珍堂。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
5: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2盒赠1盒，买5盒赠3盒，买1箱更送1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4: 中老年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骨粒金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B，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瑞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七珍堂延吉店226-2262-835-0888，七珍堂珲春店750-5888。你敢相信吗？无需患者张口，他一把脉就能说准患者的病情，常让患者佩服得五体投地。他就是李友，北京中医药大学医学博士，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擅长治疗老慢支、老咳喘、肺气肿、慢阻肺、肺心病、早搏、房颤、心律不齐、心动过速、冠心病等疑难杂症。地址：东百超市西行50米祥康中医馆，电话4323-777，4323-777。好消息，电视台七珍堂品牌店专为延边家人定制彩之源水飞记胶囊上市了，韩国热销的同款护肝精华现在延吉就能买到，上市公司晨光生物定制，品质保障，限时活动价268元每盒，买5赠4，买10赠10，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肝好才能身体好，彩之源水飞记守护家人的肝脏健康，订购电话2626-2262-750-5888。
3: 听，这是否是你熟悉的生活旋律？但心底是否还涌动着另一股热望？
4: 来延边广电老年大学，重启你的热血频道。2026年春季，我们全面换新，更专业的课程，更舒适的环境。
3: 这不仅是学习，更是绽放。你的学期汇报将在气派的电视台演播大厅隆重录制，
4: 你的才华更将被看见。优秀学员直通延边老年春晚节目选拔，
3: 这里不问你的年龄几何，只问你心里那团火是否还在燃烧。
4: 延边广电老年大学2026春季学期3月开学，
3: 名额有限，立即行动，拨打电话04332139888，点亮属于你的高光时刻。

0: 一个书香充盈的城市，必定是一个美丽的城市。享阅读之乐，见书香之城，最美绵边，美在书香。书香绵边。本栏目由延边州读书节组委会主办。
1: 各位书友，大家好，今天为您解读的这本书是《自驱型成长》。这是一本讲亲子教育的书，自驱力可是太重要了。毕竟我们听过很多这样的情况，原本孩子一直是别人眼中羡慕的对象，比如早早就考过了钢琴九级，或是成

绩一直很好，也考上了名牌大学，但是等到目标达成后就失去了继续前进的动力。钢琴虽然过了九级，但是再也不想碰琴了。成绩一直很好，也考上了名牌大学，但是也失去了学习的兴趣，天天打游戏。如果孩子能有自驱力，那这些情况肯定就不会发生了。考上大学了，目标实现了，有自驱力的孩子会给自己找到新目标。遇到了挫折，有自驱力的孩子也会自己给自己打气，不会被挫折压垮。所以和会一门外语、会一个乐器等等这些特定的技能比起来，自驱力更像是一种原能力，是一个人学习和精进技能的底层动力。自驱力的好处我们肯定都知道，而且对于怎么培养自驱力，家长们心里也都是有一个答案的，就是掌握好管孩子的尺度，不能不管，也不能管得太严。但是家长又不能放得太松了，什么事情都征求孩子的意见，只要是孩子不喜欢的就坚决不做，这就会让孩子变得任性、不讲道理，根本看不到自驱力的影子。这本书的作者有两位，一位是美国的临床神经心理学家，一位是启发式教育的专家。所以在书里面，除了有丰富的可感的案例之外，书中的建议和方法都有扎实的科学依据。他们在书里说了一句话，让人印象非常深刻：你是孩子的顾问，而不是老板。这句话其实就是培养孩子自驱力的关键。从老板变成顾问，意思就是需要家长给孩子更多的自主权。接下来我们走进这本书的解读，了解一下在家长给孩子更多自主权的时候都可能会面临什么困难，以及如何应对才能克服他们，来促成孩子的自驱型成长。我们先来看第一部分。中国家长特别爱说这样一句话：不能让自己的孩子输在起跑线上。不论你是不是认可这句话，是说起点就是很重要，有先发优势就能少奋斗20年，还是觉得起点不重要，人生是一个长跑，关键是看能不能坚持下来。只要你一这么思考，你就已经被这想法限制住了。只要你把孩子的人生看作是一场和别人的比赛，那么不论是考一个好成绩，还是上一个好大学，或是找一个好工作，其实最后的目标都是冲过终点。只要是以冲过终点为目标，那么家长帮助孩子可以做到的事情就很有限。不论是找一个好老师，还是去一所好学校，本质上都是尽量扫清路上的障碍，最后想冲过终点，还都是要靠孩子自己的努力。这种形式的教育观总结以下的话，其实就是一种挑战努力模型。在这个模型下培养孩子，家长会关注确定的目标，比如考上大学，虽然也能扫清一些障碍，但是对孩子努力却没有什么解决方案，这就出现问题了。在这个模型下，家长期待的自驱型成长是什么？就是家长自己准备的条件没有那么好，但是孩子还能靠自己努力坚持下去，最后冲过终点线。在这个模型下会出现一管就死，一放就乱的局面就很自然了。管的放的是什么？是孩子努不努力。如果孩子不够努力，这个模型是没有提供解决方案的，于是家长就会陷入焦虑，陷入了两难，管得多了不行，管少了也不行。只要还是在这个模型下，这个问题可能就是无解的。而这本书的深刻洞察，就是帮助家长从挑战努力模型中摆脱出来，切换成其他模型。切换成什么呢？我们把这个模型概括成压力控制感模型。当换成这个模型之后，家长的注意力就不再是某个目标，而是回到了孩子身上，去关注孩子的压力，让孩子成长的解决方法也不再是只能依赖孩子的努力，而是还可以依赖家长给孩子提供的控制感。讲到这里，大家可能会首先产生一个疑问：这个模型为什么要把压力放到核心的位置呢？
其实。

也很简单，那是因为压力是更加基本的因素，它是孩子成长的动力。假如一个孩子转学到了一个新班级，老师同学都是陌生的，这肯定会给孩子带来很大的压力。如果这个孩子可以承受住压力，愿意主动地结识新同学，探索新鲜事物，我们就可以说这个孩子有比较强的自驱力。如果一个孩子总是在舒适区，不去尝试新鲜事物，也不挑战更高的难度，这的确是没有压力了，但是也就没有了成长的动力。所以从某种程度来说，压力就是自驱型成长的动力来源。不过让家长关注压力，还不只是因为压力可以为孩子提供成长的动力，更重要的是压力的另一面，它还会给我们的孩子带来伤害。在书里就讲到了，人类大脑的压力反应系统会通过两个激素来影响人的行为，一个是肾上腺素，一个是皮质醇。就是这两个激素让压力呈现出了两面性。肾上腺素是可以激发潜力的激素，也许你听过一个小孩被汽车压到，他的家长在情急之下可以爆发出强大的力量，能把汽车抬起来，这其实就是肾上腺素的作用。当遇到危机的时候，压力反应系统会迅速地释放肾上腺素，让人产生平时无法发挥出的潜力。这也就是为什么在一些压力下孩子可以超常发挥，获得自信。如果压力持续存在的话，皮质醇就会被释放出来。这个激素本来是帮助人体应对高压环境的，但是如果孩子体内的皮质醇持续几周几个月都很高的话，那它就会对人的记忆能力产生影响。这也是为什么在另外一些压力下孩子的学习能力会下降。其实如果压力因素能够很快排除掉，孩子体内的皮质醇就能恢复到正常水平，这样的话就不会对孩子的成长造成损害，甚至

正向压力就是那种已经训练了很久了，马上就要上台表演节目，心中既兴奋又紧张的感觉。这种压力往往可以让孩子更充分地发挥自身的潜力，让他表现得更好。可承受压力一般是指孩子需要面对自己控制之外的情况，比如爸妈吵架，在学校里被别人欺负。这种压力虽然孩子很难自己应对，但是有成年人在旁边支持和帮助的话，这种压力反而可以帮助孩子变得坚强。毒性压力就是会带来危害的压力了，要么是遇到了严重的侵害事件，要么是在没有帮助和支持的情况下长时间的承受压力。这种压力会严重的影响孩子的健康，让孩子敏感脆弱，甚至会给大脑带来不可逆的伤害。做个比喻的话，孩子就像是一辆奔跑的汽车，正在快速的成长。压力就是这个汽车的动力系统，压力越大的确可以让汽车的动力越足，但是也更容易失控和翻车。这压力是什么产生的呢？就是孩子在遇到了自己控制之外的问题，孩子自己解决不了。在书中也提到了，在大脑中帮助解决压力的主要是前额皮质，它和人的认知功能有关，比如说负责组织规划、判断决策，最重要的是可以控制冲动。但是它有个问题，那就是成熟得很晚，前额皮质的决策判断功能要等到25岁才会最终发展成熟，情绪控制功能会成熟得更晚，一般要等到32岁才会成熟。所以孩子成长这辆汽车的方向盘肯定不能一开始就把它交给孩子自己，家长什么也不管了。在孩子成熟之前，家长需要坐在副驾驶位置看着他，帮助他，甚至在危机时刻还要一把抢过方向盘。所以当家长把自己的思维模型从原来的关注最终目标切换关注孩子的压力之后，要想孩子可以更好的成长，自然而然的就会把解决方法从原来的期待孩子努力变成为孩子提供有益压力，解决有害压力。那到底怎么样才能够帮助孩子解决有害压力呢？书里提到了一句话，控制感是压力的解药，这句话就是解决问题的关键。有人做过这样的心理实验，把人关到一个非常吵的环境里，这个人就会变得很焦虑，但是只要在他身边放一个按铃，让这个人可以去按按铃，实验表明即便这个按铃是假的，按它也不会把声音关掉，但也会让这个人焦虑水平下降。还有很多人宁愿开车也不愿意坐飞机，其实飞机是更安全的交通工具，但是飞机不像开车一样有控制感，所以会产生更多的压力。提供控制感，如果只是这么说的话，很多家长都会产生误会，以为给孩子提供控制感就是给孩子足够的自由度，让孩子可以自己说了算，这看起来又是一个一管就死一放就乱的两难境地，这不还是没有解决根本问题吗？其实不是这样的，不知道你注意没有，目标努力模型里面的两难境地管的放的是什么？是孩子的努力。而这里管的放的是什么呢？是孩子的选择。也正是这一点不同，让原来的困境不存在了。这不再是一个要么专制要么宽容的二选问题。家长们有这些想法，那是因为他们在面临具体问题的时候先给自己设定了一个约束条件，那就是既然要帮孩子选，那就要做出最好的选择。很多家长听到这里就不同意了，自己又没有完美主义，根本没有想过一定要给孩子做出最好的选择。真的是这样吗？我们来举个例子，假如你的孩子初中毕业了，面临一个选择，他有机会去一个特别好的高中上学，但是孩子的同学大多都在另外一所一般的高中，他特别希望到这里上学，这个时候你会给孩子自主权，让他放弃那所特别好的高中吗？我想绝大多数的家长都会要求孩子去那所更好的高中，而且还会和他说，我这都是为你好，你以后会感谢我的。的确是，这毕竟是一个可以影响一生。

生的选择，怎么能让孩子随便选择呢？虽然我们这里说的是一个特例，但其实在孩子面临其他选择的时候，家长可能也会因为同样的原因替孩子做出了自认为最好的那个选择。其实当一个家长说出这事儿听你的这句话的时候，并不是说出这句话就完了，在这句话的背后至少有三件事需要家长做到。第一件事，你需要帮他们排除掉他们还没有做好准备的事情，或者是后果无法承担的事情，因为硬要他们做这些事情只会让他们压力倍增。就比如还在幼儿园的孩子逻辑思考能力还不完善，你就完全没必要因为儿童编程课程特别火爆就要求他去学习编程。第二件事，那就是在孩子们有能力自己做出决定的事情上，家长别指手画脚，这样才有机会让孩子去练习，逐渐积累经验。那关键问题来了，哪些事情是孩子有能力自己做出决定的呢？很简单，就是那些他的决定虽然不是你心中最好的，但是也并没有那么离谱的事情，这样的事情都属于孩子能够自己做出决定的事情。将这些事情交给孩子自己决定，他会觉得自己是有掌控感的。还有第三件事，让孩子对他的选择承担后果，形成选择和结果的闭环。家长一定要忍住，不要帮孩子处理本来应该由他自己承担的那些后果，只有这样孩子才可以得到真实的反馈，下次在遇到类似的问题的时候就有了切身体会。家长也别担心，如果把前面的第一件事情做到位的话，孩子无法承担后果的情况是不会出现的。就像上面选学校的例子，选择特别好的高中还是选择一般好的高中，你就应该把选择权交给自己的孩子，让他自己承担自己选择的后果。如果你作为家长还是觉得不甘心，毕竟是选高中这么大的事儿，那你要做的也不是帮他做决定，而是应该在更早的时候，在其他更小的事情上给他自己做决定的机会，让他为自己那些不完美的决定结果承担后果。当有过丰富的选择经验之后，在面临这种重大决定时，他才会做出和你一样甚至比你还要好的决定。所以给孩子控制感其实不是放弃对孩子做任何干预，而是家长要管理好自己，当孩子做出不那么好的决定的时候不要焦虑，而是管理好自己的情绪，在他的背后无条件地支持他。讲到这里，家长们会有一个疑问，那是不是只要家长盯紧孩子的压力，管理好控制感，他就可以自驱成长了呢？其实还没有，让孩子可以自驱成长还差一步，那就是要帮助孩子建立起自己的内在动机。在孩子成长这辆汽车上，家长不可能永远坐在副驾驶，最后汽车的操作权是要全部交给孩子自己的。等孩子完全掌握这辆汽车后，他还有没有意愿迎接更大的挑战，提高自己的能力，这才是自驱型成长的关键。所以家长在离开副驾驶前，还需要帮助孩子把内在动机建立起来，让孩子在成长的过程中愿意自己给自己设立挑战，解决挑战。怎么做呢？最容易想到的可能就是给孩子奖励，让他及时获得成就感，但是这也会带来其他问题，这样的奖励都是非常短效的，只要是奖励不再吸引人了，或者是任务太困难无法完成了，这样的激励也就不存在了，甚至会让孩子对外在奖励形成依赖，没有奖励就不努力学习。所以要想建立起内在动机，更重要的是要帮孩子建立起内在的渴望机制，让孩子理解学习本身就能满足他的内在需求。在书中就提到了黛西和莱恩两位心理学家的理论，培养孩子的内在动机有三个重要的内在需求，分别是自主需求、胜任需求和满足归属需求。第一个自主需求，就是在孩子面对挑战时为他提供更多的空间，让他可以自主选择，这其实就是让孩子有掌控感，这样能让他知道自己做的事情都是自己的选择，他所付出的努力也都是因为自己内心的驱使，不是为了获得外在的奖励和夸奖。

0: 如果家长已经把让孩子自己做主这件事情做得很好了，那么满足孩子的自主需求也就没有问题了。第二个胜任需求，就是帮助孩子建立胜任挑战的信心。这种信心其实并不是真的把事情做好的能力，而是一种认为自己把事情处理好的感觉。家长帮助孩子满足这部分需求的时候，不是替孩子完成一些任务让挑战难度降低，而是帮助孩子建立起对自身能力的认识。比如自己的孩子的成绩虽然不是特别优秀，但是你依然可以表达对他努力的认可，为他感到骄傲。第三个归属需求，这就是让孩子感觉到自己是被关心和关爱的。我们可能都有过这样的经历，上学的时候喜欢某门课程，并不是这门课的内容有多吸引人，而是这门课的老师关心自己，自己因为喜欢这个老师才愿意在这门课上付出更多的努力。同样，当你的孩子可以感受到你对他传递出的无条件的爱的时候，他就会告诉自己，我的父母关心的是我，而不是我考了多少分。这么介绍培养孩子内在动机的三要素，你可能还觉得比较抽象。我们可以举一个书中的例子来帮你理解。假如说你的孩子期末考试考砸了，成绩非常不好，你应该怎么鼓励他呢？你可以这么说，我知道你对这个分数很不满意，我也知道你付出了很多努力，如果你愿意的话，我很乐意跟你聊一聊，这样就能在下次考试的时候帮上你。这样的反馈首先体现了同情，这满足了归属需求，然后还告诉他有可以提高的空间和手段，这可以满足他的胜任需求。最后的结尾的时候说的是，如果你愿意的话可以，这可以让孩子感觉到自己在做主，满足了他的内在需求。总之，在孩子对某件事产生了挫败感、手足无措或是失去了兴趣的时候，也是你为他建立起内在动机的时候。这个时候你就应该像上面那段对话一样，不只是关注他某一方面的需求，而是同时照顾到胜任需求、内在需求和自主需求。相信这样就可以帮助你的孩子建立起自己的内在动力，最后实现自驱型成长。以上就是今天我们与大家分享的《自驱型成长》这本书的核心内容。读书让你看得见自己，看得见别人，看得到未来，别忘了读书。想要了解更多书籍内容，请您关注微信公众号纳露为你读书。如果您喜欢，也可以将音频分享到朋友圈与好友分享，推广全民阅读，我们共同努力。感谢收听，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1: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指出，必须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把维护国家安全贯彻到党和国家工作各方面全过程，确保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在总体国家安全观理论体系下，国家安全就是一个国家所有国民、所有领域、所有方面、所有层级安全的总和。在中国特色国家安全道路建设中，无论身处喧闹的都市，还是闲居宁静的乡村，或快或慢的生活节奏中，总有着看得见、看不见的行动，护卫着来之不易的和平生活，不断增强国民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有在土耳其地震灾区为生命接力的中国救援队，有在联合国任务区执行任务的维和战士，有在外媒长枪短炮下代表中国发声的外交官，有勇敢坚毅的中国军人，有负重前行的医务人员，有忠诚可靠的人民警察，有捞起硬核海产的中国渔民，有热心的朝阳群众、西城大妈、海淀网友，这样的人还有很多很多，有你也有我。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山河锦绣，国泰民安，是我们共同的心愿。

0: 和追求，是我们共同的责任和使命。新时代，新国安，维护国家安全，全体国民既是利益共同体，也是责任共同体。让我们牢牢握住祖国给予我们的安全感和幸福感，以奋斗之姿担起时代使命，让我们的祖国更加安全，更加强大。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2: 哎呀，我的腰啊！
3: 哎呀，我的腰啊！疼痛难忍，可咋办呀？
1: 腰伤骨病快到宝源堂，延吉市宝源堂骨伤专科医院是州内一所治疗风湿骨病的专科医院，由省内知名专家孙晓敏、杨敏正亲自坐诊，不手术不打针，保守治疗，专治腰椎间盘突出、颈椎病、强直性脊柱炎、股骨头坏死、坐骨神经痛、膝关节炎等。在本院成立20周年之际，为回馈广大患者，从即日起推出核磁检查优惠活动，由原来的每部位328元，现只收198元，请尽快前来报名预约，电话204-1888，204-1888，地址延边一中东门站点。
4: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2盒赠1盒，买5盒赠3盒，买1箱更送1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8，珲春750-5888。
0: 中医上手坐诊，中医世家第四代传人高鲁东，三甲医院特聘专家，省中华医药学会相关理事委员，持2项国家专利，行医30余载，善气血阴阳辩证，组方精准，专治糖尿病并发症、冠心病、不孕不育、牛皮癣等疑难杂症，疗效口碑俱佳，开业零投诉，患者慕名而来，满意而归。地址：东百超市西行50米，电话432-3777。432-3777。中老年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骨粒金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B，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瑞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七珍堂延吉店226-2262，835-0888，七珍堂珲春店750-5888。
5: 你还记得自己第一次登台时，台下爸妈紧张又骄傲的眼神吗？他们的鼓励曾给了儿时的我们登台最大的底气。现在，当爸妈有机会登上专属他们的梦想舞台，你有像小时候他们支持我一样去鼓励支持他们吗？一个眼神，一次拥抱，再加一杯满满鼓励的专属营养，就是给爸妈的专属鼓励。回家团圆，别忘了和我一起带上蒙牛优瑞专属营养，给爸妈专属的鼓励。
0: 蒙牛优瑞鼓励奶粉订购热线：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好消息，电视台七珍堂品牌店专为延边家人定制彩之源水飞记胶囊上市了，韩国热销的同款护肝精华现在延吉就能买到，上市公司晨光生物定制，品质保障，限时活动价268元每盒，买5赠4，买10赠10，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肝好才能身体好，彩之源水飞记，守护家人的肝脏健康，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延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

0: 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块钱。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吉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1: 北京时间22点整。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1: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播放的是录播节目。
2: 在《黄帝内经》的智慧深处，埋藏着延年益寿的生命密码。在当代实验室的显微下，这些古老的智慧正在焕发新的生机。延寿百年科普节目将带领您开启一场传统中医与现代科技的对话之旅。当中医药的古老哲思遇见高科技的精准剪刀，当草木经石的精妙配伍与现代科技的完美融合，这不是简单的技术叠加，而是两种文明智慧的深度交融。我们要相信，古老的智慧可以照亮前沿的科技探索，先进的技术也能为传统验方注入新的活力。延寿百年，让我们一起探寻生活的奥秘，让我们一起感悟人生的真谛，用心体会，用爱感受。延寿百年正在播出。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生在改革开放时，亲眼见证了在科技发展下国富民强的全过程。从小学医，一直坚守为守护人民健康奋斗终身的信仰。现如今各种慢性病泛滥成灾，占到了每年总死亡人数的85%，而挂在病患口中的那句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就像是一把尖刀刺进了我的心里。那些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没钱看病的患者的呼声更是让我寝食难安。所以我把研究了近20年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的配方和技术无偿的捐献给厂家，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一片只卖1块钱。
2: 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摆脱年年治、年年犯。欢迎收听延寿百年健康医疗服务类节目。
4: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延寿百年健康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
3: 都会显得那么的不堪一击。病人的内心其实是非常脆弱的，所以说一个医者对患者所说的每一句话咱们都得是谨慎啊，你都要负责，说你能看好，你认为自己有这个能力你就给人家看啊，你若没有这个能力就不要去妄下断言。你治不了不代表别人治不了，也不代表人家得的就是不治之症。你没有这个本事也并不代表人家就只是死路一条。那即便是绝症，在医院里边本来说可能就活个1年半载的， 但人家心态好啊，该怎么治怎么治，甚至背上行囊人家出去。

游去了，结果奇迹般的康复的有没有啊？别说一年半载，三年五载的，十年八载的，把健康的人都给靠走的，结果人家还好端端活着的呢。就这样的案例也不是一个半个呀，对不对？所以说啊，医者我们要有的不仅仅是精湛的医术，更要有高尚的医品，这点很重要。我们要把每一个患者当成是你的亲人啊，咱们拿人心比人心，你的亲人患病了，我们会怎么去进行对待？我们就要怎么去对待我们的患者。为什么今天李老师会有这么多感慨呢？因为昨天节目以后啊，咱们场外指导老师跟我讲了这么个事儿，听完之后让我非常气愤。这个老人呢69岁啊，他得了多少年的糖尿病了，主要就是并发症啊太多太厉害了，用他自己的话来讲，就是身上没有好地方啊，血压也高，脑动脉硬化，心肌缺血，胃肠也不好，关键让他犯愁的还有白内障啊，眼神不好，整天就是雾里看花的。而他老伴儿呢也是由于一场车祸啊，老人这个老伴儿啊突然就离世了。你这样一来呢，他有点接受不了，急火攻心啊，再加上不停的哭泣，老人这个眼病啊就加剧了。同时在去年的时候吧，他又出现了眼睛的胀痛啊，眼压呢都30多了。啊，而且到后期呢视神经萎缩，只能看到中间这一块啊，两边的东西看不着了，视力就剩下 0.2 了。他的孩子呢带着老人也是到处的去医治，但是辗转了很多地方啊，都是换汤不换药啊，医院里头就建议手术，但所有的医生啊，你说建议手术，但医生还跟孩子讲，老人呢也能听到，说这个手术难度是极高的啊，再加上他本身还有糖尿病，所以这个风险呢也是比较大的，老人这心理压力也是非常大，既不想花巨额的手术费，也不想老了老了还面临的这个动刀的这种危险，所以说他就试探性的问了一下大夫，说大夫啊，我这个病除了手术就没有别的办法了吗？结果那医生啊冷冰冰的就来了这么一句，哎，别说我们医院里边没办法了，你这病走到哪儿，所有的专家也都会这么跟你讲，就我现在能帮你做的啊，就是开点口服药，尽量的推迟致盲的时间，那你不想手术没有办法。老人听了这个话之后，把这心都沉到谷底了。他的孩子就说了，说妈呀别上火，我们看中医那肯定有办法。这个时候呢，这老姐姐摸着姑娘的脸就说了，让妈再看看，以后妈呀就看不着你了，你是胖了还是瘦了，开心了还是难过了，这妈也不知道了，如果我啥也看不见，你说活着还有什么意思啊？你一边上班一边还要照顾我这个瞎老婆子，我要是真那样的，我不如早点我去找你爸去得了。这女儿也不知道怎么去安慰母亲的，就轻轻的说，不会的妈，你不可能出现这种情况，你别瞎想。但是谁也没想到，这老姐姐她不是嘴上说一说啊。我们说这个健康人，就得病的病人最难接受的就是将来有一天自己变成残疾啊，而看不见是残疾当中可以讲是最痛苦的。这有一天，这女儿呢出去买菜啊，这个老人呢自己在家想拿杯子喝杯水，结果不小心把杯子就给打碎了，一扒了掉地也碎了。他可能这心里一下子就变得非常的脆弱，就想着说，哎呦你看看，我连自己拿个水我都喝不了，拿杯子我都拿不稳，就觉着活着挺痛苦的，是一种煎熬还是别人的累赘，就一下子脑子就钻到那牛角尖里去了。啊，赶巧这孩子啊买菜回来又没出现什么危险，闺女看到这一幕的时候吧，大喊着，妈呀你这干什么呀，老人就哭了，说孩子这我好不了了。

个大夫都说了，在他们那儿治不好，到哪儿都治不好了，活着就是拖累。然后这娘俩抱头痛哭，就你想想那个画面，就让人觉得心酸。但我想说的是什么呢？如果说这个医生你治不了老姐姐的病，你哪怕说你用句关心的口吻，你对她多一点耐心，也许这患者心态他都不会崩。所以说今天节目的开始，老师就多说了几句。所以啊，咱们听众朋友吧，也一定啊都会特别的担心，说这老人呢他到底最后怎么样了啊？我跟你们讲啊，他已经是我的患者了。他闺女给他母亲申请了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用了有一段时间了，人家现在血糖稳定了，视力也逐步的在恢复当中啊，包括身上其他的一些慢性病啊，就是一些并发症，主要是他并发症厉害啊，现如今也都在好转当中。我相信老姐姐在我们三通疗法的呵护之下，一定能够真正的打败糖尿病，并且阻断并发症，真正的延长寿命，多陪陪他的女儿。的确，糖尿病呢，在西医眼里啊，它就是治不好的这么一种不死的癌症。但是我想说，又何止是这糖尿病呢？高血压你到医院去治，你治好了吗？风湿骨病的你到医院去治，给治好了吗？你包括肺气肿、肺心病等等等等的，对吧？但是那么多康复的患者是怎么好的？就这个问题不值得我们深思吗？说实话，糖尿病的初期阶段，咱们只要我们吃得好了啊，而且从某种程度上来讲的话，它就是吃出来的病，跟我们的饮食有关。你像我们吃的这个肥甘厚味的食物，还有暴饮暴食、不规律的进食，都会损伤我们的脾胃。中医认为糖尿病它就是脾的病，消化吸收糖分的能力不行啊，只不过呢就是在初期的阶段症状不明显啊，大伙呢也不在意，可时间长一点之后呢，百病皆由脾胃衰而生。脾首先作为气血生化之根源，就是后天之本，同时呢它还是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你想想看，这是不是就麻烦了？为什么我们会产生诸多的并发症呢？哎，其实就是我们这个脾胃气血不足，然后逐渐的影响到血液垃圾过多而引发的。因此想要摆脱糖尿病的折磨，我们必须第一步要疏通我们的脾胃经，这是治病的基础。另外，糖尿病还叫代谢病，糖分它没有在我们的肝脏当中转化成糖原，没有去肌肉，没有去四肢，而是从尿液流走了，这跟肝肾有关。所以我们要想恢复人体正常的代谢，就必须得强化肝肾的功能，否则你这个糖尿病它还是治不好啊。你看它这个致病因素非常复杂啊，所以说治疗起来也比较繁琐。你不解决这个肝肾的问题，糖尿病患者就没有好日子过。当我们脾胃经不通达的时候，你吃进来的糖分无力消化，扩散在血液当中，你血液粘稠，再加上肝肾功能不足，又无法给你血液及时的进行过滤，所以说时间久了，你这个血脉必然就会淤阻。这样一来，所有的血管和神经都会遭受到威胁，先是堵在末梢神经，我们这个手脚麻木啊、病足啊，包括各种眼疾啊，哎，接着堵塞你的大血管啊，心脑问题接踵而来。你时间长了之后啊，可不就没有好地方了吗？啊，有血管有神经的地方都不好了。所以说你这个疾病来讲，绝对不是说降糖药物或者是胰岛素以及头疼医头脚疼医脚的方法就能够治好的。正所谓打蛇打七寸，治病得抓根。想要摆脱糖尿病包括多种并发症给我们带来的煎熬和折磨，咱们就得从人体的三大生命通道啊，像老师刚刚讲到的脾胃、血脉还有就是肝肾入手，叫三管齐下来进行医治啊。你不这么治，就算你吃再多的药，也只是按下葫芦起了瓢。而目前不论是国内还是国外，

整个医学界能够做到这一点的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首先咱从配方上来说，它是根据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改良而成。此方大的亮点就是一方三通，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让我们气血运输好，三通肝肾让我们解毒代谢好。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所以它这个治疗方向非常的准确。那从成分上来讲，我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里边像人形首乌、西仙草、杜仲等等，都是极其珍贵的仙草仙药，全都是现采现摘鲜活的药材入药。那这个很重要，我说过只有有活性的药材才能够活化人体的细胞，才能够对我们人体受损的组织脏腑进行有效的修复啊，所以这个药材是很重要的。而工艺上，咱们三代延寿方更是应用了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把目前所有我们要治疗的各种慢性病先用 3D 打印技术给它仿生出来，然后再把各种新鲜的中药放置到这套仿生系统当中进行共生发酵，最后通过不断的观察总结数据，一个系统一个器官一个脏腑一种疾病，就这样一步一步的实验证实排错取证，再根据某种发酵物质对应某种疾病的效果好起效快，将这种物质提纯出来，那我们最终可以提纯出863种的活性多肽，真正治病就靠这些物质。那这种超级强大的药力和穿透力，以及极其易于人体吸收的效率，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即便就是多少年的老病根了啊，说这个病情相当的复杂，那多说三副药都能够达到完全的康复，而且愈后咱们的患者一片西药都不吃，这才是真正的治疗。所以说李老师还是那句话，医者善则济世苍生，恶则草菅人命。不论我们是跟患者说话也好，给患者治疗也好，咱都得把这良心放正，得把患者放到自己的心里头，得把患者当成自个儿的亲人一样去对待。他们本身就不容易，健康所系，性命相托，相信你才找你看病的，你胡乱瞎说行吗？那么李老师呢，已经利用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三通疗法，帮助无数的患者恢复了健康，改变了命运。所以我希望此时此刻正在收听我们节目的一些饱受着慢性病煎熬的患者，你不妨给自己一个机会，咱还不用花多少钱，我们服用三代延寿方没有任何经济负担，我们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这个一块钱就像我们很多患者自己说的，这年头能干什么呀？可是我们为什么能够用上配方这么好、成分这么好、工艺这么好、疗效这么好的三代延寿方呢？是因为老师无偿的捐献了配方和技术。我对厂家只有一个要求，你国外卖多少钱我不管，你国内用1块钱一片进行推广，这是必须的。到目前为止，我们能够维持1块钱一片的价格，靠的是国外的利润补贴。出口海外呢，一片是8美金，近期价格要上调到10美金了。但是国内我们的价格没变，不管这个药材多么的稀缺，也不管中药材的价格日益上涨多少，那你看看老师一直在努力的维持自己的初心，因为我知道患者太难了。行医30载，我知道在一些患者当中有很多人是没有退休金的啊，没有经济来源，甚至还背着外债，还有好多患者是无儿无女的，人生最大的悲哀莫过于得病了却没钱治疗。作为一个医者，让我看着患者有病治不起，有药用不上，李老师做不到。所以为什么我说我一生最大的骄傲不是说我在国外获得了多少荣誉和奖项，而是我把本应该价格高昂的救命药、长寿药打造成了真正的百姓药、平价药。所以说希望听众朋友们，咱们有病啊，

0: 要拖延。你在李老师这儿看病，花的是小钱，治的是大病。你早用，你就早好。慢性病猛如虎，要人命。我希望你们自己也不要存在侥幸的心理。好了，别的不多说，接下来我们接听听友的热线。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 ,400-0307-370, 400-0307-370。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2: 吃延寿方，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事实面前铁证如山，数以万计的一体多病康复者亲身实践，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创新革命，改变命运，将让更多患者受益，为全国人民造福。
1: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二十四小时咨询电话：400-0307-370，400-0307-370。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3: 你好，李老师。
0: 喂，你好。
3: 你好李老师，我是保定这边的、
0: 嗯、
3: 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我到现在用了有半个月时间了，虽然吧时间不长，但是我知道这回是选对药了。
0: 嗯
3: 这比我以前用的任何一种药效果都好。
0: 好，
3: 而且这一片就一块钱，这不是我告诉我姐了吗？我姐也想用，所以今天来电话麻烦李老师再给我们开点药行吧。
0: 这回我听得出来啊，虽然说咱们用药时间不长啊，但是对于治疗的结果还是非常有信心的，对吧？
3: 对。
0: 嗯，您这样先把您具体的情况您先跟李老师说一说。
3: 嗯，好的。我呢今年63岁了，得糖尿病吧算下来有10来年时间了，一直吃降糖药，但是这个血糖始终控制的不好。
0: 嗯。
3: 吃饭也不敢吃饱，看到水果还有大鱼大肉，哎，说真的也馋呀，但是你说是，谁叫咱有糖尿病呢？啥也不敢吃，就这么不敢吃不敢喝的控制着嘴，但是并发症还是出来了，心脏不好，心绞痛老是频繁的发作，这一犯起来前胸后背都疼，哎，您不知道满身的都是汗珠子往下淌，浑身还哆嗦，这速效救心丸我是从来都不敢离身。就在兜里揣着，还有这个腿也经常肿，尿里边有泡沫，上医院一检查吧，说是尿蛋白都有2个加号了。
0: 那你这肾功能已经损伤了。
3: 是的，我都害怕，我再这么发展下去，这都成了尿毒症了，可咋办呢？
0: 嗯，
3: 我家有个邻居就是这个病走的，所以李老师，我发现了这个病，到严重再治。那可能就难了。
0: 对，不管是什么病，你到严重的时候你治疗起来都会非常的困难，而且不一定能治好啊。不光是糖尿病的问题，当然了，你这糖尿病要是发展到后期呢，真成了尿毒症啊，那就回天乏术了啊。所以说呢，李老师经常和大伙讲，我们不要抱有任何的侥幸心理。现在很多人是什么心态呢？就总觉得呀，是我身边得糖尿病的人都不少啊，人家不就吃个降糖药打个胰岛素吗，也没什么事儿啊。其实不然，糖尿病是甜蜜的杀手，并发症是时时要命啊。
3: 对对，就是您说的太对了。刚开始的时候吧，得糖尿病我也不害怕，但是这并发症都出来，我真是感觉到恐惧了。但是就是选不到好药嘛，不过这回好了。你看我吃了咱这个三代延寿方，这才半个月的时间，这不昨天早上我测的血糖，餐前血糖是 5.9， 餐后是 7.8 了。
0: 这个非常好啊，这已经是正常了。
3: 是啊，您说原来餐前血糖都是10点多，餐后都是15点多，现在明显的就感觉到嘴里边感觉到清爽了，不是像之前那种黏黏糊糊的了， 心脏感觉的也舒服多了，嗯，就没那么闷得慌了。说真的，现在我就不害怕随时随地得心梗了。
0: 嗯，
3: 这不才半个月时间，速效救心丸我就再没吃过。嗯嗯，那这几天感觉到心口窝就紧了一下子，我就以为我要犯病了。哎，还没等打开那个速效救心丸瓶盖呢，哎，结果呢疼劲儿就过去了，我也就没吃。
0: 嗯，
3: 而且明显的感觉到身上觉得有劲儿了。
0: 好好好啊，有没有观察一下你这个尿液怎么样？
3: 有，就是尿液里边那个泡沫少了，就是那个烂苹果味儿没有了。
0: 嗯，
3: 还有就是我前年的时候打过一回激光，因为眼底有出血，还有眼前有那个挡的那个大黑块嘛。
0: 嗯，
3: 这几天感觉到比以前亮堂些了眼睛。然后就是连我这脑袋都感觉到轻松了不少，所以说咱这个药确实真好。
0: 他这个药劲儿大，要不然呢你身上这么多病症啊，他怎么能够给你从头通到脚，怎么能够给你从里治到外呢？所以说呢，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它是用新型的发酵技术啊进行打造的，药力迅猛啊，药劲儿大啊。老师也说过，我是给你们下了猛药，直接治到了病根儿了，才能够这么显效的这么快，让我们快速的见到康复的希望。
3: 对对对，就是我现在特别有信心。
0: 嗯，
3: 只不过就是一开始的时候吧，我们买了一副药，本来想着是试试，这回我是看到希望了，看到效果了。这不前两天我姐姐开药，就直接把我的药也给补上了。
0: 对了，你姐姐是怎么回事？
3: 我姐也是糖尿病，不过她没有我这么严重。她发现才三四年时间，她现在就吃二甲双胍。从
0: 中医的角度上来说呢，它是脾的病，就是你消化吸收糖分的能力不行了。那糖分对于我们人体来讲，它是不可替代的一种能量，它本身是好东西。但是为啥说对你们来说它是坏东西了呢？那原因主要就是啊，咱们消化吸收不了，吸收不了它就成了废物了，成了毒素了，就变成了糖毒了。那变成糖毒以后呢，它淤堵在我们的血液当中，那我们这个血管和神经呢就会出现损伤，它堵到哪儿哪儿就出现问题了。另外糖尿病呢还跟肝肾有关，想要治好这个糖尿病必须得强化肝，养殖的种植的啊，而且呢晾晒的干瘪的陈旧的啊。但是我们现在呢，咱们国家开始复兴中医药了，而这个中医药的复兴是其中一个很大很重要的一个接口，就是让老百姓真正学会用中医药去捍卫我们的健康啊。有没有好方子？有好方子，那从古至今两千多年的古方经方验方太多了啊。有没有好药？也有好中药，但是如何让好中药好方子发挥出极好的作用，那得发酵。也正是因为三代延寿方是发酵中药，才能让你们快速的见到效果，并快速的解除病痛。
3: 是是是，嗯，那李老师，你看我姐这个情况一般用多少呢？
0: 你姐姐这个轻啊，她发现了才三四年，两副药就可以，但是你怎么着也得三副，中间别断药就行。
3: 好的，那行，那我知道了，行，谢谢您啊，李老师。
0: 好，咱们再见。
1: 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4: 哎，李老师你好啊。
0: 哎，你好。
4: 哎，李老师啊，
0: 嗯，
4: 咱们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我期间节目当中说啊，大家都反映用了它挺好的，但是我还是想问一下，这个到底是正规的治病国药呢，还是保健品？
0: 哎呦，其实我告诉你啊，非常简单，就是你们买到药品了之后，你看这上面有国药准字号标志的，那就是药品；没有这个标志的，那就是保健品。
4: 啊，
0: 而且保健品到什么时候它都不具备治疗的功效啊！永远记住了，什么功能性保健品不具备啊？啊，那只是一个说辞，所以说大家伙别被忽悠了。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是正规批准的国药准字号 OTC 甲类治疗型药品。
4: 啊，
0: 同时呢，它也是相关部门允许在药盒上就明确标注着延寿字样的这么一个国药。
4: 哦，那我明白了。一片是1块钱是吧？
0: 1块钱一片，这是国内统一售价。

0: 但是厂家给咱们这是有名额限制的，也就是说呢，想要享受1块钱一片，你得有名额，得打电话去申请。
1: 啊，可以可以。那咱这一天吃多少啊？
0: 一天吃多少，我们得根据你的病情来看。你跟老师讲一下你到底是怎么回事，今年多大年纪了？
1: 行，我近60啊。
0: 具体什么病啊？
1: 哎，我现在毛病不少啊，血压高，吃着降药呢，血压都降不下来。
0: 啊，
1: 低压呢100的，怎么也下不去。
0: 嗯，
1: 高压呢都在170左右。
0: 啊
1: 啊，经常啊，浑身没劲儿了，头晕迷糊，有的时候早上起来想上个厕所吧，这一走路哈，我就感觉脚底像没根儿似的啊。
0: 嗯，
1: 像人踩在棉花上一样，晃晃悠悠的。还有这眼睛也不好，医生说呢，我是眼压高了，
0: 就是青光眼了。啊，防水小梁网出现了淤堵了，眼睛啊就出现了这种不适的症状，有没有又肿又疼的情况？
1: 对、就是医生说就是青光眼。
0: 嗯，
1: 就一天到晚呢，不光是这个眼睛又来又疼，感觉我这个头也跟着疼。
0: 嗯，
1: 反正那个滋味了太遭罪了，别提多难受了。
0: 嗯，
1: 尤其是我这个视力还下降了，看那个灯啊，周围呀、啊、就是像那光圈一样啊，有的是绿的。有的是红的，还有黄的、蓝的，
0: 哎呦，
1: 反正啥颜色都有。反正吧，我还有点心情，好心情。
0: 嗯，
1: 对，这一下子我就想发火，看啥都不顺眼了。
0: 这眼睛是心灵的窗户嘛，眼睛看得见，这窗户扇打的就开 啊。眼睛看东西花里胡哨的，这心里边就郁闷，就容易发火，这很正常。对啊。
1: 再加上呢，这个风湿性关节炎，这个病呢，在夏天还好受一点。一到冬天呢，我就怕冷怕凉。
0: 嗯，
1: 一到凉，就立马就疼，还有颈椎也不好，一天到晚呢脖子疼的，转都转不动。到医院拍片子呢，说是第4、第5、第6节突出了，那就是呢颈动脉还有斑块。医生说呢，我这个情况说不定哪天呢，可能就脑血栓了，让我得多注意一点。
0: 其实就怕这个斑块脱落。你斑块脱落了，造成脑血管的这个淤堵，就会出现缺血性的脑卒中 啊。
1: 可是你看，我药也换了好几茬了，还有那个什么针灸、按摩、理疗啥的都做了。
0: 嗯。
1: 昨晚呢，好像还可以的，反正也就一两天吧。
0: 嗯。
1: 过后该犯还是犯。
0: 好不了多长时间，就不持久，对吧？
1: 对。
0: 你呢是没有治到病根上，啊，就你说的这个。通过理疗的这个方式啊，它是治标不治本的，啊，那缓解是肯定得缓解，谁做理疗都缓解。但是病在内里你不解决的话，你总缓解症状，无外乎就是给疾病的发展拖延时间，啊，只可能是越来越重，啊。
1: 哎呀，你看我这一身的毛病哈，哎，所以说呢，这不正好听到您说咱们这个药嘛，能从头到脚啊，从里到外，一方三通。一种药能治疗一身的毛病，
0: 嗯，
1: 所以说我现在打电话问一问，咱是这个药，你看对不对症的？
0: 你现在身上的问题是真不少啊，不过好在你这个电话打的还算比较及时，说白了就是没有酿成大祸。所以这高血压来讲的话啊，它是怎么回事呢？我给你分析一下，咱们听众朋友都听一下，就是我们血压为什么会高，其实就是源于我们血液不干净，这就好像河沟子里边啊，有很多的淤泥。这个水啊它就流不动啊，流速啊它就变慢了。那我们这个血液来讲的话呢，如果血液里边的垃圾过多的话呢，血液的流速它也会下降啊，那我们就会供氧供血不足，我们机体呢就会给你供血供氧加大压力，所以说呢我们这个血压就上来了啊，这也是人体的一个自我保护措施。但如果你长时间的加大压力去供血供氧的话，我们这个管道就是血管啊，血管的内皮啊就容易出现硬化，那你反复的冲击它必然就会出现硬化，出现破损啊，你这样一来它就极其容易造成危险。所以说我们要想从根本上去治疗这个高血压，你吃多少降压药都没有用啊，你看那些发生危险的哪个没吃降压药啊，对吧？那结果最后就是心梗了脑梗了，那不还是该来的就来吗？
1: 对，
0: 所以说要想从根上去治，就得从净化血液入手啊，还有包括你这青光眼也是，刚刚老师讲了，防水小梁网出现淤堵了，为什么？还是因为你血液不干净。再有呢，它跟我们的肝肾有关，肝是开窍于目的， 我们血液为什么不干净啊？其实一个是吃进来的，一个就是因为你没有把毒素啊给代谢掉。吃进来的跟脾胃有关，没有代谢掉的就跟肝肾有关了。而且我们这个血液不干净，它堵到哪儿哪儿就出现问题。另外呢，还有这个风湿性关节炎。风湿性关节炎呢，其实主要呢是关节的问题，而骨头的病呢跟肾脏有直接关系，因为肾脏啊是主骨生髓的。当我们机体免疫力下降的时候，就容易遭受风寒湿邪的入侵，并且直接伤及到我们的软骨和滑膜。那我们机体免疫力为什么会下降呢？就是因为我们这个脾胃经不通达，因为脾脏啊是人体最大的一个免疫器官，
1: 对，
0: 骨髓呢也是免疫器官。你肾功能要是不好，你生髓的能力就会下降，我们免疫力就不行了。那还有。

0: 而这个呢也跟我们的肾有关，肾主骨嘛。啊，那你看我这么一分析啊，这心脑血管的骨病啊，啊，其实包括眼病啊，都是一个堵的问题，而分别堵的是什么呢？脾胃、肝肾，还有我们的血脉。所以说这个病根它就找到了。虽然听起来病挺多的，但是病根就是我们人体的三大生命通道。
1: 对
0: 啊，所以说治疗所有的慢性病，你看表面上啊都是挺复杂的啊，但真正的病根就是三大生命通道淤堵了。啊，这也是老师总结了半辈子的结果。那这个时候我们要想治病根就要打通三大生命通道，而如何能打通三大生命通道，就是我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它这个药好在一方三通，首先一通脾胃，让你消化吸收好，让你这个机体的免疫力上来，因为脾脏的功能上来以后，我们机体的免疫就好了。然后二通血脉，通了血脉之后，我们所有的病症都好了，不管是骨壁啊还是心脏病啊，所有的病症啊就是血脉不通，通了就好了。然后三通肝肾，我们三代延寿方里边 90% 的药材都是直接入肝肾二经，所以说我们用上几天的时间就可以见到效果。那你现在还行，两副药啊咱们就能够完全康复了，所以说就不用着急啊，就是眼下要做的就是及时的治疗上用上药就行。
1: 哦，
0: 嗯，
1: 行，那这样李老师你给我定上呗，
0: 你直接打场外的电话，李老师这儿不负责订购，因为咱们药源比较紧张，而且一块钱一片这个名额也得自己去争取，打场外电话去报名吧。啊，
1: 明白明白明白。
0: 嗯，
1: 行，那我现在赶紧去打场外电话去订购吧。
0: 好，咱们再见。
2: 一块钱用好药，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一块钱。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你好，李老师。
0: 哎，你好。
3: 哎，李老师啊，
0: 嗯，
3: 我是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受益者。我再有6-7天的时间，哎，我就用完3副药了。
0: 嗯。
3: 你那个学生小张说我没事了。但是呢李老师啊，我真是那个病怕了，我就是怕停药以后吧再反复。
0: 嗯，
3: 哎，所以吧我这不就来找您了。嗯，麻烦您啊给我看看我用不用再巩固巩固呢。
0: 您先给我介绍一下您的病情，我再看看。
3: 好好好。
0: 嗯，
3: 我呢是2021年9月17日呢，我记得很清楚。就是那个高血压引发了那个脑梗嘛，我之前啊就是一直那个吃着那个降压药的，但是那个血压呀它不平稳，我这不就是半身不遂了吗？那个时候啊，哎呀，真是难，你吃喝拉撒都得靠老伴和孩子照顾，这个一边这个身子根本就不好使。嗯，说句不好听的，你上厕所擦个屁股我自己都不行。
0: 嗯嗯。
3: 哎呀，真是活的一点尊严也没有啊。但是我这两个孩子哎呀还是真孝顺。嗯，我这也是我最大福气了。我有病期间这两个孩子出钱出力都寸步不离的，都有点温度呢。
0: 这就是血脉逐渐畅通的一种表现。甭管我们身上是凉麻僵硬沉啊，其实都是堵了，堵了我们就通就好了啊。那血压什么时候下来的？
3: 血压不到一个礼拜吧就平稳下来了。
0: 嗯，
3: 我记得那会量是135/85呢。
0: 嗯嗯嗯。
3: 哎，自己感觉这个手好像能使上点劲儿了，反正是一天比一天强吧。
0: 嗯嗯。
3: 我用了有一副药的时候啊，哎，自己就能站起来了，哎，能走几步，哎呀，慢慢慢慢的就是挪着那么走几步走几步，哎，等到这第二副药的时候，这个自己我就能在那个房间里头来回的那个溜达着走两圈了。
0: 嗯嗯嗯。
3: 哎，能走了以后，哎呀，我就觉得。可高兴了，就看到希望了，就是那种感觉。
0: 嗯嗯嗯。
3: 哎呀，那时候真是高兴的，就吃完饭 歇几分钟就开始，然后在屋里就那么转，就是
4: 也是着急了。

0: 啊，再也不想在那儿躺着了啊，就想着配合着锻炼，恢复的能更好一些，是吧？
1: 哎呀，对呀，对呀，
0: 嗯，
1: 哎呀，这不是这三副药，这不现在来说快用完了，我这不光能在屋里走，还能出去走走，
0: 嗯，
1: 这不前天上午我还跟我们邻居那老太太一起去个超市呢，回来还给孩子们包了饺子，
0: 嗯。
1: 当然这个手劲儿多少还是没有原来的那么足吧，饺子馅儿我怕没搅开，我还问我闺女好吃吗，
0: 嗯，
1: 跟过去一样吧，孩子抱着我说，哎呀妈做的啥都好吃，哎呀我当时那泪真是又流出来了，就是
0: 可不是嘛，这全家人都等着你这一天呢啊，你得病了以后谁也能想到说我们能恢复还包饺子呢，能自理就不错了，所以说全家人都替你高兴，流出来的也是幸福的眼泪。
1: 哎呀，是啊是啊，李老师真是太谢谢你们研发了这么好的药了，
0: 嗯，
1: 而且卖给我们才1块钱一片，真是没一共也没花多少钱，这不就治好了，
0: 嗯嗯，
1: 我现在也不怕别的，就是怕我要是停了药啊，要是再反复了，那得咋办呢？
0: 咱们也没啥怕的。首先，我告诉你，用的是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
1: 啊
0: 啊！但是呢，我能够理解咱们得病了以后这么多年反复治疗没治好那种病怕了的心理。现在这么健康的活着多好，这才是真正的享受生活。所以说，你这个心情我理解啊，但是你放心。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在治疗各种慢性病方面具备了三大特点。第一个特点就是快。发酵药不仅仅说是药劲大药力猛，而且它通过了发酵技术，大分子已经转化成了小分子。啊，非常的易于人体的吸收。所以说咱们用上的患者基本上都是几天之内啊就能够见效。刚才老师呢为什么问你说什么时候见效的啊，还记不记得啊，你看你说了说几天见效的，所以这个效果呢你也感受到了，它跟普通的中药不一样啊，这就是发酵中药的魅力。那第二大特点呢就是准，就是我们抓住了疾病的根源入手，包括你这个脑梗其实也是三大生命通道的淤堵所致的。一个是脾胃，比如三高，我们为什么高血压，我们为什么高血糖，我们为什么高血脂，很多人都是吃出来的病，那吃出来的病跟什么有关呢？跟脾胃有关啊！而且你看我们凡是缺血性的疾病普遍都是气血不足，那怎么产生气血啊？就是我们的脾胃化气生血，所以我们一通脾胃让我们的气血充足，然后第二步给你通血脉，血脉指的就是血管和经脉，你脑梗就是脑血管的淤堵，咱必须得通，但其他的药物通不好，因为它无法穿透血脑屏障，发酵中药能够做到这一点。那然后我们三通肝肾，通了肝肾以后就会让你解毒代谢能力增强，它能够保障我们这个血液持续的干净，成为良性的一个循环，所以说我们愈后的患者稳定性都是非常好的。那你这大可以放心直接停药就行了啊。
1: 哦，好好好，听你这么一说啊，我就放心了。
0: 行了，在这儿呢李老师也向你表示祝贺啊，日常生活当中啊咱们要注意饮食上的荤素搭配，还有心态上记住了一定要乐观，什么事儿 也没有咱们身体重要，除了生死剩下的都是小事儿，不要去在意，还有就是适度的锻炼啊，别的老师就不多说了。嗯，
1: 啊，好好好，哎，那谢谢李老师。
0: 好，再见。
2: 一块钱用好药，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吃长寿方，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李老师你好。
0: 你好。
3: 李老师，这个发酵中药啊，三代延寿方啊，哎呀我都用了快2副药了。
0: 嗯，怎么样？
3: 哎，现在已经好多了，你看30多年了，终于哎呀是要熬出头了。
0: 嗯嗯嗯。
3: 哎，李老师，您这个医术啊

0: 哎呀，我是不服不行啊，啊，关键啊，您这心眼还特别的好。哎，我说最后一次信任一个医生了，
1: 嗯，
0: 哎，还真的信对了，
1: 嗯，
0: 哎呀，真的是，哎呀，谢谢您了，李老师。
1: 我还是那句话，首先呢，这个医者呀，我们不仅仅要有精湛的医术，啊，更要有一颗仁心。李老师呢，我不是说我自己有多伟大啊，但是咱把心眼放正了就行。你患者都不容易，能够碰到你们恢复健康，对李老师来说，这是我最大的乐趣，最大的快乐，啊，因为医生嘛，就是以救死扶伤为我们的本。你来找我们看病的病人，我们能给你们治好，这就是完成了使命，这也是我们的工作，啊，同时呢，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嘛，对不对？您今年多大年纪了？
0: 我今年啊69了。
1: 69啊，刚刚说了这病了好几十年了是吧？
0: 哎呀，30多年了。
1: 怎么个情况？
0: 我这不是在30多岁的时候啊，得过一回大叶肺炎。
1: 啊，那时候条件不行，嗯。
0: 哎，然后呢，那时候你说这个确实的条件不好啊。
1: 嗯。
0: 我呢吃了几天的土霉素啊。
1: 嗯。
0: 扛一扛啊就过去了，结果啊这就变成了这些慢性的哎支气管炎了，然后10年前啊又到医院检查，哎说是慢阻肺吧，你看现在吧是更加的严重了，现在是肺源性的心脏病已经。
1: 其实像你这个情况，就是你刚刚说了30年前这个大叶性肺炎，我们往前查一下哈，30年前是90几年哈、啊，实际上呢，在70-80年代，7几年、8几年的时候吧，这个肺结核、肺痨，就呼吸系统疾病就治不好的病一样，啊，你得了之后了，你那时候年轻，你看年轻人得了肺炎了之后了，可能好了，但是这好是什么？好的是表象，他内里一直没好。啊，随着年龄的增长，慢性支气管炎、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对吧？年龄一天天变大，咱们这呼吸啊，就喘气这点事儿就越来越重。
0: 是啊，李老师啊，这些年啊，我为了治这个病啊，药吃的都没数了啊，医院没少跑，什么广播上的呀、电视上的呀，都没少买。哎呀，真的是越治越没信心。哎，不治还挺不住，难受咳嗽，那都是家常便饭了。主要就是这个，哎呀，喘啊是太难受了，哎呀，气儿呀不够用，你呼吸呀不行，憋的你，哎呀，特别的困难，一宿一宿都睡不着觉。哎呀，给我难受的，哎呀，那时候你说这么大人了，直哼哼。我老伴儿啊，最后只要听不到我哼哼啊。还得打开灯看看，还我有没有事儿？是不是憋死了？这都已经到这种地步了，最后真的感觉是到啊，活着的那是受罪。可是用了咱这发酵中药啊，还没几天的时间啊，哎呀，我就觉得我嗓子眼啊，哎呀，宽敞了不少。好像感觉的确实是通了，哎，里面那堵着东西啊，好像没有了。你说连带着我这个胸口啊这一块呀不那么懵了，慢慢的我这个咳嗽呀疼痛呀哎这一点一点的减轻了，
1: 好，
0: 哎脑袋也觉得轻快了不少，哎就是一天一个变化，哎呀一天比一天好啊，感觉啊到最后啊就连我这个胃口都觉得好啊，能吃的多一些了，甚至也有劲儿了，哎尤其是最近哎，这段时间吧，早上我还能跟几个老头慢跑呢。哎，他们看着我以后啊，哎，都跟看着怪物似的。哎，跟我说这是不是老李呀、啊？哎，居然还能跑了，你可这。
1: 这过去走可能都吃力是吧？
0: 哎，是的，走路还喘。
1: 嗯。
0: 更别说那跑了。但是现在慢跑一点、啊、问题都没有了。这谁能想到啊，1块钱一片的药啊能有这么好的效果。哎呀，这是真正的省钱啊还治病的好药啊。
1: 哎。
0: 哎，不过呢有一点啊，就是咱

0: 那个药啊不好买。你看我这上次买药的时候啊，等了好多天啊，才给我送过来。
1: 嗯嗯。
0: 所以这次啊，我这提前把这个药备足了。哎，所以李老师啊，你看看像我这种情况，我才需要多订多少呢，就能少了。
1: 你这样啊，你听老师讲，就你现在总体恢复的是不错的啊，最起码呢，我们已经是逆转病情了。
0: 对
1: 啊，咱们离死神呢是越来越远了，离健康越来越近了啊。因为你得的呢，它不是一般的病，肺心病说白了，从老慢支、肺气肿到肺心病，这叫死亡三部曲。
0: 嗯，
1: 而咱们用上了文玉堂三代延寿方，你看看我们现在是通了脾胃之后，脾气足了，肺气就足了。现在一点也不咳了，你看通话这么长时间没咳嗽啊。
0: 对，
1: 通了血脉之后呢，咱们连胸闷的感觉都不闷了啊。除了这个气管，还有我们这个肺脏以及你的心脏整个的给你打通之后，我们的呼吸就会变得非常的顺畅，不然你哪来的劲头啊。同时呢，我们给你通了肝肾，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但你这个年头太多了，病情太重了啊，后边老师再给你开上一副药，这一副你用一半之后到医院去检查，到时候把检查报告给老师念一下，我们呢共同期待这个结果，好不好？
0: 哎呀，好好好。
1: 嗯，唯独呢就是咱们这个药源呢这比较紧张，这一点老师也觉得挺对不住你们的，但是没有办法，谁让咱们三代延寿方便宜又好用，用的人多嘛，咱还得承担出口24个国家的重任，所以咱们只能是提前去备一备药啊。老师也不多说，你抓紧时间打场外电话把这一副药给定上啊。
0: 哎，好的。
1: 嗯，
0: 那谢谢您了老师啊。
1: 好，再见。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请大家记好我们的24小时场外电话400-0307-370 400-0307-370。如果您也是患有多年的老慢病的，都可以拨打这部电话进行咨询与订购。节目最后，我们依然要感谢李老师，因为李老师让我们得到了花少钱治好病的机会。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3: 吃延寿方，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全国人民造福。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2: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播放的是录播节目。
3: 在《黄帝内经》的智慧深处，埋藏着延年益寿的生命密码。在当代实验室的显微下，这些古老的智慧正在焕发新的生机。延寿百年科普节目将带领您开启一场传统中医与现代科技的对话之旅。当中医药的古老哲思遇见高科技的精准剪刀，当草木金石的精妙配伍与现代科技的完美融合，这不是简单的技术叠加，而是两种文明智慧的
4: 每年总死亡人数的85%。而挂在病患口中的那句“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就像是一把尖刀，刺进了我的心。那些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没钱看病的患者的呼声，更是让我寝食难安。所以我把研究了近20年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的配方和技术无偿的捐献给厂家，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一片

0: 只卖一块钱。
1: 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摆脱年年治、年年犯。欢迎收听延寿百年健康医疗服务类节目。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延寿百年健康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400-0307-370，400-0307-370。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0: 主持人好，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分享医学经验，造福大众健康，感谢各位准时的来收听我们今天的健康讲座节目。李老师在这儿呢，就是要带领大伙儿一起利用科学的方法战胜慢性病，健康活百年。行医这么多年呢，我接触了形形色色的病人，发现了一个问题，就是在疾病面前呢，咱们真都是弱者。你看在刚强的人，在面对疾病和死亡的时候，都会显得那么的不堪一击。病人的内心其实是非常脆弱的，所以说一个医者对患者所说的每一句话，咱们都得是谨慎啊，你都要负责。说你能看好，你认为自己有这个能力，你就给人家看啊。你若没有这个能力，就不要去妄下断言。你治不了不代表别人治不了，也不代表人家得的就是不治之症。你没有这个本事，也并不代表人家就只是死路一条啊。即便是绝症，在医院里边本来说可能就活个一年半载的，但人家心态好啊，该怎么治怎么治，甚至背上行囊人家出去旅游去了，结果奇迹般的康复的，有没有啊？别说一年半载，三年五载的，十年八载的，把健康的人都给靠走的，结果人家还好端端活着的呢。就这样的案例也不是一个半个呀，对不对？所以说呀，医者，我们要有的不仅仅是精湛的医术，更要有高尚的医品，这点很重要。我们要把每一个患者当成是你的亲人啊，咱们拿人心比人心，你的亲人患病了，我们会怎么去进行对待？我们就要怎么去对待我们的患者。为什么今天李老师会有这么多感慨呢？因为昨天节目以后啊，咱们场外指导老师跟我讲了这么个事儿，听完之后让我非常气愤。这个老人呢69岁啊，他得了多少年的糖尿病，主要就是并发症啊太多太厉害了，用他自己的话来讲，就是身上没有好地方啊，血压也高，脑动脉硬化，心肌缺血，胃肠也不好，关键让他犯愁的还有白内障啊，眼神不好，整天就是雾里看花的。而他老伴呢，也是由于一场车祸啊，老人这个老伴啊突然就离世了。你这样一来呢，他有点接受不了，急火攻心啊，再加上不停的哭泣，老人这个眼病啊就加剧了。同时在去年的时候吧，他又出现了眼睛的胀痛啊，眼压呢都30多了啊，而且到后期呢视神经萎缩，只能看到中间这一块啊，两边的东西看不着了，视力就剩下 0.2 了。他的孩子呢带着老人也是到处的去医治，但是辗转了很多地方啊，都是换汤不换药啊，医院里头就建议手术，但是所有的医生啊，你说建议手术，但医生还跟孩子讲，老人呢也能听到，说这个手术难度是极高的啊，再加上他本身还有糖尿病，所以这个风险呢也是。

较大的。老人这心理压力也是非常大，既不想花巨额的手术费，也不想老了老了还面临的这个动刀的这种危险，所以说他就试探性的问了一下大夫，说大夫啊，我这个病除了手术就没有别的办法了吗？结果那医生啊冷冰冰的就来了这么一句，哎，别说我们医院里边没办法了，你这病走到哪儿，所有的专家也都会这么跟你讲，就我现在能帮你做的啊，就是开点口服药，尽量的推迟致盲的时间，那你不想手术没有办法。老人听了这个话之后，把这心都沉到谷底了。他的孩子就说了，说妈呀别上火，我们看中医那肯定有办法。这个时候呢，这老姐姐摸着姑娘的脸就说了，让妈再看看，以后妈呀就看不着你了，你是胖了还是瘦了，开心了还是难过了，这妈也不知道了。如果我啥也看不见，你说活着还有什么意思啊，你一边上班一边还要照顾我这个瞎老婆子，我要是真那样的，我不如早点我去找你爸去得了。这女儿也不知道怎么去安慰母亲的，就轻轻的说，不会的妈，你不可能出现这种情况，你别瞎想。但是谁也没想到，这老姐姐她不是嘴上说一说啊。我们说这个健康人，就得病的病人最难接受的就是将来有一天自己变成残疾啊，而看不见是残疾当中可以讲是最痛苦的。这有一天，这女儿呢出去买菜啊，这个老人呢自己在家想拿杯子喝杯水，结果不小心把杯子就给打碎了，一扒了掉地也碎了。他可能这心里一下子就变得非常的脆弱，就想着说，哎呦你看看，我连自己拿个水我都喝不了，拿杯子我都拿不稳，就觉着活着挺痛苦的，是一种煎熬还是别人的累赘，就一下子脑子就钻到那牛角尖里去了啊。赶巧这孩子啊买菜回来又没出现什么危险，闺女看到这一幕的时候吧，大喊着，妈呀你这干什么呀。老人就哭了，说孩子这我好不了了，你个大夫都说了在他们那治不好，到哪儿都治不好了活着就是拖累。然后这娘俩抱头痛哭，就你想想那个画面就让人觉得心酸。但我想说的是什么呢，如果说这个医生你治不了老姐姐的病，你哪怕说你用句关心的口吻，你对她多一点耐心，也许这患者心态她都不会崩。所以说今天节目的开始，老师就多说了几句。所以啊，咱们听众朋友吧，也一定啊都会特别的担心，说这老人呢他到底最后怎么样了啊。我跟你们讲啊，他已经是我的患者了，他闺女给他母亲申请了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用了有一段时间了，人家现在血糖稳定了，视力也逐步的在恢复当中啊，包括身上其他的一些慢性病啊，就是一些并发症，主要是他并发症厉害啊，现如今也都在好转当中。我相信老姐姐在我们三通疗法的呵护之下，一定能够真正的打败糖尿病，并且阻断并发症，真正的延长寿命，多陪陪她的女儿。的确，糖尿病呢，在西医眼里啊，它就是治不好的这么一种不死的癌症。但是我想说，又何止是这糖尿病呢？高血压你到医院去治，你治好了吗？风湿骨病的你到医院去治个治好了吗？你包括肺气肿肺心病等等等等的，对吧？但是那么多康复的患者是怎么好的？就这个问题不值得我们深思吗？说实话，糖尿病的初期阶段，咱们只要有毅力有恒心，你管住嘴迈开腿，科学的饮食，合理的锻炼，你都不用吃药，咱就能够稳定血糖，逆转病情。那我们凭什么说这个病它就不能治疗？我们想要去战胜一种疾病，首先得知道这个病是怎么来的。糖尿病到底怎么回事？你看过去那个年代，听说过谁得糖尿病吗？咱不能说那么绝。

源啊，但很少，对吧？虽然一些中医文献当中有记载了叫消渴之症，但是也只有极少数的妇人啊才会患有这种病症啊，所以我们古时候叫它为富贵病，对吧？哎，那中国人从什么时候糖尿病开始呈井喷式的增长呢？请大家回忆回忆，是不是改革开放之后？说白了，就是富贵病，我们吃的好了。啊，而且从某种程度上来讲的话，它就是吃出来的病，跟我们的饮食有关。你像我们吃的这个肥甘厚味的食物，还有暴饮暴食、不规律的进食，都会损伤我们的脾胃。中医认为，糖尿病它就是脾的病，消化吸收糖分的能力不行了。啊，只不过呢，就是在初期的阶段症状不明显，啊，大伙呢也不在意。可时间长一点之后呢，百病皆由脾胃衰而生。脾首先作为气血生化之根源，就是后天之本，同时呢它还是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你想想看，这是不是就麻烦了？为什么我们会产生诸多的并发症呢？哎，其实就是我们这个脾胃气血不足，然后逐渐的影响到血液垃圾过多而引发的。因此想要摆脱糖尿病的折磨，必须第一步要疏通我们的脾胃经，这是治病的基础。另外，糖尿病还叫代谢病，糖分它没有在我们的肝脏当中转化成糖原，没有去肌肉，没有去四肢，而是从尿液流走了，这跟肝肾有关。所以我们要想恢复人体正常的代谢，就必须得强化肝肾的功能，否则你这个糖尿病它还是治不好啊！你看它这个致病因素非常复杂啊，所以说治疗起来也比较繁琐。你不解决这个肝肾的问题，糖尿病患者就没有好日子过。当我们脾胃经不通达的时候，你吃进来的糖分无力消化，扩散在血液当中，你血液粘稠，再加上肝肾功能不足，又无法给你血液及时的进行过滤，所以说时间久了，你这个血脉必然就会淤堵，这样一来，所有的血管和神经都会遭受到威胁，先是堵在末梢神经，我们这个手脚麻木啊，病足啊，包括各种眼疾啊，哎，接着堵塞你的大血管啊，心脑问题接踵而来，你时间长了之后吧，可不就没有好地方了吗？啊，有血管有神经的地方都不好了。所以说你这个疾病来讲，绝对不是说降糖药物或者是胰岛素以及头疼医头脚疼医脚的方法就能够治好的。正所谓就得从人体的三大生命通道啊，像老师刚刚讲到的脾胃血脉还有就是肝肾入手，叫三管齐下来进行医治啊！你不这么治，就算你吃再多的药也只是按下葫芦起了瓢。而目前不论是国内还是国外，整个医学界能够做到这一点的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首先咱从配方上来说，它是根据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改良而成。此方大的亮点就是一方三通，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让我们气血运输好，三通肝肾让我们解毒代谢好。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所以它这个治疗方向非常的准确。那从成分上来讲，我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里边像人形首乌、西仙草、杜仲等等，都是极其珍贵的仙草仙药，全都是现采现摘鲜活的药材入药，那这个很重要。我说过，只有有活性的药材才能够活化人体的细胞，才能够对我们人体受损的组织脏腑进行有效的修复啊，所以这个药材是很重要的。而工艺上，咱们三代延寿方更是应用了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把目前所有我们要治疗的各种慢性病先用 3D 打印技术给它仿生出来，然后再把各种新鲜的中药放置到这套仿生系统当中进行共生。

0: 发酵，最后通过不断的观察总结数据，一个系统一个器官一个脏腑一种疾病，就这样一步一步的实验证实排错取证，再根据某种发酵物质对应某种疾病的效果好起效快，将这种物质提纯出来，那我们最终可以提纯出863种的活性多肽，真正治病就靠这些物质。那这种超级强大的药力和穿透力，以及极其易于人体吸收的效率，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即便就是多少年的老病根了，说这个病情相当的复杂，那多说三副药都能够达到完全的康复。而且愈后咱们的患者一片西药都不吃，这才是真正的治疗。所以说李老师还是那句话，医者善则济世苍生，恶则草菅人命。不论我们是跟患者说话也好，给患者治疗也好，咱都得把这良心放正，得把患者放到自己的心里头，得把患者当成自个儿的亲人一样去对待。他们本身就不容易，健康所系，性命相托，相信你才找你看病的，你胡乱瞎说行吗？那么李老师呢，已经利用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三通疗法，帮助无数的患者恢复了健康，改变了命运。所以我希望此时此刻正在收听我们节目的一些饱受着慢性病煎熬的患者，你不妨给自己一个机会，咱还不用花多少钱，我们服用三代延寿方没有任何经济负担，我们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这个一块钱就像我们很多患者自己说的，这年头能干什么呀？可是我们为什么能够用上配方这么好，成分这么好，工艺这么好，疗效这么好的三代延寿方呢？是因为老师无偿的捐献了配方和技术。我对厂家只有一个要求，你国外卖多少钱我不管，你国内用1块钱一片进行推广，这是必须的。到目前为止，我们能够维持1块钱一片的价格，靠的是国外的利润补贴。出口海外呢，一片是8美金，近期价格要上调到10美金了。但是国内我们的价格没变，不管这个药材多么的稀缺，也不管中药材的价格日益上涨多少，那你看看老师一直在努力的维持自己的初心，因为我知道患者太难了。行医30载，我知道在一些患者当中有很多人是没有退休金的啊，没有经济来源，甚至身上还背着外债，还有好多患者是无儿无女的，人生最大的悲哀莫过于得病了却没钱治疗。作为一个医者，让我看着患者有病治不起，有药用不上，李老师做不到。所以为什么我说我一生最大的骄傲不是说我在国外获得了多少荣誉和奖项，而是我把本应该价格高昂的救命药、长寿药打造成了真正的百姓药、平价药。所以说希望听众朋友们，咱们有病啊不要拖延，你在李老师这儿看病花的是小钱，治的是大病，你早用你就早好。慢性病猛如虎，要人命，我希望你们自己也不要存在侥幸的心理。好了，别的不多说，接下来我们接听听友的热线。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 400-0307-370。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2: 吃延寿方，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事实面前铁证如山，数以万计的一体多病康复者亲身实践，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创新革命，改变命运，将让更多患者受益。

0: 为全国人民造福。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400-0307-370，400-0307-370。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1: 你好，李老师。
2: 喂，你好。
1: 你好，李老师，我是保定这边的。
2: 啊，
1: 这个发酵中药三大延寿方，我到现在用了有半个月时间了。虽然吧，时间不长，但是我知道这回是选对药了。
2: 嗯，
1: 这比我以前用的任何一种药效果都好。
2: 好，
1: 而且这一片就1块钱，这不是我告诉我姐了吗？我姐也想用，所以今天来电话，麻烦李老师再给我们开点药，行吧？
2: 这回我听得出来啊，虽然说咱们用药时间不长啊，但是对于治疗的结果还是非常有信心的，对吧？
1: 对。
2: 嗯，您这样，先把您具体的情况，您先跟李老师说一说。
1: 嗯，好的。我呢，今年63岁了，得糖尿病吧，算下来有10来年时间了，一直吃降糖药，但是这个血糖始终控制的不好。吃饭也不敢吃饱，看到水果还有大鱼大肉。哎，说真的也馋呀，但是你说是，谁叫咱有糖尿病呢？啥也不敢吃，就这么不敢吃不敢喝的控制着嘴，但是并发症还是出来了，心脏不好，心绞痛老是频繁的发作，这一犯起来前胸后背都疼，哎，您不知道满身的都是汗，珠子往下淌，浑身还哆嗦，这速效救心丸我是从来都不敢离身。就在兜里揣着，还有这个腿也经常肿，尿里边有泡沫，上医院一检查吧，说是尿蛋白都有2个加号了。
2: 那你这肾功能已经损伤了。
1: 是的，我都害怕，我再这么发展下去，这都成了尿毒症了，可咋办呢？
2: 嗯，
1: 我家有个邻居就是这个病走的，所以李老师，我发现了这个病，到严重再治。那可能就难了。
2: 对，不管是什么病，你到严重的时候，你治疗起来都会非常的困难，而且不一定能治好啊。不光是糖尿病的问题，当然了，你这糖尿病要是发展到后期呢，真成了尿毒症啊，那就回天乏术了啊。所以说呢，李老师经常和大伙讲，我们不要抱有任何的侥幸心理。现在很多人是什么心态呢？就总觉得呀，就我身边得糖尿病的人都不少，人家不就吃个降糖药打个胰岛素吗，也没什么事儿啊。其实不然，糖尿病是甜蜜的杀手，并发症是时时要命啊。
1: 对对，就是您说的太对了。刚开始的时候吧，得糖尿病我也不害怕，但是这并发症都出来，我真是感觉到恐惧了。但是就是选不到好药嘛，不过这回好了。你看我吃了咱这个三代延寿方，这才半个月的时间，这不昨天早上我测的血糖，餐前血糖是5.9，餐后是7.8了。
2: 这个非常好啊，这已经是正常了。
1: 是啊，您说原来餐前血糖都是10点多，餐后都是15点多，现在明显的就感觉到嘴里边感觉到清爽了，不是像之前那种黏黏糊糊的了，心脏感觉到也舒服多了，就没那么闷得慌了。说真的，现在我就不害怕随时随地得心梗了。这不才半个月时间，速效救心丸我就再没吃过。那这几天感觉到心口窝就紧了一下子，我就以为我要犯病了。
2: 说呢，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它是用新型的发酵技术啊进行打造的，药力迅猛啊，药劲大。啊，老师也说过，我是给你们下了猛药，直接治到了病根儿了，才能够这么显效的这么快，让我们快速的见到康复的希望。
1: 对对对，就是，我现在特别有信心。
2: 嗯，
1: 只不过就是一开始的时候吧，我们又买了一副药，本来想着是试试，这回我是看到希望了，看到效果了。这不前两天我姐姐开药，就直接把我的药也给补上了。
2: 对了，你姐姐是怎么回事？
1: 我姐也是糖尿病，不过她没有我这么严重，她发现才3-4年时间，她现在就吃2甲双胍，血糖控制的还行，还可以，但是就是手脚会有些麻木。然后我还给她说了，我说别看表面上的血糖还行，不然慢慢的就跟。

0: 我一样了。
1: 嗯，
0: 然后我就让他申请了，咱就从病根上，从这个根本上治疗的。
1: 没错，咱们治疗这个糖尿病啊，表面上呢血糖控制的还行啊，指标还行，但时间久了之后吧，我们慢慢的血糖呢就会越发的不稳定啊，我们吃的一些降糖药物啊，你觉得就不那么好使了啊，你扎的一些胰岛素啊也感觉到就越来越不灵光了，所以说我们这个胰岛素啊就会越扎越多，同时最可怕的就是各种的并发症会接二连三的去缠绕着我们的肉体，所以说该怎么办呢？啊，就像你所说的，我们得从根上去治。今天在节目一开始的时候，我还跟大家伙聊到这个事儿。我说糖尿病，其实在我们中医的角度上来说呢，它是脾的病，就是你消化吸收糖分的能力不行了。那糖分对于我们人体来讲，它是不可替代的一种能量，它本身是好东西。但是为啥说对你们来说它是坏东西了呢？那原因主要就是啊，咱们消化吸收不了，吸收不了它就成了废物了，成了毒素了，就变成了糖毒了。那变成糖毒以后呢，它淤堵在我们的血液当中，那我们这个血管和神经呢就会出现损伤，它堵到哪儿哪儿就出现问题了。另外糖尿病呢还跟肝肾有关，想要治好这个糖尿病必须得强化肝肾啊，因为它会导致我们代谢紊乱啊。那什么管着代谢啊？就是肝肾啊，你看我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为什么治疗糖尿病效果这么好，就是因为咱们从根上一方三通啊，它这个方向太准确了，毕竟是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改良而成的，千年就出这么一个药王啊啊！你现在再想找出了这么好的一个中医大夫就难了，绝大多数的患者啊都说了，说现在的中医大夫一瓶子不满半瓶子逛荡啊，你说中医好不好？其实中医非常好，但是真正的我们想找到一个好的中医开出来的好的方法好的配方啊，我们买不到好药，这也是个大问题。因为现在这个中药绝大多数都是养殖的种植的啊，而且呢晾晒的干瘪的陈旧的啊，但是我们现在呢咱们国家开始复兴中医药了，而这个中医药的复兴是其中一个很大很重要的一个接口，就是让老百姓真正学会用中医药去捍卫我们的健康啊。有没有好方子？有好方子，那从古至今2000多年的古方经方验方太多了啊。有没有好药？也有好中药，但是如何让好中药好方子发挥出极好的作用，那得发酵。也正是因为三代延寿方是发酵中药，才能让你们快速的见到效果并快速的解除病痛。
0: 是是是，嗯那李老师，你看我姐这个情况一般用多少呢？
1: 你姐姐这个轻啊，她发现了才3-4年，两副药就可以，但是你怎么着也得三副，中间别断药就行。
0: 好的，那行，那我知道了，行，谢谢您啊，李老师。
1: 好，咱们再见。
2: 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1: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李老师你好啊。
1: 哎，你好。
3: 哎，李老师啊，
1: 嗯，
3: 咱们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我期间节目当中说啊，大家都反映用了它挺好的，但是我还是想问一下，这个到底是正规的治病国药呢，还是保健品？
1: 哎呦，其实我告诉你啊，非常简单，就是你们买到药品了之后，你看那上面有国药准字号标志的，那就是药品。没有这个标志的那就是保健品
3: 啊，
1: 而且保健品到什么时候它都不具备治疗的功效啊，永远记住了什么功能性保健品不具备啊，那只是一个说辞，所以说大家伙别被忽悠了。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是正规批准的国药准字号 OTC 甲类治疗型药品
3: 啊，
1: 同时呢它也是相关部门允许在药盒上就明确标注着延寿字样的这么一个国药。
3: 哦，那我明白了。一片是1块钱是吧？
1: 1块钱一片，这是国内统一售价，但是厂家给咱们这是有名额限制的。也就是说呢，想要享受1块钱一片，你得有名额，得打电话去申请。
3: 啊，可以可以。
1: 嗯。
3: 那咱这一天吃多少啊？
1: 一天吃多少，我们得根据你的病情来看。你跟老师讲一下，你到底是怎么回事？今年多大年纪了？
3: 行，我今年60啊。
1: 具体什么病啊？

0: 我现在毛病不少啊，血压高，吃着降药呢，血压都降不下来
1: 啊。
0: 低压呢，100的，怎么也下不去。
1: 嗯。
0: 高压呢，都在170左右
1: 啊。
0: 啊，经常啊，浑身没劲儿了，头晕迷糊，有的时候早上起来想上个厕所吧，这一走路哈，我就感觉脚底像没根儿似的啊。
1: 嗯。
0: 像人踩在棉花上一样，晃晃悠悠的。还有这眼睛也不好，医生说呢，我是眼压高了，
1: 就是青光眼了啊，防水小梁网出现了淤堵了，眼睛啊就出现了这种不适的症状，有没有又肿又疼的情况？
0: 对对 对、就是医生说就是青光眼，
1: 嗯，
0: 就一天到晚呢，不光是这个眼睛又凉又疼，感觉我这个头也跟着疼，
1: 嗯，
0: 反正那个滋味了太遭罪了，别提多难受了，
1: 嗯，
0: 尤其是我这个视力还下降了。看那个灯啊，周围啊，就是像那光圈一样啊，
1: 嗯嗯，
0: 啊，有的是绿的，有的是红的，还有黄的、蓝的，
1: 哎呦，
0: 反正啥颜色都有。反正吧，我还有点心情，好心情，
1: 嗯，
0: 所以这一下子我就想发火，看啥都不顺眼了。
1: 这眼睛是心灵的窗户嘛，眼睛看得见，这窗户扇打的就开 啊，眼睛看东西花里胡哨的，这心里边就郁闷，就容易发火，就很正常，对啊。
0: 再加上呢，这个风湿性关节炎，
1: 嗯，
0: 这个病呢，在夏天还好受一点，一到冬天呢，我就怕冷怕凉，
1: 嗯，
0: 一到凉，就立马就疼，还有颈椎也不好，一天到晚呢，脖子疼的，转都转不动，到医院拍片子呢，说是，第4、第5、第6节突出了，再就是呢，颈动脉还有斑块，医生说呢，我这个情况说不定哪天呢，可能就脑血栓了，让我得多注意一点。
1: 嗯嗯嗯嗯，其实就怕这个斑块脱落，你斑块脱落了，造成脑血管的这个淤堵，就会出现缺血性的脑卒中 啊。
0: 可是你看，我药也换了好几茬了，还有那个什么针灸、按摩、理疗啥的都做了。
1: 嗯。
0: 昨晚呢，好像还可以的，反正也就一两天吧。
1: 嗯。
0: 过后该饭还是饭。
1: 好不了多长时间，就不持久，对吧？
0: 对。
1: 你呢是没有治到病根上。啊，就你说的这个通过理疗的这个方式啊，它是治标不治本的啊，那缓解是肯定得缓解，谁做理疗都缓解，但是病在内里你不解决的话，你总缓解症状无外乎就是给疾病的发展拖延时间啊，只可能是越来越重 啊。
0: 哎呀，你看我这医生的毛病哈，哎，所以说呢，这不正好听到您说咱们这个药嘛，能从头到脚啊，从里到外一方三通，一种药能治疗一身的毛病，
1: 嗯，
0: 所以说我寻思打电话问一问，咱是这个药，你看对不对症的？
1: 你现在身上的问题是真不少啊，不过好在你这个电话打的还算比较及时，说白了就是没有酿成大祸。所以这高血压来讲的话啊，它是怎么回事呢？我给你分析一下，咱们听众朋友都听一下，就是我们血压为什么会高，其实就是源于我们血液不干净。这就好像河沟子里边啊，有很多的淤泥，这个水啊它就流不动啊，流速啊它就变慢了。那我们这个血液来讲的话呢，如果血液里边的垃圾过多的话呢，血液的流速它也会下降啊，那我们就会供氧供血不足，我们机体呢就会给你供血供氧加大压力，所以说呢我们这个血压就上来了啊，这也是人体的一个自我保护措施。但如果你长时间的加大压力去供血供氧的话，我们这个管道就是血管啊，血管的内皮啊就容易出现硬化。那你反复的冲击，它必然就会出现硬化，出现破损。啊，你这样一来，它就极其容易造成危险。所以说，我们要想从根本上去治疗这个高血压，你吃多少降压药都没有用。啊，你看那些发生危险的，哪个没吃降压药啊？对吧？那结果最后就是心梗了、脑梗了，那不还是该来的就来吗？
0: 对啊。
1: 所以说，要想从根上去治，就得从净化血液入手，啊，还有包括你这青光眼也是。刚刚老师讲了，防水小梁网出现淤堵了，为什么？还是因为你血液不干净。再有呢，它跟我们的肝肾有关，肝是开窍于目的。我们血液为什么不干净啊？其实一个是吃进来的，一个就是因为你没有把毒素啊给代谢掉。吃进来的跟脾胃有关，没有代谢掉的就跟肝肾有关了。而且我们这个血液不干净，它堵到哪儿哪儿就出现问题。另外呢，还有这个风湿性关节炎。风湿性关节炎呢，其实主要呢是关节的问题。而骨头的病呢，

0: 肾脏有直接关系，因为肾脏啊是主骨生髓的，当我们机体免疫力下降的时候，就容易遭受风寒湿邪的入侵，并且直接伤及到我们的软骨和滑膜啊。那我们机体免疫力为什么会下降呢？就是因为我们这个脾胃经不通达，因为脾脏啊是人体最大的一个免疫器官，
1: 对，
0: 骨髓呢也是免疫器官，你肾功能要是不好，你生髓的能力就会下降，我们免疫力就不行了啊。还有颈椎病，颈椎也是骨骼的病啊，属于骨痹之症。那我说过，所有的痹症都是血脉不通了，只是堵在了哪儿而已。而这个呢也跟我们的肾有关，肾主骨嘛啊。那你看我这么一分析啊，这心脑血管的骨病啊，其实包括眼病啊，都是一个堵的。

0: 病根就要打通三大生命通道，而如何能打通三大生命通道，就是我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它这个药好在一方三通，首先一通脾胃，让你消化吸收好，让你这个机体的免疫力上来，因为脾脏的功能上来以后，我们机体的免疫就好了。然后二通血脉，通了血脉之后，我们所有的病症都好了，不管是骨痹啊还是心脏病啊，所有的病症啊就是血脉不通，通了就好了。然后三通肝肾，我们三代延寿方里边 90% 的药材都是直接入肝肾二经，所以说我们用上几天的时间就可以见到效果。那你现在还行，两副药啊咱们就能够完全康复了，所以说就不用着急啊，就是眼下要做的就是及时的治疗上用上药就行。
1: 哦，
0: 嗯，
1: 行，那这李老师你给我定上呗，
0: 你直接打场外的电话，李老师这不负责订购，因为咱们药源比较紧张，而且一块钱一片这个名额也得自己去争取，打场外电话去报名吧。啊，
1: 明白明白明白。
0: 嗯，
1: 行，那我现在赶紧去打场外电话去订购吧。
0: 好，咱们再见。
2: 一块钱用好药，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一块钱。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你好，李老师。
0: 哎，你好。
3: 哎，李老师啊，我是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受益者。我再有6-7天的时间，哎，我就用完3副药了。
0: 嗯。
3: 你那个学生小张说我没事了。但是呢李老师啊，我真是那个病怕了，我就是怕停药以后吧再反复。
0: 嗯。
3: 哎，所以吧我这不就来找您了。嗯，麻烦您啊给我看看我用不用再巩固巩固呢。
0: 您先给我介绍一下您的病情，我再看看。
3: 好好好。
0: 嗯。
3: 我呢是2021年9月17日呢，我记得很清楚。就是那个高血压引发了那个脑梗嘛，我之前就是一直那个吃着那个降压药的，但是那个血压呀它不平稳，忽高忽低的，但是就和李老师说的那样，就是血压高就是那个血压垃圾太多了，吃降压药你是强行控制表面上下不来，但是。昨晚他就是个事儿。
0: 嗯嗯嗯。
3: 哎，我这不就是半身不遂了吗？那个时候啊，哎呀，真是难。你吃喝拉撒都得靠老伴和孩子照顾。这个一边这个身子根本就不好使。说句不好听的，你上厕所擦个屁股，我自己都不行。
0: 嗯嗯。
3: 哎呀，真是活的一点尊严也没有啊。但是我这两个孩子，哎呀，还是真孝顺。我这也是我最大福气了。我有病期间，这两个孩子出钱出力，都寸步不离的，都在我身边照顾我。
0: 嗯嗯嗯，就是就像你这个情况来说的啊，咱们内心是很脆弱的。如果要是老伴孩子啊不对我们有这么更多的包容的话，不对我们有更多的体贴的话，那可能在患病的过程当中我们就没有活下去的勇气了。
3: 啊，
0: 你看在我们身边呢就老是接触过很多中风偏瘫的啊，就是风湿骨病动不了的，就得了老慢病生活不能自理的孩子，照顾一个病人，我们说久病床前无孝子，时间久了之后吧，稍微带点情绪这病人心里就脆弱，他接受不了。本来他就觉得自己是家里的累赘啊，所以说我们有的时候吧真的就得去，就是作为一个病人的家属来讲，我们真的是在找到好的治疗方法的同时，我们这个心态也得放得端正。就是病人他的内心是非常脆弱的，而你能够用上三代延寿方也是源自于家人给我们提供了这些包容，提供了这些体贴，让我们有机会有勇气去治疗下去啊。跟我说说你用上三代延寿方什么时候见到的效果。
3: 我记得是有个2-3天左右，我就觉着这个身上舒服点了，不那么皱的慌了。那个， 也

0: 没有那么凉了。
1: 嗯嗯，
0: 原来我这一侧身子就冰凉冰凉的，嗯，但是那回我老伴说，哎，妈不爱就是，
1: 也是着急了啊，再也不想在那儿躺着了啊，就想着配合着锻炼，恢复的能更好一些，是吧？
0: 哎呀，对呀，对呀，
1: 嗯，
0: 哎呀，这不是这三副药，这不现在来说快用完了，我这不光能在屋里走，还能出去走走，
1: 嗯，
0: 这。
1: 好，再见。
2: 一块钱用好药，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一块钱。吃长寿方，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1: 你好，这位听众。
3: 李老师你好。
1: 你好。
3: 李老师，这个发酵中药啊，三代延寿方啊，哎呀，我都用了快两副药了。
1: 嗯，怎么样？
3: 哎，现在已经好多了，你看30多年了，终于哎呀是要熬出头了。
1: 嗯嗯嗯。
3: 哎，李老师呀，您这个医术啊，哎呀，我是不服不行啊，啊，关键啊，您这心眼还特别的好。哎，我说最后一次信任一个医生了，
1: 嗯，
3: 哎，还真的信对了，
1: 嗯，
3: 哎呀，真的是，哎呀，谢谢您了，李老师。
1: 我还是那句话，首先呢，这个医者呀，我们不仅仅要有精湛的医术，啊，更要有一颗仁心。李老师呢，我不是说我自己有多么伟大啊，但是咱把心眼放正了就行。连患者都不容易，能够碰到你们恢复健康，对李老师来说，这是我最大的乐趣，最大的快乐，啊！因为医生嘛，就是以救死扶伤为我们的本。你来找我们看病的病人，我们能给你们治好，这就是完成了使命，这也是我们的工作，啊！同时呢，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嘛，对不对？您今年多大年纪了？
3: 我今年啊69了。
1: 69啊，刚刚说了这病了好几十年了是吧？
3: 哎呀，30多年了。
1: 怎么个情况？
3: 我这不是在30多岁的时候啊，得过一回大眼肺炎。
1: 啊，那时候条件不行，嗯。
3: 哎，然后呢，那时候你说这个确实的条件不好啊。
1: 嗯嗯嗯嗯。
3: 我呢吃了几天的土霉素啊。
1: 嗯。
3: 扛一扛啊就过去了。
1: 嗯嗯。
3: 结果啊这就变成了这些慢性的哎支气管炎了。
1: 嗯嗯嗯。
3: 然后10年前啊又到医院检查，哎，说是慢阻肺了。
1: 嗯。
3: 你看现在吧是更加的严重了。现在是肺源性的心脏病已经。
1: 其实像你这个情况，就是你刚刚说了30年前这个大叶性肺炎，我们往前查一下哈，30年前是90几年哈、啊，实际上呢，在70-80年代，70几年、80几年的时候吧，这个肺结核、肺痨，就呼吸系统疾病就治不好的病一样，啊，你得了之后了，你那时候年轻，你看年轻人得了肺炎了之后了，可能好了，但是这好是什么？好的是表象，他内里一直没好。啊，随着年龄的增长，慢性支气管炎、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
3: 嗯，
1: 对吧？年龄一天天变大，咱们这呼吸啊，就喘气儿这点事儿就越来越重。
3: 是啊，李老师啊，这些年啊，我为了治这个病啊，药吃的都没数了、
1: 嗯、
3: 啊。医院没少跑，什么广播上的呀、电视上的呀，都没少买。哎呀，真的是越治越没信心。哎，不治还挺不住，难受咳嗽，
1: 嗯，
3: 那都是家常便饭了。主要就是这个，哎呀，喘啊是太难受了，哎呀，气儿呀不够用，你呼吸呀不行，憋得你，哎呀，特别的困难，一宿一宿都睡不着觉。
1: 嗯嗯。
3: 哎呀，给我难受的，哎呀，那时候你说这么大人了、啊，直哼哼。我老伴儿啊，最后只要听不到我哼哼啊。还得打开灯看看，还我有没有事儿？
1: 嗯，
3: 啊，是不是憋死了？这都已经到这种地步了，最后真的感觉是到啊，活着的那是受罪。可是用了咱这发酵中药啊，还没几天的时间啊， 哎呀，我就觉得我嗓子眼啊，哎呀，宽敞的不

0: 好像感觉的确实是通了，哎，里面的堵着东西啊好像没有了，你说连带着我这个胸口啊这一块呀不那么懵了，
1: 嗯嗯，
0: 慢慢的我这个咳嗽呀疼痛呀哎这一点一点的减轻了，
1: 好，
0: 哎，脑袋也觉得轻快了不少，哎，就是一天一个变化，哎呀，一天比一天好啊，感觉啊到最后啊就连我这个胃口都觉得好啊，能吃的多一些了，生食也有劲儿了，哎，尤其是最近哎这段时间啊，早上我还能跟几个老头慢跑呢，
1: 嗯嗯，
0: 哎，他们看着我以后啊，哎，都跟看着怪物似的，哎，跟我说这是不是老李呀、啊？哎，居然看他能跑了，你可这，
1: 这过去走可能都吃力是吧？
0: 哎，是的，走路还喘，
1: 嗯，
0: 更别说那跑了。但是现在慢跑一点问题就没有了。
1: 嗯嗯，
0: 这谁能想到啊？1块钱一片的药啊，能有这么好的效果？
1: 嗯嗯嗯。
0: 哎呀，这是真正的省钱啊，还治病的好药啊！
1: 哎，
0: 哎，不过呢，有一点啊，就是咱这个药啊不好买。你看我这上次买药的时候啊，等了好多天啊，才给我送过来。
1: 嗯嗯。
0: 所以这次啊，我这提前把这个药备足了。哎，所以李老师啊，你看看像我这种情况，我才需要多订多少呢？就能少了。
1: 你这样啊，你听老师讲，就你现在总体恢复的是不错的啊，最起码呢，我们已经是逆转病情了。
0: 对
1: 啊，咱们离死神呢是越来越远了，离健康越来越近了啊！因为你得的呢，它不是一般的病，肺心病说白了，从老慢支、肺气肿到肺心病，这叫死亡三部曲。
0: 嗯，
1: 而咱们用上了文玉堂三代延寿方，你看看我们现在是通了脾胃之后，脾气足了，肺气就足了。
0: 嗯，
1: 现在一点也不咳了。你看通话这么长时间没咳嗽，啊，
0: 对，
1: 通了血脉之后呢，咱们连胸闷的感觉都不闷了。除了这个气管还有我们这个肺脏以及你的心脏整个的给你打通之后，我们的呼吸就会变得非常的顺畅，不然你哪来的劲头啊，同时呢我们给你通了肝肾，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但你这个年头太多了，病情太重了啊，后边老师再给你开上一副药，这一副你用一半之后到医院去检查，到时候把检查报告给老师念一下，
0: 嗯，
1: 我们呢共同期待这个结果，好不好？
0: 哎呀，好好好。
1: 嗯，唯独呢就是咱们这个药源呢这比较紧张，这一点老师也觉得挺对不住你们的，
0: 啊，
1: 但是没有办法，谁让咱们三代延寿方便宜又好用，用的人多嘛，咱还得承担出口24个国家的重任，所以咱们只能是提前去备一备药，
0: 嗯，
1: 啊，老师也不多说，你抓紧时间打场外电话把这一副药给订上啊。
0: 哎，好的，
1: 嗯，
0: 那谢谢您了，老师啊。
1: 好，再见。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请大家记好我们的24小时场外电话：400-0307-370，400-0307-370。如果您也是患有多年的老慢病的，都可以拨打这部电话进行咨询与订购。节目最后，我们依然要感谢李老师。因为李老师让我们得到了花少钱治好病的机会。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3: 吃延寿方，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事实面前铁证如山，数以万计的一体多病康复者亲身实践，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创新革命，改变命运，将让更多患者受益，为全国人民造福。

0: 北京时间24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2: 相声小品捧富乐，说学逗唱欢。

0: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笑口常开栏目。我们今天为您安排的是一组相声和小品，希望您能够喜欢。听众朋友，相声《自我选择》是作家梁左的代表作。这个作品呢，看似荒诞，其实呢，作者构思精巧，通过男女性别互换之后发生的一系列故事，批评了社会上那些藏奸耍滑、一心想占便宜的不良风气。接下来，请您欣赏由姜昆、唐杰忠合说的相声《自我选择》。
1: 在这里，向我们禹城的观众致以亲切的问候，
2: 向大家问好。
1: 我跟唐杰忠同志是第一次到我们禹城来演出，
2: 属于首次上市。
3: 首次上市
2: 啊，首次上禹城试一试。
3: 哦，说清楚了。不然人以为黄花鱼呢，首次上市。
2: 谁呀？
1: 但是观众同志们跟我们并不陌生。
2: 哎，咱们是老朋友了，
1: 电视机里的老朋友，
2: 常上电视。
1: 虽然常上电视，到这演出，大家还热情的鼓掌，热情的来观看，明白大家的心情。
2: 主要是想看看活的。
1: 你看这个演员，有的人招人喜欢，
2: 嗯，
1: 有的不招人喜欢。
2: 你这话讲得太对。
1: 有的演员本身是男同志
2: 啊，
1: 可是一点男子阳刚之气没有。
2: 哎呦，那可不好。
1: 挺大岁数不长胡子，白白胖胖戴个眼镜，跟老太太似的。
2: 我招你了？你说谁呢？
1: 你别往心里去啊。我还说有的女同志不招人喜欢。在家里边男不男女不女，动不动一叉腰，
2: 我招你了？还说我呢？哎，你怎么说话呢？
1: 看来我说这话您不愿意听啊。
2: 没法愿意听，挺大个人，你老是男不男女不女，谁愿意听啊？
1: 我就愿意听。
2: 你愿意听？
1: 这不是愿意听不愿意听的事
2: 儿啊，
1: 基本上已经成为事实了嘛。商量商量，问问家里边想要男的想要女的，你说这叫什么事儿？
2: 你啊，别着急，快回家商量去啊。
1: 商量
2: 啊？
1: 怎么说呀？
2: 怎么说？
1: 妈，
2: 嗯，
1: 儿子都30了，连对象都没有，你也挺着急的。算了，我自力更生，我变儿媳妇的吧。来了，这脸蛋过来，跟国画似的就耷拉下来。
2: 那要是女同志去了呢？
1: 女同志一进门，她这个嘴角打两边就起来了。你看见什么就这表情？
2: 你这看法不对
1: 啊！
2: 这女同志应当受到尊重，
1: 那我们男
2: 命的表情，
1: 男同志就不该尊重啊？
2: 怎么不尊重你们了？
1: 怎么不尊重
2: 啊？
1: 早上起来上班迟到一会儿，在被子里睡一会儿懒觉，这领导上集体宿舍被子，他揪你，你说他讲理不讲理？
2: 这怎么能算不讲理呢？
1: 那人家被窝多热乎，他这手多凉啊！
2: 你呀，上班迟到就不对。
1: 那女同志上班也迟到，她怎么不上被窝里揪人家去了？
2: 你这不废话吗？
1: 她就在外边瞎喊，小张啊，8点了，该上班了，出来啊！有本事你进去，你。
2: 哎，那不能随便进呐！
1: 我当了女同志，我看这个领导敢上被窝里揪我
2: 啊，
1: 他一揪我，我噌我就蹦出来，我说他，
2: 哇！那要是女同志来电话呢？
1: 马上这味儿就变了。
2: 嗯，
1: 拿起电话，
2: 热
1: 啊！找谁？他不在。有什么事您跟我说吧。我姓孟，您叫我小孟子就行。他没跟您提起过我吗？我是他们领导。啊，我今年26岁，身高1.65米。小的时候我是单眼皮，后来我拉了，挺好。你贫不贫？你跟人说这个的？
2: 哎呦，怎么这些人全跑你们那儿去了？
1: 就冲男同志这社会地位
2: 啊，
1: 说什么我不当男的？
2: 哦，不想当男的了。

0: 的。
1: 哦，
0: 我让大夫拿螺丝刀弄两下，我就过来了。
1: 哦，就这么简单。
0: 我当女的有方便条件。
1: 什么条件？
0: 我长得不错。
1: 嗯，还可以。
0: 大眼皮儿，双眼睛。
1: 大眼皮儿。那叫双眼皮儿，
0: 双眼皮儿大眼睛。
1: 哎，
0: 到时候我穿连衣裙，
1: 嗯，
0: 高跟鞋，嗯，走道我扭着往前走
1: 啊，
0: 大街上我这样这样，咯噔，哎，你看怎么样来着？
1: 你就这样
0: 啊，
1: 跟抽风一样。
0: 怎么跟抽风一样？
1: 哪有你这么走道的？
0: 我是女同志的，我跟你们男同志不一样。
1: 是啊，
0: 哎，我跟所有的女同志还不一样。
1: 怎么个不同法呢？
0: 我搞对象专门搞男的。
1: 啊，我这叫不一样啊！你要是女的的话，那么就要嫁给男的，
0: 得嫁男的了。
1: 哎，
0: 你说我嫁给谁？
1: 谁看得上你？你嫁给谁啊？
0: 别说这话。
1: 嗯，
0: 那谁看得上我？要有人看上我，我还打光棍干什么呀？
1: 没有啊，
0: 我们北京的姑娘搞对象那条件高着呢。
1: 是，
0: 首先说什么要个头。
1: 哦，
0: 说我这个个头都属于二等残废。
1: 你瞧，
0: 那还有高个吗？
1: 嗯，
0: 其次要什么？要文凭。
1: 哦，
0: 他文凭代表不了水平啊。
1: 是代表不了，
0: 对不对？
1: 嗯，
0: 我这样的姑娘你说条件多好。
1: 哎，
0: 你嫁他们这女同志，你说
1: 什么？
0: 不是，我错了啊，你说我这样的女同志条件多好。哎，嫁他们这样的姑娘，哎，这怎么回事？这怎么回事？这是啊。
1: 你现在要是姑娘了
0: 啊，
1: 你就要嫁给小伙子。
0: 哦，对了，我现在是女的了，
1: 嘿嘿，
0: 得嫁给男的。
1: 那是，
0: 你说我嫁给谁？
1: 谁跟你好，你就嫁给谁啊？
0: 要说跟我好的，还就是小孟子。
1: 哦，
0: 你说我嫁给他怎么样？
1: 大主意你自己拿吧。
0: 不行，
1: 啊，
0: 小孟子条件不行。
1: 怎么不行了？
0: 26岁了，身高才1.65米，一挺胸就走床底下去了。男子汉，你说哪有这个？
1: 哎呀，有你这么说话的吗？
0: 再说他也没文凭。
1: 哎，文凭代表不了水平，
0: 没文凭就没水平。
1: 嗯，
0: 一点审美观都没有
1: 啊。
0: 你瞧那个双眼皮拉的跟那个啤酒瓶子盖儿一样。
1: 哦，
0: 矮胖矮胖的，老爱穿牛仔裤。
1: 哦，
0: 后边俩脸蛋绷着这个鸡。
1: 那是脸蛋吗？那
0: 我就纳闷，老张家那个闺女怎么就看上了他？
1: 哎，说了半天小孟子都有了对象了，
0: 搞了好几年了。
1: 那你就别跟着掺和了。
0: 哎，现在不是提倡第三者插足吗？
1: 哪有提倡这个的？
0: 那你街上看看那个报纸杂志怎么老登这方面文章？不登这方面文章，那个小报杂志都卖不出去。
1: 那是反对。
0: 你们倒说清楚了。
1: 人家倒没说清楚。
0: 其实我清楚。
1: 哦，
0: 我当了女同
1: 啊。
0: 哎呦，
1: 怎么了？
0: 我要当女同志
1: 啊，
0: 这生小孩的事儿就归我了。
1: 那当然了，这是妇女应尽的义务啊。
0: 坏了坏了坏了坏了。
1: 嗯，
0: 到时候这样的这公共汽车怎么上？你这
1: 样你不要担心
0: 啊，
1: 老幼病残孕你呀属于第五位，上车有人给你让座。
0: 谁给你让座
1: 啊？
0: 就那么一说，现在什么风气啊？年轻人看见这个上来，他闭眼装睡觉，装看不见你。
1: 嗯，没有这样人了。
0: 我就是这样人。
1: 你啊，
0: 我碰见这个我就装睡觉，闭眼上车，闭眼下车，好几次都撞门上。
1: 哎呦，谁跟你一样啊？
0: 不是，关键你挤不上去。
1: 哦，
0: 现在的城里的公共汽车，
1: 嗯，
0: 那跟抽风的一样啊。
1: 哎，
0: 说不来半天不来，一来来一串。
1: 嗯，
0: 你排队排得好好的，小伙子到时候一拱你，拿着胳膊肘，他哎，那拱什么？你们有这么你们就往前拱，真是讨厌缺德，死不要脸。
1: 哎，你现在就已经变成女的了。
0: 嗯，哦，对了，还没变过来是吧？不是，我是说我当女同志我没经验
1: 啊，
0: 生男孩生女孩我没把握。我嘿嘿，
1: 这你可以放心
0: 啊，
1: 现在啊生男孩生女孩一个样。
0: 不一样。
1: 嗯，
0: 生男孩什么样？
1: 什么样？
0: 敲锣打鼓。
1: 哦，
0: 人公公婆婆高兴的蹦，坐小轿车回家。
1: 那要生女孩呢？
0: 生女孩坐大的
1: 大汽车，
0: 大木板车。
1: 哦，木板车。
0: 你说万一我生了个女孩，
1: 嗯，
0: 让我坐大板车回去。
1: 对，
0: 孩子小不懂事，我招谁惹谁了
1: 啊？
0: 那属于咱们经验不足，下回注意不就得了吗？
1: 呵，
0: 你这玩意儿，你说这生男孩就坐小轿车回家
1: 啊？
0: 生男孩有什么了不起的？
1: 哎，你这什么意思啊？
0: 那你问问那生男孩的，你们生的男孩能保证那小孩那一辈子老是男的吗？
1: 怎么不能保证？
0: 他有可能变呢。
1: 还能变？
0: 我都30了，我这正变着呢嘛。我
1: 就别提你。

0: 不行
1: 啊，
0: 冲冲女同志这么难当，不能当女的。
1: 又不想当女的了，
0: 老老实实当男的。
1: 嗯，
0: 当男的无非结婚以后在家里干点活，
1: 那得劳动啊，
0: 伺候月子。
1: 哎，
0: 男同志谁在家里不干活？
1: 是，
0: 洗衣服家常事儿，收拾房子咱有劲儿，饭菜做的最有味儿，洗戒字抱孩子咱再扎个小围裙。你说这男同志老扎小围裙还像男同志吗？
1: 那怎么不像啊，他们在家里都这样。
0: 那到时候我爱人干什么呀？
1: 人家不是坐月子吗？
0: 嘿，他挺好的啊，盘腿往炕上一坐就等着吃饭。我班上忙完了回家该忙，不行，我跟他换，我坐月子。哎，北京受了气，到禹城这不敢说了
1: 啊。哎呦，你怎么净瞎说呀你？
0: 我跟你商量商量，当男的好，当女的好啊？
1: 我告诉你
0: 啊，
1: 你要想当男的呀，
0: 哎，
1: 那你就别当女的。
0: 这是啊，
1: 你要想当女的呢？就别当男的，
0: 你这不废话吗？你这个，
1: 要不干脆你自己选择吧。
0: 告诉你
1: 啊，
0: 早选择好了。
1: 那怎么办呢？
0: 我都通知大夫了。
1: 哦，
0: 我说把你的螺丝刀收起来。
1: 哦，
0: 手术我不做，
1: 不做，
0: 我就像现在这样在中间待着，挺好。
1: 那能行吗？
0: 哪边有好事上哪边去。
1: 是啊，
0: 要是三八妇女节，我说我是女同志，弄一张电影票，我跟女同志后边，我看电影去。
1: 哎，要是工厂里发这个粮食补助呢？
0: 那咱们这小伙子按最高标准，我领他一份。
1: 这有个姑娘不错，还没对象呢。
0: 我娶她，您让她嫁给我。
1: 那有个小伙子挺好，还没结婚呢。
0: 那我嫁给他呀，你看我两边来的多合适啊。
1: 结婚以后可要生孩子。
0: 生孩子的事儿我不管。
1: 那坐月子呢？
0: 坐月子由我负责。
1: 啊，不生孩子光坐月子，
0: 好吃的东西多呀，鲫鱼汤鲤鱼汤对身体多营养啊。
1: 哎呀，你这想法还真不错。
0: 想的是不错，
1: 嗯，
0: 有一个问题解决不了。
1: 什么问题解决不了？
0: 在工厂里洗澡成了大问题了。
1: 那为什么呢？
0: 我们车间那个浴室135对女子开放，246对男子开放。
1: 那你呢？
0: 哪天都不让我进去啊。哎，

0: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由姜昆、唐杰忠合说的相声《自我选择》，小品《等你回家》，说的是一个家里有一个不靠谱的姥姥，能把一大家子折腾得鸡飞狗跳。这个姥姥呢，还对各种新颖的、名目繁多的保健品特别感兴趣，又闹出不少笑话来。接下来请您欣赏由贾玲、张小斐、魏大勋、方向等表演的小品《等你回家》。
1: 斐啊，
2: 哎哎
1: 哎呀，我刚要给你们打电话就回来了。
2: 妈，
1: 哎呦我天哪，儿子，哎呦我这大儿子，我让妈看看啊。哎呀，又瘦了啊！你看你这孩子，回就回呗，给妈买啥礼物啊？这孩子，妈不缺围巾，家里好几条呢。
2: 那是秋裤。
1: 你买这破玩意儿干什么？
2: 我买的。
1: 你买这玩意儿挺好啊，妈。
2: 来，我给你看一下啊，这条秋裤啊，这个叫做引力波抗癌秋裤啊。这都是好东西，
3: 姥姥。嗯，你买那么多，得花好几百块钱的吧？
2: 我这条秋裤8000。
3: 姥姥，你这也太酷了吧！
2: 哎呀，花你妈的钱吧！行，
1: 别跟我提钱，我嘴都起泡了。队长，孩子回来了，赶紧来吃饭吧！来，
3: 我爸呢？你们俩是不是又欺负我爸了？
1: 不可能，你爸过得好着呢。
4: 那个就是刚炖的鱼，赶紧趁热吃。这鱼小，你们仨人可能不够吃。仨人？
3: 爸，
4: 儿子，爸，
3: 爸，你这瘦成这样了吗？爸。伺候你们俩伺候的都成啥样了。爸，儿子给你做主，你有什么想说的你就大声喊出来，
4: 又多一个人要伺候了。

0: 别忙了，别忙了，坐吃饭吧。
1: 来来来，坐。你爸这一天呢，上午刮大白，下午刷厕所，晚上手都没洗就给你做饭了。
2: 我说没有反味呢。
3: 你尝尝爸亲手做的这个手抓饼。
0: 爸，那个我不吃，我不吃了，我那个回去睡觉了，我吃饱了，吃饱了。
4: 刚回来就进屋啊？
3: 把你收拾收拾啊！
0: 不用不用不用，你们走你们走你们走。
4: 你饭都不吃了吗？
0: 哎，不是。你们把我这房间当仓库了？
4: 那你不常年不在家吗？
0: 行吧行吧，那我们睡睡觉了，你们走吧。
4: 哎呀，我陪我大孙子睡
0: 哈，你也睡，
4: 就跟小时候一样，我搂着你给你捂脚。而且你姥，我跟你说呀，你姥现在瘦了还不占地呢。
0: 老二，你睡觉声大。
4: 一点声没有啊，放心吧。
0: 老二，我挺好的，我刚到家，床上呢。我在外面拖拉机，拖拉机。
2: 你放心，钱我肯定弄到。
0: 等我凑好3000，
2: 假期一过，咱俩就能偷偷拿着钱去旅游了。
0: 对。

0: 工作呢。
1: 哎呀，你别在这演了，我妈早走了。
2: 爸，我想跟你商量点事儿。
0: 啥事儿？
2: 那个，我想借点钱。
0: 多少钱？
2: 不多，3000。
0: 不是儿子，你也知道，爸是没有钱。一般呢，别人家都是男主外，女主内。我们家是女主外，女主内。
2: 那你煮啥呀？
0: 我煮粥。你看，妈呀，妈马上来了，赶紧煮粥去。
2: 去吧，快去吧。
3: 我回来啦。腊八粥煮好了吗？
0: 别说话，媳妇儿。我先自罚3跪。
3: 等会儿跪这个。
0: 儿子，你回屋休息一会儿吧。
2: 哦、没事，爸，你看我刚回来，我想就跟咱家人都亲近亲近。来，你的，来来。
4: 此时早已埋伏在车厢里。
3: 大点声。
4: 俱乐部这次演习是广州省警方积极开展大面积活动的训练项目之一，为保障铁路运输安全，
3: 你爸能跪着带你看电全程。
5: 回来啦，我的大孙子。
3: 妈，你这又买什么东西了？
5: 记得上次那个引力波秋裤吗？出新款了。
3: 闺女来，我给你试试你那条秋裤啊，
5: 有 XS 的，那是最小的号。
0: 妈呀，
5: 也跪着呢啊。
3: 完了吧，省点电。
6: 专家之所以这样用金莲，
0: 不是你干啥呀？啊，你就不能为爸出出头吗？
2: 爸，我跟你说，我从今天开始，
0: 我保护你。干啥呀？这啥意思啊？
2: 保护费3000。
0: 还行，市场价。你这样啊，爸现在没钱，但是你等腊月23，爸开工资了，准给你，好不好？
2: 成交。
3: 哎，大勋呐，起床啦！咱不到啊，哎，晚上不睡觉，白天起不来，哎呀，这玩意儿可怪你。打扫打扫卫生吧。啊，老爸，让人多睡会儿吧。
2: 啊，你说那个才6:30，
3: 把你吵醒了。没事啊，你就接着睡。
2: 哎呀，你说你这不咋睡啊？不睡了。
3: 不睡了。行，妈也不收拾了。
2: 今天几号？
3: 今天腊月23了。
2: 腊月23了，
0: 儿子，你看啥？小红包。小龙包。这小红包这才好吃呢，这个。嗯。
3: 那个手是什么呀？
0: 哪个手啊？
3: 那个手。
0: 没东西啊。
3: 东西都掉地上了。

0: 资，下次直接交工就行，不用掏红包了。
1: 好的，领导。
0: 吃包子吧。
2: 你怎么不小心点儿呢？
1: 这回你爸废了，彻底废了。
2: 哎，你别太难过，我再跟我妈要。哎，
1: 这样啊，爸叫你一声哥，你要是方便的情况下，能不能？
3: 妈，我想跟你商量个事儿。
0: 没有。
3: 不是妈。
0: 没有。
2: 不是，你知道我说啥事儿吗？就没有没有的。
0: 除了借钱，你还能有别的事儿吗？
3: 没有。
0: 你跟你爸能学什么好东西啊？一个大男人成天不是瓶瓶罐罐就是洗洗涮涮，要么就围个灶台转，一点出息都没有。
2: 这话你要这么说我就有点不太爱听了。你看我爸爸在家里打扫的，那不都是因为爱你吗？
0: 看到我的上火啊！有钱都给贵坏了。
3: 妈，哎呀，你别总生我爸气。
0: 妈就想跟你讲这个道理，知不知道？这样吧，来，拿着吧。妈不是那种小气的人，主要是怕你在外面受委屈，知道吧？
3: 谢谢妈，谢谢妈。
0: 陪妈看会儿电视啊。
4: 观众朋友，欢迎收看《法治在线》。近日，
0: 这个急了啊！
4: 保健用品诈骗事件引起了社会广泛关注，本台记者为此进行了暗访。
5: 大娘啊！您买这些保健用品得好几百吧？
6: 好几百，光这个秋裤啊就八千。
7: 妈，那不我姥姥吗？
0: 不是你姥还能有谁呀？
6: 不光我买了，我还推荐呢，我们隔壁老郭头也买了一条。这秋裤才好呢，
0: 钱给我吧。
7: 不是妈，你给你干嘛呀？
0: 我把你多大一个漏洞给补上了，干什么？
1: 多不容易，新年挂彩就是为了给咱们家图个好彩头。
0: 你是不是想躲着不干活啊？
1: 谁不干活，谁不干活啊？只要心中有活怎么都是干，谁不干活
0: 呀？哎呀，这人家过年都捡个福字，你怎么捡个钱字呢？
3: 我不寻思捡点钱吗？
0: 啊，去那来看姥姥，这个有什么讲究没有啊？
3: 这个是福到了。
7: 完了啊！你看看我这个，你看我这个，怎么样？啥意思？知道吗？
0: 这个是倒贴钱。哎呀，老弟来了！
8: 我家包饺子呢。啊！哎呀，姐，
3: 这老爷，
8: 哎，
3: 那个新年快乐！
8: 新年快乐！
3: 那个，你看咱大完年了，你这下一步你看我进行一下吧。
8: 真抽小子，早给你备好了，拿着，
3: 多少钱？
9: 过年好，
3: 好，七个，五七，三千五，你看啊，这是那三千，
8: 对对对，
3: 搭搭五百，哎，
8: 孩子们，下一站你二姑姥家，撤。哦、
0: 哎，老魏啊，老魏，头锅饺子过两分钟了啊，
10: 哎。哎，媳妇儿，露馅了，成片汤了。
0: 来来来，哟，你好，来，老公来，来尝一个，老公。哎呦。

0: 蓝果梨啊，回去都跟你同学呀、老师啊分一分啊。大勋呐，回去之后呢，多读书，少熬夜啊。然后最重要的是秋裤得给妈穿上，知不知道？
1: 妈，我这么大了，你别总操心我了。
0: 嗯，行行，老魏啊，喂，儿子走了。
2: 儿子，爸干活呢啊，不送你了啊，注意安全啊。
1: 行，爸妈我走了。
0: 嗯，走吧。
2: 我真走了。
0: 走吧。
2: 不是妈，那个穷家富路，你不给点生活费啥的吗？
0: 妈今天有点不舒服，就不送你了。
2: 你咋的了又？
0: 口腔溃疡，你姥那个秋裤又出新款了。

0: 带了点啥、
1: 啊、哎呀姥姥我穿秋裤了、啊、我不要秋裤了，
0: 不买秋裤了，这个磁感线切割手套，
1: 你不是又让人骗了吧？
0: 骗啥呀，我跟你说这个手套戴上啊，可以调节身体的酸碱程度，祝你健康。拿着来，
1: 什么
0: 冷带啊，
1: 爸妈姥姥、
0: 嗯、
1: 我走了啊，
0: 走吧走吧走吧啊，
1: 走吧
0: 好嘞，走吧。

0: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由贾玲、张小斐、魏大勋、方向等表演的小品《等你回家》。接下来，请您欣赏由冯巩、郭冬临合说的相声《旧曲新歌》。
1: 这就是亲哥们儿啊！
2: 当然是亲哥们儿了、
1: 我们俩往这一站，就这形象啊，就是双胞胎呀、
3: 谁要说有一点不一样，那眼神得多差呀、
1: 追求都一样，
3: 他干什么我就干什么，
1: 我要去拍电影
3: 我就搞制片，
1: 我要演英雄
3: 我就演模范，
1: 我要演地痞
3: 我就演混蛋，
1: 我要去做小买卖
3: 我就把地摊练，
1: 我要拿人一颗葱
3: 我就瞪人两头蒜，
1: 我要偷人四个土豆
3: 我就顺人六个鸡蛋，
1: 我要进了看守所
3: 我就进了，我天天给你送盒饭。
1: 你怎么不进去？
3: 我是公安局的内线。
1: 倒霉倒霉倒霉，
3: 新千年
1: 对
3: 咱们得干点正事，
1: 没错，
3: 是不是
1: 广告？我这不正琢磨着了吗、中央电视台好多栏目都要出新，
3: 对呀、
1: 这对咱们来说是个机会，我得帮帮他们。
3: 对对对，
1: 你说我先帮哪个栏目？
3: 帮哪个栏目啊？哪个栏目弱你就帮哪个栏目。
1: 太对了，我先从焦点访谈下手。这个焦点访谈
3: 呢，我这个栏目可不弱啊，
1: 还不弱呢。
3: 不弱不弱不弱，
1: 一个人往那一坐，皱着眉头唠唠叨叨没完没了，多单调啊！你要用播焦点访谈的时候唱天津快板啊，竹板这么一打呀，是憋的咱不垮。我垮一垮，传统美食狗不理包子，这狗不理包子啊，它究竟好在哪儿呢？它
3: 是像一朵花、你可千万不能说这个姑娘长得像包子。
1: 怎么样？就用这种形式放上新内容，那焦点访谈一下就火了。
3: 真的，
1: 到那时候，
3: 不，我就这时候，我们今天就欢迎他用这种形式给我们播一回焦点访谈，怎么样？啊？对对对，
1: 用天津快板播焦点访谈，来不了。
3: 怎么来不了？
1: 没带板啊。
3: 没带什么？
1: 没带板儿。
3: 我带着的。
1: 我带。不是你带他干嘛呀？你又不会打，人家那玩意儿你打出花来，你打那声跟装修似的，谁听啊？打花。旧社会要过饭，
3: 没赶上
1: 啊！
3: 早废话，焦点访谈
1: 开始了，这就还有乐队，是中板这么一打呀，憋得咱不垮。你今天的焦点访谈，咱要说点嘛？咱要说点嘛呢？咱要说点嘛？
3: 咱要说点嘛？你凭不跟着你啊？我跟你
1: 说一说，中国入馆发展经济富强国家。
3: 好
1: WTO 啊，记住还。

0: 煤勘探难度特别大，是经过我们艰苦努力终于拿下。
1: 对，
0: 这煤坊代表她还是个女的，刚把协议签订完，她又把条件讲。
2: 今晚宴会我不想吃别的，来他半斤都不理我，一口能吃三。
0: 接他的女代表平时端庄又潇洒，可一见包子端上来，他直接用手抓，那嘴还直吧嗒。
2: 不错不错，味道好极了，用我们美国话叫 very good。
0: 这期访谈是由我所报的，哎，我叫水俊逸，是就像一朵花，你可千万别说我小水长得像包子。
1: 啊，那我叫郭冬临呐，哎，我不像一朵花，但我肥头大耳没有褶，我确实像包子。
0: 谁像包子？
1: 我们焦点访谈是包子铺是吧？哦，能这么改吗？
0: 不能这么改，
1: 绝对不能啊！
0: 我还不改焦点访谈，哎，我改体育节目去啊！体育节目唱天津快板是再合适不过喽，
1: 真的。
0: 中板上面一打呀，憋得咱不夸啊，
1: 我夸一夸，甲 A 联赛是狗不理包子。
0: 好，
1: 全天津快板，
0: 那得了。体育节目你得有更高的追求，
1: 对吗？
0: 怎么能唱天津快板吗？
1: 不许啊！
0: 体育节目，你得唱京东大鼓。京东大鼓，据我所知，全国就我一人会唱。火红的太阳刚出山，朝霞布满了半边天。
1: 公路上走过来人两个呀，一个老汉，一个青年呐。
0: 老汉今年有50多岁呀，
1: 跟他的女儿叫张桂兰。
0: 张老汉送他女儿大学上了，
1: 替他的女儿把行李担。
0: 桂兰要接扁担，
1: 他爹爹歇会儿抽袋烟。
0: 你别看
1: 这个扁担是两头颤，那个大木件颠，不搁上袋儿他也不弯，搁上了袋儿他两头颤，那个大木件弯，再重的分量也不压肩呐！
0: 憋死你！就用这种形式放上新内容，那体育节目一下就火了，
1: 真的。
0: 到那时候啊，
1: 别那时候，这时候我们继续欢迎他。用京东大鼓给我们播一回女足比赛，
0: 在这儿用京东大鼓唱女足比赛。
1: 对对对，
0: 来不了。
1: 怎么来不了？
0: 我没带三弦啊。
1: 我带着的。
0: 你带着？
1: 王秘书把三弦拿来。
0: 弹弦子的还有秘书？
1: 废话，搓澡的还有副教授呢。
0: 行啊，我说这玩意儿没两三年功夫下不来啊。小时候是弹棉花的。

0: 走来了半边天，中国队出场是人两个呀，
1: 几个？
0: 不是十一个呀，一个老汉那是教练呐。
1: 介绍队员，
0: 孙文他今年有50多岁吧？
1: 多大？
0: 15、6，25、6岁。

脚那是威力无边，它两头窄，那个裆部尖儿宽，不搁上球它也不颠，搁上了球是两头颤，那个裆部尖儿颠，多刁的脚步也射不

0: 去啊？
1: 你等一会儿。今天这个球位
0: 怎么样？
1: 奔着那个门儿啊！
0: 我问你进没进？
1: 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

0: 怎么样？啊，
1: 这么一播，全国上下的球迷朋友会有什么动作？
2: 反正你挨揍是肯定的，哎，揍你个生活不能自理。有这么改的吗？啊，你改栏目我不反对，但是你得按照一定的规律改，你不能胡改吗？
1: 对对对，啊，滚！还有在座的各位观众朋友们，我向你们保证，我再也不改体育节目了。
0: 这就对了，
1: 我改天气预报去了。
2: 他又来了。
1: 天气预报。

0: 养精蓄锐，跟这帮王八蛋好拼命。您看呐、多亏有方叔安这个人了，不然的话，大伙连点头绪都理不出来。方叔安里里外外张罗着，让店房给准备的房间喧腾腾的被褥，让爱虎众人多喝了点酒，让大家休息了。方叔安转完了之后，他也休息，这一晚上就这么过去的。第二天日头升起老高来，他们才起来，可这一宿睡的恢复了疲劳。爱虎找着方叔安，爷儿两个饱餐了战饭，带着应用之物起身奔叠云峰。白云生、韩天锦众人送到门外，白云生拉着爱虎的手啊，老兄弟，此一去凶多吉少，你可千万留神呐、别忘了，主要靠舒安的，他去讲理，如果能把人头要回来当然更好，一旦说翻了要不回来，你也不要跟他们动武，因为你们人单势孤，那时候你就忍气吞声回来，咱们另想办法。大哥您放心吧，我不是小孩子，我心里都有数。龙天彪也要跟着，韩天锦也要去，被爱虎一概给挡架了，人多去了也没用，另外呢，家里的缺人还不行，安下白云生众人在这看家不提，单表爱虎和方叔安两个人两匹快马赶奔叠云峰。一路上走着，爱虎就问叔安，你觉着有把握？八九不离十吧。老叔啊，咱爷俩没长处过，处长了你就知道你侄儿是有能耐的人了。别看我武艺平常，咱人缘好，交了好多过命的朋友。另外这个网点您不知道，这人说实在的还不错，他有一个毛病，就是耳软心活。就没这事儿，当年我们俩闹翻了，我一气之间离开叠云峰。你别看那样，我们俩的感情始终没断，那二寨主电光侠火玉贵也不错，我想要见着他们的面好好说说，也许有希望。老叔，假如不行你可别伸手啊，咱爷俩就回来，我保证咱的生命安全，他不会把咱如之何，咱们再另想对策。好吧，叔安，我一切都听你的，听我的啊。咱们君子人动志，咱可别动手啊。我往前走，往前走。葵花岗离着叠云峰18里地，但是都是山道。方叔安在这当过寨主啊，对地理相当熟了，所以没费吹灰之力就来到头道山口。刚到这，方叔安抬头一看，山口戒备的很严呐、大脑袋就告诉爱虎，老叔到地方了，您听我的。说着话就爱虎在这等着，方叔安马往前蹄，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人也
1: 我哪位值班呢？我哪位在这儿值班？
0: 再看山坡上木栅的门后探出个脑袋来，这人能有个40多岁，一眼看见方叔安了，
1: 他这不是四寨主吗？
2: 不错，正是方叔安。
1: 哎呦，我你是老王啊。啊，是我，我值班。太好了，遇上老熟人了。我说老王，劳你的大驾到里边给我大哥送个信儿，你就说老四回来了，找他有重要的事情相谈。
0: 好吧，方爷您等等。

0: 我们现在就送信儿去。这个王头撒脚入非送信儿去了。方叔安把马头一拨，来到爱虎近前，老叔你看怎么样？人缘儿，人熟了就是一宝，要不是认识的话，你往跟前一凑合，开弓放箭，再往跟前一凑合，灰瓶炮子滚木雷石，咱都不能靠近。
1: 叔安，你真有两下子，我服你了。
0: 方叔安觉得挺美，哎呦，等着吧。一直等到正当晌午了，也没见有人露面。爱虎就觉着事情有点不妙，说哎，由打这到山里头多远呢？怎么还没回来？方叔安一拨了脑袋，不对，没这么远，两趟都回来了。你看着没？这里头有个井。一定是半世风王典听说我要见他，还领了个人儿，他起了疑心了，他得跟手下的狗头军士商议商议，商议完了再来对付我，所以啊拖延了时间了。老叔您甭着急，大概一会儿就能有信儿。哎，这话音未落，就听山坡上有人说话：“四寨主，对不起，我回来了，总辖大寨主有令让你里边说话。”说话之间把木栅的门开开，喽喽兵往左右一分，把道路闪开，方叔安跟爱虎提马就进了山口。到了里边，那个王头亲自跑过来了：“嘿，四寨主，您发福了，脑门子倍儿亮，听说您这二年混得不错。”哎呀，托福托福，哎，就这么回事儿吧，凑合着活着呗。哎呀，我大哥在哪儿呢？大寨主公务甚忙，正在开会，如今听说你来了挺高兴，正在聚义分赃厅恭候。那好了，我这是我带了一个朋友啊，你们还检查检查。不不不，您的朋友就是山上的朋友，还用检查吗？您里边请。这王头陪着他们往一走，方叔安偷眼一看，山里坐着准备了，树木的后边，树上头，瞭望台上，山坡上，全准备好喽喽兵，一个个手拿利刃，是怒目横眉，严阵以待。方叔安心里说话：“哎呀，当初我跟王典交情多好，现在我这一当了官人，我们无形中就成了仇人了。看见没看见？都给我准备好了。王典，难道说你还忍心对我下棋毒手不成？嘿嘿，笑话。”姓方的我也不在乎，怕我也不来。他一边往里走着，一边给自己鼓劲儿。转过二道山口，又越过第三道山口，又转过巡捕寨，这才来到中平大厅。往大门这一看，左右站着20名彪形大汉，脸蛋子都沉着，看方叔安来了，过来施礼：“哎呦，四寨主，您回来了。”“
1: 啊，回来了，回来了。
0: 各位都挺好吧？托您福，都挺好。我大哥在大厅里边，都等着急了。您赶紧到里边去吧。”“
1: 那好了，把道路闪开。”“
0: 老叔，跟我走。”两个人下了马，并着肩膀，走进中平大厅。这大厅啊还是原来的样子，方叔安一看没什么变化，只是比当年油漆彩画的鲜艳了，里头的设备比当初豪华的多了。正中央有一座高台，高了下有3尺，

0: 半圈有栏杆，往高台上一看，并排两张桌子，后边有两把虎皮高脚椅。上吹手坐的就是总辖大寨主王典，下吹手就是电光侠火玉贵，身后站着蝙蝠寨主。往他们两旁一看，燕翅形摆了两溜桌案，上吹手有几位客人，头一个白胡子老头。张叔安一看，吓得一缩脖子，这老头非是旁人，阎王寨的那头子飞剑仙朱亮，挨着他坐着个秃头和尚，咧着蛤蟆嘴，瞪着怪眼，身后背着一块金棋盘。这人正是三世陈团陈东波，他们后边还站着几个生人。往下垂手一看，头张桌上坐着个人，方叔安越看越像徐良，正是紫面金刚王顺。就见王顺背着假牌的金丝大环刀，斜挎镖囊，拔着胸脯，撇着嘴，盯着爱虎和他。挨着王顺旁边的就是白莲花燕峰。原来这个燕峰啊，在这属于小毛贼，别人坐着他得上一边站着去，就因为他杀了徐良，为山上立了大功，这才赐给他个座，也有他这么一号了。就见白莲花和这小子瞪着两只狼眼，撇着嘴，就好像泥胎一样盯着方叔安和爱虎。愚者的大厅还有100多人，咱就不必一一介绍了。方叔安看了一眼，把衣服收拾收拾，往前紧走几步，来到台前。二位哥哥，一向可好？小弟方叔安礼过去了。说着话，一躬到地。王典是皮笑肉不笑，其实这种乐呀，比哭都难看。老四，自家弟兄何必客气，免礼平身。谢大哥。二哥您好。电光侠火玉贵也点点头，老四你来了，来啊，看座。说着给方叔安搬了把椅子。方叔安又一抱拳，二位哥哥，我这还带了个客人呢，大概不认识吧，我给介绍介绍，开封府的四品带刀御前护卫，小武艺之中的老兄弟小侠爱虎，我老叔。对不起，也给他来个座。其实有几个不认得爱虎的。王典点了点头，看座。这真给方叔安面子，又给搬了把椅子。小义是一句话也没说，往椅子上一坐，就看方叔安的。再看方叔安也坐好了，晃着大脑袋，一句话不讲。大厅里静了半天呢。王典这才说话，老四，我得给你道喜呀。
1: 大哥，喜从何来？
0: 你怎么还跟我装糊涂？你现在把贼皮扒了，当了官人了，吃了开封府的饭了，这不是可喜可贺的事儿吗？等有了空的时候，我还得给你送八彩礼物去呢。
1: 你得了，大哥，别拿我取笑了。其实在哪儿不一样吃饭啊？不过人呐，所见不同，走的路也不一样。我就觉着当官这滋味不错，故此才走到开封府。哥哥，咱这事儿接到一边去吧。您知道今儿个我为什么来见您不？
0: 不知道。

你说吧，哥哥，我求你来了，你无论如何你得把这个脸赏给我。前些时白莲花燕峰在葵花岗把徐良的脑袋给砍下来，现在啊我就为这事儿来的，我打算求大哥能把徐良这脑袋交给我。有道是人死不结仇啊，不管徐良活着那会儿你们怎么恨他，他跟绿林人有多大仇口，可他现在死了，死了死了一死都了，您干什么还要他的脑袋，是不是的？他我呀受人之托来请徐良的人头，不知道大哥能不能赏脸。方说一言未尽，就见王典啪把桌子一拍，是勃然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听几首老歌，调情致，学一点知识，养身心。养生音乐馆。
2: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中医认为，人的精神、意识、思维活动和情志情绪表现由心主宰，即素问灵兰秘典论，所谓心者君主之官，神明出焉。所以我们说的养神就是在养心，心神健旺，则五脏六腑以及所有的组织器官才能够进行正常的生理活动，身体才能健康。所谓精神内守，指的是我们在思想上如果能保持淡泊质朴，少有忧思杂念，正气就能顺从而调和地存留在体内，体内因此保持充沛的正气，机体抗病能力强盛，疾病就无从发生，就能达到健康长寿的目的。

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听众朋友，运动健身已经得到了普遍的重视，我们总说生命在于运动，没错，运动有利于健康。科学的运动健身可以调节血压血脂，改善心肺循环，促进新陈代谢，提高人体免疫力。运动有这么多好处，但是也要找到适合自己的运动模式。老年人由于身体平衡和柔韧性变差，

比较容易发生运动意外，所以建议大家一定要有安全运动的意识，根据自身情况合理安排运动的强度和时长，才能更好地开展您的运动健身计划。

0: 友们，大家好，我是歌唱演员童铁心。能通过歌声与朋友们相识相知，我感到无比幸运和快乐。最美不过夕阳红，温馨又从容。每当歌唱的时候，我仿佛重返青春，充满了活力。亲爱的朋友们，愿您与歌声常相伴，祝福您幸福美满，享晚年。
1: 听几首老歌，调情致，学一点知识，养身心。养生音乐馆，
2: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听众朋友，早上起来请按时吃早餐哦，因为经过一夜的休息，我们的胃里已经空空如也，而此时胃酸的分泌并不会停止。长期不吃早餐容易引发胃炎、胃溃疡，其次还会引起胆结石出现的可能性增加，因为不吃早饭，胆囊不收缩，胆汁不会排出，胆汁长时间的滞留在胆囊容易引发胆结石。所以早餐问题一定要重视。俗话说，一日之计在于晨，早餐没吃好，能量供应不够，整个上午都会没有精力。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听众朋友，快走是一种很好的锻炼方式，建议快走时抬头挺胸，甩开手臂，步幅以身高的45%-50%为佳。快走前先慢走5-10分钟以热身，结束后进行简单拉伸，以减少运动损伤风险。快走的速度和运动量因人而异，多数人推荐每天走6000步左右即可，大概30-40分钟。减肥人群至少要走到12000步才有效，但不建议动辄暴走2-3万步，这样可能会造成运动损伤。

0: 北京时间3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2: 评古论今，说一段善恶曲直，刀飞剑舞，演绎出侠义英雄。请听由张少佐演播的评书《昆仑剑侠》。
3: 花云龙一看，本门师爷盖天第一佛慧智高僧倒在地下昏迷不省人事，他那眼泪刷就淌下来了。
4: 师爷，你老人家多多保重，
3: 孩儿我现在就给你报仇雪恨。说着话，他伸手在腰里边把36姐脱虎镇堂边又拽出来了，扑身这就要奔北胜满金阳而来。可是老和尚倒在地下，就在这一刹那他醒过来了，见花云龙刚要往前去，他一摆手：云龙回来
4: 啊！师爷，师爷你醒过来了，师爷您觉得怎么样？
3: 云龙，你说要给我报仇？
4: 哎，我要杀了他们给你报仇。
3: 云龙啊，别人不明白你还不知道吗？师爷我早就中了毒了，我不是人家给我打伤的，是过去中毒受了内伤。是方才我和满金阳北圣人动手，他还收招容情，不然的话我现在早就咽气儿了。就即使师爷我要死，不是满金阳打死的，你何谈报仇二字？你记住师爷的话，师爷我就要咽气，等我圆寂以后，你要把我送回西湖灵隐，交给你的师父三首佛化月。云龙，你不可造次，你赶紧送我走。

和尚说完这话是绝气而亡。北胜满金阳在前边站着呢，和尚刚才一吐那血呀、啊，崩他眼睛里边去了，他就觉得眼睛火辣辣的，他一边擦着眼睛一边往前看着，心里边乱糟糟，很不平稳，心想，哎，虽说这和尚临终前和花云龙说不是我把他打死的，可是他毕竟是跟我对掌，然后死在了我的面前，还是有点过意不去呀。想到这儿，满金阳冲花云龙一摆手，年轻人，事已至此，我多说什么都没有用了，你师爷不让你把他送回西湖灵隐吗？我家里边有车马，你可以随便套上一挂，你走吧。花云龙一听，拿鼻子哼了一下，哼，没理他那茬，转身抱着师爷下长白山，回到小镇见圣婴和贾明。贾明和圣婴一看和尚死了，那贾明一高蹦起来了，差点把棚顶上。圣婴须发结扎，啪用手一扣，哑巴鱼鳞紫金刀，心说，满金阳啊，就算你有天大的能耐，我圣子川也要与你一退。这圣婴恨不得立刻就上长白山找满金阳玩命去，花云龙把他们拦住了。如此这般把师爷临终前那几句话呀薛说了，说我师爷他之所以死了，不是死人满金阳手，是死在我大师哥乔度的手，乔度伙同太师所爱，给我师爷喝进去毒酒，是这么回事。这一眨眼快到晚上了，小镇外面来了一众群侠，这些人来到这个镇子里边，就东张西望，四下打听，说打听谁呢？打听圣婴、贾明和花云龙。贾明听着声音了，从店房里边出去了，他一看两手就扎着起来，喊上来，在这儿呢，在这儿呢，都过来吧。说谁来了？可来的人可太多了，明清老八义，什么镇九江涂灿、火的真君、孔华阳、宝刀手李刚、神枪花千、登山豹的杨小石、孙云、太保贾天九、后续老八铁天圣，还有什么双头太岁白玉祥、何仁、何义、何礼、何志、何信、仁义大侠龙杲清，还有那闪电手刘坤和老贾和，什么杜天杰、杜地杰、杜文杰、杜武杰、杜喜杰，另外还有两位大剑客，那就是圣婴的本门两位师哥，一个就是镇三山邪五岳赶浪无私大头鬼鬼剑发愁夏侯伤员，另一位就是圣婴的二师哥诸葛山真道长。这些人一进店房见着圣婴，哗，这就围上来了，七言八语，你也问我也说。最后夏侯伤员摆手，大家才静下来。夏侯伤员看着圣婴，三弟，你仔细的给我们介绍介绍，咱师父被那满金阳老儿给带到这个地方来，现在怎么样了？圣婴就把自己师父还有两个师叔啊，现在都在人家长白山聚仙堂的事一说，跟这满金阳也交了几次手了，而且老高僧不幸死去。夏侯生约一听，他那大脑瓜壳就在那个细长脖上边啊，就转了好几个圈儿啊，他那脑袋呀像头号柳冠斗那么大，他那脖子呢有拳头那么粗，一尺多长，他长得呀挺畸形，要不怎么说就大头鬼鬼剑发愁呢，他那一急眼了就更瘆人了。三弟，我们今夜过去，明日天亮上山一战。夏侯伤员这一领头不打紧，手下这些什么兄弟啊、晚辈啊、护号啊，全都蹦起来了。贾明把杵拿出来。

0: 来回直比划。
1: 对对，咱们呢，甭跟他讲单打独斗，就一帮往前去，嘁哩咔嚓把这聚仙堂给他砸平了。
0: 咱那三位老人家搁里边压着，那也不吃素的，里应外合，捣毁长白山聚仙堂。
1: 夏侯尚愿看看他，明儿，不管怎么地，咱们得按武术上的礼节料理这件事。我不让动手，任何人不许动手，要看我的眼色行事。大家一听连连点头，对，都挺老剑客的。一夜过去无话，第二天早晨，花云龙请掌柜的照看老高僧的遗体，而且买一口棺材，先把高僧承奄起来。他们这面是全体出发，够奔长白山仙鹤岭聚仙堂。里边的家人往外探了探头，惊慌地跑回去，时间不大，北胜满金阳出来了。满金阳往外一来，他那腰板拔的就很直，本来平日啊他那腰板不使劲往起挺，他海下这柳山羊胡呢也直直的向下垂着，可是现在不然，腰板扒着，胸脯填起来了，而且那柳山羊胡还有点往起撅，两眼闪亮，夺人魂魄。那说交代他这一点变化有什么作用？原来满金阳两眼已经失明，就让老高僧那一口毒血打到他脸上，崩到眼睛里边去了，这眼睛完了。他谁都没敢告诉我，因为他知道把爱莲池压到这儿来，眼瞧着聚仙堂就一场大战。我那些对头们如果要知道我双目失明，恐怕他们会肆无忌惮跟我争斗，杀我家人，那开天八戒也没有什么好下场。你别看爱莲池他现在很归顺的在我的宅子里边，包括他一旦知道我的眼睛瞎了，就是他也未必这么老实了，都可能与我大打出手。因此绝不能让别人察觉到我这眼睛不好使了。私下吃了好几种药，他也不中用啊，不单说眼睛看不着，还火辣辣的痛。站在门口用右手捻着胡须，左手掐着腰，他的面向正前方，两眼盯着对面，其实他是在侧耳倾听。耳音好使啊，就他这一听听出来了，今日来的人比往日多得多。看来今天要有一场大战喽。他这正听着呢，开天八戒那几位都出来了，呼啦朝来的外边，这些人你看我，我看你，哎呦，啊，圣婴那把子人，今天聚到此地，想以多胜少啊，里边有我们认识的，有不认识的，哎，那个细脖，挺大脑袋，那不是夏侯伤员吗？是他。他们正搁这瞧着呢，夏侯伤员跨大步，来到满金阳跟前。夏侯伤员本来啊并没有贴近他，之间还有三四步，要如果说他有眼睛的时候呢，那满金阳是安然自若，面色可掬。可是现在不然了，就感觉到这个人往跟前一走，他不由自主的就往后一闪身，提防上。夏侯伤员没再往前来，一拱手，您就是北胜人满金阳满前辈吧？不错，正是卯家。您是？
0: 我不是别人，我乃是黄山五云铺幻影台三影观的观主，俗字说爱莲池老人家的顶门大弟子，我叫夏侯伤员。哎呀，
1: 满金阳心想，夏侯伤员他的名字我可早就知道，说这位的功夫很奇特，可惜我现在看不着了，我不知道他长得是何等模样。
0: 他心里这么想着呢，脸上还显得挺平和，点点头。

0: 哦，原来是夏侯大剑客光临，有何指教？前辈，我这个人直性子，开门见山，有啥说啥。您把我师父压起来不对，说因为我三弟把什么洛廷打死了，你们就株连到我师父。我不怕您生气，我不怕旁边这几位恨我夏侯，我要说那个洛廷该死，说三弟把他打死了，我见着我也得整死他。现在天下太平，老百姓安居乐业，洛廷伙同群贼到皇宫闹什么玩意儿，这且不提，武林道上哪个不知妙手神佛刘世英是一位大侠，一辈子是血心热胆，净为别人办事来了，从来不往自己身上着想，就这么一个大好人，让那洛廷用鹿角之咔嚓把肚子就豁开了，开肠破肚而亡。难道说我的三弟圣婴用标般的洛廷打死不应该吗？满金阳圣人，我想你把我的师父压到这儿来，然后想杀掉我的三弟，你这件事情做得不光彩，使我不佩服。你们赶紧把我师父放出来，不然的话就不是我一个人指责你，武林道上成千上百的人都要来这儿指责你。现在我就听你一决。满金阳看不着，但是他感觉到夏侯伤员是咄咄逼人，那个北圣人一时没主意，这开天八剑心里边还发虚，夏侯伤员他理直气壮，这就僵持住了。后边一阵骚动，放人放人放人，再不让人闯进去。哗，忽然间就听着这聚贤堂后院传出来声音，虽然后院到前边那也有四五十步远，但是由于后院这个人内功深湛，这一说话字音送出许远，也别说夏侯伤员听得清清楚楚，在场的人都听清楚了。就听里边那个人说道：夏侯伤员，不要在满圣人面前无礼，为师安然无恙，你速速退下长白。
1: 啊，师父，师父。
0: 夏侯伤员一听这声音，不是别人呐，正是授业恩师爱莲池。他夸嚓就跪在原地了，圣婴这些人随之也全都跪下了。满金阳在对面站立，虽说看不见，但是他听的是清清楚楚，内心感慨万千，心说爱莲池师徒这个感情真不是一般人能够比拟的呀。要如果说一个圣婴跟他师父两个人处得近乎，那可能是救人爷俩处得好，可是你瞧瞧这夏侯伤员这些人，一提起爱莲池来该有多么敬重，面对我满金阳人家毫不在乎，面对开天八剑是嗤之以鼻，可这爱莲池在后院就一句话，花跪倒一片。看来他们中原人那一套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可真了不得呀。这满金阳心里边还挺羡慕，但只见夏侯伤员这些人是磕完头全都站起身来，夏侯冲着那个院子里边啊喊了几句：师父，弟子谨遵您的话，我们下山了。贾明一看，哎呀，老人家，那咱走了，那里边人怎么办呢？不要管，得听师父的话，下山。嗯，
1: 来。
0: 夏侯伤员领头又下了长白山，可是没回小镇去。夏侯伤员告诉立刻准备芦席木杆草绳，这些人一听干嘛呀，就在长白山底下西安河岭底下这个地方一片空地搭起了一溜炉棚，咱就在这儿住了，咱就在此处向着北圣满金阳示威。

0: 师傅不发话了，让咱们退下长白山吗？咱退下来了，可是咱不走。如果说师傅有个三长两短的，咱就跟他拼命；说师傅没什么三长两短的，他在那聚贤堂住着，咱陪着搁这遭遭罪，咱在这底下住着。我就看他满金阳什么时候放出恩师。满金阳得报，说那些人没走远，都搁底下待着呢。满金阳心想，真是个劲儿啊，在我聚贤堂下边搭上炉棚了，这是要跟我赤酒相争。好吧，你们现在不冒犯我，我也好好在这几天里边把眼睛养好，但愿老天爷保佑我眼睛能够复命。如果就这样下去的话，我是生不如死。天黑了，圣婴圣子川在炉棚里边跟大师兄谈唠一会儿，然后转身出来。他站在小树林边，仰面看着仙鹤岭，瞧着聚贤堂的方向，感叹好几句：“嗨，师傅，弟子无能，给您惹了这么大的麻烦，师傅，弟子对不起您了。”忽听后边有人说话：“
1: 三丹。”说啥呢？
0: 哦，啊，明儿，
1: 三丹呀，别难过了。现在来了这么多人，陆续咱还得人来呢。他北胜满金阳有什么了不起的？他理屈词穷，最后天下人都打他，没帮他的。他也不敢把咱那几位老人家如何。你放心吧，没事，好好睡觉去嘛，养精蓄锐，说不定明天还干仗呢。
0: 这贾明虽然说他没读过多少书，可是这位挺会劝人，给人开心的。就这么几句话，圣婴心里边敞亮许多，转身回炉棚休息去了。但是贾明却在这绕腾上了，心想：
1: 不，这老家伙满金阳也不是东西，就扣押着我们几个前辈说啥不放。那么这面想往上硬打的话，弄不好得死伤多人呢，为救人而死的人更多，合不上啊。可是合不上，怎么能把老人家救下来呢？你看我爹三大爷他们这些人如此为难，我得想个办法，想一个妙策。
0: 贾明表面有点虎了吧登的，可是这个心眼儿挺花花，琢磨来琢磨去，夜色遮身，他来到了仙鹤岭聚贤堂外。他向四周东张西望，
1: 我晚上到这来瞧瞧，看看能不能钻啥空子。妈一急眼放把火把聚贤堂烧了得了，把他们都烧死在里边，我把那三位老人家救出来。不行，要如果能把北胜都烧里边，那三位老人家肯定也出不来呀。
0: 他转来转去，就来到了聚贤堂的后面，抬头一看，是高高的院墙。他往起一蹿身，胳膊肘跨墙头往里边张望，忽然间就听着滋溜，后院墙这小角门开了，从里边出来两个年轻的家人。这两位出来了，贾明不敢动了，别让他们听着看着。他们俩没什么了不起，一喊一叫，那些人知道我夜探聚贤堂，说不定下死手给我一下子，那就坏了。贾明就趴在墙上一动不敢动，那二位没发现他，解了手，两个人在那儿谈唠，三说两说都哭了。贾明一嘚瑟，
1: 哭什么玩意儿，出什么事儿了？
0: 就听一个家人说，
2: 你说咱老圣人那眼睛什么都看不着了，这要让别人知道的话，那不就完了吗？
0: 就听另一位说，
2: 都怨那和尚一口血喷出来喷在圣人面门上，不然的话也不能中毒。
0: 贾明心中咯噔一声，哎呀，老天爷有眼，让我寻到良机。
3: 评古论今，说一段善恶曲直，刀飞剑舞，演一出侠义英雄。

0: 请听由张少佐演播的评书《昆仑剑侠》。
1: 假名夜探聚贤堂。假名这胆子可真不小，北圣满金阳和开天八剑等人都在这个宅院之内，他一个人就跑到这儿来要探探信儿。贾明来得太巧了，他偷听到聚贤堂两个年轻的家人在私下谈唠，唠着唠着两个家人还哭了。通过他们俩的谈唠，贾明知道现在北圣满金阳双目失明。
2: 哎呀，原来这老家伙瞎了。哦，他和老人家盖天第一佛比武的时候，那老高僧一口血喷在他的脸上，把他眼睛弄瞎了。可是这满金阳是真能装相啊，他白天着还和我们见面，挺着胸扬着脸瞪着眼，那他这是怕我们识破他已经双目失明，所以说呀他硬挺着。既然如此，我是一不做二不休，我给你来个快刀斩乱麻。现在我就潜入你宅院，我趁你满金阳不备结果你的性命。贾明拿定主意，他轻轻一旋身从墙上跳到宅院里边来了。这贾明是夹着十二分的小心，他不敢迈步往里走，就怕自己稍微有一点声音让里边听到，他简直是往里爬呀。抬头一看，前边这后窗户亮着灯，他悄悄地接近了这个窗边，用小手指蘸唾沫阴破窗棂纸，睁一目秒一目往里一看，北圣满金阳在里边坐着呢。贾明在外边点点头，看来这老家伙这眼睛啊是真不好使了，我用什么招能一下子就把他制住呢，就不整死他也让他还不了手。
1: 贾明正在想着，就见里边啊那门帘子哗一挑，进了一个家人，有50多岁，端着一杯茶过来放在小桌上了。先生，你喝杯茶吧。
3: 哦，你怎么不在那屋伺候艾道长，上我这屋来干什么来了？
2: 先生，我知道您这两天身体有点不好。
3: 罢了。
1: 就听两个人呐互相对着话，满金阳生气了。我早就告诉过你们，你最近这一段时间就是专门伺候艾道长和他两个师弟的。
3: 你别看我和圣婴圣子川为仇作对，想把圣婴如何，但是我对艾莲池这个人还是很敬重，现在把他请到咱们家里边来，这是客人，不管外人怎么提，说咱们怎么虐待艾道长，把他扣押在此，如此无礼等等等等，但是把人家请来了，咱应该好好招待，无论是吃是喝还是睡觉都得照应着无微不至，因此我是派你们俩是专门伺候道长。现在你跑到我这屋来，如果那边有事召唤，你能听得到吗？还不赶快给我退出去。这家人转身又回爱莲池那个屋去了。
1: 贾牛在外边一听，
2: 哎呀，这北圣满金阳还算有点人味儿啊，
1: 你说我这要一进去吭哧就给他一杵，或者把他怎么样了，咱心里边也愧疚啊。

0: 想去，贾明忽然间想起了一个主意，他悄悄地又退出来了。现在还没到四更天，他借着夜色悄悄地离开长白山，回到小镇店房之内。贾明来这一趟，满金阳不知道，开天八戒也不知道，可是天亮以后，这开天八戒给满金阳请完安，见满金阳身体有点不舒服，他们呢也没多谈什么。这哥几个合计，哎，现在已经快到晌午了，怎么长白山下边那些剑侠们没来这骚扰呢？他们不来了很多人吗？有的住在镇子里边，有的还搭上炉棚跟咱们示威。咱下去啊，看一看，看看他们在捣什么鬼。开天八戒这老哥们几个，还有摇头狮子落风春，就来到长白山下。他们一看，愣了，原来一大溜炉棚啊，几十位侠剑客，现在是踪迹皆无。落风春说：“几位师叔，那您先都回西安河岭上去，我到那个小镇看看，可能这个地方他们住着不方便，他们到小镇里边去了。”“哦，那你小心点啊，别着了他们道。”哎，落风春去了，傍晚回来了。哎呀，各位老人家，那个镇子里边一个剑侠也没了。我看那些人啊，都是临时过往的一些客商，没有贾明、圣婴他们这一伙子人。可是这老牡丹楚离，他探镇子探了半夜，就连一般老百姓的家里边啊，他都偷着瞧了，没有圣婴这些侠剑。天亮时他回到聚贤堂，这一下开天八剑都糊涂了，一会儿挑眉，一会儿皱眉，一会儿金鼻子，就猜不透圣婴这些人葫芦里头卖什么药。他们找北圣满金阳商议，你说咱们把这三引扣在聚仙堂内，就是为了引那圣婴上钩，然后将圣婴除掉。可是圣婴现在踪迹不见了，咱们下边这仗怎么打法啊？
1: 哦，
0: 满金阳琢磨了一会儿，他点点头，诸位，我想圣婴这些人绝不是畏刀避剑怕死贪生之徒，一定是在前日夏侯伤员领着那些人大闹聚仙堂的时候，他的师父爱莲池在后院制止了他们，让他们马上离开长白山。他们当时听师命就都下去了，但是他们也觉得在咱们这儿讨不去便宜，这才四散而去。他们会想到他们的前辈在咱们的家中是不会遭什么罪的，这也就放心大胆而去了。说到这句话呀，北圣满金阳忽然间就觉得自己哎心里边一舒服，心中琢磨，哎，我现在舒服什么呢？哦，明白了，明白了，自己呀、把爱莲池给弄到自己家里边来，也感觉到不是很对。现如今圣婴等人急流勇退，这就免得了一场殊死相争。这样啊，这心里边啊才舒坦一些，看来自己真不想再打下去了，就想这样啊，大事化小，小事化无，散了得了。不过说圣婴等人要不主动散，自己也不好意思提说别打了，所以说呀，他现在有了这个想法。不过他这个想法却没遇着开天八戒几人说，因为这几个人的眼珠子都横着呢，一定要打到底，给死去的大哥洛廷报仇。就这样一晃过了五天。

他们开天八剑老几位坐不住阵了。名列第二的胭脂叟刘浪剑客麻平麻洛天和他这几个兄弟妹妹商量，咱们不能光在此处等着，本来以为把爱莲池等人拿住，圣婴是必定上钩，哪里成想啊，这圣婴现在他跑了，他跑了，咱们老在这儿等着不像样子，应该跟老圣人商量一下，让老圣人在家里边看押了三引，咱们下去找圣婴，如果说在什么地方把圣婴杀了，这件事情也就算有个了断了，你们看怎么样？哎呀，二哥说的对，就依您的办。开天八剑临下山之前，告诉摇头狮子洛风春，把太师所爱交给他们的世祖遗诏，就是那小金盒，留给满金阳。老人家，这个是死的那个老皇上留下的遗旨，我们不便带在身上，因为我们下山这一战是死是活也就不一定了，这个东西放在您这是最保险，万望您老人家好好收管，说如果我们这些人打声音打不过，不能够再回来跟您老见面，请您老就把这件东西送到京城交给太师所爱。哎呀，满金阳一听，好吧，即使这样我就把它收起来，不过你们小心啊，千千万万要回到我的仙鹤岭，不要有所损伤。就这样，开天八剑领着摇头狮子洛凤春他们走了，他们前脚一走，树林里边偷偷摸摸的就转出了一个人，说谁？不是别人，金头老虎贾明。贾明这乐呀，就等着他们这几个人走啊，我就琢磨着，只要我告诉我大大爷夏侯伤员三大爷圣婴这些人把下面的炉棚都撤了，他们这些人赶紧都离开此地，起码得离开500里，别让开天八剑瞧他们的踪迹，开天八剑呢就得毛了，他们就得离开长白山，只要他们一离开长白山聚仙堂，我贾明就能得手，下面的事儿我就好做。说贾明到底他要做什么事，方才咱们已经说了，贾明夜探聚仙堂时就拿定了一个主意，现在是按计而行。要不说贾明武术不一定很高，可是就是胆儿大敢干，就一般人有什么主意他也不敢实施，贾明敢。他来到门前是敲响了聚贤堂大门，里边有家人把门一打开傻眼了，啊，是他。说家人害什么怕，家人都知道他们老先生眼睛瞎了，他们老伺候先生知道先生在上药在吃药，可是还不见好，他们就特别难过。你像瞎眼这个事儿，开天八剑和别人都不知道，现在开天八剑是刚刚离开这宅子下了长白山，这就来了敌手贾明，这贾明又号称叫天下第一大剑客，如何如何，先生眼睛要好的时候也别说一个贾明，他100个咱也不在乎，可是这时候他来了，这不危险得很吗？这家人直哆嗦呀，可是贾明嬉皮笑脸的冲他们呢直拱手，辛苦辛苦辛苦，往里报一声，就说贾二法官要拜见老圣人。我们圣人昨夜没太睡好，现在还没起床，你叫起来嘛，就是我见有着急事儿。一看呢躺不了，家人回来了，见北圣满金阳，满金阳一听心中就折个个，哦，你告诉贾明，就说我今天没兴趣接待客人，让他改日再来。哎，满金阳，我这眼睛啊现在模模糊糊，好像比昨天还重了，而且火辣辣的还有点疼，我现在上着药就怕他眼睛

0: 太重就治不好了。如果说我这药要能起点作用，过个十天半拉月，甚至过一个月两个月，我这眼睛要能恢复的话，那也行。因此上我是拖一天是一天，现在我不能见我那些敌手。家人出来一说，贾宁跨步进来了。
1: 哎，这爷们怎么的了？瞧不起我呀？
0: 啊，还不见面，
1: 说什么我也得见见，我得跟他老啊唠几句心里话。
0: 贾明大呲呲的直接往里来，家人一看，哎呀，
1: 那你等着，我得往里报一声。
0: 他不往里报一声，贾明还不知道在哪屋。他往里这一来，贾明跟着进来了。家人挑帘子闯进满金阳的卧房。
1: 先生，那贾明进来了。
0: 哦，贾明随之而进，一撩衣襟，扑通跪下。
1: 老师，弟子贾明给你老磕头了。
0: 哦，本来满金阳要发火啊，不见面他闯进来，岂有此理。可是贾明进来这一跪下，把他这火气跪得扑一下子乱去了。贾明，你我既没有门户关系，又没有亲属关系，何必给我下跪？站起来说话。贾明仔细地打量着满金阳，就见满金阳两眼虽亮，可是你看呢，他这种亮啊，那个光他不准成，就不是说呀，这眼神盯着你不动，他飘忽来回之移，就说明他呀那眼光在捕捉人的时候啊也捕捉不准了。贾明确定了，果然是双目失明。
1: 老人家，这两天不见面我想您了，见面给您磕个头，这不应该吗？不管咋地，你老人家是武圣人，我是武林界的后勤小子，我平日里啊就对你老特别的敬重，一想到您老人家这个身份，而且又道德深重，我贾明那叫佩服异常。您别看为了我三大爷，为了那几个隐士，咱们两边啊有点误会，可是谁活一辈子不生出点误会来呀？俗话说得好，冤仇可解不可结，只要大家都想明白了，都想点自己过错，想一些对方那些好处。例如我得想想您老啊，从年轻时候就行侠仗义，除暴安良，被老百姓所称慕，被武林界所仰慕，被称为武圣。那您现在假若说有点错地方，我一想过去那些事儿，你老就一点错都没有了。那你老要想想说，贾明这小子虽然呐这破嘴好胡说，惹您生过气，可是呢他爹呀是义士啊，他师父呢是大侠，这小子自从闯江湖啊没做过什么太过格的事儿。哎呀，一个年轻人有的时候呢不太懂规矩，谅解他点吧。啊，高抬贵手，你看这样一来，就琢磨贾明这小子还是个好人。你看这样一来，咱爷俩再唠唠，这不就好唠到一块儿去了吗？
0: 满金阳他眯着眼听着贾明说这几句话，心想，你别看这小子说的一番大实话，可句句说到我的心里呀。贾明你起来。
1: 哎，你老人家让我起来我就得起来了。
0: 贾明，说我把几位隐士留在我的家中，我是想和那圣婴把事情搞明白了，这件事情你不要插手了，你走吧。
1: 老人家，我想在这儿和您再聊聊。
0: 不必聊了，我看你这年轻人

这步走，你必定会成名于世。来啊，送客。家人一听，哎，拉架势要往外送贾明。贾明一转身，面对着门，回头跟北胜说：“老人家，那我把你眼睛治好了再走，您看行不行？”他我这个满金阳还有这几个家人猛然间听贾明这一句话，那真好像万丈高楼失脚，扬子江心断缆崩舟。满金阳那个心咔嚓一下子，心想：贾明，你已经知道我的眼瞎了，不然的话怎么能说这话？满金阳才把眼闭上，用手捻着他的山羊胡。贾明啊，哎，怎么说你已经知道我眼睛看不着了？我不跟您扯谎，我是晚上到您家来一趟，听了您家人哭，他们心疼你，那么一说一唠，我知道的。哦，那么你既然知道老夫我双目失明，你会有很多办法对付我呀，出其不意，攻其不备，或者投了下手，你怎么没偷着给我一下子呢？老人家，刚才您都说我这年轻人挺好，说以后我能成名，我要真是偷着给您一下子，我还是一个好年轻人呢。贾明，你这人果然很好啊，走吧，我想给您治眼，你治不了，我能治。想当初我到我们关里侯家集侯化河那儿去一趟，我们那个侯化河练武人号称叫药王爷，当时我有个小兄弟花云龙中毒都要死了，那简直就是死了，可是吃了他的五毒散立刻就好了。说您这眼睛毒是老高僧盖天第一佛吐出来呀，您中的毒，您看呢，那老高僧中毒他很长很长时间，我这五毒散已经给他吃上不中用了，但是您是才中毒不过七日，只要给您吃进去，我想是药到病除。

0: 北京时间4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0: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播放的是录播节目。
2: 在《黄帝内经》的智慧深处，埋藏着延年益寿的生命密码。在当代实验室的显微下，这些古老的智慧正在焕发新的生机。延寿百年科普节目将带领您开启一场传统中医与现代科技的对话之旅。当中医药的古老哲思遇见高科技的精准剪刀，当草木晶石的精妙配伍与现代科技的完美融合，这不是简单的技术叠加，而是两种文明智慧的深度交融。我们要相信，古老的智慧可以照亮前沿的科技探索，先进的技术也能为传统验方注入新的活力。延寿百年，让我们一起探寻生活的奥秘，让我们一起感悟人生的真谛，用心体会，用爱感受。延寿百年正在播出。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生在改革开放时，亲眼见证了在科技发展下国富民强的全过程。从小学医，一直坚守为守护人民健康奋斗终身的信仰。现如今各种慢性病泛滥成灾，占到了每年总死亡人数的85%，而挂在病患口中的那句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就像是一把尖刀刺进了我的心里。那些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没钱看病的患者的呼声更是让我寝食难安。所以我把研究了近20年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的配方和技术无偿的捐献给厂家，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一片只卖1块钱。
2: 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科。

0: 喘、老胃病，摆脱年年治、年年犯。欢迎收听延寿百年健康医疗服务类节目。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延寿百年健康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 400-0307-370 400-0307-370。 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2: 主持人您好，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分享医学经验，造福大众健康，感谢各位准时来收听我们今天的健康讲座节目。这年头啊，咱老百姓最多的感慨就是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就好像我们很多的心脏病患者一旦急性发作，没钱谁给你支架，谁给你搭桥，谁给你换瓣膜，那动辄是几万十几万，我们真的是病不起呀。再说脑血管疾病，为什么大家伙都这么害怕？多少人宁可心梗一下子过去了，他也不愿意得这个病。一旦我们得了脑梗了，或者说脑溢血了，你在医院里边抢救花了好几万， ICU 病房你待了不知道多少天啊，那里边这钱就跟那纸片子一样，每天不得个一两万打底啊，最后还闹个生活不能自理，屎尿都送不出去，活的是一点尊严都没有，对吧？还有糖尿病一体多病的，一把一把的吃药，医院三进三出，多少患者都在感慨这半辈子什么都没攒下，攒下了一身的病。看到这么多的患者饱受着疾病的煎熬，承受着经济的压力，李老师真的是于心不忍啊！所以我站了出来，就是希望帮助大家伙，让你们花少的钱获得好的治疗，过上真正的幸福生活。那么各种慢性病来讲啊，它为什么难治呢？李老师一再的强调，人呢，它是一个有机的整体啊，它不是一个单独的个体，咱们各大脏腑之间呢都有着密切的关联，它绝对不是说你头疼一头脚疼一脚就能够解决的。我研究了半辈子，总结出来了各种慢性病，不管你的病灶在哪儿，也不论呢我们的症状表现什么样，真正的治病根源它就是人体三大生命通道的淤堵导致的。只是很多人无法理解啊，什么是人体三大生命通道？为什么各种疾病啊都跟这三大生命通道有关呢？像老听众啊都知道，三大生命通道，一个是脾胃，这是生存之道，一个是血脉啊，这是营养通道，再一个就是肝肾，我们的排泄通道。那这就是三大生命通道，它可以决生死，可以除百病。这个问题老师每天都在讲啊。你比如说平日里呢，咱们大家伙啊都小看了这个脾胃了，但老师告诉你们，脾胃它是气血生化之源，它是我们人体的后天之本。我们想想看哈，一个人七天不吃饭是不是就饿死了？三天不喝水是不是就渴死了？那你吃喝靠什么来消化吸收？靠的就是脾胃。可是我们年纪大了之后，再加上尤其一些慢性病患者滥用药物，你看这脾胃哪有一个好的？别说咱们老年人了，就现在的年轻人，由于暴饮暴食，吃饭没规律，好吃辛辣肥甘厚味的食物，你这样一来它就会导致脾胃不和。脾胃一旦亏虚之后，你就气血不足了，你气血要是不足，你各种病就会随之而来呀。为什么中医讲百病皆由脾胃衰而生？原因就在这儿。而且也许听众朋友并不了解，脾脏啊，它是我们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它占到了全身淋巴组织总量的四分之一啊。那它含有大量的淋巴细胞、巨噬细胞，是我们机体细胞免疫和体液免疫的中心所在，它能够制造免疫球蛋白等等这些物质，通过多种的机制发挥对抗疾病的作用。 所以真正好的中医大夫不管治疗任何的疾病，尤其是多病缠身这样的患者，一定要先顾及脾胃，否则你吃多少药都白费。那我们再说血脉，什么是血脉？血管和经脉。你可以简单的这么理解这个血脉的一个合称。那么这个血脉一旦是不通的话，我们的脏腑啊就没有办法协调运作。要知道我们人的思维、运动、语言，一个举手一个投足都靠血液的畅通来给你供应气血，你才能够去进行肢体的一个支配。你看这个脑梗患者一旦脑血管淤堵了，他为什么容易出现嘴歪眼斜啊，想说话都说不出来啊，想抬胳膊抬不动啊，想迈腿迈不开啊，原因就在这儿。血脉一旦淤堵之后，轻则是痛苦，浑身哪儿都僵麻肿胀疼啊，那你重则就是死亡，心梗脑梗，你想想看是不是要命啊。所以说咱们得保障血脉的畅通，任何疾病来讲都得从这儿治。再说肝肾，肝肾是我们人体的排泄通道，专门负责给我们人体解毒代谢的。如果说你肝肾不足了，就好像咱们家这个电脑它没有这个杀毒软件的话，那病毒就会入侵。为什么我们这个电脑啊，包括这个手机啊，它运行总是特别慢，动不动就卡顿，动不动就死机，什么原因？中病毒了。我们人体也是，你看人家肝肾功能强大的啥毛病没有，因为你摄入和残留在体内的毒素垃圾都给你排泄出去了，都给你过滤出去了，你的血液也是干净的，你的脏腑也是没有毒素的，哎，都是能够正常运作的。可是我们一旦要是肝肾不足，尤其是现在人抽烟喝酒，思想压力再大一点，再熬个夜，你这样一来肝肾都亏虚了，你解毒代谢能力一旦变差之后，那能不得病吗？反过来，我们现在进行医治的过程当中啊，你想标本兼治，内外兼修，一定得强化肝肾。这就是老师讲的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只有我们把整个机体给你捋顺了，不管你身上是一种病还是多种病，咱们就能够逆转，我们就能够康复。而李老师给大伙带来的三代延寿方，他之所以能够在国内外医学界荣获各大奖项，就是因为我们做到了这一点，治疗方向非常的准确。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改良而成，而他大的亮点就是一方三通，并且通过现代的发酵工艺打造而成，这就使我们文玉堂三代延寿方得到了大的升华。我说过，发酵以后的中药药力更加迅猛，也更加易于人体吸收。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自打我们三代延寿方问世推广以来，已经帮助无数的患者改写了他们的命运。你像昨天呢，有一位河北唐山的孟先生，把电话打到我们场外指导老师那儿啊，托咱们指导老师啊，说你一定啊要把这份感激之情转达给李老师。他说要是没有李老师的节目，他不知道怎么熬过那段最艰难的岁月，要是没有三代延寿方，更不知道自己将何去何从。怎么回事呢？这个孟先生没有退休之前呢，在单位里头也算是一个长老级别的人物。3年前57岁的老孟眼看的是要告别工作岗位，快退休了，他觉得得把这所有的事儿吧都交接好啊。那阵子也特别的忙，而且有些同事跟他一起工作那么久了，也都建立了深厚的感情，知道老孟马上退休了，所以呢也是很珍惜跟他在一起的时间啊。今天这个请客，明天那个请客，他的应酬啊也是一起接着一起，一个接着一个啊。而每每这老孟跟老友们一起谈到自己将要成为无业游民的时候，他都感慨万千啊，有点退休综合症的感觉。回顾他们从年轻的时候就在一起工作的画面呀，很多有趣的事儿啊，他心中就莫名的有些酸楚。酒逢知己千杯少，控制又控制的每次都喝了不少。哎，本身就有高血压的老孟，在一次酒足饭饱回家之后出问题了。 凌晨两三点钟，老孟左侧这胳膊还有左侧这腿突然不能动了，

0: 想说话，但却呜里哇啦的，什么也说不出来。他想努力去表达自己的不适，想叫醒老伴儿，但是他老伴儿啊，看他头一天喝了不少酒，嫌他身上酒味大，就让他在客厅里边睡了一宿，就没让他进卧房。哎，你这个事儿，我看看咱们收音机前听众朋友有没有经历过啊？你看看，你听老师讲这个老孟身上的事儿啊，喝酒喝多了，老伴儿不让他进屋睡觉。这老孟就在沙发顶呢就凑合一宿，结果半夜怎么样犯病了。那这个时候老孟就叫天天不灵，叫地地不应啊，使劲的伸着胳膊去够那床头柜上个东西，什么水杯啊，把那水杯扒拉到地下掉瓷砖上，咔吧一碎，他不就听见了吗？费了好大的劲，哎，终于是完成了这个动作啊。这水杯扒拉到地下了，确实啪嚓一声睡了。这半夜三更的，夜深人静的，就这么一声，老伴儿就听到了，觉得不对劲，赶紧跑到客厅里，发现老孟这个情况，也是把他吓得够呛，紧接着打了120。但这个时候吧，他已经错过最佳的急救期了，最后还是因为脑血栓造成了半身不遂。你说还没等到退休呢，自己就成了一个废人了，这老孟很难接受的突如其来的巨变呢，觉得天都要塌了。而最让他感觉到难受的是，他本来都有一个准儿媳了，哎，那个女孩啊跟他儿子谈对象谈了快2年了，但这女孩岁数小，比他儿子小了7-8岁，对方的父母本来就嫌弃他儿子岁数大，再加上老孟这又瘫痪了，哪个父母能想着自己闺女一过门就伺候半身不遂的老公公啊？所以说这家属就死活不同意了啊。那他儿子已经32岁了，老孟就想着这要是不成，以后可能就找不着了。就这样，原本幸福的家庭不但失去了往日的欢声笑语，而且整日都笼罩在一层阴霾里。老孟那时候已经是崩溃到极点，尤其就是花了很多钱吃了很多药也不见改善的时候，疾病的煎熬，内心的自责，就真的让他快没有活下去的勇气。老孟还说呢，别人遇到一些烦心事儿的时候吧，咱给人家讲道理那都一套一套的，哎，想开点儿啊，别钻牛角尖儿，这事儿一摊到自个儿身上就没那么容易解脱了。甚至他当时啊都做出了最坏的打算，不过还好听了李老师的节目，他说虽然那个时候吧别人看他那个嘴巴眼睛啊傻乎乎的，但是他不傻，他心里都很明白，他都清楚，他都懂。他说我这脑中风就脑血管堵了，那就得通。我这胳膊不好使啊，就是脑神经损伤了，那就得修复。哎，那李老师讲的三代延寿方式三通疗法，还全部的都是新鲜的野生的药材，发酵以后保留多的活性，哎，能够活化脑细胞，能够重建大脑神经网。尤其是听到啊不少跟他一样的患者呀，就是用了咱们文玉堂三代延寿方，生活能自理了，能走能撂了，价格还实惠，1块钱1片，哎，所以说他就想给自己这么一个机会，就想着呀用上，结果奇迹就在他身上发生了。刚用没几天就开始出现排毒反应，血压也下来了，接着那个不好使的胳膊腿就热乎气儿了，逐渐的软和了，没那么僵硬了，哎，手指也多少能回点弯的。这个时候吧，他就感觉到自己有救了，一边吃药一边配合的锻炼啊。这不给我们打电话的时候，就昨天我这个场外指导老师还问他呢，说你用多少了，他回答马上用了3副药了啊，说现在除了自个儿和家人知道他过去慢一点之外啊，这个外人基本看不出来了，说话也行了，行动也好了，都跟正常人差不多的一个状态。最主要的就是他这个血压非常平稳，哎，这就不担心再犯了。而且还给我们带来了一个好消息啊，说他儿子这个女朋友啊，就父母一看这么阻拦，俩人都没分手，关键老孟还康复了，也没有那么强烈的反对了。哎，他说这都是李老师啊，救了他自己又救了他们这个家。今天我在节目当中我给大伙讲这个事儿吧，就是想跟听众朋友们说什么呢，第一点，不要忽视疾病。现在罹患高血压高血糖的人太多了啊，反而很多人就不在意， 就觉得这个病没什么稀奇的，没什么大不了的。你看看我们身边谁谁谁都这个病，一天该吃吃该喝喝，什么都不耽误。但李老师说的是，常在河边走，哪有不湿鞋？一旦发生危险，给我们带来的结果就非死即残。为什么我们现在总感慨说人的生命怎么这么脆弱？头一天活蹦乱跳，第二天可能人都不在了，那不就是自己大意了吗？不就是不把这个病当回事儿了吗？我知道你们皮实，你们刚强，但是我们在疾病面前别逞强啊！你听李老师一句劝，别酿成大祸。再有一个就是，真要得了大病重病了，只要你还活着，你就觉得庆幸吧，因为这是老天给我们机会，你得保持一个乐观的心态，跟病魔去抗争到底。李老师就怕很多患者自个儿没这个斗争的勇气和信心，那就麻烦了。我常说，人间有一病，世上有一药。你之前没有治好，就是因为咱没有用对方法。你像三代延寿方，它之所以能够创造这么多的生命奇迹，就是因为我们抓住了病根就下了猛药。你看老孟这个情况，脑中风后遗症，脑血管淤堵，的确得痛。但他这个脑血管为什么淤堵？就是血液不干净。血液为什么不干净？包括高血压的形成，就是因为血液垃圾多了，血流速度慢了，机体内的正常供血供氧加大压力，它病根在这儿。血垃圾怎么来的？要么是吃进来的，很多病都是吃出来的，这跟脾胃有关；要么是代谢不掉，这跟肝肾有关。所以你看，这就是三大生命通道的事儿：血脉、脾胃、肝肾。而之前我们提到三代延寿方叫一方三通啊，通的是脾胃，通的是血脉，通的是肝肾。而且咱们这药里边全部都是真正天然野生鲜活的药材入药，你没活性的药材，你想要修复受损的脑细胞不可能，它不会有效果。再加上咱们是发酵工艺，你没有这个药力，如何从头通到脚，如何从里治到外？尤其我们已经是第三代了，把目前咱们要治疗的各种慢性病先利用 3D 打印技术给它仿生出来，然后再把各种新鲜的中药放置到这套仿生系统当中进行共生发酵，最后通过不断的观察数据的总结，一个系统一个器官一个脏腑一种疾病，就这样一步一步的实验证实排错取证，然后再根据某种发酵物质对应某种疾病的效果好起效快，将这种物质提纯出来，我们最终可以提纯出863种的活性多肽啊！而提纯出的863种活性多肽就是我们治疗各种慢性病的关键所在，叫强兵强将。所以说它能够很快的净化我们的血液，疏通我们的血脉，然后修复我们受损的脏腑组织细胞，用上的患者几天之内全都见效了啊，病情不是特别严重的，一到两副药就好了。你就算是像老孟这样的重病大病的，三副药也都康复了。关键咱们一片啊就1块钱，没有经济负担。李老师没什么能耐，我也不能说自己有多伟大，只是我也是出身寒门，我不能让我研发的药品只成为有钱人的医疗福利。我让你们花小钱让你们治大病，最骄傲的就是这一点。所以我希望咱们收音机前饱受各种慢性病煎熬的患者，你们趁早的把文玉堂三代延寿方用上，打电话询问一下当地有没有药，有没有1块钱的名额，有药赶紧用，不要拖啊！不能存在任何侥幸心理，因为病来如山倒啊。好了，多余的话咱不说了，接下来的时间接听听友的热线。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 ,400-0307-370, 400-0307-370。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2: 吃延寿方，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

0: 现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事实面前铁证如山，数以万计的一体多病康复者亲身实践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创新革命改变命运，将让更多患者受益，为全国人民造福。
1: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400-0307-370，400-0307-370。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2: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李老师你好。
2: 你好。
3: 哎，能和您通上话，哎，我还挺激动的呢。
2: 别激动。
3: 嗯。哎呀，真是咱们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救了我的命呀。哎，治好了我的病，哎呀，非常非常感谢您，李老师。
2: 嗯，这是老朋友了，是吧？
3: 我这次给您打电话，这是我自己给您拨的号呢。嗯。而且您看，我和您说话，是不是还流畅的？
2: 对呀。
3: 哎呀，这说实话，以前我就不敢这样想的啊。
2: 之前不敢这样想。那时候肢体语言都发生障碍了，是吗？
3: 啊，是是。
2: 哦，那脑
3: 我是脑梗
2: 啊，
3: 就是高血压引起的。
2: 你高血压多少年了？
3: 我高血压20多年了。
2: 哦哦。
3: 嗯，但是我是19年的春天吧得的脑梗。
2: 嗯嗯。
3: 嗯，可能当时吧有治的不太及时，耽误了。
2: 嗯。
3: 完了上医院抢救，说就说危险。
2: 嗯。
3: 哎呀，最后好在真是万幸啊，就是保住了命。
2: 嗯。
3: 但是吧，真是躺着进的医院，也是躺着回的家。
2: 是，
3: 嗯，
2: 其实我经常说嘛，这医院呢，大部分情况下呢，咱们是甭管你怎么进去的，
3: 嗯，
2: 出来的时候肯定得是躺着出来的。慢性病几乎就是这样。
3: 嗯
2: 啊
3: 嗯嗯，
2: 那当时就是半身不遂了，是吧？
3: 啊，是，哎呀，就搁床上瘫着嘛，就是我老伴儿吧，他本来就是个心粗的人，
2: 嗯。
3: 也不会伺候人儿，哎呀，能够给我整口饭喂我吃，完了再给我换洗一下身上的衣服，
2: 嗯，
3: 啥的和床上的被褥啥的，这我就挺知足了。
2: 嗯嗯。
3: 只是咋的，他这个家务活吧，他之前就没咋干过，就好多东西吧，家里的东西放哪哪儿他都不知道。
2: 嗯。
3: 完了一天嘛，就是弄得他就手忙脚乱的。哎呀，家里头一天也乱糟糟。
2: 嗯嗯，
3: 在没吃咱这个三代这个延寿方之前吧，哎呀，我这两条腿这肌肉都有点萎缩了，而且就是这个屁股两边还长了褥疮。
2: 嗯嗯，
3: 哎，那个褥疮就像那个比乒乓球小点哪去，像鸡蛋黄似的。
2: 哎呀。
3: 哎呀，
2: 嗯嗯嗯，
3: 还发臭。
2: 那肯定的。
3: 嗯，一天到晚就在床上躺着。
2: 嗯，
3: 完了，哎，一点心劲都没有了，就想着，哎呀，熬吧，熬到哪天算哪天。
2: 嗯，
3: 反正吃东西也费劲。哎呀，李老师就别提那天多遭罪了。我那个时候吧，就是看着天花板数数，就觉得这日子还能过下去，完要不然就胡思乱想，就觉得哎呀，快点死了吧，死了就解脱了。
2: 反正每天躺在床上，不是生就是死，就在这胡思乱想了，是吧？
3: 嗯，对对对对，
2: 嗯。其实为什么就是说这个中风后遗症的患者给我打电话的时候都特别感激呢？
3: 嗯，
2: 因为我特别了解，就是你们在这个疾病的过程当中，咱说一年365天，日日夜夜的那种煎熬，真的就是，无论是肉体上还是心理上都承受不了。啊，那我问一句哈，咱们是怎么了解到文玉堂发酵中药的？
3: 就是我后来我儿子听别人推荐的，说咱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
2: 嗯，
3: 就是治好了不老少像我这样的这个患者。
2: 嗯嗯嗯，
3: 而且就是一片才1块钱。
2: 对对对，
3: 最主要的是咋的，他这个药劲儿大。嗯，还能修复神经。
2: 嗯，
3: 所以我儿子就给我买回来了。
2: 这孩子也是很孝顺哈，听到了别人介绍了，没犹豫直接就买。

0: 家里边有病人，实际上我们有的时候在治病这一块你不尝试，那你就病着。
1: 对。
0: 你尝试了，当然了，有可能不好使，白花钱了，但是还有一丝机会怎么样好起来，对吧？
1: 嗯
0: 你用上之后是什么时候见到的效果？
1: 哎呀，用了我看五天前吧，我就感觉不一样了。我就最开始觉得就是脑瓜子清灵了，不那么昏沉了，完我就一量血压，哎呀，高压130左右，低压85，原来吃着这个降压的。高压都156，低压还100左右呢。
0: 你看看，咱们这效果还是非常好的，非常快的，
1: 是是。
0: 咱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呢，吃上就好啊，不怕咱病情重啊。你病情越重的，用上咱们三代延寿方之后，他越能感受到他疗效。你这五天见到了改善，接下来就一天比一天好了。
1: 是啊，半个月的时候吧，我这俩腿。就感觉有像蚂蚁爬的那种感觉了，
0: 就有知觉了，
1: 对，有知觉了，
0: 嗯，
1: 一副药的时候吧，我儿子就能把我扶着站住了，就领我上那个窗前边看看外头，今天下雪了，老妈看看雪，这后来的就慢慢的就能挪几步了，还有我这个屁股上那个褥疮也渐渐的就好了。
0: 对，因为你站起来了，就不用整天躺着了，就活动活动。今天下雪看看雪，明天下雨看看雨，对吧？
1: 对，后来就真的就像您说的，一天比一天强了。这还三副药，还有五六天就用完了。现在，我现在上厕所啊，那个可床上走到饭桌子上去。吃饭啊，喝水，自己拿杯喝水，都行了，而且吃东西也不喷了，喝水也不呛了，现在来看我的人都说，哎呀，你就像重活了一回了似的，
0: 哎呀，
1: 虽然吧，就是我现在动作上慢点，说话不能快说，但是我就觉得我已经。很幸运了，我就真的很知足了。你说一共也没花多少钱，我就现在又能跟以前一样的这个正常人一样的生活了。你看，我之前吃了那么些药，就是一个月也花不老少钱，就是没感觉到啥效果。
0: 是，刚才听你说呀，就是躺着进去的，也是躺着出来的。老师讲过很多次，西医存在呢，它是有必要性的。
1: 对，
0: 为什么？急症患者他救命啊。你在千钧一发的时候，你该手术就得手术啊，该怎么样去抢救就得怎么样去抢救。
1: 对，
0: 但是救过来之后，我这些慢性病，我怎么从根上去解决这个问题，他们就不在行了。所以说我一再的跟大伙讲啊，各种慢性病。在我们没有急性发作的时候，我们应该趁早的从根本上去进行医治。所以话说回来了，如果早一点你能够用上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把你这高血压的问题给你解决了，咱就没有脑梗这么一遭事儿了。就是这样吧，就当没这回事儿啊。咱现在呢，反正也好了，有些事儿吧，经历过了，过了就是过去了啊。血压现在是刚刚讲20多年了，是吧？
1: 20多年了。
0: 其实很多患者都认为啊，我这20多年都没事儿了，我就吃加药多方便呢，就抱着无所谓的态度。
1: 是，我也这样想。
0: 但是咱们先排除这个加压药有多大的副作用。
1: 啊，
0: 你伤肝伤肾伤肠胃，就这些副作用咱不说，最主要的是它能够保得了你一时，它保不了你一世。高血压时间长了之后必然会引发动脉硬化，啊，我们血管内皮呢会出现损伤，啊，就算咱没有发生脑梗，也有可能导致脑出血，啊，这都是说不准的事儿。而且呢，咱们就品一品看一看，就脑梗、脑中风、脑出血。心梗，就这些病人，哪个不是高血压吃药就认为没事的？对吧？有一个算一个。
1: 确实。
0: 所以说呢，控制血压。

0: 用降压药是正确的，但是我们要知道用降压药的目的是什么，是为了给我们找根去治疗，争取时间啊。但是你不管说是哪个问题出现吧，就是如果真的脑梗了、脑出血了或者心梗了，那等待我们就是非死即残啊。所以说我一直跟大伙讲，庆幸的用上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因为这里边有863种的活性多肽，他们能够帮助我们深入到我们的血脑屏障内部去修复咱们受损的脑细胞，重建咱们的神经。你看看你现在这回这大脑司令部啊，又能支配你这个肢体和语言了，这说明血脉也畅通了，神经网也重建了，而且脾胃给你调理好以后，咱们吃嘛嘛香，气血也足了，哎，脑细胞能吃饱喝足了，肝肾功能给你增强了，血液能够保持干净了，不用担心复发，不就挺好的吗？
1: 嗯嗯。
0: 所以说，李老师在这儿要恭喜你啊，咱们算是熬出头了。
1: 哎呀，真多亏了李老师您呢，要不是咱们这三代延寿方，哎，我现在都不知道啥样了。
0: 嗯。
1: 所以，哎，碰上一个好药，也属实是不容易，而且一片才1块钱，我想长期用，我怕药停了之后再犯呢。
0: 啊，这个你放心。咱们中药治病呢是标本兼治，内外兼修啊。你现在已经恢复得非常好了，我的建议呢是你用完手里的药之后啊，直接停药就行了。
1: 啊，这么好？
0: 当然。
1: 啊，那李老师您这么说，那我这心就放肚里了。
0: 放心就行啊。别的药物给不了你的感受，咱们现在通过三代延寿方都已经见到了，所以说相信李老师停药啊。在这儿呢，也感谢您的参与，咱们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1块钱。吃长寿方，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李老师你好。
0: 哎，你好，你好，这着急了是吧？
3: 不着急不着急，李老师，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哈，你看我用了这1副药了，这没想到哈，它就这么好使，这个疗效就这么好，你看我现在哈是认准这个药了，哎呀，真是心服口服了。李老师，我就想的是问一下这个后面怎么个治呀，我想听你的安排呀。
0: 好好好，非常感谢大家伙对李老师的这份信任。我也常说健康所系，性命相托，李老师必须得把良心放正了啊，让你们每一个患者都跟随着我，咱们能够健康过百年，幸福过百岁啊。问一下您今年多大年纪了？
3: 啊，李老师，我今年刚过了66大寿。
0: 哟，
3: 哎，
0: 嗯，
3: 哎呀，真是你说能活到现在哈，我也是够本了。我这个真是大难不死必有后福呀。
0: 哦，在这儿跟着呢。你说我刚过完66大寿，活到现在够本了，我就笑了。我说66，你88、99都大有人在，你这才多大点岁数啊？这合适以前这经历过一些重大疾病了啊？
3: 嗯
0: 嗯嗯，怎么回事？您说一下。
3: 就是我这个心脏不好嘛。
0: 啊，
3: 你说平时呢，他也没多大的反应。
0: 嗯，
3: 就是偶尔的时候感觉上有点上不来气啊，有点这个胸闷。
0: 偶尔有些胸闷，
3: 是是是，就是偶尔。关键你看，他也不疼嘛。到我62岁的那个时候哈，哎呀，就是那一年就得了这个心梗了。啊，得了心梗以后呢，到医院这不是就下支架了吗？你说这个人哈，不患病则已，一患病的时候啊，那真是吓死人了。
0: 那可不就是吗？你这个偶尔胸闷，就可能偶尔心绞痛。偶尔心绞痛就可能突然来那么一下心梗，那分分钟就要命了。
3: 就是的，就是那回犯病啊，哎呀，差点都把我这个老命给搭上了。
0: 你看
3: 啊，你说支架下完以后，就这个药啊也没完没了的吃。
0: 嗯，
3: 像这个阿司匹林、替格瑞诺，
0: 嗯，
3: 啊，这都没断过。但是好景也不长，都过了1年多的这个时间哈，这心脏啊又开始难受了。
0: 嗯。
3: 反正就是睡觉不能平躺，哎，这还有时候就这个犯这个心绞痛，哎，
0: 你这后期啊比之前还要严重了，就有心绞痛了，这都是。
3: 对对对，哎，而且就是这个心绞痛还越来越犯的频繁了。

0: 有时候你说你站起来的时候，那个前胸贴着后背那种疼。
1: 有的时候后背啊、肩膀啊，还有牙疼，咱们想一想，这都是从心脏来的，啊，就每个人的表现都不一样。另外还有的一些患者感觉到这个心梗发作之前的几天呢，会出现反胃、反酸、恶心，咱们心脏病病史的人呢，都得往这方面想一想。就我有心脏病，可能我突然之间出现烧心了，出现反酸了，出现恶心了，这可能就是心梗啊将要发生的给我们的一些信号跟征兆。啊，你只有提前知道危险了，我们才能很好的规避风险。
0: 对对，就是的，李老师。
1: 嗯，
0: 你看，就是有了上一次这个心梗那个经历以后哈，哎呀，我都害怕了
1: 啊，
0: 我就害怕不知道什么时候再犯了。所以说，你像之前也花了不少钱，也用了好多好多的办法，这都不行。后来这个不是听到李老师您讲的这个发酵中药三代阳暑方了吗？我就听您讲这个一通脾胃，二通血管经脉，三通肝肾。当时呢，我就毫不犹豫的我就买了一副药，我就想的是先试一试。这老伴儿一听说这一片才1块钱，而且主要是听说了这个药这个效果好啊，所以说这个老伴儿我们家人什么都支持我用啊。
1: 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叫好药不贵，效果奇，花钱不多，治顽疾。啊，我跟大家讲，李老师一生当中最大的成就就是研发成功了三代延寿方。啊，那么我一生最骄傲的事儿就是把本该价格高昂的药品打造成了百姓药、平价药。你像咱们三代延寿方出口海外一片是8美金。啊，汇率成人民币的话呢是60块钱。价格近期还要上调啊，要调到10美金。那咱们如果用海外的这个利润来补贴咱们国内的患者，才成就了今天的1块钱一片啊。咱说这年头1块钱能干什么呀？很多患者自己都说呀，说买这维生素片1块钱一片都买不来。那你们吃家药1块钱一片能买来不？也买不来吧？
0: 买不来，买不来。
1: 所以说呢，咱们三代延寿方呢，它治疗的是整体，从头通到脚，从里治到外，而且1片1块钱，让老百姓都能够用得起。你这样，你先跟我讲一讲，这一副药下来都有哪些具体的改善？
0: 啊，李老师，怎么说呢？我就拍这个胸脯，跟你说实话。
1: 哎，
0: 我现在哈，我是放心了，我都不怕再犯这个心梗了。
1: 不憋不疼了是吧？
0: 对，没错，也不憋闷了。也不难受了。
1: 嗯，
0: 你像这个心绞痛，自打我用上这个三代延寿方，这差不多哈半个月以后，一直到现在，这一次也没再犯过。
1: 通则不痛，痛则不通嘛。三代延寿方通的就是脾胃，通的就是血脉，然后又给你通了肝肾，所以说血脉畅通之后吧，你危险肯定就没有了。啊，我说过，用上三代延寿方的患者就能不死于心梗，不老于心衰。
0: 是是，就是的。而且现在你看，不光是不犯病啊，你这个胃口也比原来好了。
1: 嗯，
0: 这胃口好了以后就能吃东西了。哎，吃东西呢吃的也香了。原来哈，这是多吃一口这个肚子就胀得难受。但是现在哈就能吃饭了，这身上也有劲儿了，这气色呢比原来也好多了。
1: 哎，这就是脾胃经通达的表现。为啥气色好啊？因为你脾胃经通达了以后吧，你的气血就足了，脸色看着就好看了啊，身上有劲儿了，对吧？
0: 对对对。
1: 嗯，
0: 还有呢，你看李老师，我之前这个还有这个关节炎的这个问题嘛。
1: 嗯，
0: 就是我这个腿啊有点这个关节还有积液，就是
1: 有积液，那是滑膜炎。
0: 对，就是这，就是那个关节打弯不行嘛。
1: 啊，
0: 腿呢这也不能打弯，这后来就没办法去医院，不是抽这个积液。不过呢也治不了根儿，哎呀也是反反复复的。不过现在啊这个也跟着治好了。你看基本上现在就是消肿了嘛，没有积液了，要上个楼呀下个楼都行了。这一回呢身上感

0: 办一些正事儿，把这个药买回来。
1: 嗯，
0: 不然呢？你说，哎呀，我们家那个孙子今天要个200，明天要个300，你也不能不给。您说这一扯吧，不就扯没了吗？这一松手就没了。
1: 嗯嗯。
0: 啊，所以说呢，我就想的是，哎呀，早点把这个药给备齐了。
1: 嗯。
0: 把我这个病给治好，我就舒舒服服的多活几年。
1: 可不就是嘛、嗯？其实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最大的福分就是健健康康的，好好活着。像你现在这个情况来讲呢，总体恢复的都非常好、
0: 哦、
1: 啊。但说句实话，病来如山倒，去病如抽丝啊。你说你下过支架，那到什么程度才能给你下支架啊？那得是心血管啊淤堵了，得超过 75% 了。现在北生部明确规定了啊，低于 75% 啊不允许支架滥用啊。所以说你这个血管堵的一定是非常厉害的，我们只是看不到而已啊、
0: 哦，
1: 但是你看不到不代表它没有危险。而你用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呢，要想把整个的机体给你捋顺了，真正做到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这益寿延年这么一个状态，我后边再给你开两副药。
0: 好好，
1: 稍后打场外电话问问当地有没有药，然后呢问问有没有一块钱的这个名额，因为现在这厂家呀给咱的名额也不多，有的话抓紧把药备齐了啊。
0: 行行行，那好，那我就不耽误老师您时间了，我现在就给那个场外打电话去。
1: 好，咱们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1块钱，吃长寿方，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1: 你好，这位听众。
3: 李老师你好。
1: 你好。
3: 李老师，是这样的，
1: 嗯，
3: 我看我们这有一个邻居，他都中风好几年了。
1: 嗯，
3: 原来吧就在我们这小区里他锻炼，你不知道那胳膊挎着篮子，这腿脚啊都是拖着地拖着走、
1: 嗯、
3: 不过现在啊人家走路跟正常人一样，你看着看不出来人家生过病。
1: 嗯嗯，
3: 我一看我就问他吃了啥好药了。
1: 嗯
3: 这不他都告诉我说吃了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你说我就赶快问他要了你的联系方式，我也听了你节目听了好几天了，哟真是没想到，你说这么好的药啊，一片才1块钱，这不我也赶紧打电话过来了，这不是预约了好几天，终于和你通上话了，我就想麻烦李老师、
1: 嗯、
3: 你也给我赶快看看吧。
1: 谈不上麻烦啊，老师来到这儿啊就是希望能够帮助到你们。你这样先说说你的情况。
3: 好好，我吧就是高血压，这高血压都得了有17-18年了。
1: 嗯，
3: 我是吃着两种降压药控制的，可是啊这血压吧还是在高压156，低压也在110。我还得过一次腔梗，虽然说啊没像人家留下那么重的后遗症，
1: 嗯，
3: 是我感觉我这个头皮发麻，这手脚啊也是发麻发木的，特别是后脑勺它发木还发胀。
1: 嗯，
3: 有的时候还感觉这脑袋呀昏昏沉沉的。
1: 脑供血不足这是典型的表现。
3: 都说这病啊怕再犯，我这心里啊也害怕啊，万一偏瘫了那时候啊该怎么活呢？
1: 可不就是吗，我能感觉出来你这个人应该是特别刚强的人，而且是非常利索这样的一个女人，是不是？
3: 这是我这人特别要强。
1: 你看就一旦真的要是得了这个病了就瘫痪了，我估计、啊、咱这性格是完全接受不了的。
3: 哎，真是这样的，你看晚上睡觉吧睡不好，稍微有点动静啊都给惊醒了。
1: 嗯，
3: 醒了以后啊再也睡不着觉了，平时啊这脸色也不好，都是那种蜡黄蜡黄的，这胃口吧也不好，根本呀吃不下去也不敢吃。
1: 嗯，
3: 你说我这还便秘，一般啊就是4-5天啊才挤一次手，就是有的时候啊就这样还解不下来。
1: 嗯嗯，
3: 就感觉这肚子啊天天啊都是胀鼓鼓的，平时吧也吃了不少呢胃肠通便的药，可是还是不行。
1: 嗯，
3: 严重了我就用那开塞露。没有，你说这也不是办法啊，我感觉我就是你说的那种啊脾胃不好，肝肾代谢也不行，所以啊我这个血脉啊都堵了，你说对不对？
1: 李老师不白讲啊，就是听的

0: 清了自己就对号入座了，实际上这是好事儿。你能够意识到自己的问题出在哪儿，你就知道如何选择正确的方法进行治疗了啊。
1: 哎，就是啊，李老师，关键是我听你讲的我也明白了，
0: 嗯，
1: 再加上我亲眼看见这个三代延寿方的效果，哎呦，我就等着你给我看一眼，我好好用用，不然一天这也太遭罪了。就是平时吧，吃这个乱七八糟的药，花那钱啊，都比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的药啊要多多了。关键是它也没效果，还耽误事。
0: 没错，咱们常说君子不立危墙之下啊，你现在是很危险的，你只有早一点的从根本上进行治疗，我们才能够摆脱中风给我们带来的这种威胁。你看你现在这个情况哈，是一个比较严重的高血压，还有一个呢是动脉硬化啊，管腔肯定是狭窄的，有严重的脑供血不足，属于缺血性的啊。那我们得想想办法让你脑细胞得吃饱喝足了才行，它就得需要什么大量的气血。那这个气血是由脾胃化生而来的，那所以说为什么讲脾胃是我们人体的第二大脑呢，原因就在这儿啊。再一个，一定得疏通你的血脉，因为你现在虽然说大血管没有堵，但是小血管啊微血管已经堵了，不然你不会出现腔梗。腔隙性的脑梗其实就是堵啊，堵了必须得通，不通不行，必须得让那个血液循环起来，死水得让它变成活水，不然你不会麻木啊，你不会发胀，你不会发疼发沉，这都是堵的表现。再有一个呢，我们要强化你的肝肾功能啊，你自己都说了，我现在代谢不行了，排都排不出去了啊，那什么管二便呢，叫肾司二便，大小便都不行，就是肾出现了问题啊。再加上你的脾胃还不好，入口也不行，这出口也不行，脏东西都聚集到哪儿了，在身体里了啊，你说你这能好得了吗啊，你能不堵吗？所以说我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这个药好在哪儿？咱们是一方三通，全国独家的，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而且咱们是发酵中药，发酵中药的好处就是药劲儿大，吸收好，药力猛。所以说你用上三代延寿方，几天之内我就让你见到效果。而且就你这个病啊，病情也比较轻，有两副药吧就可以治得利利索索的了，你也不要担心啊。所以说咱们趁着现在呢，抓紧时间进行医治，别等的时候我这脑梗了再治，那个时候既遭罪还痛苦啊，而且恢复起来也慢，明白吧？
1: 对对，那我就赶紧订药，我就听你的，买两副药。
0: 嗯，
1: 我家是黑龙江齐齐哈尔的，我们这还有药吗？另外啊，那一块钱的名额能不能给我？
0: 一块钱一片这个名额，你得打当地的电话去问一问，看看你们当地有没有。两件事儿，一药源紧张，二名额非常少啊，因为大家都知道在海外的价格都已经上调了，咱们国内还能保持住一块钱一片，这个时间也不好说什么时候就没有，所以说大家伙抓紧打场外电话去订购啊。
1: 好好，那谢谢老师了。
0: 好，嗯，咱们再见。
2: 一块钱用好药，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一块钱。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 400-0307-370。
3: 吃延寿方，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事实面前铁证如山，数以万计的一体多病康复者亲身实践，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创新革命改变命运，将让更多患者受益，为全国人民造福。
2: 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哎，你好
4: 李老师啊。
0: 嗯，
4: 咱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我现在已经用了有半副多药了
0: 啊，这是老患者了，感觉怎么样？
4: 这发酵中药啊是真好啊，效果快不说，关键的价格还便宜。
0: 嗯，
4: 这一片才一块钱。李老师啊，现在你这样的好大夫真是打了灯笼都难找啊。
0: 快别这么说啊，咱们这个行业从来就不缺英雄，只不过被一些蛀虫给影响了。

0: 而已啊。
1: 我能到你的讲课上用到这个药，感觉自己特别的幸运。
0: 嗯，其实每一个能够用上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患者，李老师都替你们开心啊，因为针对于各种慢性病的治疗啊，不论是安全性还是见效的速度，包括整体的治疗啊，各个方面来说，三代延寿方那就没有比他治疗更全面的了。我问一下哈，你之前是什么情况？
1: 你看我这糖尿病啊，都快十年了。最早吃的是降糖药，但是血糖呢控制的不好，三年都20来个了，这肾也不好，尿蛋白是两个加号了。胃肠呢也不行，吃的东西啊就自主胃胀。
0: 你看看，就是常吃药的人，胃肠也好，肝肾也好，没有一个是好的，对吧？
1: 是啊，还有这个眼睛啊也看不清东西了。后来我就换成这个胰岛素了，但是越打越多，在没有这个三代延寿方之前呢，一天能达到啊40个单位了。
0: 你那个时候血糖是怎么一个状况？
1: 餐前呢就是8-9个，餐后呢15-6个。
0: 你这也是太高了呀。
1: 是啊，在眼睛看东西啊就雾气腾腾的。
0: 这又就出现白内障了，又合并症了。
1: 对，是白内障，还有这个手脚麻木。
0: 哦，末梢神经出问题了，这微循环又出现障碍了。你看这一个一个的，还有什么？
1: 尤其啊是我的脚趾头。这一点知觉都没有，啥时候磕坏了都不知道。看见了就擦了个碘伏，但是也老不见好，封不了口。那个时候我就非常的担心。我说照这样发展下去，说不定我就整个脚啊都得烂。到时候不得截肢啊，那得多吓人呢。
0: 坏疽可不就是吗？啊，就这样的患者真的是太多了。
1: 这要不是吃了咱们这个延寿方啊，我都不敢想这以后会是什么样子。
0: 确实如此，糖尿病不可怕啊，就可怕在这个并发症上。为什么我们叫它甜蜜杀手？其实仔细想一想哈，糖尿病它就是变着法的喝我们的血，啃我们的肉，吃我们的骨头啊。不过你还好，刚才呢告诉老师了，已经用上大半副的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了啊。目前血糖是怎么样，正常没有？
1: 我现在半副药用下来，这血糖是已经完全正常了。我也是天天就测那个血糖，现在餐前是5-6个之间，还有一天居然是4点多，餐后就是7点多，没有超过8的。
0: 好好好，这是完全正常了啊。
1: 而且我的脚啊都已经封口了，吃东西啊有胃口了，不胀肚了，而且我的眼睛看东西啊也比以前清楚多了。你看啊李老师，我今天来电话，一个呢是我想提前再备点药，再就是啊我老伴说我了，说我如果不喝茶的话效果还能更好一点。他听别人说这个茶水是解药的，但我光记这个辛辣了，茶水呢因为我爱喝所以就没记。我老婆说我了，我寻思了问问李老师，是咱们这三代延寿方这个茶到底能不能喝呀？
0: 我跟你讲啊，你老伴儿有一句话说的对，茶水它是解药的。喝中药期间一般不建议喝茶水啊，但是说我就爱喝茶，你可以在什么时候喝呢？服用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前2个小时后2个小时你可以喝啊，就错个这个时间段就行了啊。我们既然服用了，既然想要治疗，那想让它发挥大的功效啊，那就得是遵医嘱啊。但是你总体恢复的还是可以的。糖尿病呢，老师讲过，从中医的角度上来说，它就是脾的问题，消化吸收糖分的能力不行了啊。另外它还叫代谢病，跟肝肾有关啊。我们所有的并发症，不管你是坏疽也好啊，糖尿病眼病也罢，还有这个玻璃体浑浊呀、白内障、青光眼、视神经萎缩等等等等吧，它其实都是眼脉的淤堵啊，还有这跟你的血脉粘稠、血液粘稠有关。我们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呢，咱们直接给你治病根，三管齐下，一通脾胃，让你消化吸收好，血糖就下来了啊，并且平稳了，该吃啥吃啥，你能正常消化吸收就好了。哎，然后二通血脉，解决你并发症，你多少并发症都不要紧，咱们一种药就给你通血脉，咱就见好。你看这在你身上呢，现在已经体现得淋漓尽致了，对吧？
1: 对的。
0: 哎。

0: 而三通肝肾恢复你人体的正常代谢啊，给你解毒，代谢好了之后你血液干净了。我跟你讲，糖尿病患者为什么伤口不爱愈合，就是因为你自身的这个机体免疫都不行了，解毒代谢太差了啊！你看现在啊，这不就好了吗啊！但是我们想要康复，要真正的摆脱老糖人这个帽子，它不是一朝一夕的事儿啊！咱治的不是感冒，不是发烧，后边呢我再给你开上两副药，稍后你打场外电话问问当地有没有药，然后询问一下有没有一块钱一片这个名额啊。
1: 嗯，
0: 厂家给咱补贴太多了，没有这个名额呀，咱就买不到一块钱一片的药啊，所以说大家伙自己申请去，好不好？
1: 好的，我都记下了。
0: 嗯，
1: 谢谢您，李老师。
0: 好，咱们再见。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请大家记好我们的24小时场外电话 400-0307-370 400-0307-370。 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3: 吃延寿方，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事实面前铁证如山，数以万计的一体多病康复者亲身实践，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创新革命改变命运，将让更多患者受益，为全国人民造福。
4: 北京时间5点整，
5: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4: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播放的是录播节目。
3: 在《黄帝内经》的智慧深处，埋藏着延年益寿的生命密码。在当代实验室的显微下，这些古老的智慧正在焕发新的生机。延寿百年科普节目将带领您开启一场传统中医与现代科技的对话之旅。当中医药的古老哲思遇见高科技的精准剪刀，当草木经石的精妙配伍与现代科技的完美融合，这不是简单的技术叠加，而是两种文明智慧的深度交融。我们要相信，古老的智慧可以照亮前沿的科技探索，先进的技术也能为传统验方注入新的活力。延寿百年，让我们一起探寻生活的奥秘，让我们一起感悟人生的真谛，用心体会，用爱感受。延寿百年正在播出。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生在改革开放时，亲眼见证了在科技发展下国富民强的前过程。从小学医，一直坚守为守护人民健康奋斗终身的信仰。现如今各种慢性病泛滥成灾，占到了每年总死亡人数的85%，而挂在病患口中的那句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就像是一把尖刀刺进了我的心里。那些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没钱看病的患者的呼声更是让我寝食难安。所以我把研究了近20年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的配方和技术无偿的捐献给厂家，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一片只卖1块钱。
3: 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 一块

0: 在前，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摆脱年年治、年年犯。欢迎收听延寿百年健康医疗服务类节目。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延寿百年健康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400-0307-370 400-0307-370。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2: 主持人您好，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分享医学经验，造福大众健康，感谢各位准时来收听我们今天的健康讲座节目。这年头啊，咱老百姓最多的感慨就是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就好像我们很多的心脏病患者一旦急性发作，没钱谁给你支架，谁给你搭桥，谁给你换瓣膜，那动辄是几万十几万，我们真的是病不起呀。再说脑血管疾病，为什么大家伙都这么害怕？多少人宁可心梗一下子过去了，他也不愿意得这个病。一旦我们得了脑梗了，或者说脑溢血了，你在医院里边抢救花了好几万， ICU 病房你待了不知道多少天啊，那里边这钱就跟那纸片子一样，每天不得个一两万打底啊，最后还闹个生活不能自理，屎尿都送不出去，活的是一点尊严都没有，对吧？还有糖尿病一体多病的，一把一把的吃药，医院三进三出，多少患者都在感慨这半辈子什么都没攒下，攒下了一身的病。看到这么多的患者饱受着疾病的煎熬，承受着经济的压力，李老师真的是于心不忍啊！所以我站了出来，就是希望帮助大家伙，让你们花少的钱获得好的治疗，过上真正的幸福生活。那么各种慢性病来讲啊，它为什么难治呢？李老师一再的强调，人呢，它是一个有机的整体啊，它不是一个单独的个体，咱们各大脏腑之间呢都有着密切的关联，它绝对不是说你头疼一头脚疼一脚就能够解决的。我研究了半辈子，总结出来了各种慢性病，不管你的病灶在哪，也不论呢我们的症状表现什么样，真正的治病根源它就是人体三大生命通道的淤堵导致的。只是很多人无法理解啊，什么是人体三大生命通道？为什么各种疾病啊都跟这三大生命通道有关呢？像老听众啊都知道，三大生命通道，一个是脾胃，这是生存之道，一个是血脉啊，这是营养通道，再一个就是肝肾，我们的排泄通道，那这就是三大生命通道，它可以绝生死，可以除百病。这个问题老师每天都在讲啊。你比如说平日里呢，咱们大家伙啊都小看了这个脾胃了，但老师告诉你们，脾胃它是气血生化之源，它是我们人体的后天之本。我们想想看哈，一个人七天不吃饭是不是就饿死了？三天不喝水是不是就渴死了？那你吃喝靠什么来消化吸收？靠的就是脾胃。可是我们年纪大了之后，再加上尤其一些慢性病患者滥用药物，你看这脾胃哪有一个好的？别说咱们老年人了，就现在的年轻人，由于暴饮暴食，吃饭没规律，好吃辛辣肥甘厚味的食物，你这样一来，它就会导致脾胃不和。脾胃一旦亏虚之后，你就气血不足了，你气血要是不足，你各种病就会随之而来呀。为什么中医讲百病皆由脾胃衰而生？原因就在这儿。而且也许听众朋友并不了解，脾脏啊，它是我们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它占到了全身淋巴组织总量的四分之一啊。那它含有大量的淋巴细胞、巨噬细胞，是我们机体细胞免疫和体液免疫的中心所在，它能够制造免疫球蛋白等等这些物质， 通过多种

的机制发挥对抗疾病的作用。所以真正好的中医大夫不管治疗任何的疾病，尤其是多病缠身这样的患者，一定要先顾及脾胃，否则你吃多少药都白费。那我们再说血脉，什么是血脉？血管和经脉。你可以简单的这么理解这个血脉的一个合称。那么这个血脉一旦是不通的话，我们的脏腑啊就没有办法协调运作。要知道我们人的思维、运动、语言，一个举手一个投足都靠血液的畅通来给你供应气血，你才能够去进行肢体的一个支配。你看这个脑梗患者一旦脑血管淤堵了，他为什么容易出现嘴歪眼斜啊，想说话都说不出来啊，想抬胳膊抬不动啊，想迈腿迈不开啊，原因就在这儿。血脉一旦淤堵之后，轻则是痛苦，浑身哪儿都僵麻肿胀疼啊，那你重则就是死亡，心梗脑梗，你想想看是不是要命啊。所以说咱们得保障血脉的畅通，任何疾病来讲都得从这儿治。再说肝肾，肝肾是我们人体的排泄通道，专门负责给我们人体解毒代谢的。如果说你肝肾不足了，就好像咱们家这个电脑它没有这个杀毒软件的话，那病毒就会入侵。为什么我们这个电脑啊，包括这个手机啊，它运行总是特别慢，动不动就卡顿，动不动就死机，什么原因？中病毒了。我们人体也是，你看人家肝肾功能强大的啥毛病没有，因为你摄入和残留在体内的毒素垃圾都给你排泄出去了，都给你过滤出去了，你的血液也是干净的，你的脏腑也是没有毒素的，哎，都是能够正常运作的。可是我们一旦要是肝肾不足，尤其是现在人抽烟喝酒，思想压力再大一点，再熬个夜，你这样一来肝肾都亏虚了，你解毒代谢能力一旦变差之后，那能不得病吗？反过来我们现在进行医治的过程当中啊，你想标本兼治，内外兼修，一定得强化肝肾。这就是老师讲的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只有我们把整个机体给你捋顺了，不管你身上是一种病还是多种病，咱们就能够逆转，我们就能够康复。而李老师给大伙带来的三代延寿方，他之所以能够在国内外医学界荣获各大奖项，就是因为我们做到了这一点，治疗方向非常的准确。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改良而成，而他大的亮点就是一方三通，并且通过现代的发酵工艺打造而成，这就使我们文玉堂三代延寿方得到了大的升华。我说过，发酵以后的中药药力更加迅猛，也更加易于人体吸收。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自打我们三代延寿方问世推广以来，已经帮助无数的患者改写了他们的命运。你像昨天呢，有一位河北唐山的孟先生，把电话打到我们场外指导老师那儿啊，托咱们指导老师啊，说你一定啊要把这份感激之情转达给李老师。他说要是没有李老师的节目，他不知道怎么熬过那段最艰难的岁月，要是没有三代延寿方，更不知道自己将何去何从。怎么回事呢？这个孟先生没有退休之前呢，在单位里头也算是一个长老级别的人物。3年前57岁的老孟眼看的是要告别工作岗位，快退休了，他觉得得把这所有的事儿吧都交接好啊，那阵子也特别的忙，而且有些同事跟他一起工作那么久了，也都建立了深厚的感情，知道老孟马上退休了，所以呢也是很珍惜跟他在一起的时间啊。今天这个请客，明天那个请客，他的应酬啊也是一起接着一起，一个接着一个啊。而每每这老孟跟老友们一起谈到自己将要成为无业游民的时候，他都感慨万千啊，有点退休综合症的感觉。回顾他们从年轻的时候就在一起工作的画面呀，很多有趣的事儿啊，他心中就莫名的有些酸楚。酒逢知己千杯少，控制又控制的每次都喝了不少。哎，本身就有高血压的老孟，在一次酒足饭饱回家之后，

出问题了。凌晨两三点钟，老孟左侧这胳膊还有左侧这腿突然不能动了。哎，他想说话，但却呜里哇啦的，什么也说不出来。他想努力去表达自己的不适，想叫醒老伴儿，但是他老伴儿啊，看他头一天喝了不少酒，嫌他身上酒味大，就让他在客厅里边睡了一宿，就没让他进卧房。哎，你这个事儿，我看看咱们收音机前听众朋友有没有经历过啊？你看看，你听老师讲这个老孟身上的事儿啊，喝酒喝多了，老伴儿不让他进屋睡觉。这老孟就在沙发顶呢就凑合一宿，结果半夜怎么样犯病了。那这个时候老孟就叫天天不灵，叫地地不应啊，使劲的伸着胳膊去够那床头柜上个东西，什么水杯啊，把那水杯扒拉到地下掉瓷砖上，咔吧一碎，他不就听见了吗？费了好大的劲，哎，终于是完成了这个动作啊。这水杯扒拉到地下了，确实啪嚓一声睡了。这半夜三更的，夜深人静的，就这么一声，老伴儿就听到了，觉得不对劲，赶紧跑到客厅里，发现老孟这个情况，也是把他吓得够呛，紧接着打了120。但这个时候吧，他已经错过最佳的急救期了，最后还是因为脑血栓造成了半身不遂。你说还没等到退休呢，自己就成了一个废人了，这老孟很难接受的突如其来的巨变呢，觉得天都要塌了。而最让他感觉到难受的是，他本来都有一个准儿媳了，哎，那个女孩啊跟他儿子谈对象谈了快2年了，但这女孩岁数小，比他儿子小了7-8岁，对方的父母本来就嫌弃他儿子岁数大，再加上老孟这又瘫痪了，哪个父母能想着自己闺女一过门就伺候半身不遂的老公公啊？所以说这家属就死活不同意了啊。那他儿子已经32岁了，老孟就想着这要是不成，以后可能就找不着了。就这样，原本幸福的家庭不但失去了往日的欢声笑语，而且整日都笼罩在一层阴霾里。老孟那时候已经是崩溃到极点，尤其就是花了很多钱吃了很多药也不见改善的时候，疾病的煎熬，内心的自责，就真的让他快没有活下去的勇气。老孟还说呢，别人遇到一些烦心事儿的时候吧，咱给人家讲道理那都一套一套的，哎，想开点儿啊，别钻牛角尖儿。这事儿一摊到自个儿身上，就没那么容易解脱了。甚至他当时啊，都做出了最坏的打算。不过还好，听了李老师的节目，他说虽然那个时候吧，别人看他那个嘴巴、眼睛啊，傻乎乎的。但是他不傻，他心里都很明白，他都清楚，他都懂。他说我这脑中风就脑血管堵了，那就得通。我这胳膊不好使啊，就是脑神经损伤了，那就得修复。哎，那李老师讲的三代延寿方式三通疗法，还全部的都是新鲜的野生的药材，发酵以后保留多的活性，哎，能够活化脑细胞，能够重建大脑神经网。尤其是听到啊，不少跟他一样的患者呀，就是用了咱们文玉堂三代延寿方，也生活能自理了，能走能撂了，价格还实惠，1块钱1片，哎，所以说他就想给自己这么一个机会，就想着呀用上，结果奇迹就在他身上发生了，刚用没几天就开始出现排毒反应，血压也下来了，接着那个不好使的胳膊腿又热乎气儿了。逐渐的软和了，没那么僵硬了，哎，手指也多少能回点弯的。这个时候吧，他就感觉到自己有救了，一边吃药一边配合的锻炼啊。这不给我们打电话的时候，就昨天我这个场外指导老师还问他呢，说你用多少了，他回答马上用了3副药了啊，说现在除了自个儿和家人知道他过去慢一点之外啊，这个外人基本看不出来了，说话也行了，行动也好了，都跟正常人差不多的一个状态。最主要的就是他这个血压非常平稳，哎，这就不担心再犯了。而且还给我们带来了一个好消息啊，说他儿子这个女朋友啊，就父母一看这么阻拦，俩人都没分手，关键老孟还康复了，也没有那么强烈的反对了。哎，他说这都是李老师啊，救了他自己又救了他们这个家。说今天我在节目当中，我给大伙讲这个事儿吧，就是想跟听众朋友们说什么呢？

0: 第一点，不要忽视疾病。现在罹患高血压、高血糖的人太多了啊，反而很多人就不在意，就觉得这个病没什么稀奇的，没什么大不了的。你看看我们身边谁谁谁都这个病，一天该吃吃该喝喝，什么都不耽误。但李老师说的是，常在河边走，哪有不湿鞋？一旦发生危险，给我们带来的结果就非死即残。为什么我们现在总感慨说人的生命怎么这么脆弱？头一天活蹦乱跳，第二天可能人都不在了。那不就是自己大意了吗？不就是不把这个病当回事儿了吗？我知道你们皮实，你们刚强，但是我们在疾病面前别逞强啊！你听李老师一句劝，别酿成大祸。再有一个就是，真要得了大病重病了，只要你还活着，你就觉得庆幸吧，因为这是老天给我们机会，你得保持一个乐观的心态，跟病魔去抗争到底。李老师就怕很多患者自个儿没这个斗争的勇气和信心，那就麻烦了。我常说，人间有一病，世上有一药。你之前没有治好，就是因为咱没有用对方法。你像三代延寿方，他之所以能够创造这么多的生命奇迹，就是因为我们抓住了病根，就下了猛药。你看老孟这个情况，脑中风后遗症，脑血管淤堵，的确得痛。但他这个脑血管为什么淤堵？就是血液不干净。血液为什么不干净？包括高血压的形成，就是因为血液垃圾多了，血流速度慢了，机体内的正常供血供氧加大压力，它病根在这儿。血垃圾怎么来的？要么是吃进来的，很多病都是吃出来的，这跟脾胃有关；要么是代谢不掉，这跟肝肾有关。所以你看，这就是三大生命通道的事儿：血脉、脾胃、肝肾。而之前我们提到三代延寿方叫一方三通啊，通的是脾胃，通的是血脉，通的是肝肾。而且咱们这药里边全部都是真正天然野生鲜活的药材入药，你没活性的药材，你想要修复受损的脑细胞不可能，它不会有效果。再加上咱们是发酵工艺，你没有这个药力，如何从头通到脚，如何从里治到外？尤其我们已经是第三代了，把目前咱们要治疗的各种慢性病先利用 3D 打印技术给它仿生出来，然后再把各种新鲜的中药放置到这套仿生系统当中进行共生发酵，最后通过不断的观察数据的总结，一个系统一个器官一个脏腑一种疾病，就这样一步一步的实验证实排错取证，然后再根据某种发酵物质对应某种疾病的效果好起效快，将这种物质提纯出来，我们最终可以提纯出863种的活性多肽啊！而提纯出的863种活性多肽就是我们治疗各种慢性病的关键所在，叫强兵强将。所以说它能够很快的净化我们的血液，疏通我们的血脉，然后修复我们受损的脏腑组织细胞，用上的患者几天之内全都见效了啊，病情不是特别严重的，一到两副药就好了。你就算是像老孟这样的重病大病的，三副药也都康复了。关键咱们一片啊就1块钱，没有经济负担。李老师没什么能耐，我也不能说自己有多伟大，只是我也是出身寒门，我不能让我研发的药品只成为有钱人的医疗福利。我让你们花小钱让你们治大病，最骄傲的就是这一点。所以我希望咱们收音机前饱受各种慢性病煎熬的患者，你们趁早的把文玉堂三代延寿方用上，打电话询问一下当地有没有药，有没有1块钱的名额，有药赶紧用，不要拖啊！不能存在任何侥幸心理，因为病来如山倒啊！好了，多余的话咱不说了，接下来的时间接听听友的热线。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 ,400-0307-370, 400-0307-370。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2: 吃延寿方，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 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事实面前，铁证如山。数以万计的一体多病康复者亲身实践，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创新革命，改变命运，将让更多患者受益，为全国人民造福。
1: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400-0307-370，400-0307-370。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李老师你好。
0: 你好。
3: 哎，能和您通上话，哎，我还挺激动的呢。
0: 别激动。
3: 嗯。哎呀，真是咱们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救了我的命呀。哎，治好了我的病。哎呀，非常非常感谢您，李老师。
0: 嗯，这是老朋友了是吧？
3: 嗯。我这次给您打电话，这是我自己给您拨的号呢。嗯。而且您看我和您说话是不是还流畅的？
0: 对呀、
3: 啊。哎呀，这说实话以前我就不敢这样想的啊。
0: 之前不敢这样想。那时候肢体语言都发生障碍了是吗？
3: 嗯，是是。
0: 哦，那脑。
3: 我是脑梗。
0: 啊、
3: 嗯。就是高血压引起的。
0: 你高血压多少年了？
3: 我高血压20多年了。
0: 哦哦。
3: 嗯，但是我是19年的春天吧得的脑梗。
0: 嗯嗯。
3: 嗯，可能当时吧有治的不太及时，耽误了。
0: 嗯。
3: 完了上医院抢救，说就说危险。
0: 嗯。
3: 哎呀，最后好在真是万幸啊，就是保住了命。
0: 嗯。
3: 但是吧，真是躺着进的医院，也是躺着回的家。
0: 是。其实我正常说嘛，这医院呢大部分情况下呢，咱们是甭管你怎么进去的，
3: 嗯，
0: 出来的时候肯定得是躺着出来的。慢性病几乎就是这样。
3: 嗯。
0: 那当时就是半身不遂了是吧？
3: 啊，是。哎呀，就搁床上瘫着嘛，就是我老伴儿吧，他本来就是个心粗的人。
0: 嗯。
3: 也不会伺候人儿。哎呀，能够给我整口饭喂我吃。完了再给我换洗一下身上的衣服啥的、
0: 嗯、
3: 和床上的被褥啥的，这我就挺知足了。
0: 嗯。
3: 只是咋的，他这个家务活吧他之前就没咋干过，就好多东西吧，家里的东西放哪哪儿他都不知道。
0: 嗯。
3: 完了一天嘛就是弄得他就手忙脚乱的，哎呀家里头一天也乱糟糟。
0: 嗯。
3: 在没吃咱这个三代这个延寿方之前吧，哎呀我这两条腿这肌肉都有点萎缩了，而且就是这个屁股两边还长了褥疮。
0: 嗯嗯。
3: 哎，那个褥疮就像那个比乒乓球小点哪去、
0: 哎、
3: 像鸡蛋黄似的。
0: 嗯嗯嗯。
3: 哎呀还发臭。
0: 那肯定的。
3: 嗯，一天到晚就在床上躺着。
0: 嗯。
3: 完了，哎，一点心劲儿都没有了，就想着，哎呀，熬吧，熬到哪天算哪天。
0: 嗯。
3: 反正吃东西也费劲。哎呀，李老师就别提那天多遭罪了。我那个时候吧，就是看着天花板数数，就觉得这日子还能过下去。完，要不然就胡思乱想。就觉得哎呀快点死了吧，死了就解脱了。
0: 反正每天躺在床上不是生就是死，就在这胡思乱想了是吧？
3: 嗯，对对对对。嗯，
0: 其实为什么就是说这个中风后遗症的患者给我打电话的时候都特别感激呢？
3: 嗯，
0: 因为我特别了解，就是你们在这个疾病的过程当中，咱说一年365天日日夜夜的那种煎熬，真的就是无论是肉体上还是心理上都承受不了啊。那我问一句哈，咱们是怎么了解到文玉堂发酵中药的？
3: 就是我后来我儿子听别人推荐的，说咱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
0: 嗯，
3: 就是治好了不老少像我这样的这个患者。
0: 嗯嗯嗯。
3: 而且就是一片才1块钱。
0: 对对对。
3: 最主要的是咋的，他这个药劲儿大，

0: 还能修复神经。
1: 嗯，
0: 所以我儿子就给我买回来了。
1: 这孩子也是很孝顺啊，听到了别人介绍了，没犹豫，直接就买。家里边有病人，实际上我们有的时候在治病这一块儿，你不尝试，那你就病着。
0: 对，
1: 你尝试了，当然了，有可能不好使，白花钱了，但是还有一丝机会，怎么样好起来，对吧？
0: 嗯
1: 你用上之后是什么时候见到的效果？
0: 哎呀，用了我看5天前吧，
1: 嗯，
0: 我就感觉不一样了，我就最开始觉得就是脑瓜的清灵了，不那么昏沉了，
1: 嗯，
0: 完我就一量血压，哎呀，高压130左右，低压85，
1: 嗯，
0: 原来吃着这个降压的，高压都156，低压还100左右呢。
1: 你看看，
0: 嗯
1: 啊，咱们这效果还是非常好的，
0: 嗯、
1: 非常快的，
0: 嗯，是是。
1: 咱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呢，吃上就好啊，不怕咱病情重啊、
0: 嗯。
1: 你病情越重的，用上咱们三代延寿方之后，他越能感受到他疗效。啊、
0: 嗯，
1: 你这5天见到了改善、接下来就一天比一天好了。
0: 是啊，半个月的时候吧，我这俩腿就感觉有像蚂蚁爬的那种感觉了。
1: 就有知觉了。
0: 嗯，对，哎，对对对，有知觉了。
1: 嗯，
0: 一副药的时候吧，我儿子就能把我扶着站住了。就领我上那个窗前边看看外头。今天下雪了。老妈看看雪，这后来的就慢慢的就能挪几步了，还有我这个屁股上那个褥疮也渐渐的就好了。
1: 对，因为你站起来了，就不用整天躺着了，就活动活动、今天下雪看看雪，明天下雨看看雨，对吧？
0: 对，后来就是真的就像您说的，一天比一天强了。
1: 嗯，
0: 这还3副药。还有5-6天就用完了现在。我现在上厕所啊，那个可床上走到饭桌子上去吃饭啊，喝水，自己拿杯喝水，都行了。而且吃东西也不喷了，喝水也不呛了。现在来看我的人都说，哎呀，你就像重活了一回了似的。
1: 哎呀。
0: 虽然吧，就是我现在动作上慢点，说话不能快说啊，但是我就觉得我已经很幸运了，我就真的很知足了。你说一共也没花多少钱，我就现在又能跟以前一样的这个正常人一样的生活了。你看我之前吃了那么些药，就是一个月也花不老少钱，就是没感觉到啥效果。
1: 是，刚才听你说呀，就是躺着进去的，也是躺着出来的。老师讲过很多次，西医存在呢，它是有必要性的。
0: 对。
1: 为什么？急症患者他救命啊。你在千钧一发的时候，你该手术就得手术。啊，该怎么样去抢救就得怎么样去抢救。
0: 对。
1: 但是救过来之后，哎，我这些慢性病我怎么从根儿上去解决这个问题，他们就不在行了。所以说我一再的跟大伙讲啊，各种慢性病在我们没有急性发作的时候，我们应该趁早的从根本上去进行医治。所以话说回来了，如果早一点你能够用上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把你这高血压的问题给你解决了，咱就没有脑梗这么一遭事儿了。就是这样吧，就当没这回事儿啊。咱现在呢，反正也好了，有些事儿吧，经历过了，过了就是过去了啊。血压现在是刚刚讲20多年了，是吧？
0: 20多年了。
1: 其实很多患者都认为啊，我这20多年都没事儿了，我就吃降压药多方便呢，就抱着无所谓的态度。
0: 是，我也这样想。
1: 但是咱们先排除这个降压药有多大的副作用。你伤肝伤肾伤肠胃，就这些副作用咱不说，最主要的是它能够保得了你一时，它保不了你一世。高血压时间长了之后必然会引发动脉硬化啊，我们血管内皮呢会出现损伤啊，就算咱没有发生脑梗，也有可能导致脑出血啊，这都是说不准的事儿。而且呢，咱们就品一品看一看，就脑梗、脑中风、脑出血、心梗，就这些病人 哪个不是高血压吃药就认为没事的？
0: 嗯，
1: 对吧？有一个算一个。
0: 嗯，
1: 哎，
0: 是。
1: 所以说呢，控制血压用降压药是正确的，但是我们要知道用降压药的目的是什么？是为了给我们找根去治疗，争取时间啊。但是你不管说是哪个问题出现吧，就是如果真的脑梗了、脑出血了或者心梗了，那等待我们就是非死即残啊。所以说我一直跟大伙讲，庆幸的用上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因为这里边有863种的活性多肽，他们能够帮助我们深入到我们的血脑屏障内部去修复咱们受损的脑细胞，重建咱们的神经。你看看你现在这回这大脑司令部啊，又能支配你这个肢体和语言了，这说明血脉也畅通了，神经网也重建了，而且脾胃给你调理好以后，咱们吃嘛嘛香，气血也足了，哎，脑细胞能吃饱喝足了，肝肾功能给你增强了，血液能够保持干净了，不用担心复发，不就挺好的吗？
0: 嗯嗯。
1: 所以说李老师在这儿要恭喜你啊，咱们算是熬出头了。
0: 哎呀，真多亏了李老师您呢，要不是咱们这三代延寿方，哎，我现在都不知道啥样了。
1: 嗯。
0: 所以哎，碰上一个好药也属实是不容易，而且一片才1块钱，我想长期用，我怕药停了之后再犯呢。
1: 啊，这个你放心。咱们中药治病呢是标本兼治，内外兼修啊。你现在已经恢复得非常好了，我的建议呢是你用完手里的药之后啊，直接停药就行了。
0: 啊，这么好？
1: 当然。
0: 啊，那李老师您这么说，那我这心就放肚里了。
1: 放心就行
0: 啊，
1: 别的药物给不了你的感受，咱们现在通过三代延寿方都已经见到了，所以说相信李老师停药啊。在这儿呢也感谢您的参与，咱们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1块钱，吃长寿方，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 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1: 你好，这位听众。
3: 李老师你好。
1: 嘿、哎、你好你好，这着急了是吧？
3: 不着急不着急，李老师。
1: 嗯，
3: 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哈，你看我用了这一副药了。
1: 嗯，
3: 哎，这没想到哈，它就这么好使。
1: 嗯，
3: 这个疗效就这么好，你看我现在哈是认准这个药了，哎呀，真是心服口服了。李老师，我就想的是问一下，这个后面怎么个治呀？我想听你的安排呀。
1: 嗯，好好好。非常感谢大家伙对李老师的这份信任，我也常说健康所系，性命相托，李老师必须得把良心放正了啊，让你们每一个患者都跟随着我，咱们能够健康过百年，幸福过百岁啊。问一下您今年多大年纪了？
3: 啊，李老师，我今年刚过了66大寿。
1: 哟，
3: 哎，
1: 嗯嗯，
3: 哎呀，真是你说能活到现在哈，我也是够本了。我这个真是大难不死，必有后福呀。
1: 哦哦哦，在这儿跟着呢。你说我刚过完66大寿，活到现在够本了，我就笑了。我说66，你88、99都大有人在，你这才多大点岁数啊？这合适以前这经历过一些重大疾病了啊？
3: 嗯
1: 嗯嗯，怎么回事？您说一下。
3: 就是我这个心脏不好嘛。
1: 啊
3: 啊，你说平时呢，他也没多大的反应。
1: 嗯，
3: 就是偶尔的时候感觉上有点上不来气啊，有点这个胸闷。
1: 偶尔有些胸闷，
3: 是是是，就是偶尔。关键你看他也不疼嘛。到我62岁的那个时候哈，
1: 嗯，
3: 哎呀，就是那一年就得了这个心梗了。啊，得了心梗以后呢，到医院这不是就下支架了吗？你说这个人哈，不患病则已，一患病的时候啊，那真是吓死人了。
1: 那可不就是吗？你这个偶尔胸闷，就可能偶尔心绞痛。偶尔心绞痛就可能突然来那么一下心梗，那分分钟就要命了。
3: 就是的，就是那回犯病啊，哎呀，差点都把我这个老命给搭上了。
1: 你看
3: 啊，你说支架下完以后，就这个药啊也没完没了的吃。
1: 嗯，
3: 像这个阿司匹林、替格瑞诺，
1: 嗯，
3: 啊，这都没断过。但是好景也不长，都过了1年多的这个时间哈，这心脏啊又开始难受了。
1: 嗯。
3: 反正就是睡觉不能平躺， 哎，这还有时候就这个犯这个心绞痛。

0: 哎，
1: 你这后期啊比之前还要严重了，就有心绞痛了，这都是。
0: 对对对，哎，而且就是这个心绞痛还越来越犯的频繁了。
1: 嗯，
0: 有时候你说你站起来的时候，那个前胸贴着后背那种疼。
1: 有的时候后背啊、肩膀啊还有牙疼，咱们想一想，这都是从心脏来的，啊，就每个人的表现都不一样。另外还有的一些患者感觉到这个心梗发作之前的几天呢，会出现反胃、反酸、恶心。咱们心脏病病史的人呢都得往这方面想一想，就我有心脏病，可能我突然之间出现烧心了，出现反酸了，出现恶心了，这可能就是心梗啊将要发生的给我们的一些信号跟征兆啊。你只有提前知道危险了，我们才能很好的规避风险。
0: 对对，就是的，李老师。
1: 嗯，
0: 你看就是有了上一次这个心梗这个经历以后哈、啊、
1: 嗯，
0: 哎呀我都害怕了
1: 啊，
0: 我就害怕不知道什么时候再犯了。所以说你像之前也花了不少钱，
1: 嗯，
0: 哎也用了好多好多的办法，这都不行。哎，后来这个不是听到李老师您讲的这个发酵中药三代阳暑方了吗？
1: 嗯嗯，
0: 哎我就听您讲这个一通脾胃，二通血管经脉，三通肝肾。当时呢我就毫不犹豫的我就买了一副药，我就想的是先试一试。
1: 嗯嗯，
0: 哎这老伴儿一听说这一片才一块钱，哎而且主要是听说了这个药这个效果好啊，所以说这个老伴儿我们家人什么都支持我用啊。
1: 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叫好药不贵效果奇，花钱不多治顽疾。啊，我跟大家讲，李老师一生当中最大的成就就是研发成功了三代延寿方。啊，那么我一生最骄傲的事儿就是把本该价格高昂的药品打造成了百姓药、平价药。你像咱们三代延寿方出口海外一片是8美金。啊，汇率成人民币的话呢是60块钱。价格近期还要上调啊，要调到10美金。那咱们如果用海外的这个利润来补贴咱们国内的患者，才成就了今天的1块钱一片啊。咱说这年头1块钱能干什么呀，很多患者自己都说呀，说买着维生素片1块钱一片都买不来。那你们吃加药1块钱一片能买来不？也买不来吧。
0: 买不来买不来。
1: 所以说呢，咱们三代延寿方呢它治疗的是整体，从头通到脚，从里治到外。而且一片1块钱让老百姓都能够用得起。你这样你先跟我讲一讲、这一副药下来都有哪些具体的改善。
0: 啊李老师怎么说呢，我就拍这个胸脯跟你说实话。
1: 哎
0: 我现在哈我是放心了，我都不怕再犯这个心梗了。啊
1: 不憋不疼了是吧？
0: 对没错，也不憋闷了，哎也不难受了。
1: 嗯嗯，
0: 你像这个心绞痛自打我用上这个三代延寿方，这差不多哈，半个月以后，一直到现在，和这一次也没再犯过。
1: 哎，通则不痛，痛则不通嘛。三代延寿方通的就是脾胃，通的就是血脉，然后又给你通了肝肾。所以说血脉畅通之后吧，你危险肯定就没有了。啊，我说过，用上三代延寿方的患者就能不死于心梗，不老于心衰。
0: 是是，就是的。而且现在你看，不光是不犯病啊，我这个胃口也比原来好了。
1: 嗯。
0: 这胃口好了以后就能吃东西了，哎，吃东西呢吃的也香了。原来哈，这多吃一口，这个肚子就胀得难受，但是现在哈就能吃饭了，这身上也有劲儿了，这气色呢比原来也好多了。
1: 哎，这就是脾胃经通达的表现。为啥气色好啊？因为你脾胃经通达了以后吧，你的气血就足了，脸色看着就好看了啊，身上也有劲儿了，对吧？
0: 对对对，
1: 嗯，
0: 还有呢，你看李老师，我之前这个还有这个关节炎的这个问题嘛，
1: 嗯，
0: 就是我这个腿啊有点这个关节还有积液，就是
1: 有积液，那是滑膜炎、
0: 啊，对，就是这、就是那个关节打弯不行嘛，
1: 啊
0: 腿呢这也不能打弯，这后来就没办法去医院，不是抽这个积液，
1: 嗯，
0: 哎不过呢也治不了根儿，哎呀也是反反复复的。哎，不过现在啊，这个也跟着治好了
1: 啊、
0: 哦！你看，基本上现在就是消肿了嘛，没有积液了，要上个楼呀、下个楼都行了。这一回呢，身上感觉这个舒服多了，
1: 嗯，
0: 也轻松了。嗯、另外哈、啊，你看，我知道咱们这个药也不好买，现在你看我手里还有10来天的药了。
1: 嗯，
0: 关键是啥呢？我这不是刚开的这个工资嘛，我就想的是赶紧

0: 办一些正事儿，把这个药买回来。
1: 嗯，
0: 不然呢，你说，哎呀，我们家那个孙子今天要个200，明天要个300，你也不能不给。您说这一扯吧，不就扯没了吗？这一松手就没了。
1: 嗯嗯。
0: 啊，所以说呢，我就想的是，哎呀。

0: 处处长丁毛介绍，
1: 黄河流域进出口值已经连续14个月超过5000亿元，连续6个月保持正增长。其中前4个月山东进出口增长 3.6%， 占同期黄河流域进出口总值的 50.8%。
2: 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我国2025年度秋粮旺季收购顺利收官，累计收购秋粮超 3.38 亿吨，为近年来较高水平。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3: 2025年度秋粮旺季收购于4月底结束，总体呈现进度快、购销活、价格涨等特点。据初步统计，累计收购中晚稻 1.03 亿吨，玉米 2.22 亿吨，大豆1299万吨。河南、湖南、黑龙江三省启动中晚稻最低收购价执行预案，累计收购最低收购价中晚稻418万吨。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粮食储备司司长罗守全表示，
4: 本季秋粮上市早，总体质量好，农民收粮踊跃，企业收粮积极，整体呈现购销两旺的良好态势，收购价格稳中有涨，同时优质优价特征更加明显，优质实味稻价格每吨达3200元，比普通品种高出600元以上，稻花香等高端优质品种价格可翻番，优质高蛋白大豆价格每吨达5000元以上，比普通品种高出500元。
3: 2026年夏粮收购即将展开，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将加强对夏粮收购形势的分析研判，指导各地和有关企业提前制定收购方案，扎实做好夏粮收购工作准备，全力维护粮食市场平稳运行。
5: 新修订的婚姻登记条例实施一年来，各地共办理全国通办68万多件，全国建成户外颁证点超过1300个。民政部表示将进一步提升婚育服务工作质效。总台记者车丽、张国亮报道。
6: 我这边的流程就办好了，恭喜二位成为夫妻啊，来好。
5: 走进杭州市上城区桃花湖公园婚姻登记处，喜字强化，中式格栅。河北小伙刘章和青海的女朋友专程到这里领证。
7: 环境特别的舒适，再一个就是流程非常的快速，所以说我们就选在这儿了。
5: 婚姻登记完成后，婚姻辅导员杨丽会对新婚夫妇进行婚礼与习俗、分工与财务管理方面的问卷调查，根据双方的潜在分歧开展婚姻家庭辅导。
8: 最主要还是一个经济的问题啊，我们是叫柴米油盐的分配啊，因为我们婚后的家庭是需要共同经营的，所有都要双向奔赴。
5: 目前全国建成婚姻家庭辅导室4747个，县级以上婚姻登记机关实现辅导室全覆盖，民政部加强与公安、卫健等部门之间的沟通协作，建立部门联动机制，破解信息共享、业务协同等难点堵点问题，将婚姻登记、生育登记、户口婚姻状况变更、夫妻投靠、户口迁移等多项事项整合为一件事，全面实现群众办事一次申请、一次办理，办理实现最短当天即可。民政部社会事务司副司长、一级巡视员朱玉军表示，
9: 我们将进一步加强全国婚姻基础信息库的建设，提高婚姻登记全国通办和结婚落户一件事一次办的工作质效，更好的服务构建婚育友好型社会和人口高质量发展。
1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本台消息，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消息，目前长征7号遥11运载火箭已完成推进剂加注，瞄准北京时间2026年5月11号8时13分在我国文昌航天发射场发射天舟10号货运飞船。
5: 北方多地迎来今年首场大范围高温天气，5月10号到13号大部分地区最高气温将超过30度，不少地方还会出现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各地多措并举，积极应对高温影响。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1: 陕西各地气温逐步攀升，多地将突破30摄氏度，关中平原等地最高气温可达35摄氏度以上，森林防火形势不容忽视。陕西各地林业部门迅速启动多维度防范措施，全力守护林区安全。商洛市林业局森林防火中心副主任陈延祥：
12: 我们组织护林员、林场等力量，组织办、组村组、组林场。

0: 开展拉网式隐患排查整治，坚决禁止一切违规越狱用火。
1: 在陕西省汉中市汉台区，当地启用智能监控与无人机巡护，确保隐患早发现，火情早处置。
2: 河南迎来今年首场高温天气，郑州首个高温日预计出现在5月11号，比常年平均的5月22号提前了11天。目前河南冬小麦已全面进入灌浆期，豫中、豫北、豫东麦区干热风灾害风险较高。针对近期气温攀升、干热风风险增高的情况，周口市抢抓窗口期，全面推进一喷三防作业，确保夏粮丰产丰收。郸城县农业农村局高级农艺师张金刚：
3: 这一轮的肥防重点是增加小麦千粒重，主要喷施生长调节剂，并不淋不加，延长小麦叶片功能期，促进光合作用，确保小麦活该成熟，增加粒重，提高产量。
4: 最近几天，河北南部多地最高气温超过30摄氏度。午后，邢台市体育公园户外劳动者驿站里，不少户外劳动者前来休整。外卖员张燕
5: 在这个驿站里还能吹个空调，喝杯水，给手机充会儿电，感觉特别方便。
4: 为方便快递员、外卖员、环卫工人等户外劳动者就近避暑纳凉，邢台市利用社区党群服务中心、户外岗亭等场所设立爱心驿站。邢台市香都区火炬街道盛东社区党支部书记、居委会主任任永利：
6: 我们利用党群服务中心呢，专门规划出一个空间，让咱们这些户外工作者呢，有一个地方能够喝喝水、歇歇脚。
7: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8: 教育部等九部门昨天启动2026年职业教育活动周，活动周期间将围绕职教改革、技能成才、产教融合等主题开展14项全国性活动和120项行业特色活动，向全社会弘扬劳动光荣、技能宝贵、创造伟大的时代风尚。
7: 探索一号科考船搭载奋斗者号载人潜水器昨天抵达广州，标志着我国牵头组织的全球深渊探索计划太平洋穿越科考航次顺利完成。航次期间，首次中国智利阿塔卡马海沟联合深潜任务也成功开展。
8: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伦敦世界乒乓球团体锦标赛男子团体决赛，中国队总比分3-0横扫日本队，实现世乒赛男团12连冠。稍早前进行的女子团体决赛中，中国女团克服开局不利的困难，以3-2逆转日本队，实现世乒赛女团7连冠。
7: 在昨天结束的2026年攀岩世界杯吴江站中，中国选手赵一诚在半决赛中以4秒54的成绩创造男子速度攀岩世界纪录，并最终夺冠。原纪录是由他自己此前在第六届亚沙会上创造的4秒58。
8: 2026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能量传递国内首站活动昨天在福建福鼎举行，人形机器人代表深度参与白茶制作全流程，训练检验服务人类生产生活的综合能力。能量传递活动将分阶段在国内多地进行实景挑战，助力产业升级。
9: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7: 本台消息，伊朗媒体10号报道，伊朗已向巴基斯坦调解方正式提交了对美国旨在结束战争的最新方案的回应。伊朗方面援引官方消息人士的话称，伊朗对美国方案的回应内容涵盖就霍尔木兹海峡、伊朗核计划以及全面解除对伊朗制裁进行谈判。随后巴基斯坦方面表示，当天在收到伊朗就美国所提结束战争的方案所做回应后，巴方已将其转交美方。美军中央司令部10号称，超过20艘美国军舰正在执行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任务，美军已要求61艘商船改变航线，并使4艘船只丧失航行能力，以使其遵守封锁规定。有以色列官员10号晚间透露称，以总理内塔尼亚胡当晚与美国总统特朗普通了电话，消息未披露双方通话内容。针对法国和英国计划向红海及霍尔木兹海峡周边海域增派军舰，伊朗副外长10号表示，任何以保护航运为名的域外军事部署都无异于加剧危机，将这一关键水道军事化，只有伊朗能够保障该海峡的安全，且不允许任何国家干涉。正在肯尼亚访问的法国总统马克龙随后表示，法国从未考虑过在霍尔木兹海峡进行部署。
8: 本台消息， 俄罗斯国防部十号通报说，过去24小时，乌克兰武装部队对俄军阵地发动了676次炮击。此外，乌军还进行了6331次无人机攻击，并对俄军阵地发起了8次进攻。在特别军事行动区内，共记录到乌军16071起违反停火安排的行为。俄国防部表示，俄方对乌方违反停火安排的行为予以对等回应，发动了报复性打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十号表示，在过去2天内，乌方已记录到俄军超过150次进攻行动、上百次炮击以及近万架攻击性无人机袭击。这意味着在前线，俄军并未遵守停火协议，乌克兰所有部队均在采取对等行动。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晚还说，乌克兰战俘待遇协调总部已向俄方递交了1000名战俘交换名单。美方在换俘行动中发挥了斡旋作用，乌方期待美方积极确保行动落实。
7: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长十号在以色列议会外交与国防委员会做简报时表示，经过近3年的多线作战，以军已处于关键的人力临界点，迫切需要新增数千名士兵以维持作战能力。
8: 沙特阿拉伯国家石油公司总裁兼首席执行官十号说，过去2个月，全球石油供应减少约10亿桶。该公司当天发布的财报显示，今年第一季度其净利润同比增长约26%。
7: 阿联酋教育部十号宣布，全国学校和高校将于11号起恢复线下教学。由于地区形势紧张，从4号起，阿联酋全国各地学校再次转为远程教学，相关安排持续至8号。
8: 法国总理勒科尔尼十号说，涉汉坦病毒疫情邮轮红迪厄斯号上的5名法国公民已回到法国，其中一人在回国航班上出现感染症状。这5名乘客目前已被严格隔离，并将接受医学检测和健康评估。
7: 涉汉坦病毒疫情邮轮十号抵达西班牙相关水域，船上人员陆续撤离。西班牙卫生大臣当天在撤离现场表示，目前邮轮上所有待撤离人员的身体状况良好，均未表现出汉坦病毒感染症状。他同时确认，整个人员遣返行动预计将于11号全部完成。
8: 哥伦比亚中部昆迪纳马卡省消防部门十号通报说，位于库库努巴市的拉斯金塔斯煤矿一矿井9号下午发生的爆炸，4名被困矿工的遗体已被找到。
9: 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本周一，也就是今天，国家统计局将公布4月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本周二是第18个全国防灾减灾日，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
10: 今年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的通知中，对山沟沟口、狭窄行洪河道、地质灾害风险区、低洼易涝点以及施工营地、旅游景区等区域都划了重点，要深入摸排和处置风险隐患，同时强调要支持引导社区居民开展身边灾害风险隐患排查。
9: 视线转向国际，本周美伊谈判仍将继续。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晓璇。
11: 目前美国与伊朗正围绕一份一页纸备忘录展开谈判，内容涉及结束战争并建立后续详细谈判框架。但另一方面，美国并没有放松对伊朗的海上封锁。接下来美伊双方能否继续相向而行，我们将继续观察。
9: 当地时间10号，涉汉坦病毒疫情邮轮红迪厄斯号已在西班牙特内里费岛格拉纳迪利亚港水域抛锚停泊。世界卫生组织相关人员日前表示，目前公众面临的风险仍然低。总台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将带来最新报道。
12: 西班牙卫生部门的专家团队于当地时间10号登船，正式启动对船上人员的流行病学调查与健康评估。最新进展，我和我的同事将持续关注。
7: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潘荣、程浩龙，主播雨欣、杨波。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

0: 纵览时事热点，记录百姓民生，
1: 第一时间，第一现场，
0: 立足本土，及时关注。
1: 延边新闻，
2: 金达莱花是延边州的州花，它凌寒傲雪，坚韧绽放。诗人贺敬之“山山金达莱，村村烈士碑”的诗句，更是赋予了这朵山花厚重的红色内涵。每到四五月份，漫山金达莱映红延边大地，如同延边的红色血脉，生生不息，代代更续。
3: 地板加工是珲春综合保税区保税加工的传统产业之一。一季度，珲春海关监管地板出口货值逾2800万元，同比增长23.8%，让深耕海外20年的珲春地板产业焕发新活力。
2: 泉州首家市区内跨境电商保税展示体验集散中心在延吉市正式运营。现在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正在播出的延边新闻。今天是2026年5月11号星期一，农历3月25。
3: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金达莱花是延边州的州花，它凌寒傲雪，坚韧绽放，象征着坚贞、新生和希望。金达莱扎根延边沃土，历经岁月洗礼。诗人贺敬之“山山金达莱，村村烈士碑”的诗句，更是赋予了这朵山花厚重的红色内涵。每到四五月份，漫山金达莱映红延边大地，如同延边的红色血脉，生生不息，代代更续。在合隆市八家子镇南沟村的山林间，漫山遍野的金达莱花竞相开放，淡紫粉色的花朵一团团一簇簇，将山林装点得格外绚烂。每年到了这个时候，也是赏花的最佳时节，市民和游客纷纷漫步在花丛间，沉浸式地感受延边独有的春日风景。而这片傲然绽放的金达莱花，它不仅仅是一道风景，更是承载着延边红色记忆的精神之花。龙井市民张凤春：
4: 我们已经连续来了几年了，这花开得这么美，每年都来赏花，空气质量又好，退休好好享受生活吧，这么美好的生活。
2: 安图长白山文化博览城广场，繁花连片铺展。龙井奔福生态牧场内，花海

0: 从山脚延伸至山顶，吸引无数市民游客前来打卡。在花海中，人们感受着春日的生机，也见证着延边的发展巨变。延吉市民于泰山：
1: 我在延边生活了60多年，一直看着这个金达莱花，到现在还是这样这么美丽。不过我们的生活变化很大，越来越好。
0: 金达莱花年年绽放，就如同英烈精神代代相传。这朵浸润着红色记忆的山花，激励着一代代青年在新时代的广阔舞台上勇挑重担，实干争先，让红色基因在传承中焕发新的生机。山山金达莱，村村烈士碑，这是延边大地最真实的写照，更是这片土地永不磨灭的红色印记。在革命战争年代，一代代延边儿女用鲜血和生命书写了气壮山河的英雄史诗，每一朵绽放的金达莱都是英烈忠魂的生动写照。直至今天，延边各族人民始终没有忘记那些长眠于此的英雄们。如今一座座革命烈士纪念碑静静矗立在延边大地，诉说着那段峥嵘岁月，见证着英雄儿女的忠诚担当。州退役军人事务局双拥处工作人员修立阳：
2: 延边州在全省率先启动零散烈士纪念设施体制改造工作，首创互联网加监控平台加百度定位管护模式，将全州烈士纪念设施给予百度地图定位，并在周围加装监控设施，贴印二维码，工作人员利用移动设备随时监控烈士纪念设施，祭奠人员扫描二维码即可查看到烈士纪念设施和烈士的相关信息，部分设施还配备了语音介绍功能。
0: 红色沃土孕育红色根脉，英雄精神激励奋进征程，延边始终把红色资源作为坚定信念、锤炼党性的生动教材。大荒沟党史教育基地、小汪清抗日游击根据地、韩葱岭红色旅游区等阵地，成为传承红色精神、开展党性教育的重要载体。泉州持续深化红色文化宣传，讲好抗联故事、英烈事迹，推动红色教育进机关、进校园、进社区、进乡村，让红色血脉融入各族群众血脉，凝聚起团结奋进的磅礴力量。金达莱花年年绽放，英雄故事代代相传。漫山遍野的金达莱，既是延边春日最美的风景，更是革命英烈忠魂的炽热回响。它见证着延边的沧桑巨变与蓬勃发展，更激励着延边各族儿女铭记历史、砥砺前行，在新时代征程中奋力续写红色传承、边疆振兴的崭新篇章。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散志华、金文哲、朴永杰报道。
3: 地板加工是珲春综合保税区保税加工的传统产业之一，多年来一批批印着中国制造标签的地板出口至多个国家，这背后是长春海关所属珲春海关立足区域产业特色，精准破解企业出口难题的务实举措。一季度，珲春海关监管地板出口货值逾2800万元，同比增长 23.8%， 让深耕海外20年的珲春地板产业焕发新活力。这几天，珲春综合保税区内一派热火朝天的景象。在珲春新家地板有限责任公司的仓库里，三批共计5077平方米的中国制造地板顺利完成装运，将运往大连大窑湾海关，搭乘国际货轮奔赴德国等欧盟国家。珲春新家地板有限责任公司副总经理郎妍妍：
4: 海关其实对我们的这种帮助是特别特别多，对我们实行属地报关、口岸验放，我们企业速度啊增加，然后费用的降低，对于企业这个帮扶真的非常非常大。
3: 为帮助企业打开更多市场，推动珲春地板产业扩大出口，珲春海关针对企业痛点难点，聚焦规范申报、高效通关等环节，开展专项政策宣讲，确保企业吃透用好政策红利，同时创新推行区内直转快速

0: 查验、及时放行等一系列便利化举措，最大限度压缩通关时间，降低企业运营成本，全方位助力地板加工企业出口扩能提质。珲春海关综合保税区监管科副科长刘雨涵：
1: 珲春海关充分发挥综合保税区政策功能优势，立足区域实际，精准施策，持续优化监管模式，提升服务效能，聚焦企业在规范申报、高效通关等方面开展政策宣讲，推行快速查验、即时放行等便利措施，助力地板加工企业出口扩能提质。
0: 珲春融媒体中心报道。
2: 近日，泉州首家市区内跨境电商保税展示体验集散中心在延吉市正式运营。该跨境电商保税展示体验集散中心位于延吉网红弹幕墙每日龙精品超市内，整合延吉保税仓内多家账册企业资源，汇集美妆、护肤、洗护、母婴、保健品、家电等600余种韩国跨境进口商品。吉林智通跨境电商有限公司运营总监金明：
3: 与传统的跨境电商看得见摸不着的局限不同，集散中心设有跨境商品展示和体验区，消费者可现场试用，再通过跨境通甄选商城小程序下单，商品从延吉保税仓以快递方式直接寄送至消费者指定的地址，整个过程快捷方便且全程可溯源。
2: 据了解，该中心所有跨境商品均受海关监管，确保正品保障且价格实惠。目前入驻企业包括吉林智通跨境电子商务有限公司、延吉吉恩吉跨境电商有限公司、吉林凯氏供应链有限公司等。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李正贤、李香花报道。
0: 日前，记者在延吉网红弹幕墙对面看到一托延边广播电视台延边优选抖音号的演播室搬到外场，通过户外实景直播间将路过流量精准转化为观看流量。延边优选直播项目主播主管龚慧欣：
4: 我们呢，直播间呢也是借助五一的这样一个假期，把我们的直播间由台里的演播室搬到了网红墙的这样一个外场，并且呢我们还准备了辣白菜呀、冷面啊，而且我们还准备了很多很多的一个一次性的一个试吃的一个餐具。这样的话呢，全国各地的游客朋友们都可以来到我们的直播间的这样一个现场，现场试吃咱们延边的特色的美食。
0: 作为春运延边花样旅程、延边春季系列活动之多彩延边一起来五一文化秀活动重要组成部分，延边优选直播间充分承接假期线下客流与社交传播势能，将路过流量精准转化为观看流量，通过延边特产一键下单，实现了线下聚人气、线上促转化的良性循环。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徐磊、吴军华报道。
2: 今年5月5号是第28个世界哮喘日，为使公众了解更多哮喘知识，做到早发现、早筛查、早干预，5月6号，延边朝一医院在医院门诊大厅开展世界哮喘日义诊活动。义诊活动现场，该院呼吸内科专家一对一坐诊，耐心解答群众关于哮喘防治的疑问，同时提供专业的健康指导与管理建议。现场还免费提供风流素检测、血压测量以及耳穴压豆、止咳贴等项目。据专家介绍，哮喘可防可控，关键在于避开误区，坚持规范管理。只有规范用药，才能减少急性发作风险，坚持长期管理才是控制哮喘的核心。患者正确认识哮喘疾病以及做好自身管理尤为重要。延边朝一医院呼吸内科副主任医师蓝颖：
5: 支气管哮喘的防护措施包括规避诱因、远离过敏源、保证规律作息以及情绪稳定、注意清淡饮食。治疗包括长期吸入及口服解痉平喘药物，最重要的是出现可疑症状及时就医。
2: 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金东元、李香花报道。
0: 在刚刚结束的2026赛季中甲联赛第八轮比赛中，延边龙鼎可喜安队坐镇主场延吉市全民健身中心体育场迎战广西。

0: 横陈队。开场后，双方展开激烈争夺。第六分钟，延边队发动快速反击，多明戈斯中后场妙传黄振飞。黄振飞下底横传给插上的乔瓦尼，由乔瓦尼一蹴而就，1-0，延边队先拔头筹。第18分钟，延边队获得任意球，由多明戈斯主罚，遗憾未能再度改写比分。第23分钟，广西队获得任意球，任意球开出，球击中横梁，延边队躲过一劫。半场战罢，双方打成1-0。一边再战，第53分钟，广西队获得任意球，任意球开出，寇家豪侧身扑出。第73分钟，广西队球员拉普辛反越位成功，一脚打门，将比分扳成1-1平。此后，尽管延边队没有放弃，全力展开反击，但是没有获得好的机会。中场哨响，比分定格在了1-1。延边龙鼎可喜安队今年联赛四个主场四连平，未能取得首个主场胜利。5月24号晚7:30，延边龙鼎可喜安队将迎来中甲联赛第9轮比赛，客场挑战广东广州豹队。这次新闻节目编辑于娜，主播梓潼、赵旭，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延边广电客户端。
1: 盛会擘画蓝图，
2: 奋进引领新城，
1: 深入学习贯彻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
2: 坚持以推动高质量发展为主题，不断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1: 积厚成势，跨越赶超，加快走出一条具有延边特色的发展之路，
2: 为推动中国式现代化
1: 书写延边答卷。
2: 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3: 哎呀，我的腰啊！
4: 哎呀，我的腰啊！疼痛难忍，可咋办呀？
2: 腰伤骨病快到宝源堂，延吉市宝源堂骨伤专科医院是州内一所治疗风湿骨病的专科医院，由省内知名专家孙小敏、杨敏正亲自坐诊，不手术不打针，保守治疗，专治腰椎间盘突出、颈椎病、强直性脊柱炎、股骨头坏死、坐骨神经痛、膝关节炎等。在本院成立20周年之际，为回馈广大患者，从即日起推出核磁检查优惠活动，由原来的每部位328元，现只收198元，请尽快前来报名预约，电话204-1888，204-1888，地址延边一中东门站点。
5: 五家荣续口服液每支9.9元，现进行买12盒赠6盒的大型优惠销售活动，消费者能节省50%的医药费的支出，每天治疗费仅需10多元，每月不用1万元药费，也不用1000元药费，甚至不需要500-600，一个月只需300多元。专家咨询订购电话：2213-888，2213-888。七珍堂，延边人信赖的滋补品牌。七珍堂熊胆粉，真材实料，品质高。选真熊胆粉，选好熊胆粉，就到七珍堂。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各种皮肤问题让我们饱受折磨，痛苦不堪，吉泰中医凭借独特的治疗方法，不用激素，帮您摆脱皮肤顽疾。针对湿疹、荨麻疹、老年性皮肤瘙痒、牛皮癣、带状疱疹、神经性皮炎、脚气等各类顽固皮肤病，治疗效果极为突出，深受患者信服，欢迎咨询预约，电话27650000，地址活力城一楼吉泰中医。
6: 你还记得自己第一次登台时，台下爸妈紧张又骄傲的眼神吗？他们的鼓励曾给了儿时的我们登台最大的底气。现在，当爸妈有机会登上专属他们的梦想舞台，你有像小时候他们支持我们一样去鼓励支持他们吗？一个眼神，一次拥抱，再加一杯满满鼓励的专属营养，就是给爸妈的专属鼓励。回家团圆，别忘了和我一起带上蒙牛优瑞专属营养，给爸妈专属的鼓励。
1: 蒙牛优瑞鼓励奶粉订购热线：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2: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

0: 定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两盒赠一盒，买五盒赠三盒，买一箱更送一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1: 你敢相信吗？无需患者张口，抬一把脉就能说准患者的病情，常让患者佩服得五体投地。他就是李友，北京中医药大学医学博士，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擅长治疗老慢支、老咳喘、肺气肿、慢阻肺、肺心病、早搏、房颤、心律不齐、心动过速、冠心病等疑难杂症。地址：东百超市西行50米祥康中医馆，电话：4323-777，4323-777。
2: 一句问候，情系千家万户；
3: 一个电话，受理百姓需求。
2: 倾听社情民意，凝聚百姓心声。
3: 民生无小事，服务零距离。
2: 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百姓热线，
3: 时刻与您真诚相伴。
4: 关注民生热点，咨询政务信息，寻求政府帮助，监督行风政风。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网友朋友们，大家早上好。您现在收听收看到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为您直播的百姓热线节目，我是主持人韩晶。今天是2026年5月11号星期一，农历3月25。下面一同来了解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间晴有时多云，白天偏西风2到3级，夜间偏西风1到2级，空气污染气象条件指数2级。以下是今天白天到夜间各县市的气温：延吉25到7摄氏度，图门25到7度，敦化22到6度，安图23到5度，合隆22到6度，龙井25到6度，望清25到5度，珲春26到7度。
3: 情系百姓，服务民生，解读政策，回应关切。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百姓热线。
4: 您现在收听收看到的节目正在通过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延边广电客户端、蜻蜓 FM 客户端同步直播。节目中我们为听众朋友开通了直播热线251545251546251547，同时我们在延边百姓热线、延边新闻广播的官方抖音号、延边新闻广播的视频号同步直播，欢迎大家在评论区留言提问，我们将在直播间为您解答。
5: 每一个声音都值得被听见，
2: 每一个需求都不该被忽视。
5: 2026年，延边百姓热线焕新而来，您身边的民生助手，您信赖的监督卫士。
2: APP、网站、广播、抖音四大平台全线贯通，不做简单的传声筒，要做实在的督办人。
6: 我们来看一下抖音平台当中工伤保险待遇。
5: 您投诉的乱收费问题，我们追踪采访，推动整改落实。
2: 您关注的老旧小区改造，我们持续跟进，搭建沟通桥梁。
5: 您反映的供热不达标，我们紧盯诉求，保障民生温度。
2: 教育、医疗、出行、住房，您关心的领域都有我们的声音。
5: 找我们很简单，要监督更方便。
2: 下载延边广电 APP， 进入百姓热线，可实时追踪诉求进展。
5: 登录延边广播电视台延边信息港网站，进入百姓热线，可图文并茂反映情况。
2: 收听延边新闻广播百姓热线节目，拨打热。

0: 热线255154525515462551547与主持人直接对话。
1: 抖音搜索延边百姓热线，观看实时直播、热点回访、留言参与互动。
0: 我们记录真实，传递诉求。
1: 我们推动改变，守护生活。
0: 2026延边广播电视台百姓热线。
1: 提示大家，您现在收听收看到的节目是百姓热线的早间版，直播间为您开通了三部热线电话，2551545 2551546 2551547，欢迎大家通过这三部热线电话参与到节目当中。同时我们在延边百姓热线、延边新闻广播官方抖音号、延边新闻广播的视频号同步直播，欢迎大家在评论区留言提问，我们将在直播间为您解答。节目开始，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延吉市商务局发布的关于二手车消费补贴的信息。从5月11号开始，也就是从今天开始，延吉市投入 20.4 万元二手车消费补贴，补贴金额用完活动即止。我们来看一下活动的时间，是在2026年的5月11号8点30，也就是从今天开始到5月29号24点，补贴金额用完活动即止。参加活动企业的条件是：一、限额以上具有销售二手车资质的汽车销售企业；二、诚信经营，商品和服务质量有保证。活动的内容是：个人消费者不限户籍，在参加活动企业内活动的汽车销售企业购买二手车，是可以通过支付宝 APP 平台马上优惠小程序报名申请二手车消费补贴。活动期间，如果补贴金额发放完毕，则活动提前结束。对于在延吉市内限额以上汽车销售企业购买二手车的，在享受企业优惠政策之后，按照不同额度分档享受政府补贴。具体的额度我们稍后来给大家做介绍。看到有听众朋友参与到热线当中，先来迎接一下听众朋友的热线电话，迎接一下黄先生的电话。早上好，黄先生。黄先生，电话已经接到直播间了，是在听收音机吗？黄先生，
2: 哎，主持人，上午好。
1: 哎，上午好，能听到我和您交流吗？
2: 太小了，
1: 我的声音是正常的呀。
2: 听不清楚
1: 啊？听不清楚啊？那我大点声说，那这样您能听到吗？
2: 还行吧，我咨询点事儿啊。
1: 啊，您说。
2: 我老伴现在在延边病院住院呢，我是低保户，低保户不发20报销，我是回汪清医保去报啊，还是在延边病院直接就报了？
1: 正常来讲，医保待遇的话是可以直接结算的，咱们二次报销这一块，咱们是回到当地来进行申请的啊。黄先生，能听到我和您说话吗？
2: 哎，
1: 还是听不到是吧？还是听不到，我这边是正常的，可能您那儿信号不太好吧。那这样吧，黄先生，节目之后我给您回电话，您等我电话就可以了啊。辛苦一下场外记者来提示一下黄先生啊，让他先别着急，节目之后我给他回电话。因为在与黄先生交流的这个过程当中，和他提示的相关重要信息他都听不到，那这样节目之后给您回电话，等我电话就可以了。我们继续来迎进一下听众朋友的热线电话，迎进一下这位是王女士的电话。早上好，王女士。
3: 喂。
1: 哎，你好王女士，请讲。
3: 我是龙井市执行镇明东村的。我们那个水呀，自来水啊，来一个月停4-5天，来一个月停4-5天，我们也反映了，你说他一直也不给我们就这么解决，总是这样式的。
1: 志新镇民东村用的自来水是属于这个，这个是深井水还是说自来水？村里
3: 自来水，
1: 自来水。那这个自来水是由镇里负责，还是说由自来水公司负责的？
3: 这个吧，我也不太清楚，反正就是每次小那个也收水费，我们也交水费了。
1: 交水费，咱们不是有收据吗？
3: 没有收据，
1: 没有收据。
3: 那个小组长来收水费，每个家就是150块钱，完了我们就交。交完了水费也交了，我们你看水管这么停，你说这 你这冬。

0: 天好说，夏天你说你怎么也得干啥呀？
1: 吃水比较困难哈。那这样，王女士，您刚才提示我说咱们有的时候反应完之后这个情况就得到解决了，那如果要是过几天之后还是这种情况，那村里说是什么原因呢？
0: 就是说查那个给我们修给我们整，就是这样的。
1: 咱们是和村书记来反映的还是说村里哪位工作人员？
0: 书记
1: 哈，
0: 书记反映了啊。
1: 他的联系方式你有吗？
0: 联系方式我还不想那个干啥。
1: 如果您能提供给我啊，节目之后您能提供给我，我们先和村里来了解一下具体的情况是什么原因导致的。比如说咱们村里是需要这个相关部门来帮助解决的问题，我们会协调一下其他部门来帮助我们这个村里老百姓来解决一下吃水的困难。
0: 对，关键嘛，我们有几家，你说吃水太困难，都是老头老太太，就我们家是属于年轻的。
1: 嗯，
0: 那我家不管咋说还有个深井。我们你说有个申请，你说的我们也不能挨家挨户的送水呀、啊。他们你说天天来接水，上我们家来接水，也是我们是这样给送去了。你说我们也有活，也不能天天给他们送水去。
1: 嗯，
0: 所以那我怎么告诉你那个书记的那个方式呢？好，
1: 那这样，王女士，稍后我把您的电话切到场外，您提供给我们场外记者。我们和书记来了解一下具体的情况吧，看看具体是什么原因导致的这种情况，我们来帮助我们村里的这个百姓来协调解决一下相关的问题，好不好？
0: 行。但是我们的小组长吧，有个小组长连管都不管，跟他反映完以后，你说你到时候检查或怎么回事也不管，自己有水不管我们，你说的这些老头老太太们，你说你说那能行吗？你说都四五天了没有水，你说的老头老太太，你说吃饭呢、啊、干啥呀，你做饭什么的，你起码得做饭，你得要吃上饭吧。
1: 确实是比较麻烦哈。那这样王女士先别着急，这个问题交给我们吧，我们来问一下、
0: 哎、
1: 来了解一下。
0: 那就麻烦你们了啊。
1: 好，不客气王女士、
0: 哎、
1: 那这样别撂电话、
0: 哎、
1: 把您的电话切到场外啊、
0: 哎、
1: 辛苦一下场外记者来记录一下王女士提供的工作人员的联系方式哈。我们先和村里来了解一下情况哈，具体是什么原因导致的，看看我们了解完之后具体是哪个环节出现了问题，然后再帮助我们百姓解决相关的问题吧。好的，提示大家，您现在收听收看到的节目是百姓热线的早间版，直播间为您开通了三部热线电话，25151545、25151546、25151547，欢迎大家通过这三部热线电话参与到节目当中。另外，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延边百姓热线、延边新闻广播的官方抖音号、延边新闻广播的视频号同步直播，欢迎大家在评论区留言提问，我们将在直播间为您解答。
2: 情系百姓，服务民生，解读政策，回应关切。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百姓热线。
3: 是否聆听过森林的声音？是潺潺流水的平静舒缓，是鸟兽虫鸣的清脆婉转，是天地和万物生的和谐交响，但总有一些别的声音，让万物森林瞬间变为火海。及森林防火知识，增强全民防火意识。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1: 提示大家，您现在收听收看到的节目是百姓热线的早间版。我们刚刚在节目当中给大家介绍了关于延吉市投入 20.4 万元用于二手车消费补贴方面的一个信息哈。活动是从今天上午的8:30开始到5月29号24点，补贴金额用完活动机制。我们刚刚给大家介绍了关于参加活动企业的条件还有活动方面的内容，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关于这个不同的额度分档享受的这个政府补贴也是不同的啊，来给大家介绍一下。购车发票金额含税2万元含2万元至5万元的消费补贴金额每台是3000元，购车发票金额含税5万元含5万元至

10万元的消费补贴金额，每台是3500元。购车发票金额含税10万元，含10万元至15万元的消费补贴金额，每台是4000元。购车发票金额含税15万元，含15万元至20万元的消费补贴，每台金额是补贴是5000元。购车发票金额含税20万元，含20万元或以上的消费补贴金额，每台补贴是6000元哈。大家是可以通过这个线上报名的一个方式享受相关的补贴政策。我们线上报名的话是实名登录支付宝之后，在支付宝首页搜索马上优惠小程序，点击第二轮迎春换新会购爱车二手车消费补贴栏的活动栏，按照要求填报您的姓名、身份证号、支付宝账号、车牌号、车架号等所有信息，完成报名申请。关于资料上传这一方面哈，消费者购买二手车之后，通过支付宝小程序上传以下材料，来给大家具体介绍一下。一、交易凭证，非现金收据，包括银行回单、支付宝、微信电子回单、其他线上支付宝、支付电子回单，不接受手机直接截屏。如贷款购车，需要上传完整的贷款合同；如他人垫付，需要上传垫付款的证明、加盖 4S 店的公章。二、二手车销售统一发票、二手车车辆认证报告、二手车评估报告。三、车辆的登记证书绿本的全部内容，要求所有的材料以活动期间首次开具的证明为准，需要在活动期间内并与支付宝账户均为同一用户名称，上传的证件和信息材料清晰可见，资料上传之后完成审核前是不可修改的。关于审核方面，资料上传完毕后，如审核通过，支付宝将进行短信告知。若因上传图片不清晰、信息填报错误、缺少资料等原因被驳回，支付宝平台会通过短信告知，提示消费者申请已驳回及驳回的原因。消费者可以进行修改并重新上传。若被驳回后未在规定时限内重新上传，逾期则视为放弃参与此次消费补贴活动。审核通过后，如遇特殊情况，具体以商务局公告为准。来给大家介绍一下补贴内容，不列入本次消费补贴活动的范围有：一、货车、工程车、客车、特种车等生产经用二手车；二、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购买二手车的；三、购买摩托车、三轮车、四轮低速电动汽车的；四、车辆评估报告价格在20000元以下的。具体的活动规则哈，一共是有六大方面，来给大家介绍一下。一、消费者上传的二手车购车相关资料均以活动期间首次开具的证明为准，所有购车相关资料需要在活动期间内不符合要求均取消领取消费补贴资格。为避免违规操作行为，购车资料首次上传后完成审核前是不可修改的。二、参与活动需要在支付宝绑定银行卡，且已完成实名认证。每位消费者活动期间只可申领其名下一辆汽车的消费补贴，一台购车手续，同一车架号仅可申领一次相应金额消费补贴。一年内参与过延吉市二手车消费补贴活动的车辆，不再享受本次二手车消费活动补贴。参与活动车辆以车辆大架号为唯一标识。三、如因消费者个人原因导致审核未通过，且欲名额使用完毕的情况，相应名额将不予保留。如消费者上传虚假材料占用名额，例如抢占名额上传其他人的证件材料，或者是缺少重要材料，例如机动车销售统一发票、车辆登记证书，将取消参与资格。发现商家有违规作弊行为的，取消其参与活动资格。四、在法律规定范围内，如发生不可抗力等因素，消费补贴活动出现变更或者是调整，以政府相关公告为准。五、为符合政府财政资金审计等法定需要，政府部门可能需要在必要的范围内收集消费详情，包括交易的时间、交易的金额、核销金额、核销类型、交易商家信息，以便进行查验与核实。六、为

0: 保证活动有序进行，如消费者出现这个刷单、套现等作弊违规的行为，将取消其活动参与的资格，并收回已取得的消费补贴，构成违法犯罪的，提请公安机关依法依规进行查处。咨询电话，支付宝客服电话是158-4409-9988。这部电话我们再来和大家说一下，这个是支付宝客服的电话，158-4409-9988。延吉市商务局的电话是280-1815。这部电话再来给大家重复一下，280-1815。关于配套活动，我们在节目当中也和大家说一下，中石油配套的活动，2026年5月11号到12月31号期间，在延吉市限额以上汽车二手车销售企业购买非营运小型载客新车、二手车含新能源车型的车主，具体的优惠内容是汽油加非油品券，凭机动车销售统一发票、二手车销售统一发票注册办理，昆仑逸享卡每周赠送满240元减15元汽油电子优惠券一张，满89元减10元非油品电子优惠券一张，以上优惠券不与其他优惠叠加使用。充电服务费券，新能源车主同步每月赠送4张2元的充电服务费优惠券，满13元是可以使用的，可在指定充电站抵扣充电服务费，每笔订单限额一张，不与其他优惠叠加。适用的充电站有适用的这个充电站点有延吉新丰、延南希尔顿109店充电站、珲春园丁长岭充电站、合龙兴隆充电站。这方面的咨询电话是282-8775。最终活动解释权呢是由中国石油吉林延边销售分公司所有。我们再来看一下中石化配套的活动。2026年5月11号到2026年12月31号期间，在延吉市限额以上汽车二手车销售企业购买非营运小型载客新车二手车的车主，凭机动车销售统一发票、二手车统一发票，加油是可以享受92号汽油每升立减 0.3 元、95号汽油每升立减 0.4 元、98号汽油每升立减 0.5 元的优惠，不与其他优惠叠加使用。购买电车车主在中石化充电站充电服务费可以立减，每度是 0.2 元。具体的配套活动解释权归中石油中石化所有。如果你想要了解关于参加二手汽车消费补贴活动企业的名单，是可以关注延吉市商务局的微信公众号，具体了解详细情况。
1: 情系百姓，服务民生，解读政策，回应关切。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百姓热线。
2: 以为你很远，一转身就能看见。以为你很陌生，其实一直都在身边。你是绚烂千年的容颜，你是黑白无声的诗篇，你是大地山川的滋养，你是母亲温暖的爱恋，你赋予我深沉的力量，千山万水勇往直前。别问我为什么对你如此眷恋，星辰总在闪耀，血脉代代相传，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不息。
0: 好的，提示大家，您现在收听收看到的节目是百姓热线的早间版。节目中为各位听众开通直播热线25151545、25151546、25151547。同时呢，我们在延边百姓热线、延边新闻广播的官方抖音号、延边新闻广播的视频号是同步直播的。欢迎大家在评论区留言提问，我们将在直播间为您解答。下面的时间呢，来看一下网友朋友们提出的问题。

说哪年买的二手车可以呢？我们刚刚在节目当中给大家介绍了，是从这个今天开始哈，延吉市投入了 20.4 万元二手车消费补贴，补贴金额、用完活动机制的相关信息，活动的时间啊。

0: 范围内也是在这个时间的范围内哈，这个是给您做出的相关提示。如果大家在这一方面还有哪些不清楚不明白的地方，都是可以参与到节目当中的。下面时间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关于延吉公交路线和首末站点有变化的信息。雨污分流施工设站之后，沿光明街执行，经光明街爱丹路后恢复原线路运行，取消了新华书店站、市税务局站，增设了中关村站，返程按原线路不变。调整后的站序是：市朝阳川生态园、市朝阳污水处理厂、报社、中关村、市第一高级中学、延边一中、延边歌舞团、挤压驾校、市司法局、职业高中、科技大学。调整一路、32路、41路、46路延吉恐龙王国首末站。从延吉恐龙王国园区了解到，园区计划自2026年5月10号起进行园区配套设施升级，施工期间对公交车停车场进行封闭，受此影响，自2026年5月10号首班车起至施工结束，临时将一路、32路、41路、46路延吉恐龙王国首末站调整至延吉恐龙博物馆站，请广大市民相互转告前往恐龙博物馆乘车降车的乘客。这个是给大家做出的提醒哈。我们再来看一下，调整12路光进花园终点站至市党校站。从水务集团了解到，该单位计划自5月9号起对东进街光进一队站附近施工，施工期间公交车无法安全行驶光进花园终点站，受此影响，自2026年5月9号首班车起至施工结束，临时将12路光进花园终点站调整至市党校。如临时调整路段遇特殊情况不能运行或者是停靠时，则根据实际情况临时调整，不再另行发布通告。
1: 情系百姓，服务民生，解读政策，回应关切。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百姓热线。
2: 出发，最美的风景在路上，追风去，赴山海，山野万里，古木森森，林深涧影，水游清灵，茫茫草原，鸟语花香，在享受自然的同时，谨防森林火灾，请不要携带火种进山，不要在林区吸烟，乱扔烟头，不要在林区用火把照明，不要在山上野炊烧烤食物，不要在林区内燃放烟花爆竹，不要烧荒烧田埂草，不要在林区乱扔垃圾破坏森林植被，森林防火，你我同行。
0: 好的，提示大家，您现在收听收看到的节目是百姓热线的早间版，直播间为您开通了三部热线电话 255-1545 255-1546 255-1547， 欢迎大家通过这三部热线电话参与到节目当中。另外，我们的节目在延边百姓热线、延边新闻广播官方抖音号、延边新闻广播的视频号是同步直播的，欢迎大家在评论区留言提问，我们将在直播间为您解答。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平台上网友朋友咨询的问题。这位网友又补充了一下您的问题，我看到了，你说的意思是在现在开始买的车算，以前买的车不算，是不是那个意思啊？就是您理解的意思，您理解的是对的哈。我们刚刚在节目当中给大家介绍了，延吉市商务局发布了一条信息，是关于从5月11号开始，也就是从今天开始，延吉市是投入了 20.4 万元二手车消费补贴的一个活动哈，补贴金额用完活动即止。这个活动的时间我们在节目当中再来和大家说一下，2026年的5月11号8点30到5月29号的24点，补贴金额用完活动即止哈，关于配套的相关活动也是根据这个时间来确定的。好的，下面的时间我们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关于合龙市一路公交车线路临时调整的公告啊，来给大家介绍一下。 因配合合龙市住建局实施的

0: 玲珑市供热管网及设施更新改造项目施工，复兴桥至海兰社区路段将进行全封闭作业。4月20号起，一路公交线路进行了首次调整，因合龙市供热管网及施工更新改造项目城区立管及净水厂改造明星家园净水厂路段进行全封闭作业，为确保施工安全及公交运营的秩序，根据住建部门要求及与复兴村委会商议后决定，自2026年的5月9号起再次对一路公交车原松下坪至殡仪馆线路进行临时调整。线路调整方案，本次调整主要涉及部分站点的变更，请乘客根据实际出行需求选择上下车站点。调整后的一路站点，疾控中心、百货、南市场、光明小学、新中医医院、合龙市一中单侧教师楼、老社保、交通局、中心市场、沿百、市政府、沿东小学、三派、太阳城、会展中心、新龙饭店单侧。在这里需要特别说明的是，在有大集期间，首发站疾控中心站会根据路况进行短距离调整停靠站点，其余路段与常规线路是一致的哈。运营时间与发车间隔时间，受线路调整及里程增加影响，现将运营时间做出了调整，夏季运营的时间，这个已经从5月9号已经开始了啊。首班车的时间是6点20，末班车的时间是17点20，发车间隔是10分钟。冬季运营的时间是首班车是6点20，末班车是17点20，发车的间隔时间也是10分钟。还有一些这个恢复原线路的时间，还有一些相关的提醒，我们稍后在节目当中给大家做介绍。好的，看一下时间，我们马上要进入一段广告，广告之后呢，我们继续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关于延吉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关于部分道路占道施工的一个通告的内容，还有就是延吉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关于雨污分流施工道路交通管制的一个通告哈。在稍后的节目当中，我们会给大家进行介绍，下面的时间进入一段广告。
1: 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2: 哎呀，我的腰啊！
3: 哎呀，我的腰啊！疼痛难忍，可咋办呀？
4: 腰伤骨病快到宝源堂，延吉市宝源堂骨伤专科医院是州内一所治疗风湿骨病的专科医院，由省内知名专家孙小敏、杨敏正亲自坐诊，不手术不打针，保守治疗，专治腰椎间盘突出、颈椎病、强直性脊柱炎、股骨头坏死、坐骨神经痛、膝关节炎等。在本院成立20周年之际，为回馈广大患者，从即日起推出核磁检查优惠活动，由原来的每部位328元，现只收198元，请尽快前来报名预约，电话204-1888，204-1888，地址延边一中东门站点。
5: 你敢相信吗？无需患者张口，抬一把脉就能说准患者的病情，常让患者佩服得五体投地。他就是李友，北京中医药大学医学博士，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擅长治疗老慢支、老咳喘、肺气肿、慢阻肺、肺心病、早搏、房颤、心律不齐、心动过速、冠心病等疑难杂症。地址：东百超市西行50米祥康中医馆，电话4323-777，4323-777。
6: 各种皮肤问题让我们饱受折磨，痛苦不堪，吉泰中医凭借独特的治疗方法，不用激素，帮您摆脱皮肤顽疾。针对湿疹、荨麻疹、老年性皮肤瘙痒、牛皮癣、带状疱疹、神经性皮炎、脚气等各类顽固皮肤病，治疗效果极为突出，深受患者信服，欢迎咨询预约，电话2765-000，地址活力城一楼吉泰中医。
7: 中老年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骨力金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B，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瑞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七珍堂延吉店226-2262-835-0888，七珍堂珲春店750-5888。

0: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两盒赠一盒，买五盒赠三盒，买一箱更送一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1: 听，这是否是你熟悉的生活旋律？但心底是否还涌动着另一股热望？
2: 来延边广电老年大学，重启你的热血频道。2026年春季，我们全面换新，更专业的课程，更舒适的环境。
1: 这不仅是学习，更是绽放。你的学期汇报将在气派的电视台演播大厅隆重录制，
2: 你的才华更将被看见，优秀学员直通延边老年春晚节目选拔。
1: 这里不问你的年龄几何，只问你心里那团火是否还在燃烧。
2: 延边广电老年大学2026春季学期3月开学，
1: 名额有限，立即行动，拨打电话0433-213-9888，点亮属于你的高光时刻。
3: 北京时间8点整，
2: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一句问候，情系千家万户；
4: 一个电话，受理百姓需求。
2: 倾听社情民意，凝聚百姓心声。
4: 民生无小事，服务零距离。
2: 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百姓热线，
4: 时刻与您真诚相伴。
5: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百姓热线的早间版，直播间为您开通了三部热线电话：255-1545、255-1546、255-1547。欢迎大家通过这三部热线电话参与到节目当中。同时，我们在延边百姓热线、延边新闻广播的官方抖音号、延边新闻广播的视频号是同步直播的。欢迎大家在评论区留言提问，我们将在直播间为您解答。
4: 情系百姓，服务民生，解读政策，回应关切。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百姓热线。
5: 我们刚刚在百姓热线早间版节目当中上半段的时间呢，给大家介绍了关于合隆市一路公交车线路临时调整的一个公告的内容哈，给大家介绍了关于线路调整的方案，还有具体的运营时间与发车的这个间隔时间，恢复原线路的这个时间，我们来和大家说一下。线路恢复原走向的具体日期呢，将看住建部门施工的进度而定的。待封闭路段施工完毕并具备安全通行条件后，合隆市公交出租车合隆市公交出租旅游汽车中心将第一时间恢复原线内部运行，届时呢是不再另行发布公告，请留意站牌的信息。在这儿需要温馨提醒的是，线路调整期间如遇特殊情况或者是不可抗力等因素导致无法按上述计划运营，合隆市公交出租旅游汽车中心将根据实际情况进行动态调整哈。这个是给大家介绍的关于合隆市一路公交车线路临时调整的公告的内容。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给大家介绍一下中国朝鲜族民俗园临时闭园的公告。为配合重要节目组拍摄工作，进一步展示延吉朝鲜族民俗文化魅力，中国